0: 业绩来看的话，估值有相当的安全边际啊，这是他们最近在低位不但没有跟着我们的 A 股的一个科技股跟跌，反而是逆势上涨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一段的话呢，有可能很多人觉得啊，它可能也只是因为跌多了有一个超跌反弹，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回归，那么后面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个人觉得的话，我是认为啊，恒生科技指数很有可能这里正在构筑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拐点正在形成。因为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它的估值本身啊非常的有优势以外的话呢，它其实成长的逻辑我觉得没有变化。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好像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比较少，还属于传统的互联网企业，甚至于上半年的话还有很多人调侃他们啊，我们的恒生科技都是外卖科技。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看看最近的好多的新的大模型不断的在那些原来的我们所谓的互联网巨头里面不断的在推出新的品种，包括的话呢，在接下来大家也知道了，最近不单单是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科技股跌得多，包括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得多，大家共同的一个担忧就是，一个是 AI 硬件的资本开支能否维持这样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以及说我们投了那么多的钱在硬件上面，这个回报这笔账到底算得过来算不过来。但是我们看到了，其实的话像互联网的一些大厂巨头的话，他们其实在 AI 的投资也并不少，这里面不单单是在整个 AI 的上下游产业的相关公司里面有一个投资啊，作为一个就是股权的一个投资，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现在涨得比较火爆的上半年比较火爆的半导体领域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那些大厂也有很多投资，也就是说
1: 他们是有投资收益是吗？
0: 也就是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跟 AI 脱过节，只是他们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持续的在牌桌上，再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看整个 AI 能不能有收益的时候，说不定跟 AI 应用相关的说不定率先可以在收入上面让大家看到一些惊喜。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些估值有安全边际，同时未来也有可能在 AI 的下半场说不定会让大家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新的一个分支形成的情况下的话，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恒生科技指数不单单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未来的成长的空间也非常的大。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上证五零涨了3.01%，上证指数是在尾盘拉回0.85%的涨幅，收在3796点。那其实上周的节目我们就说3750点附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毕竟从去年8月份开始一直运行到现在，全部都在3750点之上，所以这个位置上有国家队出手啊，我们也觉得说对大家能够稳定啊，也是一个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双创呢就还在弱势的震荡当中，尤其今天科创还在下跌，科创综指2.28%的跌幅，创业板也是尾盘拉红0.42%的涨幅，指数层面上已经开始有所修复了，但是个股层面上我们再来做个了解吧，还是有一点点影响。首先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在2.71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又是放量的，尤其在几波杀跌的过程当中，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明显放量。市场的活跃度上，我们来看看跌停家数，237家个股跌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数据应该是今年跌停家数比较多的一天，甚至是最多的一天之一了，237家跌停。就指数现在开始有修复，毕竟有红利，但是个股还在释放风险，涨停家数54家。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32%，3710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探底回升了，短期是不是止跌了 ？A 是 ，B 不是。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解读。上证指数今天收在3796点，很多人都说这个位置上很关键，因为从去年8月份开始啊，8月底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平台上运行，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是不是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林林怎么判断？
2: 其实对于上证的话，我觉得倒也没有必要特别的一个悲观，因为我们看到在说科技杀跌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

0: 一些偏传统的行业，包括飞影也好，包括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也好，其实近期走势还是可以的。包括恒生指数，其实近期也是逆势走强。我觉得还是和整个市场的风格是有比较明显的关系。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整个市场风格是非常极端的，就整个市场的成交量5%的个股占据了50%的成交量，而这些成交量基本上都是聚焦在科技层面。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传统行业来说是非常难熬的，因为当时整个 K 型叙事是非常火热，包括当时能看到，就是5月份的一个社零数据其实也是偏弱，所以当时的话，一些顺周期的品种是跌幅是非常夸张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公募机构其实也是被迫的去调仓到科技，所以当时整个科技其实是占据了市场绝对的主角。那么现在市场风格在均衡，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反而一些低位的一些权重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是看到上证指数它的一个跌幅相较于双创指数是明显的一个就是克制，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上证指数这边其实空间下行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包括我们看到，
1: 你是觉得3750这个位置上守得住是吗？因为年线其实已经破了。
0: 我
1: 即使啊，我们说上证这波跌的少，当然也是因为它今年上半年涨得少，
0: 对
1: 对吧？所
0: 对。
1: 以3750这个位置上能够有支撑吗？今
0: 就
1: 天最低是3741点，对。
0: 就具体什么点位，其实就很难判断。我只能说，在当前这个位置，就有各种因素，包括整个低位品种的对于指数的支撑，包括我们看到，其实上周整个关机 ETF 流入了近3000亿，是近一年最大的一个量。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午后
1: 上
0: 的
1: 证
0: 时
1: 五零，
0: 候，5030 ETF 也是明显放量。其实看到，在年初国家队就是说抛售大量 ETF 之后，其实开始就是反手的去增持回购，其实也是为整个市场托底。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我认为是有底的，就不会像，就是说因为筹码的这种过分集中的一些科创板相比，就是说它可能跌起来会就特别剧烈，但是上证指数这边我认为是有底的，所以我觉得指数层面没有必要特别担心，更
1: 就
0: 多的，
1: 上证没有必要特别担
0: 所以更
1: 心。
0: 多的还是就是说操作可能更多担心的点是结构层面的，就是说什么品种可能风险没有释放，有些品种可能会有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是聚焦在结构问题吧。
1: 那如果上证这边我们担心，双创这边你也会觉得不担心吗？
0: 双创这边我觉得，短期跌的确是比较多了。这边说今后2天可能反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中期这边是不是企稳，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因为就本轮的科技抱团和以往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以往我们看到过去几年第一次是抱团，斑马赛道股，其实当时的话也很强，包括我们看到2024年的时候抱团新能源，当时的话只是国内机构去抱团，其实和海外的联动是偏弱的。但是本轮的这种科技反弹，其实和海外联动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和韩国指数和美国的一些纳斯达克的一些半导体，其实联动是非常明显的。那近期整个科技指数的调整，非常大的诱因是韩国出现大的一个调整。那韩国为什么出现大的调整？是因为他们开始去杠杆。那去杠杆其实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它不是说跌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韩国指数今年从4000点本身就涨了很多了，4000点涨到9000多点，涨幅非常巨大，而本身他们韩国投资者可能风评比较高，就比较喜欢上杠杆，所以现在就是经历一个去杠杆的周期。那如果说韩国市场这边持续的调整，其实对于整个科技，我们的科技是会形成压制。另外的话，其实对于场内大部分投资而言，其实都是说白了都是趋势投资者。那我们看一下，就今年涨得比较好的一些品种，你拉开指数 K 线一看，你觉得是趋势的中断，趋势的终结，还是阶段性的回调？我相信大部分品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趋势的中断。所以我觉得，而且我们其实是见过，就是说过去几年就一旦趋势结束之后，它怎么跌的。所以短期而言的话，我觉得整个就是说一些科技品种这边的风险，我觉得是远远没到释放的，完全充分的一个阶段。所以这边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风险聚焦在结构层面，而不是指数层面。
1: 好，就是指数的绝对的低点我们不好说，但是如果从结构上的话，玲玲还是觉得双创，可能还是要偏谨慎一点啊。上证这边毕竟还有一些，比如权重飞银啊等等。那我们来看看王荣奎，其实我们就要核心说双创有没有止跌了。这波主要杀跌动能就是来自于科技，今天也是探底回升，尾盘拉红了，你怎么去看待？会是止跌的信号吗？
2: 目前说止跌还有点早啊，但是
1: 还得再观察，
2: 还得
1: 是
2: 观
1: 吧？
2: 察。就是我们刚才您说趋势，其实市场就是这样。这个你上半年整个科技平均是吧，到150%到200%以上的涨幅，它如果它一旦刚应该来说，我们这能 下跌也是被动性。

0: 现在这个下降，不过我们的这个鸟笼也是连续十几天的这个交易日的这个不停的下行，也就是我们是被动跟着，也是去了一些杠杆融资盘。那韩国它还有一个动因就是，因为美国说我要对你 IGBM 征收25%的关税，虽然还没征，但是呢加上有杠杆，一下子就把我们打趴下去了。他们就在呢这个三星说出了 SK 海力士的这业绩比他们预期分析师预期少了4亿美金，所以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说我也是观望呢？因为目前来说整个的这个因为还在下跌过程中，今天还是放量的啊。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它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缩量的以前的50%，也就是一半缩掉了。维持几天，基本上来说呢，低量见低价，可能展开反弹。所以现在目前还在放量的阶段呢，我觉得还是保持观望，说明就是杀跌动能还没有完全结束。甚至你看今天上周还比较坚挺的，今天其实算上跌幅10%的，肯定就不是刚才这是200多只了，那可能300只，再
1: 更
0: 接近
1: 多了，
0: 400只了。因为很多跌了10%几的，在中间你没有算上跌停板。这其实跌幅整个也是展开了这种新一轮的这个杀跌，所以说短期来说止跌可能还要观望，这是我们要用实际情况来观察，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它能跌到什么多久？从目前来看，有几个信号我就在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说，长鑫的这个上市 IPO 的正式交易这是使得资金的这个流动作为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这个时候再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大部分这个年报半年报出完，市场观察行业的这个增减方向，在目前为止，市场肯定以避险为主。从目前来看，融资的降低，就是这个降低，只有少部分还是去了，像刚才的红利高股息以及这种
1: 创新药
0: 创新
1: 什么
0: 药
1: 的，
0: 啊。但是呢，你看整体而言，创新药也是涨得不是那么流畅就是说大家以为它会接过棒，结果呢也没接上去。那这两天煤炭呢，包括高股息红利慢慢接上，但是整个过程呢走势也是不是那么很强劲。总体而言呢，如果说科技股不反弹，可能他们会继续延续2到3周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他们的业绩的包括他们的市盈率的弹性肯定还是低于科技的。因为就算夏天用电高峰，我们用煤炭，但是它的忽高忽低，你很难去把握，它只适合防御，阶段性的防御。但一旦科技归来的话，估计在9月份或者10月份，因为这新的要出货了，Robin 呢，包括新技术路线也会出现今天大家会看到，部分 PCB 率先走强，因为可能会据说市场就是它的之前送样可能会在新一代的技术路线里面会占优，所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的信号。我认为就是科技股的，可能在后半周会有这个技术性的反抽，甚至因为跌得太猛了，可能市场一热情呢，可能会有个比较凌厉的反弹。但是呢，我觉得仅仅是反弹，因为它还是需要观察的，需要观察，就像大家担忧的就是说我们的科技的高增长是不是涵盖了过去的增长？这个时候如果3季度、4季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话，可能市场就会资金会慢慢回来。所以科技股至少，在这一个月，我觉得它还是处于弱反弹，或者最多不大跌了，或者在这儿去观望的一个时间段。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吴晓兵觉得双创怎么看，或者整个市场短期止跌了没有？
2: 双创的话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就是说6月份那种非常非常极致的抱团导致的一个急速的一个上涨，作为整个科技股阶段性的一波主升浪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最近的半个月里面的这个急速的下跌，应该说首先我们要定性它把之前的这个上升趋势给搅乱了，或者说原来的上升趋势结构至少被破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想如果这个地方有上涨或者反弹的话，它也不应该当成原来的趋势的一个延续，而是说在趋势被破坏之后的一个修复。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后面一个修复的力度怎么样，再判断后面它会不会有新的上升趋势。但是大家要知道，修复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第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非常短线的这样一个层面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我倒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上周，双创指数的话分别都跌了十几个点嘛。但是我看了很多的个股的话，可能跌幅在20%甚至于30%以上的比比皆是。我甚至看过一个统计，大概一板都是在40%以上的跌幅。所以说的话呢，短期我个人觉得的话，市场整个的情绪 是一定出现了一定的极度的恐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市场里面最怕的什么，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谈最近会不会真的出现股灾啊，我说不会。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股灾最可怕的是什么？股灾最可怕是跌到后面谁都不敢买了，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了。但是我们发现一点，上周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宽基指数它的净流入达到了，净申购吧应该说是达到了1560多亿。那么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它背后其实有很大程度，我们昨天的时候啊，我们国信啊什么也公告了，其实是国家队在出手了。而且我们看了从结构上来看的话，这次国家队的出手它不仅仅是针对的沪深300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数啊，那么只维护大盘不会，它其实在我们的创业板、科创板啊，甚至一部分的一个就是100里面都有一定的 ETF 的一个净申购的一个痕迹。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在连续大跌了那么多以后啊，上周五我们的双创两个 ETF 啊，就科创板和创业板的 ETF， 他们放量是这个成交量，单日成交量是超过了自2024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放量。而今天
1: 量更大，
2: 两个对他们的单日成交量都超过了160亿一天，我说的是两个核心的一个 ETF。那么，对，如果说从长期的一个下跌趋势枯竭的情况下，应该是缩量是一个见大底的迹象。但是我们短期的情况不是，我们短期是一个急跌暴跌。而在这个地方，大家在前一段时间其实都不敢有人接盘的情况下，在拉开了那么大的价差以后，这两天突然在阶段性的相对低位有巨量资金进场的话，其实是一个短期这里有一个怎么样维稳甚至于接掉恐慌筹码的这样一个换筹码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觉得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市场里面啊，我感觉接下来的两天非常有可能就是来一个超跌反弹啊，这样突然之间就来一个超跌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超跌反弹。而且的话，我前面还有一个信息啊，就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其实阶段性的一个就是说低位或者说反弹前面的一个征兆，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比较惨烈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融资盘可能面临强平。而我们截止到，因为今天的数据我还没看到啊，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市场连续11个交易日融资余额是下降了1723亿。那么也就是说，在短期里面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发现在有一些暴跌的日子里面，其实是触发了一部分资金的一个强行平仓，甚至于也有一部分的量化的止损的一个就是多米诺的骨牌效应也已经在阶段性触发了。那么往往短期触发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啊，短期的一个杠杆的一个流失或者说是下降的情况下的话，阶段性的抛压就是不得不抛的那部分资金也在缩小了，而承接的力量在上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双创跌多了它完全可以一触即发来一个超跌反弹。但是我要提醒投资者是，借助这次超跌反弹，不管是在这两天大跌的情况下还是在后面反弹上去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找这样一个机会去调仓换股。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市场的科技股上涨的时候，涨到末端阶段的话，其实已经不讲逻辑了，你只要是有这样一个标签大家都去讲。而在泥沙俱下调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自己手上的持仓它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属性，它的一个硬逻辑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如果是之前只是蹭了这个概念上去的话，那我建议在大家都跌的时候要去换。如果你还看好科技的话，要去尽量换到成长属性最预期最明确的些。包括第一两天的反弹有可能也是个普涨的反弹，普涨的反弹的时候可能也是大家都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阶段。因为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科技股在这波下跌以后他们都看不到最近的今年的一个高点了，因为一路下去的话，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来说的话，这种杀跌的话有可能啊，有很多的股票已经是一个阶段性或者说非常长一段时间的高点出现了。但是只有那些真正有核心卡位产业链上卡位独特的稀缺价值的一些公司，的的确确他们的业绩在持续不断的证明自己，在不断的稳步上涨的这样一些公司呢，未来他们才有可能在挖了那么大一个坑以后再有可能见到新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更重要的是一个调仓换股。如果说看不清楚的话，那我一个很直白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还是坚持科技的话，那么科技里面 高低切换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恒生科技也是。

0: 这属于相对的低位，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板块里面的轮动的一个高低切换，也是一个机会。
1: 嗯，就是如果你看好科技，你是觉得说要么就是把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基本面不扎实的换到基本面好的票上，要么就是做一个高低切，把你手上相对高位的一些科技卖掉去换到相对低位的，比如恒生科技。如果不知道买什么，就恒生科技指数 ETF 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其实至少有一点，短期没有必要再恐慌了，这个地方的话起码也等一个超跌反弹再考虑是怎么样一个调整自己的持仓结构。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毕竟跌到今天了，而且指数也在3740点附近，双创呢尾盘也拉红了，所以是不是超跌反弹已经越来越近了？从上周四开始跌，大家期待哎周五还是周一哪天超跌反弹，这两天现在是没有的，那是不是在明后两天可能会出？怎么做？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其他嘉宾的观点。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走势一波三折，而分时的每一次波动似乎也都牵动着大家那颗敏感而又焦虑的内心。从开盘的4000家普涨到再一次的结构性分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目前的市场，我想说越是行情一波三折的时候，越要沉下心来看看市场的变化。很明显，近期的市场调整之下，多只宽基 ETF 开始持续放量，并且央企开始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多路资金逐步进场来维稳市场，所以在指数筑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社保重仓股指数早就低位止跌，并且展开反弹了，今天更是发力上涨超过2%，而全 A 指数呢还在探底的过程当中，截至收盘小幅上涨0.4%。而我们周五就从社保重仓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案例公司股价经历超跌筑底之后呢，今天上涨超6%，成为低位补涨当中值得持有的好公司。如果说您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社保重点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此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低位补涨的方向似乎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启发，但随之而来又迎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说到低位，也有很多朋友反馈选低位股也踩过坑，纯粹的低位从来都不是股价上涨的核心。正如我们本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在经历超跌之后也都出现了筑底迹象，那么从上周分享至今，股价累计上涨超过了38%，即便今天个股大幅分化的情况下也稳稳守住了涨幅，可以说给到了坚守者不错的回报。而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股价超跌叠加机构持股和绩优的三重支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下选股低位只是基础，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关键要看两点，一是股价经历过超跌，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并且出现止跌筑底的迹象；第二，有业绩支撑，脱离业绩的低位只是伪低位。那么只有业绩好、机构持股低位止跌的品种才具备真正的补涨潜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精心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股价超跌叠加机构持股的绩优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这当中我们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具体怎么用，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是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近期有低位止跌的迹象，而且机构持股业绩优异、底部资金建仓的优质公司，帮大家省去了翻财报找数据的麻烦，我们直接就可以锁定到低位补涨的核心公司。那么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来领取了，毕竟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一部分优质的低位个股已经开始展现出了逐步的反弹节奏了。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帮大家呢带来了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具备低估值、稳定、高现金流、高分红的属性，而且也是公募社保现在标配的防御资产，正好符合当下市场的风偏。而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了20%以上的回撤，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在构筑阶段性底部区间震荡之后，今天一举突破箱体上轨压制，触发了右侧拐点信号，有望持续走强，并且呢主力资金连续两天净买入91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 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呢，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的这份福利资料当中了。如果您也想寻找到当前市场当中股价超跌并且获得机构持股的一些绩优潜力公司的话，我们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市场波折反复的情况之下，低位的个股更具备性价比，但是低位再叠加业绩再叠加机构持股的话，它后续的反弹动能和趋势也更为充沛。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连板高标现在只有一个三连板，是力新能源电力板块的题材，金陵化工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电力18家涨停，算力硬件8家涨停，石油化工7家涨停。另外呢，像煤炭有5家涨停，医药3家涨停 ，AI 应用3家涨停。主要呢，今天从指数的角度，包括从市场风格的角度，还是红利更占优一些。红利指数今天是涨了3.73%，电力、煤炭、石油石化，甚至像中海油。今天最终是涨停报收的，中石油也有7%的涨幅。那红利这个方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持续去关注？林林怎么判断？
1: 我觉得红利的话，就是它很难有大的弹性。我只能说，在整个市场风格均衡的过程当中的话，短期是受到了一定避险资金的这种青睐，因为我们看到，你像一些石化类的一些品种，在过去就市场炒科技的时候，跌幅是非常巨大的。你看中石化它怎么跌的？就整体的走势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科技就是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去做一个向上的修复，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你说希望它能够走多远，我觉得也是还比较难。所以我更多的认为是短期的这种一个修复，但是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就算去买的话，还是需要买一些就是说有一定景气度的行业，比如说近期走得比较强的像飞银，包括像一些
0: 你指的是保险券商，
1: 保险券商其实最近走势是明显是先于市场就企稳，而且就没有是完全走坏的。你像一些石化类的品种的话，是感觉是有点走坏的，因为跌幅太大了，就现在你去反弹的话，就是说你往上打其实套牢太多了。但是你反观一些像就是说保险也好，包括像一些券商也好，其实首先它是率先走出来的，就是先于市场企稳，然后短期的涨幅还可以，并且我们看到从中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从历史的一个估值氛围来看的话，也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说至少短期有一定景气度，并且中历史估值不算高的一些品种的话，我相较于一些纯低位的品种，我觉得更有优势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市场这边资金想要做一个再平衡切换的话，我觉得飞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那王荣奎跟我们来说一说操作。你看我们今天大屏也说的是热点杂乱，整个市场防御也有涨的，我看算力硬件比如说国产算力啊，甚至算力租赁也有表现的。所以我们请王荣奎来说说，第一是不是要关注一下防御品种在当下这个阶段，如果科技之后还能看的话，能够观察是哪些细分。
2: 红利可能飞银会稳妥一点，因为煤炭
0: 是银行是券商和保险都可以看吗？
2: 对，跟券保险尤其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保险和银券商呢，因为它其实本身业绩还是行的啊，只是说它这段时期我觉得会更好一些。煤炭石油呢，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政策上如果它过于涨价的话，它会有一些调控，就是维持不然会产生通胀了，所以说这个是它的弹性就会有一些有一些限制或者天花板。所以说我觉得飞银可能更好一些，尤其在这一周哈，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上周到这周这一两周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红利。那么科技呢这一块呢，当然我们从长期要一个长期视角来观测，因为现在大家讨论焦点就是这个，因为科技股不起来，大盘很难结果大的一个涨幅，因为资金

0: 中度非常高。那就像我们前面在讨论，就是我们做节目之前讨论说，我们有些股价把它一两年的这种利润都反映进去了。那其实呢，就是从目前景气度几个数据来看的维度来看，科技股一旦技术突破，它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它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尤其我们看一下光纤，以前都是很散烂的，集中度都不高，而且呢，就是说常年不怎么赚钱。但是现在因为 AI， 所以使得它的整个行业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科技技术进步。第二呢，就是我们追的七月份大家看看物流，包括旗下的增长，物流的这个出口的物流的这个方向和里面增长的最快的，第一名就还是像固态存储啊，第二呢就是像光纤，光模块光纤啊，第三就是还是包含这一些科技的一些设备和材料。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格局来看，是增长的率还不是很小的。比如说以前60个托盘，像六月份、七月份，现在已经到90个托盘了，也就是说没有增。假设现在跌个50%甚至60%，现在平均跌了40%到50%之间哈，再跌到这个位置，我觉得相应而言，它几乎把你的预期，你认为高的那部分已经跌回去了。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候呢，机构去配置去选择，都比较，其实它还是会选择一直增长稳定的，因为他们未来还是要保持增长。因为我们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关注 KMI 和智谱。你看 KMI 去年全年营收也只有1.几亿，但是今年你看开年20天都干了1.几亿，也就是20天把去年全年的已经干回来。也就是这个趋势之下，加上目前中国的电力资本的成本的便宜，所以使得我们 token 包括我们的这些，会使得这些大模型会变得慢慢走向盈利。当然现在还不能盈利，但会慢慢会走向盈利，甚至会思考它的盈利模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反而这个现金比较稳定的，你刚才讲的像阿里啊，包括这个腾讯啊，所以他们走强的基础就来自于他们没有负担那么大的这个投入，但是呢他们模型确实现在模型去增长带来的它的 AI 应用上的这个现金流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最近他们而恰好恒生科技恰好都是这些啊，就是几大这个平台公司。所以说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时刻引发的，就是大家重新思考 AI 从哪些方面入手。所以今天你看到围着云厂商的像国产交换机啊，包括这个国产链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一些啊，都其实相对而言比较抗跌了，甚至今天翻红，上周五已经开始这样的频繁异动。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不用太悲观，如果你说国产链你没有底气，那么你关注海外链哈，那你关注国产链。我觉得这一块呢，关注一下交换机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其实上周我也在讲。第二点呢，就是关注一下单测，因为大量的这个 AI 智能体，包括我们单测的发展，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跌。那从中报来看，他们业绩还不错，所以这一块呢，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认为他们高估了，那应用反而是低估了。所以这一点从国外的投资趋势也是卖存储买应用，其实这是目前的一个当下的资金的运转的一个就运动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块呢，既看好恒生科技这个逻辑所引发的国产链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跌下来还是不错的选择。
1: 好，我们再来请吴小斌来说说白酒吧。白酒股尤其是贵州茅台，当然周末也有一个这个消息面的催化，今天的涨幅接近6%，那白酒股是不是中长期的配置价值显现了，怎么看？
2: 好的，今天茅台应该说是久违的一个大涨了。它其实是作为曾经的一个股王的话，它其实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估值回归，慢慢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两天的话呢，随着整个市场在科技股的快速下跌，以及跌到这个位置茅台的上涨，所以很多人又开始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大家都在谈高低切换，那么会不会科技往消费去切呢？如果说我们把茅台身上贴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标签的话呢，我个人目前觉得的话，消费要完全接过科技的资金，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行业的逻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投就是科技的这样一些投资者，他们追求的是一些成长的一些思路的话，很难 啊完全的转向，就是说以就是稳健啊保守，就是说安全边际为主导的一些就是消费，这是第一点，就是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要关注的是恒生科技？因为它也是科技啊，它毕竟在这个里面的话，它有一些底层的逻辑还是相通的，在那个部分科技内部高低切换，我觉得概率才会更大一点，这第一点嘛。第二点的话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消费的话呢，目前来看宏观经济上的一些数据呢还并不支撑我们的消费的一些复苏非常的强劲的这样一个有力的支撑。所以来说的话呢，在如果说纯粹是以消费这样一个概念来看茅台的涨势的话，我认为它未必就是说能够带动整个消费板块持续的上涨。但是我非常重视的是茅台身上它的另外一个标签是什么呢？叫做自由现金流。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今天涨得非常好的另外一个板块是红利板块。红利板块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啊，就是说年初的时候，当时就是大家都一直提到的所谓的哑铃策略中的其中的一块。为什么要选它呢？因为它长期的一个分红比较的稳健，那么这样一块的话呢，所以说的话总有一部分风险偏好相对保守的资金，他们会选择作为主战场在红利板块里面。但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我更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的叫做自由现金流或者说价值的 ETF 这样一个两个板块。其实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手上的自由现金流非常的好啊。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我跟投资者简单做个介绍就可以了。就是红利板块分红的话，你账上只要有钱，你理论上来说就可以分红。但是你能不能持续的分红，你得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每年都有正向的现金流的回归。如果是自由现金流，也就是每年每个时间阶段它都有很好的一个良性的现金流回归，它其实说明这家公司是有一个持续分红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所以我觉得比起短时间的一个分红的一个高低，我更看重的是这些公司持续的一个分红的能力，这是第一点。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红利和自由现金流和价值它们其实都是相通的，非常相近。但是有一点，我们看看这个市场最近在跌幅那么大的情况下，其实红利板块，我们以两个红利 ETF 来看的话，最近的涨幅几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下跌已经抹平了，它又回到了今年的接近高位的区间了。而整个上半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价值 ETF 也好，红利 ETF 啊，它是一路的下跌，虽然最近也伴随着红利一起回归，但是它依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非常低的位置，它的安全边际更高。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下半年的话，大家非常可以关注的就是两个 ETF， 一个是价值 ETF， 还有红利的就是自由现金流的 ETF。如果说策略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我是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新哑铃策略。以前的哑铃策略就是一头就是红利，另外一头就是成长股。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成长股上半年走得非常好，红利的话呢防风险也很不错。那么进入到下半年的话呢，我觉得新的一个哑铃策略也可以两头，一头呢可能是自由现金流和价值类的一些配置，另外一头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第一位的恒生科技，也是科技，做这两头的配置，其实本质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重新再做了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换股以后呢，把我们整个持仓既保持了原来哑铃策略的核心精华，同时又把我们整体的一个持仓的风险和估值的一个位置大大的降低了。这样的话下半年我觉得依然还是有机会的。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常建峰，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常建峰你好。
3: 好的，首先明确我们的观点，面对明确的稳定信号，接下来市场就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把握接下来市场反攻行情的核心主线才是当下的第一要务。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周末频频出现的这一系列积极信号。首先，上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单周净流入的金额创下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同时，中国国芯、中国晨通再度大手笔出手，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释放了超过600亿的增量资金，而且都表示未来后续仍有持续增持的空间。同时呢，多家央企上市公司也在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股份回购、分红等多种方式集体出手，联手提振市场的信心。面对这一系列的积极信号，我们的思路非常明确，一定要把握住市场这次震荡筑底的机会，去重视那些被错杀的优质方向。 那同时啊，考虑到攻守兼备的要求，我们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寻找那些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优质低位方向。连续的高净资产收益率是一家公司拥有强大护城河和持续盈利能力的直接体现。这一类的公司在市场大幅波动当中啊，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除了防守，高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进攻之矛。一旦市场出现回暖，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他们的修复和增长的潜力也更为可观。那在当下的震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低位品种啊，近期正在持续的表现出一涨抗跌、逆势上行的表现。桂冠电力25年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78%，连续两天逆势涨停。央企中国海油连续5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低位持续逆势走强之后，今天跳空封上涨停。而今天一字加速20厘米封上涨停的三德科技，更是连续2年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那如何筛选这些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优质公司呢？今天啊，我们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啊，高 ROE 的公司除了在近期已经走出了逆势表现之外，通过历史的回测，我们发现高 ROE 的公司它的指标越高，未来股价的平均涨幅也就越高。如果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公司，那未来一年它将平均获得将近40%的年化收益率。而通过市场的明星高标中继续创，我们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家公司能够连续维持高 ROE， 那么它更容易走出中长期的大行情。中继续创在2023年，它的净资产收益率从10.22%增长到了16.35%，首次突破15%，随后股价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长期大行情，从不到17元一路大涨至超过1400元。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对于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展开的反攻行情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案例公司，社保基金2个席位在去年的2季度就已经开始建仓了，随后呢，接下来连续3个季度这2个席位还在持续的加仓，充分说明了以社保基金为代表的聪明资金对于这家公司的强烈看好程度。这家公司已经连续7年 ROE 的水平大于15%，而当下的股价却依然处于相对的低位。从高 ROE 的历史经验来看，未来很有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补涨机会。而从业绩的层面来看，今年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130%，整个基本面应该说是非常的优异。而在技术面，是大双底形态已经初步显现，近期更是走出了强势的 N 型洗盘走势，今天逆势跳空向上突破。所以这家公司是典型的技术面金叉突破，同时叠加高净资产收益率核心强势表现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随时展开的反攻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两融余额是大幅度的回落，我看这个两融余额的回落的幅度呢已经是近900亿了，现在是在2.77万亿，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今天的两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然后有一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啊。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短期到底止跌了没有，选 A 认为是止跌了的只有46%，选 B 的更多一些，54%。那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吧，今天减仓的比例是在25%，加仓的比例是在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那去订阅玲玲的锦囊还有王荣奎的课程。那我们先来请玲玲来说一说当下的一个操作思路吧。
1: 其实主要还是就是说去买一些相对低位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景气度的一些行业吧。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好像只认科技，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景气度还可以的一些公司吧，但是就是因为流动性的抽离，其实短期跌幅还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我看好了一些比如说船舶制造的一些行业，我觉得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景气周期啊，并且业绩还在一个就是说加速释放的阶段，并且我觉得未来几年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业绩增速，但是股价表现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我觉得现在就是当科技整个板块出现就是松动的时候，我觉得资金肯定会去寻找一些就是说更多就是也有成长性也有故事然后来位置更低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一些包括像船舶制造，包括像一些新能源，像一些储能一些品种
0: 也跌了很多，
1: 就是就跌的也是很夸张。就是在5月初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波，当时看到一季报业绩还可以，然后的话就是有过一波修复，包括我们看到中报业绩其实环比一季度还更好，但是一些品种其实跌幅是非常夸张的，比就是说整个科技板块跌幅还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些低位的其实没那么差，我觉得如果资金开始回流的话，一些低位品种也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相对于高位科技即使做反弹的话，我更倾向于买一些低位的一些高景气行业。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王荣奎说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王荣奎的是点金啊，什么思路接下来？
2: 接下来关注四季度、三季度到四季度的时候罗宾的出货相关的产业链，去关注。因为很多进入产业链的公司可能是少数，他们都往往之前经大量的这个研发测试，然后正式进入拿到这个 coder， 就是那个供应商代码，然后进入的这个量产。所以这种公司会持续出现正循环，也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有些光模块公司，你看它随便一个订单或者一年半年都是几百亿，所以或者上百亿的这种一旦它的技术迭代跟上了这个像这样英伟达呀，包括谷歌，他们新的技术路线都会获得长期的这个增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对科技股以为它产业就不行了，或者说它价格怎么样。其实现在一台服务器900多万，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是供不应求，而且是马上就抢掉。所以说目前呢，大家关注这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取得突破的一些公司。当然现在它在跌，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因为大部分人他很多他还是沉浸在这个目前的当前的下跌的这个恐慌中，对于未来的这一块反而要清醒去布局，去寻找这样的产业链头部的公司，因为他们会获得他们。而且呢现在头部都开始3.2T， 像玻璃泥三里啊，玻璃基板都在进行这个不断的测试。这个是从调研的结果来看，虽然它还没有量产，但是量产从目前来看，你看每一次说很遥远的这个量产往往都提前了。所以尤其在这个封装啊，包括玻璃基板啊，下阶段下跌，如果它跌得越狠，未来的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我是对未来持乐观的一个态度。
0: 嗯，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吴小兵给大家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
3: 好，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已经跌到这个份上，就千万没必要在这里再杀跌了，先等个超跌反弹再考虑啊操作。那么超跌反弹如果真的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个你所操作的这个板块行业啊这个脉络是非常理得清楚的，那就切换到这个行业里面最核心的几个公司里面啊，等待后面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新的一波行情再来，因为核心公司它会持续的再创一个新高的，但是这个是需要很强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功底啊。如果你对整个行业不是太了解，之前只是跟风进入了啊科技股去追，现在套住趁反弹的机会呢，我觉得腾出仓位可以考虑到我刚才说的一个新的一个哑铃策略，就是一头抓住自由现金流，另外一头可以配置一些目前仍然非常低估的恒生科技。
0: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第一财经的中信行业节目。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5: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4: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5: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4: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6: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今天到了星期二，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现在开始，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张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昨天美股高开低走，三大指数齐齐收跌，光通信和存储概念股有所反弹。欧股呢，昨天是涨跌互现的，旅游休闲股跌幅居前。美股回调背后暗藏激烈博弈，空头压住大幅度增加，多家险资巨头齐齐表态看好资本市场。还有超百亿元，一大批的 A 股公司公告要增持回购了。 A 股迎来多重积极信号，多方合力提振资本市场信心。还有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的版数。陈辉博弈的话题，上证五零指数周一涨超3%，权重和高股息红利阶段性会占优吗？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 五零指数期货的开盘数据如何。来看一下今天 A 五零的指数，昨天呢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高开，今天整个系统都变得慢了很多哈。现在上涨0.03%，这是一个很小幅度的高开。我们再看一下前两天走势，之前一天是3.75%的一个大跌幅，然后昨天是3.45%的一个强反弹，然后再是今天再回到差不多昨天收盘位置的一个小小的高开。有时候大家在说 A50 指数现在对我们的指引到底或者参考意义到底有多强，其实至少要看到开盘时候的这个涨跌，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的联动。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的操作表现。日股呢昨天是休市，所以延续了周五的下跌4%左右的幅度之后，今天小小高开，目前涨0.80%。韩国综指呢是周五，就上周五休市，昨天下跌，然后今天是小小的上涨0.65%。哎，我们今天系统怎么一下子也突然之间慢了很多啊？你看韩国股市呢昨天持续下跌啊，跌到4.46%，然后今天是基本上一个小平开，这是日韩。再看一下隔夜的美股的表现如何。这是美股啊，前面已经说到了，开呢都是高开的，但是最终呢都收跌，还好整体跌幅并不算太大啊。道指跌0.59%，纳指0.05%，标普五百指数0.19%的跌幅。有资深策略分析师表示，中东局势持续震动金融市场，鉴于上市公司强劲的盈利的趋势，股市本来应该出现上涨，但是伊朗局势抑制了这个涨幅。科技巨头涨跌不一，英伟达涨0.23%，苹果跌去2.14%， SpaceX 跌3.34%，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0.6%，光通信概念股呢涨幅居前，存储概念股也有走高了，闪迪涨2.67%，西部数据涨2.14%，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0.9%，热门中概股多数都走高，像金山云涨了5.24%，阿里巴巴涨4.67%。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我们能看到欧股呢涨跌互现。英国富时指数之前一天是涨的，但昨天就下跌0.71%。法国和德国指数分别上涨0.02%、0.06%啊，涨幅也非常的微弱。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喜宇，请他做一下介绍。你好，喜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股市涨跌互现。总体来看，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令市场情绪承压，国际油价上涨，

0: 发布的美股科技巨头财报，为人工智能驱动的行情能否延续提供线索。英国方面，安迪·伯纳姆日内正式接任首相，市场关注焦点随即转向其内阁人事安排，尤其是财政大臣的人选。伯纳姆承诺重塑英国政治，打造新的经济模式，但是在美伊紧张局势拖累全球风险偏好的背景之下，英国股市对于权力交接反应平淡。此外，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召开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计欧央行将会按兵不动，但是已经进入年内至少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预期。主持人，
1: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王晨和殷艳芳来点评重要的新闻。二位上午好。看一下这条信息，最新统计显示，美股市场做空压住飙升到了有统计以来的高位，这或许是近期的科技牛股纷纷回调的部分原因。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成分股的空头仓位占自由流通股比例目前正在逼近 3.79%， 距历史的最高水平呢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同时，罗素3000指数成分股的空头比例近期升至 6.3%， 已经创下了纪录。高盛的数据也显示，标普500指数中位数成分股的空头仓位占其市值比例已经达到 3%， 是2011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过去三个月，标普500指数整体空头头寸的规模增长近 10%， 目前达到了约有14亿股。作为背景呢，卖空者介入股票并且卖出时，他们会期待股价要下跌，以便以更低的成本来买回平仓。但这件事得回过来说哈，严芳，做空这件事其实它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大资金的平衡，就他在这边做多的时候，因为那边加杠杆，所以他有一个小比例的做空。所以市场是不是监测这个数据，就是说当那边也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多头比例太重的时候，空头它也得稍微增加一点，因为它得平衡嘛。但是都增加的其实是预示着这个整个的多头的风险在累积，是吧？现在到了一个空头的临界点。
2: 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美股这边的话也是比较极端的嘛，而且整体来说的话，现在也是空头这个压住的比较多了啊。我们认为这个规模其实也比较大，因为它已经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啊。其实当中的一些这个最核心的担忧是什么呢？最核心的担忧其实就是对于整个我们AI 产业链当中的这个投资回报率的啊这个担忧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像刚刚新闻中提到啊，其实七月份不单单是我们国内这边的话是这个中报的窗口，那么其实海外啊美股这边他们也要公布财报了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话这个美股来说啊，整个 AI 产业链来说，那么现在他们也面临着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验证。尤其是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这个美国这边也是这种加息的预期在上升嘛啊，所以说对于整个 AI 来说啊，它未来的这个巨大的资本开支还能不能继续啊去推升我们整个产业链前行，那么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疑问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空头这边的话啊也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博弈，虽然说多头啊还是占优的，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来啊，空头这边也是啊冒出这个崭露头角的一个感觉了，所以说最近的话博弈也比较的这个激烈吧啊。那么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海外的科技股这里边啊，其实目前的这种交易结构啊，其实啊也是比较极端的啊。前期确实是获利盘太大了啊，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对吧啊，前期这个做多的这个风险其实已经在累积了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啊，目前空头这边的话啊也是啊慢慢的这个增加出来这种风险啊，所以说建议大家也是啊，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啊，还是要以这个基本面为基础啊，然后包括你现在海外映射到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这半个月可能海外也是在陆陆续续公布这个财报的情况，那么对我们这边相关的产业会不会有影响？我认为还是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阶段建议大家多观望为主吧。主持人，
1: 但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其实我们看一下 K 线图哈，虽然从高位下来这段时间走的都比较的散乱，但它并没有明显的下跌，所以其实空头仓位就算高了也不一定会带动市场下跌，对吧？
2: 我们可以说是看一个这个趋势吧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空头它的规模的比例在慢慢的上升，不是说哎我一下子就 就跌下来，对吧？啊，这也是就是慢慢慢慢这种利空的因素在累积，对吧？如果

0: 如果说这种利空的消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就像其实我们其实国内前期也是一样的啊，慢慢这种就是小利空啊，慢慢累积可能达到一个临界值，达到一个临界点，可能对于整个个股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1: 好，就是风险还是存在啊。
0: 对，
1: 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7月20号，多家险资巨头集体发声，表示看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以实际行动体现耐心资本的应有担当，同时为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回报，积极优化分红政策，提升股东的回报水平。其中中国人保就表示，我国宏观经济韧性强，活力强，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持续深化，上市公司质量稳步提升，分红回报稳中有升，价值投资属性愈发凸显，为长期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为秉持长期主义耐心资本理念的价值投资者，公司坚定地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决当好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者，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压舱石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的作用。同时A 股市场迎来了一波的密集的增持回购的披露啊，据不完全统计，短时间内超过30家公司宣布拟回购或者增持公司的股份，根据拟增持回购最高金额计算，涉及金额超过了100亿元之多啊。三花智控就说，公司控股股东三花控股集团提议以2亿到4亿元回购公司 A 股股票，回购价格呢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0元每股。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的集中实施的回购，既是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也是对当前的估值水平的一种判断，这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的。确实，我们能从昨天数据当中看到，其他的数据其实涨跌互现啊，但是沪深的大票的指数，就是上证50指数昨天的涨幅啊，这不显示了。其实还是可以的哈。我们请王晨也给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市场的环境，再结合大票这两天的这些的表现，是不是投资者当中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去找找？
2: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近期市场其实整体上啊，我们说还是有点偏弱的啊。当然，我们看到周末因为有相关的这个。国央企啊，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啊，去做了一个增持啊，所以给到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一个支撑的啊。那但是呢，从这个盘面当中来看啊，尤其是像科技类啊，泛科技类的一些品种，其实一方面是之前积累可能获利盘也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到了一定高位之后，可能外部的一些扰动因素啊，导致整个股价受到一定承压。那昨天一些公司去公布了回购增持的一些公告，那我们也是觉得在短期内可能对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会有一定支撑，但是真的是不是这个位置就一定是构筑了一个就很扎实的底部，我们觉得还需要时间观察。这就有点像以前所谓的一些政策底之后会寻找一个市场底，那上市公司公布它的回购，代表上市公司对公司当前这个价格以及对应就是未来的这种公司的发展目前价格它认为是相对偏低的。但是过去也有过啊，就是你增持之后它的股价进一步的还是会低于它这个目前的价格啊，也就是所以说最终的底部我觉得还是要伴随着比如产业趋势也好，整个多空之间的这个力量的博弈也好啊，综合在一起啊，形成一个再次可能稳固之后向上的一个格局，才能够说这个地方是站稳了。否则在这之前，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最多是做一个短期博弈，但是如果想要中期持有的，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位置还会经历一定的震荡的过程。
1: 好，我们再看下一条。据中国基金报的消息，7月20号 A 股迎来多重积极信号，市场主体护盘举措落地，六大方阵协同发力，以提振市场信心。包括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倾诉市场需求，国家队、央企、上市公司、公募、私募、保险资金同步推出增持回购、自购、加大权益分配配置等等的动作，股票 ETF 迎来大额的资金的流入，外部的机构、头部券商也都释放了乐观判断，多方合力提振资本市场的信心。啊，关于这个，燕方怎么看？
0: 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周末然后到这两天啊，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基。

0: 自己的信号然后发出来啊，也是为了就是维稳一下我们整个市场嘛。因为本身确实就是七月份以来啊，整个市场的这种回调的幅度确实是有一点大了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国家啊前期的话它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已经定掉了，那么既然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时刻了，那么他们自然而然是需要站出来的。那无论说是这个昨天的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座谈会也好，还是说啊，我们看可以看到，各个啊 A 股上市公司，它纷纷积极的发出对的表态，然后去增持啊、回购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私募啊、公募啊，它去自购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主要还是去稳定一下我们的市场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啊，这个大资金也是开始下场干活了嘛啊，因为像这个 ETF 啊 ，ETF 的这个流入，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创五零啊，然后沪深三百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大权重的 ETF， 其实也是有一些资金的流入。那么接下来我们观察什么？接下来可能我们是要观察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相对小一点的盘子啊，像这种中证一千、中证两千，是不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大资金的流入？可能如果说是这样，相对小一点的这个ETF 啊，也同样啊有这个资金进来维稳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行情来说啊，会有相对来说啊比较这个明显的啊一个托举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啊，我们认为这里啊大概率就是一个政策底啊，像这个刚才王老师说的啊，政策底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啊，但是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去耐心的等待一个市场底啊，主持人。
1: 好，我们再看下一条，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就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速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了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啊，注意这是四足的机器人，而人形机器人的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的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全球的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的研制、产业治理等等方面都积极贡献的中国方案。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啊，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如果大家去参观的话，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机器人啊，还有不光四足的啊。这个王晨给我们点评一下机器人板块和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2: 啊，好的。其实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机器人整个产业发展还是非常红火的啊，尤其是这个中国在整个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啊，其实这几年进步是非常快的，而且占到整个全球的啊相关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的价值量啊，也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但是我们另外一边看到啊，其实相关的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就在最近这个市场当中走的是非常弱的啊。那我觉得当中主要的一些原因是因为，一方面人形机器人也是属于类似于 AI 或者说科技硬件端的相关的品种，那这一轮其实调整最多的就是科技类的相关的板块，所以人形机器人也是受到啊整个大环境的这样一个科技调整的影响啊，所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它的很多的一些企业其实更多的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业啊，这一块呢国内相对来讲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啊。当然虽然说我们说看到刚刚的出货量啊整体占比是比较多的，但是新的这种增量啊，或者说叙事的这种这个逻辑啊，这块其实目前并没有太新的这种刺激啊，所以导致整个市场可能没有新的亮点，加上外部的一些影响啊，这个情绪上影响，所以导致整个板块就受到一定承压。那我觉得后面的看点是在于，一方面就是整个我们比如说配套类似于比如说特斯拉的啊相关机器人，或者说国内的宇树啊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机器人本体的一些产业啊，它能够这个量产速度能够加快，那么导致国内的整个出货量也好，或者说国内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厂商能够有明显的订单的这种增量啊，看到的明显增量，那这些可能会以这个相关的公司上涨去带领整个机器人板块会重新走强。那么再加上目前本来跌的也比较多啊，后面也有一定修复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所以我觉得整体可能整个机器人板块大的情况来看可能还是一个区间震荡为主，但是后面一旦量产或者订单整个释放有实质性的拉动，那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向上去走。但是整体来讲这个板块规模比较大，然后想要 同时往上走，要支撑那么多的企业能够有订单，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后面可能还要关注一些头部的合作比较紧密的一些厂商。

0: 所以它是不是有点像上一个季度的，比如说创新药，就各方面数据都好，大家也都觉得它挺靠谱，但是呢，因为风向不对的时候迟迟不爆发，到现在才爆发出来，至少有短时间的爆发，机器人是不是也在处于这么一个蛰伏阶段？
1: 我觉得机器人就是它主要可能最大可能影响它上涨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整个行业内还是同质化竞争可能比较激烈，就是大家也不太能够了解到你这家公司，比如你做这个减震器的，或者说其他的做一些其他的类型的，那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会不会，而且你看它这些企业的其实毛利率都基本上只有20%多这样子，就是跟汽车零部件类似的传统制造业，那这块给你的估值就不会很大，
0: 想象力不够，
1: 想象力不够，然后你们的订单如果整个增量爆发性也不是很强，那市场为什么愿意给你70-80倍的估值呢？所以这块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缺一个就是订单的爆发点，除非你的业绩能够100%以上的这种增长，那给你一个很大的爆发点，那可能整个产业一旦带动，这个板块会有机会，但是你想要所有的类似里面的个股都有表现可能也比较难。
0: 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晨会博弈，今天话题叫上证50指数周一涨超3%，权重和高股息红利继续会阶段性占优吗？银河证券表示，成长赛道交易拥挤度处于历史高位，引发了集中的兑现，资金顺势流入到了上证50权重的红利标的，煤炭、水电、银行等高股息细分成为主线。低利率环境之下，红利相对固收资产性的阶段会比较这个性价比比较突出，阶段性的行情具备支撑，优选分红可持续的，估值未充分透支的一些央企红利的品种。燕芳怎么看？短期内是不是应该确实应该避险，去换个窝挪一挪？
2: 最近的话还是需要去平衡一下风格啊，因为本身成长这边啊回调的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风险偏好相对稳健的投资者来说，那你不妨啊我就去找找红利的机会，但是这个红利里边啊个人认为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的啊，比如说可能电力还有非银金融啊，个人是比较看好是在红利当中的这个细分的啊。首先电力这块的话，本身啊我们知道今年就是整个的这个夏天就比较热嘛，而且还有一些厄尔尼诺的现象啊，然后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电力的 ETF 啊，我们认为基本上这个底部啊也是慢慢走出来了啊，所以说电力这块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适当的关注。然后非金融这一块的话啊，可能相对于银行，那么我们目前认为像券商和保险可能会更有性价比一点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近期也是中报嘛啊，我们可以从中报当中的一些预告啊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非银啊当中最近的这个业绩嘛也算是有一定的超预期在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就是关注一下，而且这两块无论是电力还是非银其实它都是有红利属性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去选红利的话，那不妨啊你去精选当中的一些细分赛道啊，可能这个整体的这种弹性也好，整体的这个投资性价比也好，可能会更高一些啊。主持人
1: 好，看一眼9:26了，看一眼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今天跟昨天一样啊，全数的高开，昨天下跌比较多的科创综指今天高开最多啊，开1.29%啊，上证50高开也挺多，1.38%的一个涨幅，当然昨天高开之后，其实市场走势是有分化的，最终整个的数据并没有开盘时候的那么多，所以并不清楚今天后续会怎样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是国泰海通证券的张兴茂先生，简单来点评一下目前的市场。你好，张先生。
3: 好的。那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啊，整体的指数在高开之后是回落，然后下午的话又重新的拉升啊。我们昨天看到收盘的时候啊，这个上证是红的啊，还有一些这种偏大中大市值的这种像科创50啊创业板指啊也是收盘拉红。那么在昨天的市场结构里面，其实也是呈现出这种所谓的这种大市值的啊，像这种红利类的啊这些方向表现比较强啊，在支撑指数，而这种中小市值啊微盘股的表现仍然是比较弱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昨天这种大市值包括偏红利的方向表现强啊，应该说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一个的话就刚讲到啊，这个在现在这种市场高波动的环境之下，那么这种高股息红利的资产啊向来是这种避险的啊防御属性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向啊，这是这个。那么第二个方向也是看到这段时间啊，这个大资金啊包括我们的监管层也在有一些表态，而这些大机构资金它买入了这些宽基类的 ETF 啊，这类 ETF 当中啊还是偏这个中大市值的这些公司为主啊，因此的话对于这种中大市值的票来说啊，这段时间可能股价来说啊就有这种资金的一个支撑啊作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当这种大市值的这种权重股啊开 始能够企稳之后啊，那么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指数在进一步的杀跌的空间啊或者概率啊也就在继续变小了，也就是所谓的这种权重搭台。那之后的话，这些中小市值的啊这些微盘这些方向啊，可能也会啊这个进入到一个企稳啊反弹的啊这样一个阶段啊，也就是在今天或者是明天这两天可以做一个观察啊，看这些全市场的这种个股是否能够开始一个普遍反弹。那么再往后看啊，那么这段时间在市场高波动以及加上这个流动性冲击的啊这种影响之下啊，可能这些偏大市值的啊，还有一些这种红利类的高股息的方向啊，可能还是具备啊这种所谓的这个防御的这种价值。那么往后看，随着市场的这个底部啊，这个政策底已经出现了，那么接下来如果说市场底也是已经显现之后的话，那么市场的资金可能对于未来这个主线行情啊肯定又回归主线了。那么主线的话，我们还是继续看好啊科技和制造啊以及像这种大金融的这些方向啊，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去逢低做一个配置。主持人，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今天的开盘情况，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目前的原油的价格呢，主要还是呈现了明显的一个波动的一个特点，尤其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原油价格是受地缘风险溢价的因素影响的，再度出现了回升。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市场其实持续的关注呢中东的一些最新的一个消息，全球原油市场呢摆脱了传统的供需偏弱定价的一个逻辑，中东的地缘冲突升温呢成为所有油价的一个主导因素。与上半年全球原油供应宽松、价格震荡偏弱格局相比来说呢，七月原油市场的交易逻辑全面切换，地缘风险溢价呢也是出现了快速的抬升，推动了油价的大幅度的反弹。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中东地缘局势成为油价的再次主导因素，也推升了油价大幅度的攀升。当前市场呈现地缘情绪主导短期行情。

0: 供需基本面约束长期涨幅的一个特点。从区域性的市场表现来看呢，要持续的关注对抗的情绪对于原油市场以及未来周边商品市场的影响。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变化。其实如果从美元指数啊、金价、油价来看呢，你看不出中东地缘冲突目前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大概有至少一周左右的时间，你会看价格都差不多，涨跌幅变化并不算太大。但其实那边那个事儿可完全是不一样啊，每天都好几个版本。我们能看美元指数其实比昨天呢略涨了一点点啊，日内涨幅0.01，也快接近101了。但是离岸对人民币、美元对人民币啊，反而还是下跌的情况。然后黄金、金价呢，昨天也是403几，今天也是403几啊，涨跌幅其实很小的范围内。然后油价昨天83，今天82，这是美原油主力价格。能看到油价呢有稳步攀升的迹象，但是每天这个步子呢其实也不算特别大啊，这是目前的情况。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自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开盘之后的交易的情况。前面开都是高开，那么经历了一分半钟左右，我们看看市场的变化情况，变化开始出现了。上证50高开的，上证指数也是高开的，但是短短一分钟当中纷纷转绿，而且整体的下跌幅度还比较一致啊，下跌0.18%左右。其他的我们能看到，科创综指其实是今天较大的高开幅度，但是又快速的开始有所回落。考虑到昨天其实是它是二点几的涨幅的高开，到最终昨天收跌2%几，所以一上一下可以看得出来，科创综指今天有一些小风险，因为它这个高开之后有可能会引起一定的抛盘。然后创业板指相对是比较稳健的，这是目前整个的情况。燕芳给我们也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的开盘，你觉得怎么样？
2: 今天啊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然后现在是有一个下探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目前看下来啊，整个的话这个指数可以说是各大指数啊目前还没有说出现一个见底的一个形态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啊，建议大家就是还是稍微的啊再去观察观察，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待等待。那么如果说今天好一点的话啊，我们可能啊大概率今天会收红，然后呢就是不要创昨天的一个新低啊，不要创昨天的新低，然后呢今天最好的收盘价是要比昨天的收盘价要高啊，这是今天最好的一个走势。如果说今天能够按照我们这个预期走下来的话，那么大概率后边的话应该是会开启反弹的啊，但是呢后续的话也是要看啊，也是要看它反弹的这个是普反啊，还是说只是结构性的反弹，就是我们所说的前期的这种科技成长它的一个反弹啊。那么这个的话后边的话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啊，会有一定不一样，是到底是真的就是一个反弹短期的一波反弹，还是说啊我确实这个位置啊就是探底了啊，底部基本上就是明朗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今天也是比较的这个关键，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量能啊我们也要去观察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话已经是连续一周了吧啊，是3万亿的下方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量能是不太支持啊我们整个行情去进行一个普反的啊，所以说今天相对来说啊还是希望整个市场啊能够按照我们这个预想的走，如果说不能的话，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这个市场底还是要继续去寻的啊。主持人，
1: 好，接着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张新茂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能注意到今天日韩股市其实还不错啊，现在已经有2%和3%的涨幅了，恒生科技指数、恒生指数全都是高开。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科创走的似乎显得特别弱一些哈？张先生您怎么看？
3: 好的。那么今天在这个主要指数当中啊，这个科创创业啊还是这个为数不多啊，现在这个点还是这个翻红的啊这种状态，但是有一点这种高开低走的情况。那应该说我们 A 股这边的科技股啊，这个短期的这种流动性的这种冲击影响，应该还是对这个交易的这种交易这个层面来说啊，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前期啊已经涨幅过高的这些科技类的板块还是心有余悸啊，就担心过去的两三周的这种持续的杀跌啊可能 对这种，尤其是对这种一些这种此前这种杠杆资金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影响的。那么往后看，就是这些科技类的公司啊，它其实啊，就是特别是 AI 像算力啊、硬件类的公司，那么在过去两周的话，普遍的调整的幅度啊，可能都在30%以上。那么如果从这种大行情当中的这种啊这种这个中期的这种就是这种大的一个调整来看的话啊，30%左右的这种下跌的调整的幅度啊，应该说不能说就一定是到底了啊，但是也是基本说啊调整的幅度也是差不多可以是啊这个把这个筹码结构啊，把前面这种交易的拥挤度啊，能是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消化的啊这种情况。那么再往后看啊，刚讲到了一个是市场底啊，市场的底它是要磨出来的啊，有政策底我们在过去两天已经看到了。那么市场底的话，就需要在底部啊，指数要可能要反复的磨。因此的话啊，我们就需要看到的是指数的波动率啊，指数在过去两周波动率比较高啊，那么在接下来它的波动率是要先下降，然后呢啊，这个普遍的这些个股来说啊，就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止跌回稳的这种迹象之后啊，之后的话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弹之后的反弹才会启动。那么再加上刚啊这个也讲到了，就是说啊这个反弹还需要成交额的一个配合。那么目前市场对于流动性的这种担忧情况之下的话，成交额是迟迟的啊没办法放出来啊，还是2.7万亿、2.6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还是不支持全面的一个反弹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啊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那总之往后看啊，如果说再看远一点，整个跟双创啊跟科技相关的板块，我们还是啊觉得未来中期还是有信心的啊，未来可能还是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上来的。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今天恒生指数刚才在说呢，今天是小小的高开，但是呢目前稍微下行一点，低走到了0.25%的一个跌幅。但是看看恒生指数啊，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有3周左右的时间了吧，走的是一个明显的强反弹的行情啊。你看这一路的向上，小步的有时候大步的快跑或慢跑，所以恒生指数其实走的还比较的稳健。再看一下科技指数，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也是小高开，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下行，目前是涨0.13%，其实步子差不多，只是它这个楼梯的斜率呢没恒生指数高，总体上也是从底部一个明显的反弹正在走出来的情况。我们请我们连线前方记者莫子浩，请他来做一下具体的介绍。你好，子浩。
4: 好的，我们回顾昨天呢，港股迎来大幅反弹，恒生指数大涨2.36%，站稳25000点关口。大型科网股与 AI 算力、半导体以及传统权重板块是全线发力，而隔夜市场中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但中概股逆势走强。全球宏观层面，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军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油轮遇袭，导致原油期货收涨，地缘风险加剧。同时高盛报告显示，对冲基金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抛售美国科技股，韩国市场去杠杆化引发的全球科技股连锁式的震荡仍然在延续。然而在此背景之下呢，中国资产正显示出独特的避险属性与性价比优势。花旗最新调高中国股票评级并下调韩股评级，国泰海通等机构也指出，港股在经历前期率先调整之后，核心驱动力已经由高倍率的博弈转化为胜率改善。七月以来，恒生指数的累计涨幅已经领跑全球主要指数。同时，中国国兴、中国城通等大额增持以及多家千亿险资集体发声力挺，为市场注入强心剂。欧美主动资金也正明显加速回补港股科技板块。综合来看，尽管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但在政策托底、外资回流与业绩改善的三重驱动之下，港股市场有望率先走出阴霾，开启秋季行情。建议投资者把握结构性机会，重点布局 AI 计算基础设施、关键资源品以及高端制造等硬核资产，避免高杠杆追高风险。主持人，
1: 好，关注秋季行情，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5: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6: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 芬花珍萃精油香氛起霸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5: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指数徘徊，热点轮动，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享。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心神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进入今天微策略之前，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盘面的变化情况。沪深指数目前总体上，如果对比今天开盘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上证和上证五零指数这个跌幅是明显的，其他的到目前来看其实倒也还好啊。科创综指高开，但是前面有快速下行之后也有点收回来的趋势了。当然到目前为止对比前两天同时段，今天成交量也没有有效的特别放大啊，还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的收敛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情况。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先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严放。
1: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积极的信号还是比较多的，对吧？啊，尤其是从周末开始啊，基本上就是也是啊，从这个政策面到个股，然后从我们这个国内到国外，其实啊都有一些这个偏暖的一些信号吧啊。那么包括像上周五也是各大的这个 ETF 啊也是开始净流入了，那么就说明啊现在大资金开始下场去干活了嘛啊。还有一个就是点啊，我们观察到就是周末呀有好多家的这个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啊，它是罕见的披露了这个中报的预告。因为我们知道啊，其实创业板它是自愿披露的啊，它没有强制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啊，非工作日其实像这样核心的一些公告基本上是不公告的啊。那么这个周末啊，就是上一个周末，它又打破了这个非工作日去披露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原则，然后又打破了说这个现在的话也是自愿披露的啊这个原则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这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积极的信号，维稳的信号啊。那么再来说到国外啊，国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看亚太市场，因为最近的话还是亚太市场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一些，尤其是韩国这边，对不对啊？那么周末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它是公布了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就是说韩元它是可以自由的去兑换啊，它这个路径图是打开了。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说，哎，之前啊我兑换这个韩元去投资韩股是有限制的，这种大额的投资是有限制，但是现在啊我把这个限制打开了，那么限制打开之后可能
0: 更多资金可以进，
1: 对对对，就是对于这个全球的流动性来说啊，它也是一个支撑。尤其是我们知道韩国这边主要还是三星海力士两家嘛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三星海力士如果说仅仅靠韩国本土的那些资金啊去支撑这个万亿市值的啊标的，其实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你现在，那么你既然这个规则啊打开了之后啊，限制打开之后，那么未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资金，全球的资金可能都会涌入到里边。那么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国内的市场来说啊，这种映射也好，其实也是比较积极的。只不过现在可能韩国那边还在去

0: 感啊，所以说，还没有就是完全的体现出来啊这个利好。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这边也是要去慢慢的去消化一下，并不是说一蹴而就。哎，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啊，我立马可能就是开启一波涨势啊。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利好消息啊出来之后啊，我们这边我就立马就做一个反应，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只是说现在就是市场底啊，基本上啊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了啊，但是呢还啊政策底现在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了，但是啊现在可能市场底啊，我们现在就整个这个技术的指标还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说，哎，我现在市场止跌了啊，我要企稳这个回升了啊，这个的话还是建议投资者要去等待一下啊。那么具体操作上面的话，因为本身现在就是一个财报的一个窗口期嘛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去选择的话啊，还是要去偏稳健一点啊的操作啊。就比如说，哎，我要基于这个标的的这个基本面啊，基于这个标的的这个业绩，对吧啊，去选择一些业绩超预期，再加上资金它共识的一些方向啊，这个双主线啊，我们去选择一些这个行业啊，去进行一些关注，甚至说是进行一些布局啊。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啊，还是建议大家现在啊，先多看少动吧啊。只不过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功课要提前做好啊。那么还是像刚才这个节目中说的一样啊，今天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啊。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按照我们的这个预期啊，去有一个这个收红。如果说能够按照我们预期，那么接下来的话大概率啊是能有一波反弹的啊。如果说是这个结构性反弹，那么建议大家反弹可以去减减仓，然后去平衡一下自己的仓位。那么如果说是普反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可能未来的点位可能会看得稍微再高一点啊，但只不过说现在还是我们要等信号啊，看一些这个技术性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是后话了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研究其实也是啊，基于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业绩超预期啊，加上资金共识的一个方向，就是券商啊。那么券商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的话也是啊，相对来说走的还是比较稳健的吧啊。如果说接下来市场反弹的话，那么大概率券商这一块的话啊，个人认为会成为一个先行官啊。因为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差不多应该接近20家左右的券商已经公布了这个中报的一些业绩预告了啊。那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它的其实业绩还是蛮好的。那么当中如果说看一些具体的小指标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科创，然后它的财富，还有它的这个海外这三大块的业务，基本上啊是给我们整个券商是提供了非常强劲的这种业绩的一个驱动的啊。尤其是对于头部券商而言，它的整个的这个集团化的一个发展战略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了啊。而且当下的话啊，行业内的整个啊，我们看到啊，这种整合的行动其实并没有停止，就是行业内的这个兼并重组嘛，对不对啊？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之前的一些并购案例也是在持续的落地当中啊，所以说它的客群啊、资金啊、还有人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经营资源啊，也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当中，所以说未来的这个利润啊，我们认为也是会集中度越来越高的啊。那么随着整个业绩的一个陆续的一个公布，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板块的它这种景气度啊，相对来说还是在持续向好当中。尤其是如果说我们那个看到这种单季度的业绩，就是我们对比二季度和一季度的这个业绩，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其实单季度的这个业绩相对来说啊，环比啊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找一些这个标的啊，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盈利水平啊，它的一些环比提升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标的可以去关注。那么主要还是两条主线的机会吧啊，建议给到大家啊，一个呢就是说当前可能有一些被低估的，然后受益于行业竞争整个的这个格局的优化，以及它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这种头部券商啊，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那么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就是它 可能具有一些估值的这种性价比啊比较高，还有 ROE 的这个改善的逻辑比较明显的啊这种特色的券商啊，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啊。所以说目前看下来的话啊，整个的这种如果说大家想要风格再平衡的话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去啊往券商这边啊去移动移动一下关注点吧。
1: 嗯
0: 啊，主持人。
1: 好，明白，谢谢。接着我们来听听王晨的观点。
2: 啊，好的。其实我们对于目前整个市场啊，我们还是持有相对来讲偏这个谨慎一点的一个观点啊，因为我们也是觉得目前整个指数其实短期可能会迎来一定的修复啊，但是呢这个强度啊还是要进一步观察。那这个修复其实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周末啊国家队的一些进场，包括最近宽基的 ETF 的一个增持啊，所以导致市场可能会在信心层面啊会有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个市场底的这个最终的出现它其实还是需要时间啊，所以从目前今天开盘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啊，指数又是一个类似于高开低走啊或者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整体依然是不是那么强啊，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强度来看可能整个市场的一个市场底啊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才能去探明。
1: 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市场的风格明显是呈现一个风险偏好回落的一个状态，那科技股是处于一个领跌的状态，那相应的一些红利的板块啊，低估值的板块，或者说位置比较偏低的一些传统产业啊，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补涨啊，所以目前来讲啊，这样一种风格的平衡啊，我们觉得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啊，可能科技股在真正的见底之前，可能这一种平衡的这种风格可能还会延续。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觉得低估值的啊一些红利品种近期是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那我们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方向。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块呢就是电力板块啊，我们也是比较看好近期电力板块的一个走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市场风险偏好回落，那市场呢它不会选择中间段的一些公司，更多的就是要么是科技啊，要么市场风格一偏就转向于绝对防守的啊防御型的一些红利品种。那么电力板块呢相对来说它属于偏公用事业类的啊，估值也不高，也有一定的分红比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觉得电力板块是作为防御性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目前夏季啊这个高峰也临近了啊，那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也是这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也是从这个资金的阶段性的风格切换，那可能在这一点上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啊，所以从这点上我们觉得电力板块是更容易受到资金的一些这个风格转换当中啊选择板块的这种方向。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目前整个电力板块啊它的这个走势啊也呈现一个底部放量的一个上攻，那之前调整其实也是比较充分，那么近期的反弹包括 MACD 的一个配合等等的一些技术指标也表明出整个板块有一定的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作为一个科技调整啊阶段性去切到一些这个低位的品种，那么这一块啊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关注。那么另外呢就是再提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也是觉得科技就能调整的，因为整个这个七月份啊下跌的这个比例是比较猛烈的啊，很多的个股可能在这一个月基本上从六月的最高点就已经腰斩了啊，所以这样一种跌幅呢我们觉得短期你很难去指望啊它能够有太强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是未来科技的一个回暖可能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啊，就不会那么短促，所以这当中对一些低估值的啊电力也好啊，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像消费啊像一些刚刚讲的非银金融等等啊，我们觉得都会有一定的带动啊，所以这些当中可能我更偏向于短期大家对于电力或者说整个红利板块啊都可以做一些关注。
1: 嗯嗯，王晨在说的时候我在捋啊，因为他一到我就先说我们得捋一捋两周之前您说的话，因为两周之前的一个星期二当时市场还没跌破年线呢，但是有下跌，当时王晨就在说他觉得要有调整，而且这个震荡显然只是刚开始。 然后一周之前，当时就是临近年限争夺的时候，我们也在问同样问题。我说这都整了一周了，是不是该调整了？都已经到年限了。王晨说的是再看看，感觉上可能还没有结束哈。然后之前几天咔咔咔这样下来之后，那现在明显是低于年限了。你觉得什么调整结束了吗？
2: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讲，因为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也明显红利要就是明显开盘可能相对弱一点。

0: 但是，这个目前这几分钟来看啊，它已经又再次走强了，而科技又是冲高回落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就是说，首先融资盘最近也降了比较多，但是的确还有啊，还有不少的融资盘，所以这一块可能就是还有这个调整的一个空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科技实在是跌的比较多，那这么多你一反弹，肯定有人愿意要出来。就是肯定有人觉得我就想换方向了，但是你不反弹他不愿意走，你一反弹我少亏一点我肯定愿意走，所以一反弹就有资金走，一反弹就有资金走，所以这种你也导致科技的整个反弹的合力就很难形成。那么低位的品种呢，现在就是利空已经出尽了啊，原来可能传统产业我们有的也很多人也不是特别看好，那么但是呢的确该就那些老调长谈的一些东西也已经落地了之后，但是万一后面有一些，但凡有一些政策也好，或者说一些基本面也好，有一些小的拐点的东西，哪怕不是说真正触及到本质的东西，但是在资本市场里面可能你稍微有一点拐点，哎，市场正好借这个风格切换，它就会拉起一波走势，也许从底部反弹个20个点，这是也很有可能。那这种就是有赚钱效应，那么高位你现在就是很难起来，那这时候资金自然就是去做切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不代表科技未来说或者我们产业这个科技产业就好像就不发展，产业还在发展，但是你的在资本市场里面你可能涨多了之后，它这个调整的时间就非常长，有可能今年下半年科技都处于盘整的一个状态，就不一定说会再像过去那么强，就当中也会明显分化，它也不是说所有的就之前沾点边就上涨，它可能也是要核心有业绩落地的它才可能有机会，如果没有真正就在订单到产能到业绩能够传导的这种公司，那基本上它跌下来最多反弹一点，但后面可能也就沦为很平庸的公司了。
1: 明白，
0: 所以就是这样。
1: 说话间，沪深指数突然之间又整体好像都下杀了一波哈，所以请密切关注今天最终的走势的情况。就像小英说的，如果今天能收稳 ，OK， 有可能能够有一个像样的反弹；如果今天还没有收到那个该有的位置的话，那这个大家注意了。好，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震荡啊，目前有所走低，在整体的热点轮动加快啊情况之下，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的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中信证券认为，目前的指数调整更类似于 K 型分化之后的再平衡，在高位板块估值压力释放后， A 股市场的定价有望逐步回归到基本面逻辑。展望后市呢，伴随着半年度的业绩逐步兑现，市场交易结构优化以及增量资金的持续加码， A 股中长期的趋势仍具有韧性，具备真实业绩和合理估值的优质资产有望会率先修复。好，我们接下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看周受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张运磊的龙腾虎跃策略一号，10.89%。排第二位是何少杰趋势秦牛，5.68%。第三是黄晨敏的黄金鱼一号，4.69%。排第四的是黄新胜智胜一号，3.95%。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华乐的江海瑞南一号，达到了42.68%。第二是高远蜗牛一号，17.6%。第三呢是黄晨敏黄金鱼一号，9.35%。第四是吴建峰抄底线，4.73%。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啊，我们一起交流一下高远的蜗牛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的总收益率是145.64%。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根据基本面选股，配合技术面择时，随热点切换寻找机会。看一下持仓分布，基金37.41%，通信设备20.86%，电力17.7%，其他采掘15.24%，半导体8.77%，没有配置的是0.02%。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来和现场请到的嘉宾市场人士刘冰先生，您好。另外是海顺投顾黄俊先生，您好。好，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盘面当中的情况。指数呢是有明显的分化，刚才的创业板指呢走的还是相对不错，但现在整体有一波下杀啊，指数又是震荡回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两市的大盘的跌幅都在1%以上。那么从绝对跌幅来看，偏权重指数有。

0: 相对略有缩量调整过程当中，深成指方面13438点，显跌了170点，跌幅和沪市差不多啊，跌1.24%。现在的成交是5153亿元。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分类指数，沪深300跌了0.36%，看一下上证50，现在最是抗跌啊，微跌了0.1%。早盘呢还有一个高开。好，现在和大家看一看呢双创的表现。先来看到的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现在跌幅是0.87%，3414点啊，也是略作冲高以后啊，现在有一波回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跌2.97%，现在呢是突破昨天的低点，再创本轮调整的一个新低。看一下科创的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是跌幅有1.96%，2%左右啊。那么在1687点。好，先就市场的近期这样的一个加速赶底啊，来交流一下，听听刘冰先生看法。其实从消息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偏暖的信息，比如说资金接到 ETF 入市啊，包括一些公司的回购啊、增持，多重利好齐出。那么已经跌到目前的这个位置上了，是否将会进入到一个阶段的底部来进行筑底呢？
1: 嗯，是的，我大概是这种判断。那么我想当下这个多空的分歧是很大的啊，那么我们想还是要化繁为简，更多的从经验上面来去，我跟把大家试着我来梳理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说，是不是已经进入熊市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我们之前的几个大级别的头部，比方说6124和5178啊。那么如果是进入到熊市，那么我们说前高4258就是一个大的顶点啊。那么在前两轮这个大的顶点之后的，我们看周线，那么基本上历史性的高点的之后会伴随着周线级别的连续的灌杀，
0: 嗯，
1: 就是说第一次下杀是让所有人反应不过来，
0: 嗯，
1: 也逃不掉的。但是我们看4258之后的周线，在6月份是有大概2到3根的是向上的反很清晰的反弹的周线，那么这个就不符合这个历史上大级别头部的一个经验，至少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在最近就是过去的2个月之内，有很多的我们说这个硬科技的核心的标的，从100块涨到几百块，从几百块涨到上千块啊。那么伴随着他们的市值也是成倍的增长，那么对于他们各自的指数的这个权重也是大幅的增加。那么在最近的这个连续的快速调整之后，其实他们的市值也是成倍的在缩水。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对应到比较偏综合的上证指数来说，那么其中的硬科技的一些核心标的，他们的还没有止跌的这种下杀的动能，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已经是成倍的在减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体维持上证指数在这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三个就是最重点，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在连续的下跌之后，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管理层非常重视现在市场的一个维稳的一个动作啊。那么我们先是看到释放积极的利好的因素，然后又有这个重要的机构开始入市，包括我们在昨天其实看到 ETF， 尤其是科创50的 ETF 放出了阶段性的历史大量，
0: 嗯，
1: 这代表这个地方开始有大资金进行恐慌性的换手啊。那么之后大家知道，我们说政策性的维护是一系列的组合拳，我们先是从释放利好，然后约谈，然后开始这个释放流动性，甚至优化一些短期内的这个规则啊，会一步一步的走完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政策底，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的过程，它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说大家在当下第一个，我还是维持指数没有连续下杀的一个动能和动因的判断。第二个，大家要保持一些耐心啊，因为政策底是一个比较动态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政策底之后，按照经验来讲，会是有一个市场底。那么这个市场底往往会稍低于政策底啊。所以说，对市场这个近期的判断就是说，维持宽幅震荡。第二个，会收复4000点，不要急。 但是收复4000点之后呢，还会继续有

0: 所以说大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判断。
1: 嗯，
0: 介绍这么多。
1: 嗯，好，来和大家看一看现在的一些板块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么整体来看，还是低位的这个品种啊，出现了一个逆势的拉升和上涨，集中在大金融啊、贵金属啊、航空机场方面。啊，我们现在看保险涨1.8%，券商1%左右，各类银行啊都有所上涨，航空机场涨1.72%。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整体的一些五零权重啊，沪深300的一些核心权重还是有所活跃的。那么下跌比较靠前的这个板块呢，看一下跌幅7%、8%的啊，这样的一些板块，元件呀、CPU 啊、光刻机芯片啊，还是前期的核心主线赛道类个股啊，下跌比较靠前。那么从两市实时的涨跌的家数，包括成交金额来看呢，目前的上涨家数是842家啊，明显还是处在一个进一步的做空动能的一个释放当中。下跌个股呢，现在达到4637家，涨停个股是10家，跌停呢现在是达到了196家。实时交易额方面呢，是放量340亿左右啊。那我们再听听黄俊先生对于目前的这个位置多重利好呢，又提出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左侧的一个布局区间呢？您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判断跌到位了呢？
2: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市场的调整啊，应该讲还是延续着惯性，的这个下跌。那么这种下跌呢，一方面有情绪的因素啊，一方面还有技术啊这个趋势的因素啊，那么以及呢整个市场在目前它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在一些恐慌情绪的左右之下吧，那么造成的我们看到的股价有相当的一批股啊个股它是处于多杀多的状态。那么当然它的这种下跌过程当中仍然还是一方面有量化的因素，还有一方面是有平仓盘的因素啊，就是这个融资盘的这个啊这个平仓的因素。因为你再持续的这样下跌，它的这个担保比例可能又要下调，那么这样的话又会造成啊这种循环啊这种要去降低你的仓位，以及包括我们看到还有部分的是公募的资金啊，公募像公募基金它，它到了一定的，这个持续下跌以后，它也有这种赎回的压力，或者说有这种啊减仓的压力。所以现在呢，可能是还是一个多重因素影响，来使得整个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啊，仍然还没有这个真正见底的情况。当然，它的整个的一个什么何时见底，或者说它的信号是在哪里？啊，一方面我们觉得是要有一个恐慌极致的一个这个时点的到来，第二个呢还要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根在底部出现一根比较像样的这个反弹，有一定反弹力度的这根标志性的阳线出台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想可能它的整个趋势向下的整个的一个情况的话还会延续啊。那么这也就是说呢，在目前一旦整个趋势形成以后，它要改变趋势一定要么是靠内生的因素，但是内生的因素从我这几年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经历来看，可能还是需要靠一些外力，对吧？因为我们看到无论当初这个在这个指数跌到300点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是吧？要有一个外力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对吧？那么当然，到了这个刚才刘老师讲的5178的时候，从高位下来，它真正上来，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外力，或者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就是2024年9月24日的这个行情，它也是要靠有外力，对吧？那么当然这些外力呢，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管理层也好，整个市场也好，实际上它也是在不断的已经在推了。一个我就像刚才刘老师讲，有政策的托底，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有很多上市公司开始回购了，回购自己的这个股票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利好。当然接下来可能还有啊，这个比方说哪一天国家队，对吧，明确的对某些个股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 啊，使大家的整个的一个原来做空的或者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开始出现扭转，或者说开始出现边际改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大盘的底部真正来临。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唯一的策略是应对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唯一应对策略就是还是要什么控制仓位，
1: 嗯，
2: 对吧？当然有些人家说我已经满仓套住了怎么办，对吧？那我们觉得还是继续的观望等待，对吧？因为股票不这个也不可能永远涨，就像我们当初看到这个科技股啊，涨到一定阶段它也是要开始回调，同样现在股票也不可能永远跌，它跌到一定阶段它一定会有啊，如果有基本面的支持，如果有真正的啊这个资金面的支持，那么它也会出现一定的反转。
1: 嗯，
2: 所以呢现在更多的是大家还是要耐心的等待，那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耐心等待，理性来看待这个市场，
1: 嗯嗯，
2: 对吧？因为你只要选择好的个股，在目前阶段仍然还是可以什么规避一些风险，
1: 嗯，
2: 所谓好的个股我们看到今天盘口当中就很明显，你的券商，如果你买了券商，
1: 嗯，
2: 买了保险，买了银行，那你现在还在涨，对吧？或者说你如果买了电力，买了煤炭，可能还是涨，对吧？所以这个呢还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啊，只是看你在仓位管理方面怎么样做一定的调配，
1: 嗯，
2: 对吧？来应对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1: 嗯，就是在杀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多重的内外因素啊共振，那么包括海外的一些情绪的扰动啊，啊这个中报业绩的预计啊，以及像一些 IPO 的资金的这个分流啊等等啊，那么共同因素呢，我们看到造成了科技的这个主线呢明显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松动，大幅度的一个回撤。那么在上涨过程真正的止跌回稳，刚才你也提到了，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外力政策面市场面的一个共振，所以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的探底过程当中，我们要控制好仓位，保持好比较好的一个心态，静待底部左侧的一个出现。那么对于科技股后续的走势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到底是时间换空间呢，还是说有可能就此会展开一定的反弹呢？今天来看呢，整体的科技还是有所承压，一些主线品种纷纷的回落，红利板块呢还是形成了这种跷跷板。好，那么对于这个主线方面包括一些策略操作啊，刘冰先生怎么看？
0: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科技股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最近科技股没有止住跌，那么我们因素大家都表面上因素大家都知道，那么最主要就是最近由于中东这个局势的反复啊，油价又在上涨啊，但是我们就可以做个小的预判，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这个大的氛围下，油价的上涨的这个惯性是会得到遏制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一轮的科技股，大家看到这种极致的上涨和极致的下跌啊，其实它的内核跟之前的我们说互联网加的那个主线和那个新能源，甚至说和那个 MSCI 纳入这个中国指数的那个消费升级的几波，其实内核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个人感觉不同的是，现在处在一个互联网，不是互联网后了，是 AI 时代的信息的一个溢出的一个氛围之下。什么意思？散户们不怕了，因为信息无死角的覆盖啊，所以说在上涨的时候涨到那个极致大家都不怕，在下跌跌到这个份上很多人也还是不怕。因为什么？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不断的在给你灌输啊。但是好消息是在昨天我们终于看到了有恐慌盘的释出，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以科创五零 ETF 为例的，就是那个历史级别的大的换手，代表这个地方有了恐惧也有了贪婪啊，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量变的开始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还是这句话，放眼整个产业当下的世界和后面的世界，除了 AI 引导下的科技，还有什么是值得托付成长性的？还是这句话啊。所以说抛开这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信息溢出的时代之下的这些情绪化的扰动，我觉得我还没有见到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主线逻辑没有完全瓦解的这个题材会走这么一个直上直下的，我觉得不会。
1: 嗯，
0: 啊，所以说科技股的反弹不会太远，
1: 嗯，
0: 只不过它现在受制于这个短期之内油价的又是再次大幅上涨，受制于韩国的这个杠杆还没有完全出清，所以说还是像王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提示不要去轻易补仓，不要去轻易补仓。但是你如果有仓位，

0: 前面都没有割肉，到现在我就不建议你再割肉了，啊，这就是我的对科技股的一个看法。
1: 好，我们先看一看啊，这个上证50呢逆势又有一定的红盘的一个走升，现在微涨啊，其余的指数跌幅比刚才一段呢略有收窄。板块的这个变化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像一些积极在护盘拉升的这个板块，银行呢今天早盘还创出阶段的一个新高，现在涨0.7%，近期呢是逆势重心逐级的上移。保险板块来看一下，保险板块现在的情况啊，是整体微涨了0.35%。那么在券商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券商啊，现在也是略有红盘。白酒刚才我们看到啊，像贵州茅台今天早盘呢，还有一定的这种表现啊，刚才有近1%，现在涨0.53%。那谈谈操作啊，听听黄俊先生在有看头当中看到您近3个月的收益还是比较不错，达到53%。重仓的这个板块电子元件啊，目前面对着这个科技板块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退潮，在仓位上面要怎么来进行一个把握调整？
2: 的确，这个目前还是处于一定的这个下调的压力啊。当然，整个收益率我们也看，也已经出现比较大的回撤。但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些科技、这些硬科技吧，应该讲，它还是作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未来的一个核心。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可能中长期还是继续看好。那么当然，在短期，可能会做一定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我们去还是参与一些相对来讲这个有就是走右侧交易的品种啊，相对因为在目前市场上啊，如何来判断？那我们觉得左侧交易这一块，你一定是要等到什么？一定要是这个在底部附近啊，你可以做一些左侧，但是呢，如果你是还是在处于一个高位下跌的过程当中，你做左侧风险就特别大。所以呢，我们还是认为呢，就是说右侧相对安全边际会比较高，然后呢，去寻找一些可以持续的啊被市场认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啊整个的一个收益率趋于一定的稳定。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对前期的科技，我会做一定的调整啊。当然，一些核心的仍然还是坚守啊，还要做一些坚守啊，并且还可以做这样的一定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是说止跌企稳了啊，还可以做一定的加仓。但现在情况下，还是以更多的观望等待为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呢，海外市场方面的一些消息和今天早盘亚太方面的表现。最新的统计显示，美股市场的做空压注已经飙升至有统计以来的高位，这或许是近期科技牛股纷纷回调的部分原因。根据相关的数据，标普500成分股的空头的仓位占自由流通股比例，目前正在逼近3.79%，距历史的高水平仅一步之遥。与此同时，罗素3000指数的成分股的空头比例近期呢是升至到了6.3%，已经创下了纪录。高盛的数据也显示，标普500指数中位数成分股的空头的仓位占其市值比例已经达到3%，为2011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3个月，标普500指数整体空头头寸规模增长近10%，目前达到约14亿股。作为背景，卖空者介入股票并卖出时，他们期待股价将会下跌，以便以更低的成本买回来进行平仓。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早盘的这个亚太方向啊。那么今天早盘亚太的，尤其是日韩指数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上涨。韩国指数综合指数涨2.29%，日经指数涨1.83%。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调整也比较的有限，恒生科技已经是红盘上涨，现在呢涨了0.56%，还是没有改变近期在短期均线支撑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有这样一个震荡修复。其余的港股方向的3个指数呢有小幅的一个下跌，恒生指数现在基本上是来到了平盘的一个位置，最新的点位是在25140点。好， 海外情况的消息啊，每天也在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好，下面一起进入到焦点资讯。资金持续借到股票型 ETF 入市，7月20日，多只宽基 ETF 尾盘放量，成交额创下了2024年10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从资金的流向看，七月以来，股票型 ETF 净流入超过3200亿元，宽基 ETF 成为资金配置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成通和中国国新都是有公告大举的增持 A 股，基金公司也是公告自购的计划。从基金经理最新的观点看，当前积极看多科技主线，同时也关注低估值的传统行业公司。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张兴茂先生来做交流。张先生您好。
3: 好的。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啊 ，A 股市场是在啊连续的调整。那么作为这种轻这个市场当中这种聪明钱的啊代表之一啊，这种 ETF 的这种交易资金啊，它是呈现出啊逆势增持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配合着近期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监管层啊在发声啊呵护啊 A 股市场的一个表态，那么这也是预示着 A 股市场的这个政策底啊，这已经是开始显现了。那么从 ETF 资金最近这段时间的交易特征啊，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我们看到在宽基类的 ETF 啊，那么在上周是流入了接近2000亿啊，2000亿元的规模，那么这是创下了今年以来单周流入的规模的一个之最啊，并且的话啊，这个单周这个净流入额也是达到了从2024年啊这个924行情以来的啊第三高峰啊第三高峰。那么历史经验表明啊，比如像在24年的924啊，以及25年去年的4月份啊，当时的这个时期，这种宽基 ETF 啊出现这种连续的大规模的流入啊，那么在流入之后，那么市场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那这也说明啊，这种看得见的这种手啊，这种资金正在为市场啊提供这种充足的流动性的支持啊，也会有力的去支撑啊指数的一个企稳。那么从 ETF 的流入啊来看，主要就是这种宽基类的啊 ETF 为主啊，包括像300啊 500A500 啊，包括像1000啊这类的 ETF 的啊，这个最近的这种成交是比较活跃。还有一些啊是这种这样像科创类的啊创业板类的这种啊 ETF 啊，也是流入的金额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也证明了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些这种机构的这种大资金啊或者机构的资金，它的偏好啊，一方面就是这种全市场的这种宽基指数啊，主要是起到稳定指数啊稳定这个信心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且流向一些这种科创跟创业类的创业板类的这种 ETF 的话啊，表明这些资金其实也是继续看好啊我们 A 股啊我们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啊未来的啊整个的一个成长性啊跟未来的业绩一个确定性啊，应该是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此外的话，除了这个 ETF 以外，我们看到了这段时间啊，像一些上市公司啊，包括一些大型的央企啊，也在宣布啊这个增持啊回购啊，包括像一些基金啊，一些基金也在这个增持回购等等。那么其实整体的一个呈现出了一个特征啊，就是资金在这个位置已经是这个大概率确认啊，现在的市场进入到了这种左侧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区间了啊，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也就是刚讲到的一个政策底是已经显现了。那么接下来未来随着指数在政策底出现之后啊，在这个底部可能还要再继续的磨底啊，磨一段时间啊，等待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场底啊出现。那么等市场底出现之后，可能未来指数就会进入到一个右侧反弹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趋势当中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啊，仍然是对于像科技啊制造啊以及像大金融这些方向，我们依然是比较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增量资金呢借到 ETF 啊来布局一些这个核心的优质的标的，也体现出了这个相关的信心和对我们这个左侧方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信号啊。这是张兴茂先生的一些观点的交流，谢谢。深圳连线到这儿，我们下面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马上来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4: 好的，小池，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活跃度是有所提升，那么机构最近的操作还是抄底为主。 昨天光讯科技连续两天跌停，机构逆势净买入3.58亿元，连收四个跌停的德明利获得机构深股通合计净买入超过4.8亿，九安医疗获得三家。

0: 机构净买入约2.29亿，陇神融发获得5家机构净买入1.14亿元。CPO 概念股东山精密获得资金的博弈，一家机构买入2.44亿，深股通买入6.48亿元，同时有3家机构大幅卖出7.57亿元。光讯科技连续2天跌停，机构逆势净买入3.58亿元，北上资金同时净买入2.4亿元。光讯科技近日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0%到65.15%，核心驱动力是 AI 算力投资带动的数通光模块需求。公司具备光芯片自研能力，而且以全球首发3.2T 硅光模块技术布局领先。近期光模块板块集体走弱的背后，英伟达相关的 AI 机架量产延期传闻， Meta 出售过剩算力引发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恐慌，也带动光模块板块的集体走弱。另外，7月16日，社交平台传出跨界巨头批量杀入800G 光模块将引发价格战的传言，也进一步放大市场的恐慌情绪。不过，多家机构明确指出，本轮下跌属于情绪性修正。光通信产业链中报业绩全线高增，行业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业绩不及预期的存储龙头德明利迎来第四个跌停，也是6天内第5个跌停，股价回落到482.89元。不过，德明利昨天放出了天量，盘中一度翘板拉升，但是今天开盘又封住了跌停。德明利的昨天龙虎榜数据显示，2家机构和深股通席位合计净买入超过4.8亿元，而部分游资出现大额净卖出，其中华泰证券上海江宁路1家席位就大幅净卖出超过10亿元，这种金额很少见。今年以来，德明利股价累计最高涨幅超过185%，而近一年累计最大涨幅近7倍，堪称 A 股存储板块的超级牛股。值得注意的是，自980元高点以来，德明利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股价跌幅已经超过50%，惨遭腰斩，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元。此前累积的大量获利盘在短期内集中释放，成为本轮科技股调整的典型的标的。德明利深耕存储主控芯片自研领域，公司产品契合国内存储产业自主可控的政策导向，叠加 AI 算力集群扩张，持续拉动存储硬件需求，一度成为资金重点追捧的高弹性标的。德明利股价大幅下挫的背后，部分原因或与公司目前披露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相关，特别是公司二季度预计净利润出现环比下滑，导致前期的乐观预期落空。根据数据显示，德明利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大增289.39%到338.06%，净利润实现57亿元到65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啊，这份业绩非常的炸裂。但是根据一季报的数据计算，德明利预计今年二季度的净利润23.54亿元到31.54亿元，环比出现下滑5.74%到29.65%。此前已经4天3次涨停的九安医疗，昨天开盘一度竞价涨停，不过早盘涨幅就开始收窄，午后该股大幅走低，最终大跌8.46%。昨天的数据显示，深股通净买入超过6亿元，3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29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上周五的龙虎榜正好相反，深股通净卖出1.42亿，机构净卖出超过8600万元。2026年7月，月之暗面推出 Kimi K3 大模型，传出拟最快6个月内港股上市的消息后，叠加九安医疗自身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超过2倍的利好，公司股价走出了5天4板的行情，成为核心的 Kimi 概念股。7月17号，月之暗面正式推出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 Kimi K3。 机构的研报指出，该模型 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万亿级的模型，主要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场景。中金公司将 Kimi K3 大模型描述为国产开源模型的又一里程碑。平安证券认为，以 Kimi K3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已经位列全球大模型性能排名的第一梯队，国产大模型持续迭代升级，并持续实现对全球领先大模型的赶超。斯迪克昨天大跌近16%，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1.22亿元。斯迪克是国内领先的功能性涂层复合材料供应商，电子及粘胶材料是公司的传统基本盘，包含电子保护胶带、固定泡棉胶、光伏汽车线束胶等等。它的客户啊，覆盖苹果、华为等头部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功能性的薄膜材料覆盖 PCB 感光干膜、MLCC 高端离型膜等等，是核心的高增长板块。其中的 MLCC 高端超薄离型膜是当前的利润核心，打破了海外技术垄断。陇神荣发昨天20厘米涨停，5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14亿元。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划定顶层路线图。中药概念股近期持续走高，而从7月份以来，陇神荣发的股价涨幅超过60%。陇神荣发昨日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目前暂无抗暑相关的产品，推出的大健康产品7度菲德勒植物饮料，适配夏季日常饮用场景，但是该产品的销售工作尚属于起步阶段。昨天龙虎榜游资的活跃度一般，东山精密获得知名游资华泰天津东丽开发区2纬路大幅买入超过3亿元，而共进股份主要是2家活跃的量化席位，分别买入1.08亿元和1.06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2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

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这一段有一波明显的拉升，像一些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目前都有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我们来及时的看一看盘面的变化。啊，现在主要的股指呢已经基本上都有一个红盘的拉升的走势。现在沪市的综合指数呢还有微跌啊，其余指数上涨。我们来看一下及时的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3782点，现在下跌了13点，跌0.34%。成交是6790亿元。好，来看一看深成指，深成指最新的点位是13720点，上涨了0.8%啊。那么在分时当中呢，都有一个 V 型的这样的一个探底回升。单市的成交，深圳方面7787亿，沪深300、上证50分别涨0.47%、0.37%。好，再看看双创。现在呢，创业板指呢明显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拉升领涨，涨1.2%，3484点。好，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涨了0.6%，科创的50啊现在是涨幅居前的。刚才的指数来看啊，这个科创50整体是一个领涨，现在涨幅在2%，1751点啊。刚才我看到的主要的股指的这个分时当中都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升，日 K 线当中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下影线。在板块的表现当中呢，现在的领涨方向贵金属扩大涨幅2%，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金属啊、钴啊、镍呀、都涨幅比较靠前。数字货币啊，这个在线支付的相关板块也走得不错。一些半导体、国家大基金持股、中国 AI50 等现在都是有一个拉升。在半导体设备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半导体整体的这个板块指数，目前是跌幅收窄到了0.71%。半导体的设备当中，像北方华创走势呢比较的突出，目前大幅反弹了8.3%。还有像我们来看一下托伦斯盘中的一个表现啊，这个个股现在是封到了20%的这样一个涨停。最近上市的一个次新股长川科技现在的盘中看到呢大幅反弹了7.5%左右啊。像中威公司，我们看一下盘中现在呢也是在积极拉升7%左右啊。还有中科飞策、拓金科技等都也涨幅比较的靠前。好，这是现在整体我们看到的盘面当中的变化。好，接下来再和大家跟踪一下期货市场的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近期铜价在内外库存双双去化的背景下整体表现偏强，但宏观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是较大。目前美国方面来看，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是进入到了静默期，市场是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而美伊冲突更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危机再现，地缘风险高企。库存方面来看，目前 LME 的铜库存是下降了1350吨，国

0: 无论是 SHFE 的同仓单还是 BC 的同仓单，也是均均出现了下降。那库存的去化是对于铜价带来明显的支撑，但是下游需求方面来看，整体依然是以刚需为主。下游市场对于高价货源的接受意愿较为薄弱，消费端的支撑较为有限。短期来看，铜价在地缘风险高企的背景下是整体表现偏强，但海外金融市场的风险是忧虑整体是尚未去化，因此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反弹的力度依然是较为薄弱。而其他板块方面来看，近期豆类期价是整体走强，主要是追随了外盘美豆期价的强势。目前美豆期价是重新回到了2个月来的高位，主要是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是来自于天气题材的持续发酵，美国中西部产区的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是引发了市场对于美豆产量的担忧情绪。但是在昨天晚上收盘之后，美国农业部公布的作物生长报告显示，美豆生长优良率达到66%，是显著超出市场预期，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的担忧情绪。第二层因素则是来自于美豆对华出口销售的持续的强劲。那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持续对华出口销售的订单，对于美豆期价是带来了明显的提振。而第三层因素则是来自于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的爆发。那么目前来看，由于大豆是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也是获得了明显的提振，令整个国内豆类市场其实一方面是受到了进口成本端的驱动，是跟盘出现了明显的走强；另一方面，近期国内局部地区出现了供应扰动风险，那么也是给部分地区的带来了区域性、结构性的影响。因此，整个豆类市场目前的主导逻辑依然是一方面是来自于美豆的走强，另一方面受到天气题材的驱动，还有就是来自于国内的区域性、结构性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扰动影响。但是，整体国内供强虚弱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因此，我们看到整个豆类期价依然是跟随外盘美豆期价的波动节奏，整体是呈现出外强内弱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毕慧。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我们来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请到现场嘉宾，市场分析师是刘谦。你好，刘谦，
2: 好，
1: 分享什么行业？
2: 今天来分享一下这个农林牧渔这个行业啊，因为看到行业，无论是从政策端还是从这个基本面的数据端都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来共同梳理一下，看看，农林牧渔这个行业就在我们的配置中是不是也现在就是有一些边际改善，然后进入我们的这个投资视野。我们知道猪周期啊，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这个规律的周期啊，往往是4年一个周期。但是2019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波超级猪周期啊，那个时候很多这个猪周期的标的啊都是5、6倍啊，所以当时呢就是因为世间的万物它都是讲究一个阴阳平衡、均值回归。当某一年它这个周期突破了天花板之后呢，它很可能就会破坏了这个有序的一个周期，就是趋于无序。所以呢，2023年的那个猪周期呢，就市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就对于这个板块，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无序之后还会再次回归有序啊，所以呢，就是2027年可能是下一个就是猪周期。那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啊，我们又看到这个无论是这个能繁母猪的去化，还是政策端啊，还是基金，就是机构资金对于这个板块的配置都有一些边际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次进入我们的这个投资视野。5月18日，农业农村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划定3750万头能繁母猪的总调控目标啊，这个总的调控目标下达至各省，比如说你像这个温室广州、广东的，然后牧原河南的，然后这个江西正邦江西的啊，他们就是落实在各个省的考核指标，然后呢还会组织这种专访组、暗访组，然后来看这个能繁母猪落实的情况，严查就是弄虚作假等行为。那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猪产能数据，截止2026年2月 第二季度末能繁母猪的存栏是3780万头啊，划定的是3750万头，就非常接近了。而且我觉得从就是到了现在之后呢，可能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完成了。所以就是2026年这个二季度的产能去化，它的加速的幅度是超市场预期的。啊，超市场预期的，而我们复盘过去，比如说2021年，还有2023年这个产能去化超市场预期的时候呢，对板块会形成什么催化呢？比如说2022年的一季度，当时的能繁母猪的去化程度是幅度是3.3%，较2021年的四季度呢，去化幅度2.9%有所加速。那在那个时候呢，农林牧渔或者是畜禽板块基金的仓位比重就由1.2%升至了2.0%，就是只要你这个去化幅度超市场预期，那机构资金就去配置这个板块啊。这是一个从历史上来看，还有2023年的四季度也是同样的，能繁母猪的去化幅度达到2.3%，较2023年的三季度1.3%有所加速，那基金这个机构资金就把它的比例持仓比例由1.1%提升到1.9%，而我们这一次呢，2026年的二季度呢，能繁母猪的去化幅度达到3.2%，较一季度的1.4%有明显的加速啊，就是成倍的加速。那可想而知，如果按照历史规律的话，这个机构资金或者基金以前站在光里的那些资金，会不会这次站在了猪里啊？因为这个基金它也是要有地方去的，然后又根据历史的规律啊，只要这个去化的程度加速，然后基金就往这方面配，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进入我们散户的这个配置视野啊。那从这个能繁母猪这个生猪繁育，它是从这个产业链上来看呢，就是利润的尖子生是种猪啊，种猪是利润的尖子生，它就犹如藏在幕后的核心引擎，虽然收入占比比较低，但是它能撬动最高的利润啊。未来随着生猪养殖走向规模化、数据化，这一核心环节的收入占比也会逐步提升，成为产业链的重要的增长极。生猪繁育像一套精密的代系流水线，比较清晰的为一元种猪、二元种猪和三元商品猪啊。一元种猪是作为组代负责生产二元猪，二元母猪在与一元公猪配对，形成这个父母代群体，最终生成三元商品猪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利润尖子生是这个种猪，而后呢就是一些这个销售环节，猪肉批发呀、零售环节，是这个产业链中的中间力量。但是呢，随着这个渠道的扁平化发展，然后这个中间环节不断的精简，所以整个产业链它的占比也会慢慢回落。还有一点呢，就是饲料加工它是薄利多销的啊，在这个产业链中是流量担当啊，赚的虽然它这个利润垫底，但是它这个规模大啊，赚的是辛苦钱啊。所以在整个产业链中，我们就是最关注的是拥有那些种猪的啊这个企业，然后同时有一体化的，就是拒绝这个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些企业。然后同时呢，在农林牧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眼光看向鸡和牛啊。2026年牛肉价格是全面走高的，那优质的牛犊也出现了一牛难求的局面啊。能繁母牛的价格是同比下降的，淘汰母牛是这个上涨的，所以这个牛的能繁母牛也是在大幅去化的，然后牛肉优质的牛肉又是供不应求啊，所以呢就是牛啊也进入我们的视野，同时呢还有这个鸡啊，禽类它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市场调整的时候，就一些白羽鸡的龙头啊，它的股价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证明整个农林牧渔板块可能就是由于市场的这个大幅波动，有一部分资金在里面避险啊，有一部分资金在里面避险，又由于历史的这个数据，我们发现只要是去化的幅度在加速，那这个机构资金配置的权重就在增加，所以呢就在这个板块就是有这么强的这个 周期性、规律性的话，也可以进入我们投资者的视野。
1: 嗯，好的，就是有很强的周期性啊，所以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呢，刚才提到了能繁母猪呢会进行一个这个加速的。

0: 去化对行业呢形成明显的一些催化，农林牧渔整个的板块有边际的改善。我们下面再来连线到的是朱勇，来梳理一下这个板块实时的一些数据面基本面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小志。截至上半年，整个的生猪养殖行业还是处在持续的亏损当中，加上近期有些利空的消息。不过呢，在亏损当中，有一些数据出现了边际改善。根据卓创资讯监测，今年上半年生猪自繁自养盈利呈现的是先降后趋稳的态势，均值是每头亏损221.33元，同比减少每头436.66元，降幅超过2倍，最高点为1月19号的每头盈利65.06元，最低点是4月14号的每头亏损418.88元，两者相差483.94元，累计大跌743.79%。今年上半年头均理论饲料成本均值883.91元，同比是下跌4.81%，饲料成本同比下降，也就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养殖端的饲料成本的压力更小。根据卓创资讯的统计，前期能繁母猪的存栏震荡回落，加之今年二季度养殖端加速出猪，下半年的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或进一步减少。此外呢，从九月份开始，生猪终端需求量或开始增加，对行情有支撑作用。机构表示，当前的猪价反弹主要是由供给节奏收缩、散户吸售和二预预期共同推动，形成阶段性的修复。后续还需要关注肥膘价差走势、散户端出栏体重变化、二预栏舍利用率和冻品库存去化的情况，这些变量将共同影响市场供需平衡和价格走势。不过生猪养殖近期也有很多的利好集中落地，比如6月24日中央开展1.91万吨冻猪肉轮换收储，农业农村部等召开生猪产能调控座谈会，明确产能压减相关要求，各大上市头部猪企提前淘汰低效能繁母猪，计划9月底完成产能调节。当前的生猪养殖行业虽然短期因为二次育肥进场和膘肥价差扩大带动猪价反弹，但深度亏损的格局没有改变，产能去化仍然是主旋律。天风证券认为，政策端多地已落地能繁母猪调控方案，市场化的产能收缩叠加行政引导将加速行业出清，周期反转的中期逻辑正在强化，具备成本优势和财务韧性的养殖龙头更容易穿越周期。申万宏源研究表示，关注猪周期拐点的确定性和弹性，重视产能去化下的板块低估值配置机会。牧原股份持续压降自繁自养养殖成本，温氏股份主动调控出栏节奏，减少市场供给，天邦新五峰加快低效母猪出清，行业的集中度持续提升。生猪产业链当中的上游配套将会同步的受益，其中的生物育种、高端兽用疫苗、猪场智能设备赛道增量明确，下游的屠宰预制菜企业依托消费复苏打开增长空间，饲料企业将随着存栏边际修复迎来业绩改善。关于生猪养殖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志。
0: 好的，谢谢。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跟踪贵金属情况，马上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001.7每美盎司，最高上行至4040.81，最低下探至3982.32，最终报收于4008.08美元每盎司。地缘政治方面，美伊局势仍然不明朗，国际油价随美伊局势震荡上行，使得贵金属市场整体承压。此外，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新关税，因其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酒类、汽车和乳制品采取了不公平待遇，此举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本周四将公布欧洲央行利率决议，请投资者加以关注。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过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具身智能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热闹的板块，200多家相关的企业参展，比拼的焦点已经变成了机器人能否在真实场景里稳定的干活。伴随头部、整机厂出货放量、力传感器、丝杠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为规模化交付做准备。
1: 机器人要在产线上稳定作业，先得有能感知力量的神经。国内6维力传感器企业蓝点触控把指标对准了工业场景。
2: 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承受一个5倍的过载，第二个我们需要做到一个毫秒级的反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做到一个精度达到0.1，基本上用这三个指标来保证这个工业场景的落地。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工厂的交付能力，那我们在广东呢也有自己的万平工厂，并且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的自动化产线，通过我们的自动化产线可以实现批量的交付。
1: 灵巧手和关节里的丝杠、模组等精密传动部件同样在跟着整机厂的放量节奏备货。
3: 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在群雄纷争开始，一些头部的整机厂已经跑出来，他们出货量也比较大，在未来的这个1到2年，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速度从原来的消费级开始走向一些应用级，我们跟他做一个从整机到灵巧手，比方说灵巧手的这个手上的微型的这个执行器的关节我们的丝杠、我们的模组、我们的车种的传动已经在帮他们做我们的一个批量的准备了。
1: 零部件之外，本体企业比拼的是软硬件整合能力。极致家把首次亮相的人形机器人直接放进了复刻的仓储作业场景。
4: 第一步，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可靠的硬件，对本体，这特别重要的。我们从最源头的核心部件，一直到最末端的场景应用，都是全站自己在做。第二个呢，极致家也自研了这个端到端的世界动作模型，所以能够看到这个机器人在实际运行的时候，这个速度很快，而且它能够抓取各种各样的货品，所以既保证了泛化性，也保证了很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工作效率。
1: 业内预计，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整机放量之下，感知、传动等核心环节的国产供应链正在同步成型。
0: 当发生

0: 把空、天、地、海互联互通的智能通信场景搬到了现场。传输一段每秒24帧的高清视频，利用传统技术需要约 3.6 兆比特每秒的带宽，而基于智传网生成式智能传输技术，只需要不到 0.1 兆比特每秒的带宽，就能实现高清、稳定、实时的传输。通俗来说，就是用发文字级的带宽传音频，用发音频级的带宽传视频。
1: 就是原始的情况下呢，我们是比如说我们拍一张照片，它传的就是这个图像，对吧？它所以它是比特流。那我们通过这个把图像的特征提取出来，我们只传输特征，那这个特征就通过磁源流，也就是 token 的形式传到后端，这样可以大大的压缩带宽，压缩带宽的占用率。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智传网已经实现空天地海全域智能落地，为应急救援、海洋作业和多智能体协同搭建了一个智能传输桥梁。
2: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聚焦创投生态的 H4 展馆，从全国1200个创新项目中筛选出158家初创企业和22个先锋项目集中亮相。对硬科技创业公司来说，找场景、找订单、找资本，成了这个展馆里的主戏。
0: 展馆开放几天，不少参展企业已经把想见的合作方见了一遍。
3: 哇，就很省事。就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呢，这次的规模是超出我的想象的，然后来参展的这些内容我觉得也很丰富，我想找的都对接到了，然后的话呢能够接下来详细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共创和研发的一些过程。
0: 对接效率的背后是专门的机制设计，产业对接专区把场景方、采购方和展商拉到了同一张桌上。
4: 首先第一块，我们有一个场景发布舞台，然后是有很多的场景方，包括政府方，包括很多的一个大的场景方进行一个场景的发布。那么第二块的话，我们就是一个采购方，有很多大的企业他们在 AI 上面的一个采购需求来进行一个发布。然后第三块的话，我们这次特别我们是安排了一个30位的一个叫对接伙伴，来为我们整个一个采购方进行匹配，他们精准匹配我们的一个展商，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洽谈服务。
0: 产业订单之外，早期资本的密度是这个展馆的另一重吸引力。一家具身智能初创公司就通过展会获得了大量投资人的资源。
5: 我这两天我们大概得接触了差不多有200家的这个 VC， 有跟我们去扫码微信去建立一个联系。参加 WIC 这次展会，尤其是在这个 H4 这个展馆，我们觉得就是说在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司，因为它在非常早期，那我们的投资人还是希望在早期能够去选中他自己的这个千里马，陪伴这个企业去长期的成长，一直到未来的成为这个参天大树。
0: 除了一对一洽谈，H4 馆内的初创路演、技术开放麦等活动也在4天会期里轮番进行。对早期硬科技公司来说，集中对接场景与资本，正在成为参加大展最实际的回报。
2: 人工智能飞速迭代，正全方位的重塑企业财务管理的体系。日前呢，以全球视野破局智能财务新范式为主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财务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召开。大会聚焦智能财务落地痛点、技术革新、行业趋势与全球化发展，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交流平台，为中国企业财务智能化转型注入全新动能。
0: 论坛现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卢文斌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深刻重塑经济运行与企业竞争形态，企业竞争愈发取决于智能决策、数据治理与组织协同能力。财务行业迎来根本性变革，只能从传统核算监督、事后记录转向经营分析、资源优化、战略支撑与价值创造。本次论坛设置多场重磅交流环节，包括 AI 赋能审计变革、智能审计落地难点与解决方案圆桌论坛，以战略引领 AI 财务长效转型，企业家对话环节以及知名企业 CFO 对话环节，多维度搭建行业交流分享平台。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中国企业财务智能化调查报告蓝皮书全景洞察财务智能化现状。现场多位学界泰斗、企业高管、国际专家轮番登台，带来多维度、高深度的主旨分享，从学术理论、技术创新、企业实战、全球化合规等角度拆解 AI 财务转型核心路径。未来论坛还将持续依托智能财务研究院行业专业委员会，打造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输出行业研究成果、优质转型案例与前沿技术方案，持续推动智能财务产业生态共建。

0: 助力广大企业借力 AI 实现财务价值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1: 在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之下，香港的科创势能正在加速的释放。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香港科技馆展区一位难求，18家香港 AI 创科企业亮相，集中呈现香港在人形机器人、智能语音、网络安全、智慧交通等多元领域的创新成果。
2: 因为本来还有很多企业想来参展，但是今年实在太火爆了。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就面值跟18家企业，但是这次呢还是我们有精挑更注重于人工智能尤其是在干活的具身智能方面在香港来说，你知道我们服务业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我们人工智能在金融、法律、其他服务领域的一些介绍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
3: 此次参展企业中，一批 AI 加专业服务的创新产品正在拓宽香港传统优势产业的边界。与此同时，香港与内地的产业联动也在逐步深化。
4: 我们看到真的是万马奔腾，百花齐放，不管是在哪一层，算力层、算法层，还是在各方面，那不管是跨境的数据流动啊，还是我们在数字人才的交流啊，还是在人工智能的产品和应用功能服务的共享啊，这些我们认为我们在香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桥梁位置，我们真的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3: 依托完善的金融、法律、知识产权配套，香港已成为内地人工智能企业出海首选跳板。过去一年，大量内地 AI 企业赴港完成 IPO 上市，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融资、技术迭代与海外市场开拓，形成成熟的内地研发、香港融资、全球落地的创新链条。
1: 继《功夫女足》之后，动画电影《八仙》接续暑期档的热度，自7月18号上映以来，累计的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与此同时呢，影片也获得了较高的口碑，豆瓣的开分8.3，暂列2026暑期档新片的最高分。
5: 挺好看的，觉得它整体的一个故事反转的话还是比较流畅的，而且埋了很多伏笔，后面都一一解开了。会给我身边的人推荐，
6: 是因为我朋友推荐我，所以我才来看的。自来水确实好看，做得很好。
7: 整体上的画面，然后配乐，然后整体的故事构思都还挺好看的，但确实有一些地方有一点点套路。但整体上我觉得是及格分以上的作品了。
8: 可以看出来，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藏着很多，就是既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结合了一些现代剧情的一些巧思吧，然后重新的去解读了整个八仙的故事。对，然后我看完这部电影，现在就很想回去再把八仙这个原本的故事再看一遍。
9: 目前来说，八仙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这部片子在点映的时候其实口碑就非常的好，这次提档上映之后也是直接点燃了大家这个观影热情。我们影院周末这几天的场次上座率都是很高，黄金场次更是达到了50%以上。
10: 猫眼专业版显示，八仙上映次日单日票房突破1亿，截至7月21日9时，累计票房已达到3.2亿元。目前，该影片预测票房超过16亿元。在《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助力下，目前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46亿元。业内表示，后续还有多部影片上映，暑期档热度有望延续。
11: 欢迎来龙餐馆、展念花开等大体量的头部影片，也有望于今年暑期与观众们见面。整体上看，接下来电影市场待映影片的类型、题材和数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暑期档的热度也有望继续延续下去。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之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
12: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晚8:5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4.34美元，涨幅为2.2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34美元，涨幅为2.58%。当地时间1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再次引发市场对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状况的担忧。量子战略公司策略师戴维罗奇强调，随着海湾地区出口量减少，全球原油市场已显著趋紧。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阿马尔·普里特辛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未来数日及数周内，在双重封锁重启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石油出口的可持续水平将更加明朗。就目前情况来看，石油市场对库存可能受到的影响仍过于乐观。与冲突爆发初期相比，当前全球石油库存处于五年来最紧张水平。
1: 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粮价与2022年的高点相比明显回落，但霍尔木兹海峡化肥运输持续的受阻。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国家收紧农产品出口等，都在持续的给粮食安全积聚风险。在全球粮食体系的生产、运输、贸易三个环节同时受到冲击，令粮食安全面临压力测试。
12: 海湾地区是全球化肥贸易枢纽，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盛产天然气，也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产品重要供应方。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研究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驶出的化肥船几乎归零。虽然部分产品可以经红海的盐布港绕行出口，但运力和效率远逊于战事前。断供的影响首先反映在价格上。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随后因部分库存释放而有所回落。但高浓度速效复合肥磷酸二铵等产品价格仍居高不下。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指出，化肥供应链比粮食贸易本身更脆弱，一旦上游长期受阻，其影响将沿着农业产业链逐步放大，最终传导至全球食品价格。尽管近年来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但连续发生异常天气仍是农业生产的天敌。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正在酝酿中的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成为近年来影响全球农业的最大气候变量。以往有农业产区遭灾，其他产区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产量缺口，但厄尔尼诺现象带来全球气候异常，可能会让多个农业产区同时遭灾，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重大挑战。高盛公司分析师预计，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15.8%。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逐步传导至全球粮食供应，全部影响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高盛认为，极端天气冲击全球粮食市场的后果可能要到2028年下半年才能完全显现。粮农组织还指出，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且复杂，使得农业生产越来越难以依靠传统经验来安排播种和收获。过去几十年，全球粮食安全很大程度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之上，一个地区欠收还可以依靠全球市场调剂。如今这种机制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等机构一再强调，现代粮食安全的核心挑战已从绝对生产量转向获取能力。即使全球粮食总产量充足，如果人们因贫困、物流阻断或市场失灵而面临买不起或运不到，饥饿依然会发生。最新研究显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虽然更加多元，但供应链联系也更加复杂。一旦主要出口国限制出口，风险传播速度可能更快。近年来，类似案例多次出现。几年前，印度曾限制小麦、大米出口。作为重要的大米出口国，印度此举推动国际大米价格大涨。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印度全面禁止食糖出口，导致国际糖价暴涨，严重依赖印度糖源的东南亚国家供应紧张。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呢在震荡徘徊，热点呢轮动加快，但业绩呢是不会说谎的。半年报陆续披露啊，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的增长，谁又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啊！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 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市场零距离，以下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首席分析师倪允婷。我们将请倪允婷呢就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情况啊，给我们做解读分析。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上周呢 A 股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调整，有波动。先给我们回顾一下基金的具体表现。
2: 其实上周我们也看到外围的市场环境，包括韩国的这个市场的一去杠杆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负反馈，那么 A 股的科技主线呢也有一个比较明显幅度的下跌，所以对应到指数产品上，我们会发觉说整个一个上证综指上周是跌幅达到了5.81%，那么像科创50指数的跌幅呢是单周就达到了16.93%。从行业来看呢，31个行业当中只有7个行业上涨，而且上涨呢是前期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偏红利类的这种行业，包括像煤炭、食品饮料、银行、石油石化和美户，那么都有一定小幅度的上涨。而下跌的呢就是前期表现相对比较强势的电子、国防军工、机械设备、通信和建筑材料，那么跌幅呢全部是周超过10%。那么从债券的方面来看是一个小幅震荡的一个态势，中债国债总竞价指数呢是一个持平，而转债指数受到权益市场的一个影响，单周的跌幅也是达到了1.53%。对应到海外市场来看呢，韩国的这样一个去杠杆其实对于海外市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全球目前来看其实它的主线都是在科技上，今年的结构性行情是比较明显的。那对应从美股来看呢也是有一定幅度的一个下跌，标普500指数周跌幅达到了1.55%，那么纳斯达克呢是达到了2.9%。而从这个油价方面来看呢，中东的一个局势再度升温，所以油价上涨，金价下跌，那么其中呢 COMEX 黄金呢周跌幅达到了2.2%。从基金方面来看，由于科技主线的一个下跌，所以使得我们上周股票型基金的跌幅是比较大的，达到了7.02%。其中呢，指数股票型基金的跌幅达到6.88%，而主动股票型相对来说可能成长性更高，所以周跌幅达到了7.63%。那各基方面呢，重仓大金融、大消费的基金相对表现是比较好的，指数基金当中，中药、消费、红利等主题指数表现比较好。而债券基金当中，上周呢也是下跌了0.27%。那么指数债券型基金其实是小幅上涨0.01%的，但是这个当中呢，准债债券型基金就是可以投可转债的，周跌幅是达到了0.17%，而可以投权益资产的偏债债券型基金的跌幅呢达到了1.11%。那么可转债债券型基金的跌幅呢达到了3.78%。相比之下呢，全周权益资产涉及到煤炭、石油石化、大金融、大消费板块的偏债债基和可转债债基表现比较好，而纯债债基当中，重配中长久期利率债或者高等级信用债的产品表现比较好。
1: 如您所说啊，这个市场确实波动在加大，但是相比较已经过去的这样一个大的波动，大家更关注的是后续，对于后市您怎么来做判断？
2: 其实这周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市场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但是今天可能大家看到盘中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了。那目前呢，我们的策略团队认为整个一个进攻仍然是主基调，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中国股市仍然是处于一个做多的一个窗口期。那么他们会觉得说，目前来看呢有三大因素，第一个是从外围来看，不确定性其实是降低的，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核心通胀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在这个中东局势虽然反复，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其实已经边际上来说影响是降低的，所以目前国际的一个油价呢也回落到了60到70美元每桶，表明呢美国的一个通胀数据将在7到8月份出现一个显性的一个回落，那么市场关于通胀或者说这个紧缩的讨论呢会暂告一个段落。第二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增量的资金其实是有一个入市的一个共振的，那金融的刚兑打破与其传统的一个商业回报比较低迷、手工股息的一个取缔，高净值和企业的客群的资产管理需求呢是有所增长的，加上我们可以看到6月以来私募的备案或者是公募的一个审批也有明显的一个提速的过程，绝对的收益回流也为市场形成了增量和较强的一个程度。

0: 锅的力量。第三个因素呢，是我们会觉得一个结构化的增长是走强的。那马上也刚刚说了，就是中报会看到，那从当中呢，我们的中国科技、制造、金融以及部分的资源是有望这个中报是超过大家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可能本土的一个企业的创新和全球的竞争的增长预期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走强的。啊，那在债券的一个市场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说整个一个基本面对债市呢俨然是构成支撑的。那对于转债和信用债而言呢，资产荒的逻辑支撑一个信用债的一个票息的一个策略，科技成长和出口链相关的个券呢会更受益。在基金对应的方面，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的策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乐观的，觉得我们目前仍然是在一个做多的一个窗口期。那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前期我们的市场可能是比较极致的，大家围绕科技这样一个主线的上场，我们觉得未来呢，中国的股市不会是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过程，它会是一个多点开花。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好几大板块，第一个就是新兴科技可能还是这一轮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产业啊，主要的一个热点，包括像国产算力、网络建设啊，然后像集成电路、通信设备、高端装备和材料等等都是关注的。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制造板块啊，那包括像全球的 AI 投入和能源转型，为中国的企业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增长机遇，出口量价齐升，并且在国内的这个补库加快的一个背景下，像电力设备、新能源、创新药、机械设备也都是有相关的机会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传统修复，其实在整个一个科技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觉说很多传统的一些板块，包括红利类的资产，它受到了一些资金上的一个压制，所以前期表现是比较弱的。那么我们看好微观的结构出清，估值盈利比价优势凸显的券商、银行，那么从这个基金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是维持一个均衡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在仓位上要做好管理，同时呢重视新兴科技和优势制造，兼顾大金融周期，这样一个全均衡的一个配置。
1: 好，
0: 那从债券基金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建议是关注有一定票息保护的固收产品，那黄金呢仍然是从避险的角度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
1: 这个是市场方面的情况啊。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呢给我们就几个这个关注的事件。首先就是这个7月17号的这个公募的主动 ETF 已经正式报批了，对于这个后续的您总怎样的判断？
0: 那目前是18只这个主动 ETF 是处于这样一个报批的过程当中，那么深交所和上交所应该是各有9只。我们也关注到了目前报批的一个产品的策略，它主要是以一些稳健投资的策略为主，覆盖到了像大盘、价值、均衡、红利等等关键的一些这个投资风格。那么主动 ETF 的一个到来呢，其实是意味着国内的这个 ETF 的产品的品类上出现了一些创新。那原来我们熟悉的 ETF 更多是一些指数投资的一个情况完成，但是大家熟悉的那些代表性的指数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格局。那么主动 ETF 呢，由于它兼具了一些主动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在里边，所以各家会有一些差异化的特征出来。那么我们了解目前可能各家也会采用是主动的基金经理搭配量化或者 ETF 基金经理来构建，也提供了我们二级市场交易更多元化的一些标的。
1: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个6月份以来啊，公募机构呢是这个加速布局港股的这个创新药的板块，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来解读和分析？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6月1号到7月15号，其实已经有像易方达、华夏、富国、汇添富、朱雀、广发、瑞远等7家公司是密集增持了港股的这样一个医药生物标的。那么部分标的呢，也是触及到了5%的这样一个法定的举牌线。应该说这个公募的一个此轮增持呢，是重点增持了像具备核心临床数据、商业化出海能力的创新药和产业公司。那么医药的这一轮，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大周期当中的调整也是比较长的一个周期，而且调整幅度应该说也是比较大。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下，其实公募的基金经理也开始逐步关注到性价比高、具备一个产业发展比较大趋势的这样一些标的，那么进行一个左侧的一个布局啊。所以包括港股，包括国内的这样一些 A 股，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到最近的这个医药相关的这个市场是有比较明显的。
1: 对，我就想追问的就是，刚才我们主要问的是公募在布局这个港股的创新药这样一个板块，但是我们看到近期实际上在上周吧，创新药也是 有表现的，但是它是有这样一个震荡在这里面，
0: 对，
1: 有联动的这样一个效应，或者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关注它这样的。
0: 对，其实就是整个一个医药，大家马上也会看到一个中报的数据，可能市场的预期就是它整个一个财报的数据会相对是比较好，然后从产业的角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出海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创新药还是 CXO 在这一轮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也是受到了一些资金的关注，它整个一个也是我们刚刚说的中国资本市场多点开花的一个沉淀，就是从之前的科技的主线会往多点具备基本面业绩支撑的这样一些板块上去进行分散。
1: 好的，我们要再次感谢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的首席分析师李运婷，今天就相关话题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

0: 造美好生活。
1: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2: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的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指数啊结束交易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实际上具体来看呢，各主要指数今天早盘呢都是全线高开，但此后呢基本上都呈现了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但是在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前啊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上冲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分别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呢是高开在3812.16点，最高呢也是上摸到了3819.66点，此后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最低呢下探至了3743.36点，然后呢在逐步的上扬，在结束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之后呢报在3819.66点，上涨0.62%，成交金额也较昨天啊有了一个放量，9389亿，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深证成指呢今天早盘呢同样是高开在13656.08点，此后呢同样是出现了一波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最低下探到了13364.41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14071.21点，那么收盘基本上收在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次高的点位14074.22点啊，上涨呢是3.41%，成交金额呢也是较昨天呢有所放量，1.06万亿，这是深成指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创业板指数同样呢也是今天早盘呢是高开在3469.22点，然后呢也是出现了一波震荡向下啊，3373.04点上午的最低点，最高点呢是3623.42点，同样呢今天上午的收盘呢也是收在了一个次高的点位3622.27点，涨幅啊达到了5.2%啊，这是创业板指数的情况。同样再来看一下科创指数，高开在1918.98点，那么最低呢是下探到了1805.60点，然后呢是继续向上，上冲呢是到了2001.33点，这个是今天上午的最高点位，同样呢也是这个今天上午的收盘的这样一个点位，涨幅达到了5.63%啊，这个是科创综指的表现情况。另外呢，沪深300指数呢是收在4679.41点，上涨1.76%；上证50指数呢2932.10点，上涨0.66%，而科创50指数。今天呢上午呢结束交易之后，整个呢也是收在了这个上午的基本上是一个最高点了，1837.94点，涨幅呢达到了6.94%啊，这个是科创五零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呢，今天上午整个的这个沪深两市来看，板块方面啊，半导体、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光刻机，包括这个元件、汽车芯片等等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板块涨幅的前列的。在跌幅榜方面呢，我们看到啊，像油气、开采、油服呢是连续出现了这样一个向下的调整，包括医药啊，这个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状态，这个是板块的这样一个下跌的情况。那么在个股方面，整个今天上午呢，沪深两市的个股，我们看到啊，上涨的个股2600家啊，上涨2600家个股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情况，而下跌的个股呢是2800家，这个呢是在个股方面一些相关情况。整个今天上午两市的成交金额，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在超过2万亿啊，刚刚过2万亿的一个成交的金额，这个呢叫昨天啊，这个是有了明显的放量，放量呢超过了3300亿，这个是沪深两市今天上午结束早盘交易之后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啊，整个香港港股呢是出现了调整啊，恒生指数呢0.04微调，国际指数呢0.25，恒生指数呢0.07附近，而恒生科技指数继续向上涨的势头，1.74%附近。另外呢，日韩指数啊，分别是2.5和4.35的这样一个啊，我们看一下，日经25指数呢是2.49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好，那么这个是亚太市场。

0: 涨方面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回顾到今天上午的 A 股啊，有色锆概念呢表现活跃，东方锆业直线涨停，但是看到呢，油气开采和服务板块也是走弱的。我们马上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欣啊，今天有色锆概念一开盘就集体大涨，主要还是受到涨价消息的催化。根据最新的消息，昨天盘后国磁材料发布公告，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自今年的7月27日起上调氧化锆粉体的销售价格。本次产品的价格上调幅度约为10%到40%不等，具体是以公司官方报价为准。国磁材料表示，这次上调产品的销售价格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次提价对销售量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东方锆业于今年的6月18日正式发布产品的价格调整通知函，宣布自当日起上调相关的锆产品价格，其中的二氧化锆产品每吨上调4500元，而这次的调价是东方锆业年内的第二次价格调整，第一次发生在今年的4月。公司回应称，调价主要的原因是原材料涨价。2026年以来，受到供需格局、边际改善等积极因素影响，锆英砂价格运行呈现底部企稳回升的特征。根据亚洲金属网统计的数据，截至到今年的6月末，锆英砂国内出厂价较年初上涨8.4%，较上半年的低点上涨11%。招商证券指出，近期氧化锆产业链关注度明显提升，核心的变化在于氧化锆正在被重新纳入高端粉体材料和关键功能陶瓷材料的定价框架中。锆英砂、氧氯化锆、二氧化锆等基础产品的价格持续上行，也推动中游企业提价并强化盈利弹性。海外的高端氧化锆粉体供应扰动，氧化铋等关键稳定剂供给收紧，使得国内企业在齿科氧化锆、乙稳定氧化锆粉体、电子陶瓷和 SOFC 材料中的替代空间被市场重新评估。锆产业链 A 股的部分核心标的，长裕集团是今年上市的新股，它的氧氯化锆产能全球第一位，市占率达到30%。三祥新材是国内海绵锆市占率第一，合集海绵锆已经实现批量出货，同时电容氧化锆产能也位居全球前列。盛和资源的海外锆钛矿资源布局优势显著。国磁材料牙科用的纳米复合氧化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MLCC 介质粉体全球市占率领先，而东方锆业是行业内少数打通从锆英砂原料到高端锆制品全产业链的企业。凯盛科技的锆系总产能超过每年50,000吨，是国内电容氧化锆核心供应商。昨日还逆势大涨的油气板块今天领跌，其中的通源石油一度跌幅超过10%。近期油气股逆势活跃，它背后的催化因素主要还是跟近期的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油价上涨有关。受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骤降。根据跟踪的数据显示，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观测到的商业航运寥寥无几。对于油价的后方的展示，申万宏源研报指出，油价中枢向上，2026年整体的预期维持高油价背景，油公司的业绩将会单边受益。光大证券也表示，展望2026年全年，中东局势升级风险仍存，油价中枢有望高位震荡，同时能源安全保障任务驱动三桶油加强增储上产工作，那么三桶油的战略价值凸显。以上就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 交给李欣。
0: 好的，谢谢朱勇。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影视方面的消息啊，继《功夫女足》之后，动画电影《八仙》接续暑期档。自11月18号上映以来呢，票房累计超过了3亿元。与此同时呢，影片也获得了较高的口碑啊，豆瓣开分是8.3，暂列2026暑期档新片的最高分。
2: 挺好看的，觉得它整体的一个故事反转的话还是比较流畅的，而且埋了很多伏笔，后面都一一解开了。会给我身边的人推荐，
3: 是因为我朋友推荐我，所以我才来看的。自来水确实好看，做得很好。
4: 整体上的画面，然后配乐，然后整体的故事构思都还挺好看的，但确实有一些地方有一点点套路，但整体上我觉得是及格分以上的作品了。
5: 可以看出来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藏着很多，就是既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结合了一些现代剧情的一些巧思吧，然后重新的去解读了整个八仙的故事。对，然后我看完这部电影，现在就很想回去再把八仙这个原本的故事再看一遍。
6: 目前来说，八仙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这部片子在点映的时候，其实口碑就非常的好。这次提档上映之后，也是直接点燃了大家这个观影热情。我们影院周末这几天的场次上座率都是很高，黄金场次更是达到了50%以上。
7: 猫眼专业版显示，八仙上映次日单日票房突破1亿，截至7月21日9时，累计票房已达到3.2亿元。目前，该影片预测票房超过16亿元。在《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助力下，目前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46亿元。业内表示，后续还有多部影片上映，暑期档热度有望延续。
8: 欢迎来龙餐馆、转念花开等大体量的头部影片，也有望于今年暑期与观众们见面。整体上看，接下来电影市场待映影片的类型、题材和数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暑期档的热度也有望继续延续下去。
0: 好，以下呢连线到香港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首先呢请他介绍一下港股今天的表现情况。
9: 亚太地区其他市场的反弹主要是因为前期的就是可能走向比较偏弱的情况，今天出现了继续性反弹。然后港股这一边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啊，看到早段来说啊，我们看到一个反弹的情况也是同样的出现，但幅度来说是比较落后其他的市场的。现在主要的可能亚太地区市场啊，主要反映的都是全球利率见顶这个预期啊，还有就是那个科技周期可能回暖之下，我觉得啊，整个亚太地区往后来说啊，往上偏啊。中性往上的情况，中性偏往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大概率的。港股这边呢，可能连续反弹之后有一个震荡整固，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情况。尤其是在科网板块方面呢，短线的情况比较强劲之下，出现一个短线的回调或者是一个小幅的回调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机会。中长线来看吧，我觉得可能呢，去到8月份、9月份呢，港股上市可能26000点的情况啊，还是具备一个比较大的概率了。
0: 嗯，港股的保险板块表现活跃，怎么来看？
9: 紧跟保险板块来说，背后的逻辑啊，主要还是保费的那个增速受扶，然后寿险那个业务站稳。然后短线的情况来看呢，都是可能大家预期就是一个短线投资方面呢，获利，尤其是在 A 股市场或者是一些投资产品上面获利的情况比较好啊。短线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反弹了股价的。但中长线来看呢，我们有留意啊，整个板块方面呢，监管推动可能那个压账那个负债成本方面呢，或者是一个强段利率的维持在。低位震荡这些因素都是对于这个板块长期做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整个板块来说，我觉得往后啊，真的看一个往上涨幅可能10%左右的情况，我觉得还是有空间存在的。
0: 好的，谢谢。好，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早盘沪深两市啊。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财通证券投资顾问吴运超。深圳演播室，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首先呢，我们请张新茂呢就今天上午的沪深两市呢做出解读和分析。张新茂。
10: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话，大盘指数是走出了一个深V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特别是双创板块这个早盘一度也是跌到6%左右，那么收盘是涨幅在6%左右每天这个波动非常的大。那么在盘面上，我们看到虽然说宽基的指数今天上午收盘是基本都是普涨但是个股层面是涨少跌多那么这也是说明今天指数的反弹主要还是依赖于这种偏中大市值的股票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是跟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些板块那么相对来说调整较多的就是过去一两周比较抗跌的这种红利高股息的这些方向。 那么从今天的成交方面啊，应该说是出现了这个全面回暖的迹象啊。那今天上午的成交是2万亿啊，成交额2万亿，那么这个比昨天啊是出现了明显的放大的这种情况。那么从

0: 从刚刚讲到的整体的盘面以及成交来看啊，应该说今天的市场情绪啊，比过去几天啊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暖。那么在这个监管的一个表态啊，这个呵护市场的一个喊话，以及这种多方面的这种各路资金啊开始来增持啊来买入这个 A 股的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说在早上的时候已经点评的时候说啊，我们的这个市场这个政策底啊已经是出现了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应该说指数是进入到了一个啊这个整体的一个配置。这个一个区间啊，我们也叫所谓的击球区的啊这个区域。那么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第一啊，就是前期啊这个跌幅比较多的这些板块啊，主要也是在4、5、6月份涨得比较多的科技 AI 类的这种啊这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在过去的半个多月时间啊，基本很多这个指数来说，可能调整了20%啊，甚至30%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啊，也从这个这种大的产业趋势这种行情里面，这种20%-30%的调整幅度也是基本到位了啊，所以说。这也是今天啊这些个股反弹相对来说反弹幅度比较高的一个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大资金的一个增持的这种宽基 ETF 啊，特别是对于科创类的啊这些相关的这些 ETF 的增持量啊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也显示出了这种资金的话，对于这种科技类的方向啊中长期还是依然的看好的。所以说往后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指数在今天的这种大幅的反弹之后啊，就确立了这种政策底啊已经出现那么之后的话等在这个指在低位啊，可能会有短期的这种反复之后啊，未来中期指数向上啊，科技股这个反弹的这个趋势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新茂先生。马上呢，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再来听听吴英超对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分析。
2: 好的，其实从昨天上证指数这边就可以看到啊，经历了一波快速调整之后，然后收出了一根上边长下边也长的一个十字星其实成交量的话也逐步开始放大，包括今天从早盘也可以放出也可以看出上证指数是经历了一波惯性之后，然后马上是开启了一波反弹其实从3月23号的这个低点3794点跌破之后，就再次出现了一个破底翻的这么一个走势，就是每到一个关键节点都会有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出现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到市场上有几个信号是我们去值得去关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从资金和政策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前面深圳的这个嘉宾也提到其实央企的话现在已经开始掀起一个回购潮包括像国兴成通等等一些都是增持了这个 A 股，然后后续的话像中车、中煤、中铝等等一些央企都发布了一些回购的一些公告包括宽基类的这个 ETF 也是开始明显的放量像沪深300中证500等等一些指数都是有大量的一个资金的流入这个其实也是证明其实长期资金是非常认可当前这么一个区域去配置的这么一个价值。那从基本面和业绩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宏观基本面与产业逻辑也没有趋势性的一个弱化与其就是2026年整体的一个中报也是大面积的一个预增包括有机构也是预期就是全年 A 股的这个盈利同比要增长6.3%也是为2022年以来的一个最高其实盈利端的话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坚实的一个支撑那另外从产业和全球叙事这块来说的话像2026年就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一个产业政策的一个信号包括像科技这块一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包括中国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安全性也是得到了一个认可然后再叠加其实一些强势的科技股在前期其实回调过程当中已经释放了一部分的一个情绪整体市场的话我个人认为也是过度反映了这个情绪然后进一步的话也是就是挤压了这个下跌的这个空间我个人觉得这个下跌空间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从当前 A 股的话其实也是具备了一个企稳反弹的这么一个条件那短期的话也是有望进入一个休整期的一个尾端像新一轮这个行情酝酿的这个过渡期从中期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整体市场还是表现比较坚韧的
1: 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包括这个张新茂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个资金的入市也好政策的这样一个托底也好包括很多的这个数据也好其实 都应该抚平目前市场上有可能那种恐慌的那个情绪。但是短期或者中长期我们还是看好的话，您觉得还需要哪些刺激的事件？有可能比如说可能就要看到中报最终出来之后才有可能吗？或者怎么来看？
2: 对，就之前提到的，其实整体市场如果要未来趋势性向好的话，还是要有一个过程啊，是要先经历一波放量的一个回调整固，然后到缩量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盘整，然后后续我们还是需要关注那个成交量能否去做一个有效的放大啊，毕竟成交量代表的是一个市场的情绪，在整体情绪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市场很难会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发挥。那后续的话还是要关注资金啊是不是会回流到像前面提到的像科技板块这么一些带动人气的一些板块和指数上面啊。其实像科技板块的话也是整体一个机构共识度最高的今年一个最强的一个主线啊，它其实也是兼具着整体一个产业趋势包括国产替代的一个政策的红利啊。那方向上的话我个人觉得去可以关注一下像算力基础设施啊里面的一些光模块啊，包括一些电力设备云计算等等啊，包括最近有一个涨价潮的这个存储芯片啊设备材料啊。另外的话像应用端的话像人形机器人啊包括像消费电子智驾等等啊，都是在中报过程当中也体现出非常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支撑。
1: 好的，感谢两位啊，就这个上午的盘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2: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

0: 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1: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0: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1: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低呢，它不是3-5%，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说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10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及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0: 人数，
1: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才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2-3年的时间，就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嘛。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

0: 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0: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两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我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二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呢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那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 占比。

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个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特强。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 70% 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啊，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性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就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它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啊， 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0: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而且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是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

0: 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趣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律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2: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1: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2: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1: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2: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区块链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1: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3: 对，
1: 在上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3: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1: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3: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非常沉浸。
1: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2: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1: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2: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

0: 一定是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1: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2: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1: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3: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4: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0: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啊，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4: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排掉。
4: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5: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 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先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

0: 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0: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2: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3: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2: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3: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大的一个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矩阵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矩阵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1: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2: 上课大爷才普通，汪总的这个安排。

0: 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1: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
0: 嗯，
1: 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2: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些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1: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0: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1: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0: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1: 也有可能吧，
0: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1: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0: 嗯，
1: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0: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0: 是
2: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0: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

0: 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一两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王总。
1: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找一个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那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1: 是的，
0: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

0: 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今天早间是探底回升，科创五零指数涨幅将近有7%，半导体还有芯片股是大幅反弹，北方华创、新元威、新节能等多股涨停，华虹红利涨幅超17%， AI 硬件股探底回升，顺络电子、大族激光、共进股份等涨停。下跌方面，油气股集体调整，科力股份跌幅超10%，医药医疗股下挫，美诺华等跌停，个股涨跌互现。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01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敏，北京的嘉宾是刘云龙，深圳的嘉宾是樊民。咱们先来看看盘面啊，今天盘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创领涨啊，引领了这个反弹，涨幅呢都超过6%啊。还是挺强势的啊，挺强势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背景是前段时间呢，确实调整的幅度和速度呢是比较的快。所以盘面上板块就是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涨幅居前啊。好，接下来咱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刘云龙先来谈谈看，科技股这波的调整是不是算到位了呢？
1: 我们从调整的幅度来看的话，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是调整的这个整体的压力啊，以及整体的第一波的快速下行的这个空间的话，也基本上已经到位了。那么在这位置呢，初步实现了这个企稳和初步实现了投资者的情绪和投资者担忧的这种趋势的话，出现了这个衰减或者是出现了稳定。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的话，逐渐的稳定在这个位置，甚至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市场的快速下跌和大幅的下跌之后，能不能实现持续的这个反弹，甚至说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我们很多投资者愿意看到的、希望看到的这种连续的反转和大幅的上涨呢？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观察。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回调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急跌。那么这种急跌的话，往往会伴随着快速的反弹，但是快速的反弹它的持续性往往会不一样，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整个市场反弹的这个持续性，特别像半导体啊，这个AI 硬件啊相关的这些品种，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整个市场的情绪成功的带动起来，进一步的去激活市场？因为现在整体两市的成交量是有明显的萎缩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更重要的，指数在这个位置形成的反弹的话，除了指数层面的很多个股跟风形成反弹，那么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这个市场上有几个核心的板块、核心的这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样的品种能够形成连续的反弹。这里面最核心的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今天反弹幅度比较大的，像半导体这个板块，那么像 CPU 这样的光模块相关的这些板块、存储相关这样的板块，这几个板块呢，市场的号召力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它们的体量也相对比较大，带动相关上下游板块和向下游产业的作用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几个板块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去形成上涨和连续的形成反弹，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继续观察几天，如果说能够连续的形成向上反弹，进而带动了创业板以及科创板它们能够形成有效的修复，就是它至少站到像120日均线这个均线之上，重新形成向上的这种趋势的话，那么指数未来的上涨的空间可能会逐渐的会被打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两天。
0: 再来听听看樊民的观点啊，科技股怎么看？它到底是超跌以后的一个反弹，还是说这就调整到位啊？有可能震荡整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创出新高呢？就是反转了呢？你怎么看？
2: 好的， 那么周喜，其实从短期的这种走势来看啊，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急速的杀跌之后啊，让量能又有所放大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在今天这种啊早盘还这个一度这个开盘之后还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这种跌停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这个快速的一个这个反弹啊。那么我觉得这种其实从这个交易角度来讲，更

0: 新高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高位震荡的一种特征啊，它这个波幅会显著的一个放大。那么这一周的上一周到这一周的行情呢，也体现了出来这种波动不断放大的一种特征。当然现在即便是大幅调整之后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现在整个科技板块还是这个没有到达这个四月初的这么一个这一轮这个上涨行情的一个这个低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轮调整可能相对来说即便是短期有一定的反弹吧，应该来说这个反弹的高度啊应该来说不会特别的高，还是要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调整的一个压力存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态度。另外呢，就是现在整个行情呢也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半年报的一个这个财报季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整个机构层面市场层面啊也需要等待更多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信息啊，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一个这么一个仓位的一个配置和调整。所以呢我觉得短期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现在还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后续不排除还会有一定这个调整空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在整个七月份里面还是要尽量的去多收集一些信息啊，多看少动啊，尽量对于这种短期的这种超跌反弹呢尽量还是不要去这个轻易的去参与啊，因为这种高波动特征呢其实很难去把握它短期的这种高低点啊，稍有不慎的话就有可能这个我们也知道像科创板、创业板这种动不动一天这个振幅都超过20%的这些这个个股啊，所以呢这个参与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其实在一些其他的低位板块这个是坚持这种偏防御的偏轮动的思路可能是会更好一点。好的，主持人
1: 来听听看钱军敏的观点啊。这个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这基本上就是看着科技股科技股跌了整个大盘就比较弱科技股反弹了市场就开始慢慢走强了，而整个科技股中间核心关注的地方就是芯片半导体它成了科技股中间的一个核心了就科技股又看着他们所以我们就要来判断一下对于芯片半导体这个方向未来怎么看。短线嘛反正是跌多了反弹，那关键是中期甚至于更长的会不会有一个机会呢？还是说中期就是一个中期调整了，时间比较长了？
2: 我觉得现在不到谈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是吧，节目每天都有嘛，实际上我们也就是更注重的短期的一个表现。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样想是吧，现在说得很差，两个礼拜以后都忘了是吧。那从今天这个盘面情况来看呢，上午有一个探底的它并不是平开高走，它是先探底再拉起来的是吧。而且探底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电子啊、元器件啊、半导体芯片继续处在一个领跌的位置，然后10:30以后吧，指数就一路开始震荡向上然后由绿翻红啊，那么科创50呢表现更加极端一点。我觉得盘中我们没有看到突发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转折，探底回升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多头的试盘是一种多头的防守反击。就像这两天，因为确实指数这个掉得比较快是吧，电子元器件今这个月的跌幅已经在30%以上，那确实比较剧烈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做防守反击呢是可以试试看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响应度比较高我觉得这就是高频交易的特点高频交易它往往是一看股价有异动马上算法跟上，然后资金就来了因为对一般的投资者来说，前两天这样的一个下跌以后，它是不是很有胆量来马上追进去的都在卸杠杆嘛是吧，双创什么都要先把杠杆卸掉然后这一跤摔下来呢，不是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一咕噜一翻身拍了屁股就呱呱呱就往上冲不会的主动投资型的投资他有一个情绪，有一个观望对吧，这个他还要稍微揉揉屁股，然后有个时间差的是吧。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在上攻过程当中是比较干净利落的，这种就是高频交易的特点。那他只看股价波动，只认算法，不认现在和过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出现了。但是坦率讲，就是高频交易或者超高频交易，它到了明天到底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明天一跌，它的算法又来，然后咣叽咣叽往下走，是吧？ 那这是我想第一个想法啊，怎么来看这个

0: 科技股今天的反弹。第二呢，反弹的波动率越大，啊，实际上越不说明是底部区间，啊，底部区间应该是一个波澜不兴啊，然后逐渐收敛，然后企稳整理，啊，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底部量是最小的，啊，现在一惊一乍的走势，这个量小不了，啊，这个大开大合到中开中合到小开小合到最后波澜不兴，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往往是一触即跳的反弹，它不是底部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只是一个短期扰动，啊，只是一个短期波动，啊，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比方说现在有些国字号的机构可能有些增持啊什么的，是吧？这个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很显然，国字号的资金增持是会增持，比方说1000多块钱掉下来，啊，现在大几百的这种票还是。可能更多的是从价值蓝筹估值，是吧？这个这两天都有一些央企举手说我要增持，我看了一下这些增持的票，没有一个在过去什么3个月翻2倍3倍的这种，啊，更多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没什么表现，现在确实市盈率非常低，是吧？然后就是比较干货的这些企业，那，啊，然后举手说我要增持啊，所以他所增持的票和盘中高弹性的票不是一回事情，啊，不是一回事情。那么这些高弹性的票，坦率的讲，就是主要还是受到一些高频交易资金的，啊，这样的一个推动。那如果说投资者希望，比方说是不是，啊，这个探底就此成功了，啊，现在真的是不忙下这个结论，往往是量能萎缩，包括这个板块赛道杠杆卸到一定程度，然后量能萎缩，然后。啊，这个 K 线形态就是小阴小阳，小阴小阳，小阴小阳，啊，盘上这么一段时间，倒有可能是一个啊比较现实的底部的区间，但是现在这个形态好像还没有出现，啊，它现在只不过就是大家拔河，对吧？这个当中这个锥子摇来摇去，晃得比较厉害，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你如果是啊适合于。短线超短线的当然没问题啊，那个盘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方说上午10:30早一刻钟和晚一刻钟都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你要能够很精准的，这个就是啊你的眼光和你的第六感觉了，是吧？这跟估值没有关系的。那，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长项，是吧？我这个就是啊后知后觉拖泥带水的，是吧？扶老携幼的，啊犹豫不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这个波动当中啊，可能不一定适合你的，啊，等你想好了追进去了，就已经不低了；等你想好了要退了，已经退潮了，是吧？这个时候实际上可能不一定很主动，效果不一定很好。所以对于科技股的今天的反弹吧，我想我们还是要比较冷静的来看啊。当然，长线我说现在因为时间还比较远嘛，关键是如果有阶段性底部的出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啊比较好的做判断把握机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实际效果来说会更好一些。
1: 嗯，好，你刚才在分析的时候啊就提到一点啊，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机构出来表态要增持的那些品种不是市场高弹性的品种，哎，你看这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最近几天我们都看到这个稳定市场预期的这种措施非常多啊，包括这个座谈会啊，包括保险公司啊，五家保险公司昨天晚间也出来做一个表态，坚定看好资本市场的发展等等之类啊，都是稳定市场预期。那么问题就来了，就你刚才说的，增持的方向不是高弹性的方向，那接下来我们作为个人投资者，他往哪个方向去更合适呢？
0: 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投资风格来做的，每个投资者的风格都不一样的，是吧？大家性格都五花八门，有些是慢性子，有些是急性子，是吧？有些讲上三句话喉咙就很响了，是吧？这每个人是这个色彩缤纷的，所以不能够用一条线来划啊，不能够就说啊应该怎么样，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是吧？那么对于一个稳健型投资者来说，现在市场波动比较大，就像一个船一样的啊，这个摇得比较厉害，是吧？那你什么时候最安全？你在岸上最安全嘛，你干嘛要站在船上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我本身就是啊这个打鱼的出身，那当然没问题，是吧？你这个我实际上在行情调整之前，我曾经就跟大家讲过，就是当整个市场就像一个船，所有的乘客都站到一边去的时候， 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板块是非常热的，是吧？那我说这个就有点麻烦啊，这个所有的乘客站在船的一边，然后高喊如何如何如何，是吧？啊，喊着口号啊，这要这要那的，哎，这往往这个船就很难平衡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船实际上颠得比较厉害，那、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啊。所以我觉得你站在岸上不挺好吗？你干嘛一定要上船呢？啊，这就是我的建议。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随着近期 AI 交易波动的持续，高盛集团的主经纪商业务部门指出，过去两个月对冲基金撤出美国科技股的速度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在市场轮动期间，投资者应该关注消费体验类股票、复利增长型企业以及并购潜在标的。高盛认为，消费体验类股票能够以合理估值获取消费者体验支出强劲长期增长的敞口，而且呢，受到 AI 颠覆的风险是有限的啊。你看高盛啊，也是一家比较著名的机构啊，他评论美股的时候就说，哎，这科技股啊，这好多资金都跑了，跑的速度还特别快啊，然后转到其他方向上去啊。他特别提到了这种消费体验股。好，那我们就要来通过这个消息啊，来考虑一个问题啊。我们请刘云龙先来谈谈看啊。 A 股市场也是这样啊，有一部分资金肯定从那个科技股里面就开始往外撤了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前期调整中的电力、医药、油气啊，都曾经强势过的，那这部分品种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大消费的品种，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介入的机会呢？你怎么看呢？
2: 我来总结一下这个高盛他的这个观点啊，其实就无非是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要逐渐的去转向一些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现金流，而且估值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这种品种的话，相对比较典型的其实就是消费体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当然了，跟它相关的或者相类似的这样的低估值的品种，以及公共服务类的相关的这样的品种，包括像银行这样的品种的话，都算，这是这一类。它的作用在哪儿呢？它的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去替换，或者叫取代原来的高成长的这个 AI， 风格的相关的一个品种。那么也就是说，给资金另外一个选择。那么是不是说资金一定往这方面去走？这个还需要有待观察。那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它要跟 AI 关联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它不会被 AI 所替代或者说严重的影响。那么相关性相对比较低的一些消费相关的这些品种，或者是偏传统消费相关的这个品种，就具备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它总结下来符合这两条的话，基本上更倾向于消费体验相关的这个品种。那么对于 A 股是不是适用呢？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这里面我们 A 股其实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那么我们隔壁的港股体现的相对来说更明显一些。这段时间港股整体走势要更强一些，它的整体反弹呢也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很多的个股呢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我们总结去看它的相关个股的反弹的话，就是跟消费相关的这类品种关联度会更强一些，也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反弹，估值呢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修复。转到我们的 A 股的话，一些品种呢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涨，包括一些品牌消费啊，一些估值相对比较低的一些这种避险消费相关的品种的话，也形成了反弹。但是说这个反弹是不是对于市场资金，特别是从 AI 和从高科技这些板块里面流出来的这些资金，一定具备替代这个作用呢？这点我觉得还需要去观察，因为它的资金性质可能不太一样。流出了之后，从高科技个股里面流出来之后的话，是不是一定会进入到消费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这个只能说一部分进入到了，但是呢，大部分的话应该还是处于观望状态。像今天市场反弹，它选择的是谁呢？选择的是半导体，选择的是 CPU 这样的品种去进行策动反弹，这就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它不见得是一定所有的都去选择消费相关的品种。那而且的话，消费相关的品种，它从见底到回升，到形成持续的反弹，到形成一个市场的合力和整体市场的共识呢，这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呢，这个过程的话，现在我们只能说它有这样的迹象，有这样的苗头，也需要市场逐渐的形成这种市场的氛围。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逐渐的转换的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几个相关的这些板块站出来去 给市场明确的一个信号，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不会特别的短，我们还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
1: 来请樊明恩给咱们谈谈啊，这个现象啊，就是高盛最起码他发了一个报告啊，说这个要转向是吧，你别老盯着那帮科技股啊，这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品种可以值得我们去选择啊，这是一个思路问题，一个策略问题啊。好，反观到我们的 A 股市场啊，我们现在也有部分投资者啊，就是前段做的比较好的，那就是在高位的科技股它也减仓出来了啊，赚的很丰厚了，那接下来怎么去选？那么还有一部分投资者呢，一直想着要买科技股，一直往上涨，他一直不敢买，这现在好不容易调整了，调的有的个股还挺凶的是吧，哎，有的投资者说我前面没敢上车，我现在就得盯着这个科技龙头我再去参与啊，现在逢低吸纳嘛，对吧，你觉得这两个策略该怎么运用比较合适呢？
3: 好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趁着这一轮这个科技股这个大幅的调整之后啊，开始出现这种这个反弹的一个迹象的时候啊，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这种二次上车的一个机会啊，或者说短期会不会有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抄底的机会？那我觉得其实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那单纯从这个交易这个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其实整个这个科技板块，我觉得它是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啊。当然，这个短期的机会啊，如果是对于一些交易型的这个选手来讲，应该来说它这个这个波动的空间啊，潜在的这个获利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丰厚的啊。因为这一轮反弹，我估计从今天开始算起的话，低点开始算起的话，应该来说本周内的这种反弹幅度啊，应该来说30%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或者说它的波动率啊是有个就短期之内可能就会有个30%的一个振幅，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这个短线做得好的选手的话啊，这个还是可以去适当去参与的。当然呢，这种反弹呢相对来说它其实它的这种就是这种确定性啊又不是特别的强啊，我们只知道只能说它接下来大概率是一个高波动的一种行情，但是这种波动啊，比如说它反弹什么时候啊，这一轮反弹就结束啊，这个很难去预期啊。尤其是现在啊，整个场内的这种啊量化驱动型的资金确实也比较多啊，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这种行情啊短期是急涨急跌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其实啊对于这些这个投资者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难去操作的啊，除非是这个真正的专门做这种短线的啊这种高手，可能会尝试去做一下。当然这个也是相当于说这个风险偏好啊比较高一点的投资者适合去做这种科技板块的反弹，那对于一些风险偏好低一点的投资者呢，那显然是这个时候去做啊一些这个低位的啊，像这个消费啊像做一些其他的这种传统的一些个板块，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安全边际啊肯定是要更多的。因为股票资产呢，其实从大的角度来讲，这个它的价值啊一定是随着股价的下跌啊这个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个消费类的赛道呢，应该来说从去年到今年啊，整个这个一年半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太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当然，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宏观数据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确实看到整个这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数据啊和这个宏观环境也不太有利于刺激啊整个消费板块的一个这个复苏。但是呢，今年呢，我们看到一些好的一个迹象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物价指数啊已经开始出现温和的这个复苏的一个态势了。然后呢，就前不久吧，这个整个在宏观政策层面啊，也对于整个消费板块啊、新零售啊各方面有一些新的扶持政策出来，那其实也说明了整个啊这个市场的环境啊，政策环境也好，或者说的市场本身的这个逐渐的出清之后也好，它怎么一个格局是在逐渐的这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那结合到现在整个消费板块呢，确实也跌了这个时间够长啊，然后呢调整的幅度啊也够多，然后呢在进入到七月份以后，我们也看到消费板块开始出现了啊，这个技术层面来讲比较明显的这种啊阶段性筑底反弹的一种特征。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接下来整个市场会形成两大这种主流，那么风险偏好高一点的投资者可能还会是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快进快出啊，不断的去做这种短线的这个高波动的博弈。当然对于一些相对说偏成熟偏稳健一点的投资者，然后呢也包括在科技板块里面啊有一些这个分流出来的一些这个偏长线一点的资金啊，我觉得接下来肯定啊它是会在仓位调整方面会优先配置啊像这个消费啊相关的这些低位的板块，然后做这么一个估值修复。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科技板块的这一种高弹性高成长的特性啊，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 那这个对于这个低位的板块，既存在这么一个宏观环境改善啊，又存在这个市场啊资金啊迁移到这低位板块的这么一个布局的这种啊短期的动能存在，所以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时候逐渐的把资金往低位的这个板块里面去切啊，性价比会更高，而且相对来说它的一个确定性会更强一点。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先不说这个业绩驱动嘛，那至少估值修复啊带来的这一个消费板块的一些这个这个行情的一个上涨，应该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啊。所以我觉得啊，还是建议投资人们更多的去关注低位的板块的这么一个估值修复啊，或者说这个补涨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刚才谈的是一个策略问题，接下来说一个行业上的消息啊。交通运输部在今天，就是今天上午啊，就举行了一个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那主要是交通运输部有一些政策，表示呢，这个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啊，将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啊，通过两金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另外呢，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像京津冀啊、长三角啊，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啊、成渝地区啊这些城市群的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啊这些重要节点，啊，关键是建设要啊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啊，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这是一个政策上啊，就是继续安排这个老旧营运货车啊，请注意货车不是咱们自己城市里可能比较多的啊这个新能源的乘用车啊，不是，是指营运的货车，让它报废啊，支持报废，报废以后干嘛？要更新，更新什么？支持你去更新电动这个货运车辆啊，这是另外一个方向，跟乘用车是两个方向。好，我们请钱启敏来分析一下啊。乘用车现在渗透率60%了，好像。然后呢，现在主要乘用车的销售，除了国内以外呢，是积极出口，一些龙头企业积极出口，都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市场规模了。那么这个政策呢，它是对货运的，也要新能源化，而且还要建3000个以上的这个充换电站，这会拉动产业方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业绩的改变啊，行业基本面的改变吗？
0: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指引啊，就是未来几年国家可能重点对这些细分领域，因为最近好像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消息比较多，是吧？15当中哪个细分领域要怎么样发展啊，这种新闻还是蛮多的。那刚才马云也讲了，实际上它不是乘用车了，那乘用车呢，就是乘用车还有大车和小车之分了。那实际上讲的都是小汽车，是吧？我们家里开的这种小轿车为主的乘用车，是吧？中国皮卡不多的，那海外的皮卡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大巴，那大巴或者像金龙啊、宇通啊这种大客，对吧？这也是一个分类。那么这里讲的是货车，就拉货的。这拉货，比方说长的这种捷卡，那也算有货车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大型载重的，因为捷卡实际上它一般性不超标的啊，所以他们说这个大货车里面实际上捷卡车是比较安全的。为什么呢？你集装箱如果超载，它的龙门吊吊不起来，那所以它这个倒是很规矩啊。真正货车改装呢，倒是一些散装的啊，或者不是捷卡的那种这种卡车，那这个很容易超载，对吧？运煤啊，运什么都很容易超载，但捷卡呢，实际上它是不会超载的。那么这部分的车呢，就是以旧换新了啊。那么当然，这从国家角度来讲，能够推动以旧换新啊，能够在财政上面做一些支持，那比方说做一些补贴啊，做一些折旧啊等等，是吧？那么这个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应该说还是一个推动吧，是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新能源，那要新能源这种捷卡或者大卡车。那么这里面呢，就有第一个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因为都是跑长途的嘛，这不像我们家里开那个小车，是吧？一个电瓶或者一两块电池的一换就很方便， 你上下班你也跑不远，是吧？然后车又小，那那个捷卡确实很大了，大车了，是吧？重载，而且是吧，有些都上百吨的，啊，然后你要有足够的距离，那你不能这个三五十公里不行了，这肯定不行，是吧？你还要充电什么？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吧？它是需要有大量的配套，

0: 来做的，啊，这个3000个充电站看上去总量不小，但是散到全国各地不多的，啊，你看我们30个省市自治区嘛，对吧？一个省也就100个嘛，那我们地级市有多少个，是吧？县里面县级市有多少个，是吧？然后还可能铺在高速公路站点网点，所以这3000个实际上不多的。那么这未来比方说资金的筹措、工程的建设，然后再到汽车的升级换代，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作为题材嘛，基本上就这两天，如果要有机会就这两天，过了两天可能别的行业又出来了，是吧？又15规划当中别的行业的啊这些重点发展领域啊、细分啊、推动啊、促进啊、支持啊、提高啊，是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马上就会是市场注意力会转移，所以短期呢就看这两天有没有这个，尤其是货卡这边啊有没有这个波动吧。中长期呢，这个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是一个产业，这是一个滴灌式的，是吧？对一个产业的发展稳定提高做一些部署、做一些引导、做一些财政的支持，我想这样来理解的。
1: 嗯。好，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刘云龙的分析啊，因为这是今天上午刚刚出来的一个消息啊。那么，如果有部分投资者对这个科技股已经不太想参与的，那么比如说像这种最新出来的政策指引的方向，那么有没有机会去参与一下呢？
2: 我觉得是可以去参与的啊，就是一方面呢，这个重卡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它们整体位置并不是很高。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政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设备更新相关的政策。这个政策的话，它实际上带来的是纯粹意义上的这个增量，所以呢，未来的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但是关注的具体方向的话，我觉得是这样，有可能我们重点关注的，除了这些重卡的相关企业而言，更应该关注的一个是电池相关的这些企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换电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有可能能够相对比较集中的去受益，而且市场的认可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像3000座这个充换电站，包括当前存量的这些运输工程运输相关的这些车辆的话，它的存量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更换之后的话，它的节能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必然的过程。这个政策呢，只是说我去通过政策的推进，加速了这个替换的过程，而这种替换的过程，通过这个加速的话，它可能会带来未来几个季度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量的市场。所以呢，相关的个股如果说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或者比较低的位置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进行布局。当然它的很多个股上涨速度不会特别的快啊，但是呢未来会逐渐体现出来它的高性价比和股价层面的这个确定性。
1: 我们再来谈谈黄金股啊，我们请樊明来分析一下。那主流矿企啊，现在看下来就是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啊都还是不错啊，增长很明显，像紫金矿业啊、赤峰黄金、中金黄金啊，这些公司的业绩呢都创历史同期最好了啊。那么现在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当然现在金价也调整了，是吧？黄金股在业绩推动下会有表现吗？
3: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这个黄金板块呢应该受益于去年整个金价的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应该说普遍的这个业绩都是比较的好。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其实从这个相关的披露的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业绩披露情况来看，那基本上也是出现了业绩这个延续了像去年这种大幅增长的这种态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整个这个有色金这个矿贵金属板块的他们这个业绩啊，基本面还是非常的这个亮丽的。而且相对来说呢，即便是年内啊这个金价出现了一定这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下啊，那基本上。那至少在现在整个全球的货币环境下，那么黄金也不存在说继续大跌的一个基础啊，或者说它接下来还会有一定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慢慢的这个修复啊，这个行情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展望这个三季度或者说下半年啊，那么应该来说整个黄金板块的一个业绩啊，这种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还是会具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那我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呢，那它肯定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黄金板块在年内啊，随着国际金价的一个下跌啊，整个黄金这个金属板块矿企啊，也会股价也出现了一轮这个调整。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这个反弹啊，筑底的一个。

0: 特征。那么也说明呢，其实因为整个市场的话，一定是价格是走在预期前面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已经通过这一轮调整之后呢，已经消化了很多的这些基本面啊和这个信息面的一些利空因素。那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其实整个这个黄金板块啊，其实是存在一个继续这个反弹的一个这个逻辑基础的。所以呢，我觉得随着这个半年报的展开之后啊，应该来说再加上叠加这个国际地缘局势的一个紧张的局面慢慢的这个减缓啊，那么国际金价开始恢复上行的一个势头，那对于整个黄金板块还是会引来新的一轮这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短期对于这些金属黄金板块有这个短期的跌幅比较大的，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呢，我们请嘉宾来谈谈啊，最近看好哪些细分板块啊？先来听听看刘云龙的观点。
2: 最近如果要形成反弹的话，最核心的应该还是这个科技的龙头板块形成反弹。所以呢，半导体的龙头、CPU 相关的这些龙头的话，应该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是不是说我们去进行参与，这个另说。但是呢，市场要形成反弹的话，最关注的应该还是这些科技的龙头。
1: 是不是参与我们另说，又表示关注这些板块，就怎么去理解呢？光是看一下就行了吗？是这意思吗？
2: 他们的强度以及他们的持续性，其实际上能够决定这轮市场反弹的高度和整个市场是不是能够延续形成反弹。所以呢，很多投资者这一轮在经历了调整之后的话，他是不太敢于比较着急的、比较早的去参与这些个股的反弹的。但是呢，他需要去持续观察这些个股对于后续市场的影响。
1: 好的，好，再来听听看樊明的观点啊，看好哪些细分板块？
0: 好的，短期来看，我觉得几个交易日的这种周期的话，其实这个科技板块的超跌反弹可以这个适当的去参与一下。那么从中长期布局的角度讲，还是尽量的去布局一些这个低位的传统板块啊，例如这个消费啊，也包括这个白酒啊等等这些低位的板块。好的，主持人。
1: 对啊，特别提到了白酒，那除了白酒以外的消费是什么样的观点？
0: 除了白酒之外的消费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是这个一些家电消费也好，还有说这个消费电子也好，其实都已经经过一轮这个调整了啊。我觉得包括一些这个食品啊的这个时候，其实都存在一个估值修复性的这么一个上涨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时间周期可能不一定那么快，所以呢，它比较适合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布局。
1: 好的，好，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啊，咱们市场面的分析就先到这儿，接下来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水利遥感卫星应用发展总体方案》2026到2035年，将通过统筹推进水利遥感卫星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四大体系建设，有效扩充卫星资源。到2030年，初步形成覆盖主要业务领域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亚米级分辨率影像覆盖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重大水利应急事件快速监测能力。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上海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对机器人来说，从思考到感知，再加上行动，任何一个板块的缺失都无法打通物理智能的闭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记者见到产业链上的关键企业都带来了突破性的技术。来看报道。
1: 在大小机器人的展台上，这个特殊的便利店吸引了无数参观者。店内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商品的取放、货架整理、库存盘点和基础异常情况的处理，即使零售服务变得顺畅高效。

0: 而在这个酒店场景中，收衣、放衣、洗涤、叠衣，这样一套完整的流程，机器人跑起来也是相当丝滑。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希望能够规模化，随着规模化的推广，我们能够去有更多的这个数据。现在我们是从这个零售行业和这个酒店行业，那么再扩展到更多的这个场景。你的场景越多，你的这个数据越多，遇到的这些复杂的这个问题越多，那么我们的世界模型越来越强大。
0: 通过世界模型，让机器人的大脑变得更聪明，而它要走向真实场景，还需要解决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这个难题。理解不只包括物体的外观、位置和运动，还包括感知材质和温度等信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记者见到了这样一双灵巧手。
2: 触觉是巨神智能最后一块拼图，这个拼图如果不做好的话，其实永远不可能进入到实际应用。那我们就是做了最类人的一款叫视触觉或者叫光触觉传感器。类人点就在于说，我们可以做到完全跟人的触觉点，从密度、从它的信号的能力到它的各种数据维度都能做到一比一的对齐。比如人，我们一个指尖有1.2万个触觉点，那我们可以做到24万个点。这样的话，我可以去做很好的这个 AI 学习。那我们可以去做它的纹理的感知啊，我们可以做到那种头发丝都能摸到，所以就是微米级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当然，尽管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不断涌现，但行业远没有到收获期。我国巨身智能相关企业超过2800家，其中200多家亮相本次人工智能大会，头部效应明显。但距离整个行业真正创造商业价值，依旧需要市场的验证。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模型企业比拼的重点从参数转向应用，谁能真正进入企业的业务流程，把活干成，成了新的竞争焦点。
0: 通用大模型很聪明，却往往读不懂一家企业内部的数据和规则，积山办公，试图用一个企业级平台补上这一环。
4: 我们还有一个叫 DaVinci Comet 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完全面向 2B， 尤其是中大型企业来设计的。那么它除了是一个企业界的龙虾可以帮你干活以外，它可以帮大家管好企业里面的知识。第二类呢，就是它可以帮我们通好我们的数据，它如何有效、干净、正确地把它抓起来，给我们的 AI 去用。我们会帮大家提供一个一站式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执行各种任务，把各种能力都吊起来，这就是我们的 Comet 的产品。
0: 从企业侧转到个人侧，通用智能体证试图覆盖白领、学生等更广泛人群的日常任务。
5: 其实 Flow 是一个通用的智能体啊，现在主要服务的人群呢，包括像城市里的这个白领工作者啊，也包括像一些专业的人群，还有广大的学生。那这些人群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分不同的场景去满足他们啊，包括我们有这个 AI 加上专业的资源库，来去满足一些学术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呢来去实现一些像是办公里面常见的 PPT、Excel 或者 Word 的一些操作，也包括说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工作者。
0: 进入金融这样的复杂高风险行业，光有模型还不够，得先立起一套行业公认的评测标准。
6: 我们想建立一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啊，就之前比如说金融行业，我们没有这种大模型的基建，没有大模型的标准，没有这个基准，大家不知道这个大模型的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开源了一个多模态的这个评测标准。第二的话，我们是希望这个开源能够让同行同业更多的这个AI 的这个兴趣者或爱好者能够一起参与进来啊，因为毕竟金融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业务，那么大家的这个群体的智慧才能帮助这个技术不断提升。
0: 从办公桌面到个人助手，再到金融风控，大模型的价值正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嵌进真实业务，跑出可验证的效果。这轮应用层的比拼才刚刚开始。
3: 日前，上海市工商联金融服务站再度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全新上线数字员工容易以 AI 赋能金融服务，精准对接民营科创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
7: 我们今年现场多了一个服务平台，也多了一名数字员工容易。容易是由我们金融服务商会专门开发的，服务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就职于全市所有民营企业的一个数字员工。我们联合金融机构一起梳理业务逻辑，让企业可以通过与 AI 对话的方式，也就是与我们容易的对话，讲出企业名称，就可以匹配合适的政策以及对应的金融产品，讲出你的需求，就可以 展示具体的实施路径。
0: 智能服务平台、数字员工容易看似普通显示屏的背后，藏着两大服务模式创新。平台打通惠企政策、金融产品、人工服务全流程，解决企业政策落地难、看不懂的痛点，同时转变服务逻辑，跳出标准化产品推送，立足企业真实需求，定制非标融资方案。企业通过与容易对话，输入企业信息、融资诉求，即可自动匹配对应扶持政策与融资工具。系统还能针对企业现有融资方案给出优化建议。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安某科技表示，能效、定制化与长期成本优势这三大条件已经成为头部云厂商芯片采购的重要考量。来看报道。
8: 因为进入到了 Agentic AI 以后，甚至包括像向量数据库，包括一些大模型的时代呢，它要求整个数据中心是7x24小时高并发不间断的供电，所以在这种时候呢，能效就会占比非常的高。尤其考虑到像在电费和它的散热占到整个数据中心5年 TCO 的差不多将近40%，所以正好像 ARM 生态的服务器在能效方面会有非常大的优势。
0: 安谋科技预测，未来3年内 ARM 服务器在整体市场占比将提升至 40% 以上。此外，安谋科技牵头发起了开源 AIOS 联盟，目前已经吸引20多家生态伙伴入驻，涵盖芯片与 IP、 大模型、 AI 硬件等产学研全链路。联盟将围绕技术研发、能力建设和生态赋能等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推动 AIOS 在多元形态的新兴智能终端上规模化落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9: 主任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走势较弱，碳酸锂期货今天延续跌势且领跌商品市场。目前碳酸锂市场主要交易远期的供应和供需宽松预期，在供应端，江西矿山复产预期升温，进口方面，金马布韦锂矿石将升到港。需求端，9月起国内锂电池消费税恢复将压缩电池厂的利润。整体来看，远期表现较弱，但是期货价格已经跌破高成本企业的成本线，在利空反应过后，关注后续成本支撑的力度。德化板块方面，昨天消息国际调解方提出每一停火10天倡议，旨在推动重启双方上月的临时协议。这一消息呢，令国际油价昨天晚间大幅的回落。不过美军维持对伊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封锁，预计油价短期向下调整空间不大。国内农化板块今天普遍回落，但是大部分品种没有全部回吐昨天的涨幅。农产品方面，生猪维持弱势，养殖场生猪育肥亏损被动出栏增加，需求端则处于夏季的传统需求淡季，供需压力之下价格出现了回落。好的，主持人。
3: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10: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蚂蚁国际今天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智谱 AI 已落地 1GW 及国产 AI 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并于今天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中科嘉禾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被业内认为是国内顶尖的 AI Infra 团队之一。受利好消息推动，智谱盘中股价大涨超20%。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惠迪日前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指出，下一步中国移动将建设高质量算力基础设施，提升智算供给与绿色运营能力，打造开放协同的 AI 产业生态，推动大模型与行业深度融合，支持光互联、光计算等前沿技术创新，在真实场景中验证价值。投资公司贝莱德计划发行超过120亿美元债券，为科技公司 Meta 位于美国德州埃尔帕索的数据中心园区提供融资，这是近期一系列为科技公司大规模 AI 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的债务融资交易中的最新一笔。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 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1: 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和钱启敏来谈一个话题啊，叫包括像昨天晚间很多的保险公司都表明看好市场，会做一些权益配置上的这个比例增持啊。那么这些大机构啊，它会配什么？我们能不能跟一波？
12: 我觉得，保险公司，集体表态吧，是吧？这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一个政策信号，是吧？这大家在同一个时点都举手说我要增持，是吧？我要加大。实际上，去年保险公司已经加大融资比例了啊，因为去年年初的时候，金融监管总局啊、央行啊、这个证监会啊，曾经出过个文的，就是从去年开始的三年，去年、今年和明年，至少是这样，是吧？去年开始三年，就是新增保费，当年新增保费的30%，要进入权益市场，也就是股票啊、基金啊，是吧？叫权益市场啊，不是债券市场。那么以往呢，这个商业保险机构入市的比例呢，一般都在12%左右。啊，行情好一点的13%-14%，差一点的10%-11%-12%啊，基本上就以12%上下吧。那么很显然，去年它新增保费就30%，所以大家看到啊，去年，保险公司整体效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是吧？增长比较好，主要是去年上半年，因为银行板块去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都是有历史新高的。当然，去年下半年就转到科技了，保险公司不是很适应的。因为这些科技股弹性很好，是吧？然后上蹿下跳的，那保险的风格，保险嘛，是吧？你就知道保险是什么风格了。那么好在呢，就是现在考核机制啊，原来基本上是一年为主，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权重再分配，就3到5年，啊，强调你是长线资金啊，价值投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3到5年大家就看产业发展赛道，所以今年呢，对于科技股的配置是有所加大的啊。当然最近因为科技股调整比较明显的，那么整体上来讲，保险公司它的天然的属性就是保险，那它不管投什么，它保险这两个标签不能撕掉，否则就是不是保险了，变成私募量化了，是吧？或者变成量化了啊，所以它就是保险为第一要务啊。那么当然它因为现在是有3到5年的这个权重有所提高，它对产业赛道也是有所关注的。不过呢，因为最近科技股这个波动比较大，那么大家知道投资的风险实际上波动率就是一个风险啊，而且最主要的风险。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想保险可能还是从价值的基本面角度选股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1: 嗯，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啊，科创综指现在的涨幅已经达到了7%啊，这个刚才最高到了7%，上证指数的涨幅也到了1.2%。好，盘面的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

0: 用酒方，
1: 学仙姑，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韩国海关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七月前二十天出口额达到5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360亿美元增长52.3%。在此期间，进口额同比增长20%，达到427亿美元，导致贸易顺差122亿美元。按行业来看，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0%，达到221亿美元，继续引领整体出口增长。石油产品出口额增长33.4%，达到34.1亿美元，而汽车出口则下降了10.6%，至32.4亿美元。钢铁产品和船舶出口分别增长了11.1%和70.8%，达到26.4亿美元和24.4亿美元。截至7月20号，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达到5512亿美元，同比增长48.7%。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二在内阁会议上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大胆迅速地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单只股票杠杆 ETF 引发的市场波动。李在明指出，市场存在批评声音，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加剧了股市的不稳定性。对此，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李玉元表示，当局上周已经公布相关措施，并将密切关注市场状况，必要时将制定额外措施。那今天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上涨超4%，此前连续两天的抛售导致该指数跌至四月以来最低水平。全球基金净买入2150亿韩元的韩国 KOSPI 指数主要集中在科技股，而散户投资者则在卖出。好，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最新的情况。恒生指数上涨0.14%，最新报25178.23点，国企指数下跌0.08%，红筹指数上涨0.38%，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29%，日经指数上涨3.01%，韩国综指上涨3.85%。

0: 那有关港股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多数上涨，港股也是震荡整固，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1: 亚太地区方面呢，今天是个反弹格局出现了，港股还是震荡的情况比较多。但如果我们留意最近的强势来说，这个震荡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尤其是在可能科网板块方面呢，然后表现已经非常的好，然后短线出现一个可能小小的回调，我觉得是不奇怪的。因为往后来看呢，一个 AI 推动可能最近 Kimi 的表现也是比较强劲，出现一个可能我们叫 Kimi 时刻一样，可能啊，像中国这一边的可能科网股出现一个持续再往上涨的格局。就是说我觉得机会率还是比较大。现在来看吧，八月份九月份我觉得上市可能26000点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0: 好，那港股保险板块表现活跃，众安在线、中国太平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保险板块的表现请问您怎么看？
1: 保险板块啊，短线来说，它可能炒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可能一些短线投资，包括 A 股或是其他市场的股票的涨幅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短线业绩会比较好。但中长线来看呢，我们留意可能全段的利率维持低位震荡，然后监管推动压低那个负债成本方面呢，都是有做改善他们资产负债的情况的。所以如果说到这个可以缓解这个市场对于他们利差损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保险板块往后上涨的空间还是有的。现在这个大会来看呢，其实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我觉得往上看大概10%的空间啊，现在整个板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了。
0: 好，那港股储能板块走强，思格新能、宁德时代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储能板块的表现？
1: 储能板块呀，近期来说啊，相对是比较就是稳定，可能走强。然后就是原因来说啊，都是安全刚需，然后海外爆单，然后还有政策红利这三个大的原因去加强他们的这个投机逻辑的。但如果往后来看呢，这个新型储能这个方面呢，订单能持续增长，然后在 AI AI 需求配合之下，其实我觉得整个板块往后可能一两年那个收入增长、盈利增长还是会比较好的。产业链方面嘛，如果看到就是如果其他方面的电池，比如说动能电池，都是由反弹的情况出现的话，其实对于宁德时代现在的股价层面来说，都是一个好的进场时机。往上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先看一波大概20%以上的这个情况的涨幅了。
0: 好的，谢谢。据央视新闻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那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就将一起来聊一下新一代通信网。7月20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表示，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2: 第一，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推动 5GA、万兆光网等规模商用，持续增加国际海缆通达方向，加快新型工业网络建设，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第二，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讯、超高速光通讯、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发挥产业平台、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协同。第三，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

0: 那这个网络实际上就像血管一样的，是吧？神经管道、神经元、神经管道，然后血管里面要很多大量的数据的传递，是吧？所以像光纤啊等等，是吧？这个光纤主要传信息，铜缆呢主要是传电啊、光通讯啊等等，是吧？都可以，这些电的信号啊通过铜缆，那么信息主要是通过光缆来进行传递。所以这个网有很多的材质，也当然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但整体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那所以它是现代经济现代金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所以这就是网络为什么大家非常重视啊，未来呢也比较看好。讲到底就是人工智能大发展，刚才有关领导也讲了，是吧？具身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智能驾驶啊，它肯定都需要信息的传输反馈，是吧？这个如果没有这个载体的话，显然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想，从目前情况来看啊，这个通讯网应该说，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比较快嘛，是吧？我们也看到了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是吧？你这个运算，我们讲芯片实际上主要就三类嘛，是吧？一类就是计算芯片，一类是推理芯片，一类是存储芯片，是吧？那么当中的这种信息的传递，所以我想主要还是和当前啊整个形势啊这个产业发展啊，实际上国际国内都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是面临一定瓶颈的，那除了房产投资以外啊，基建投资啊、制造业投资啊，都面临一定的这个转型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怎么样在基建投资当中啊有新的亮点，我想一方面可能像长期国债啊、地方债啊、特别债啊，这里面财政方面啊会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更多的支持。同时从产业上拿到钱投到哪里去，是吧？而且这个产业这个未来它有回报的、有方向的，而不是啊就建造而建造、就投资而投资，到最后没有回报，一堆烂东西，是吧？这个不行。所以我想看到这个通信网络啊这方面呢，确实是国家未来发展啊应该说一个比较有机会的啊这样的一个赛道。所以我认为这是未来是可以关注。当然短期和长期可能会啊有些时间上的错配，是吧？短期是一个规划，然后有细化，是吧？然后慢慢的啊逐步的落实兑现，然后产出，是吧？这个还需要过程。
1: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
0: 对，
1: 那伴随着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 token 的消耗量也是激增的。那目前光模块、光芯片等等环节哈，它也呈现出了这种供不应求的量价齐升的态势。那光通信赛道在下半年甚至未来的一个景气度的持续性，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最近相关板块是有些调整的，是吧？大家也知道 CPU 啊、PCB 啊、什么 LLCC、MLCC 啊等一等，是吧？
1: 是。
0: 这个主要还是前一阶段整个市场预期过于一致，是吧？然后大量的资金参与其中，股价呢也是连续的上涨。实际上这个问题内外都有啊，这个不仅是 A 股有，海外也同样存在。那么最近呢出现一些争议，出现一些分歧，出现算力，是吧？然后你存储芯片也好，这个配件那个配件，玻璃基板啊等等都涨价，是吧？那这个你涨我涨大家涨，这个投资还有回报吧，还有效益吧，这成为市场的一个分歧点。所以就引发了啊调整。当然这个调整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确实股价和基本面之间的差距比较远，是吧？它需要做一些合理的回归和修复。那么从中长期角度来说，我们仍然认为光通讯是一个非常值得看好的赛道。因为坦率讲，现在啊新兴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大家都是有共识的。除了这个赛道以外，其他赛道要真的要来后来聚上来接盘，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还是没有找到新的方向，是吧？所以从成长性角度来说呢，它的产业发展逻辑还是存在的，只是呢股价表现在今年上半年过于极端， 需要进行一些修复、消化、整固，比方说杠杆太多了，是吧？

0: 那要卸掉一些杠杆，回到一些相对合理的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市场过热过于亢奋也需要降降温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市场行为，交易行为，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吧？但是从产业的中长期逻辑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是在，因为需求摆在这里，是吧？你现在那我们讲五成模式，是吧？那么最高是电力设备能源，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大模型，第五层就是商业化场景了，是吧？刚才讲到过的巨神机器人等等都是商业化场景。那么从这个架构以及未来这个方向，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共识。所以包括国际巨头，是吧？可能现在资本开支量非常大，但谁也不肯撤，谁也不肯后退，后退了你就边缘化了嘛，你就这个赛道就没你的份了嘛，是吧？那为什么他当仁不让？为什么大家都不肯你争我夺的？即便知道可能三五年之内不一定有回报，还是要占领这个阵地，跑马圈地嘛，对不对？那还是讲到底还是看好了啊未来的产业的空间和应用的场景，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所以短期和长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吧？短期过热需要降温，需要股价回归基本面啊，靠靠拢啊，这个就像我们经常讲，这个股价是狗，上市公司是人啊，这个遛狗嘛，是吧？你跑远了，狗一看，哎呀，主人找不到了，它不就回头找了吗？这很正常。但只要你这个主人，这个人是向前走，两者方向是一致的，然后人也走得比较快，那你想，这个从中长期角度把时间尺度拉长一点，你会看到这两个啊，一个人一个狗还是比较快的在往前走，这点我觉得不矛盾。那所以从产业发展逻辑上来讲，我们对于光通讯光模块还是乐观，还是正向判断。
1: 好，方向是还是看好的啊。那政策强调加强6G、超高速光通信等一些核心技术创新。那在国产算力加速崛起的背景之下，国产智算芯片、超节点网络以及 AI 数据中心产业链，是不是已经迎来了从主题催化向业绩兑现跨越的这种关键的拐点呢？
0: 业绩兑现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到，主要还是资本开支，主要还是投资啊。另外呢，商业化场景是需要培育的，比方说啊，巨神机器人，是吧？巨神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能不能真正做到陪护性的巨神机器人，对吧？这个因为在巨神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刚设立之初，大家一开始的目标理想的状态是能够成为老年人的一个陪护型的，就是家庭保姆式的，是吧？那现在这个显然还是有距离，还需要啊进一步的开研发，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那智能驾驶也这样的，是吧？我们现在虽然也有叫辅助驾驶啊，1.0 2.0 3.0 的啊，但是真正你要做到我全智能驾驶，这里面还是有些距离，还需要培育的。所以现在还没有能够看到这个商业化场景兑现，商业化场景兑现没有的话呢，你前面的投入实际上现在还不能讲到我的回报的周期的时间节点啊。现在更多的是投入，然后模型在上面跑，就像token啊等等，是吧？这里面在跑的话，这个应用方、租赁方他也不挣钱，他也在投入。那你现在这个平台出租方或者说这个算力中心提供方，你也很难挣钱，对吧？实际上大家都是在往里面烧钱。那么到最后如果跑出来了，那当然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产业链就打通了，是吧？所以还有待于啊这个下游的像脑机接口啊、巨神机器人啊这个智能驾驶啊等等啊这些商业化场景的成型，这需要一个时间周期。
1: 好的，那随着6G 技术试验的推进和商业航天的密集发射，卫星互联网也正在成为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关键。那从投资的节奏来说，钱老师当前适合布局吗？
0: 我觉得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也是一个商业化的场景，但这个商业化场景也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比方说现在我们网状回收，是吧？这次有成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是一个里程碑，是至少我们也能回收了嘛，是吧？虽然技术不一样，是平台还是一个网张着的话，道理上来讲它的安全系数、它的回收的成功可能会更大一点，对不对？那这个但是也不过一次啊，你要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对吧？你商业航天无非就是打上去拉回来，打上去拉回来，我这个火箭可以反复用嘛，这样的话我成本就低了嘛，对吧？但这个还需要从零到一，从一到 N， 我觉得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的。然后呢，就是你的场景开发，刚才工信部。

0: 这个领导也讲了是吧，我们现在今后这个海卫星也是通讯是吧，然后现在的物联网啊、城市管道啊等等是吧，还有海上的海缆啊、海底电缆，实际上都是跟通讯网有关、
1: 嗯、
0: 那么商业航天讲到底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就技术上要可靠啊，或者技术要成熟，然后呢就是商业航天的需求的开发非常重要。坦率讲，商业航天更多的实际上应该是个人和民企的需求，如果是国家需求无所谓商业航天，那就是国家航天对吧。我们现在比方说这个气象卫星发了不知道多少颗了是吧，风云一号开始，现在不知道风云几号了是吧，这个都是国家航天。还有像遥感卫星啊，国家的草原啊农田基本保障都是要通过卫星来照来量的啊，靠各地数据上报有时候还不太准啊，但是卫星这个不骗人的啊，这个是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卫星，你现在讲厄尔尼诺现象，我看大家都在讨论，没有卫星你哪有厄尔尼诺现象，你都不知道这个水温呢对吧，你要照下来啊，反光啊，温度，然后才知道哦这个常温如何如何如何，因为海上观测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一个船两个船不解决问题，这是要布点的对吧，所以这个都跟卫星有关。那么这些卫星从公共服务业也好啊，从国家角度也好，都是国家的这个航天，都不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就是你有需求你去打了以后问你收钱对吧，如果财政出钱就不叫商业航天对吧，所以商业航天的需求实际上也需要一个培育的对吧，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细分的东西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个方向我想大家也看到了是吧，那么技术还在不断的成熟，是在不断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嗯，也就是说方向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呢可能目前布局的话可能还稍微有点早，
0: 对、
1: 啊、还需要去等待一下。好，那新一代通信网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在单卡单机柜功率攀升的这种趋势之下，像液冷散热、电源方案等一些算力的配套环节，那目前是否已经迎来布局窗口了呢？钱老师，
0: 我觉得从布局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今年上半年这个相对活跃的市场表现就是一种布局嘛，是吧？当然这个布局呢，就看你是短期还是长期，这里面是有些差异的，是吧？是有些差异的。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可能啊，投资者还是做波段的啊、这个为主啦，是吧？当然我们也不说这里面有多少这个高频和超高频，我们就算是以波段为主。啊，那么关键就是看业绩的兑现，就是说你现在商业化场景没有，但是你的这个零部件、零配件，比方说芯片是吧？然后啊，中芯国际啊，这个华虹半导体啊等等是吧？这些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啊，这个包括像这个易中天啊、寒武纪啊是吧？这个机联海啊等等这些票，这个业绩还是需要一个兑现的过程。对吧，然后慢慢往前推进，就是产业的发展呢，就资本市场呢往往这样，就是看到好是没错，但是呢往往就心很着急是吧，你两个涨停板20%了，如果是20厘米的话，两个涨停板就40%，一个企业的业绩要这么走它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但是资本市场往往是效率太高了是吧，然后就很冲动，那然后就形成羊群效应，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投资者还是一分为二的来看啊，既要看好产业的这个方向，需要业绩兑现。什么东西？你想，你投资讲到底，你投资是要回报的嘛？回报哪里来？要赚钱才能回报嘛？不赚钱回报啥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能拆了家里卖给你送给你吧？所以利润讲到底还是归根结底的，你的业绩商业化的这个模型是否能够走得远，这点是关键。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是一段一段来。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可能短线调整之后吧，然后我们做波段性的投资呢，机会还是挺好的。
1: 嗯，好的。那新一代通信网涵盖了 5GA、 万兆光网、 6G 卫星互联网等多个前沿方向，在当前的这种产业周期之下，哪一条细分的主线最具有爆发力，这个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最高，你也是怎么看？
0: 一般来讲硬件在前面，零部件在前面，半导体啊、芯片啊，或者这个交换机啊等等。因为你如果说是通讯网的话，交换机是必不可少的是吧，运营在最后啊，三大运营商最后了是吧。那么再说三大运营商，它像4G、5G啊等等一些传统的业务，它还是占大头。 你上面有一些增量，对它来讲它不起作用，它的权重太小了，是吧？相对来说设备制造上这一点我们以前就是这两年是不大讲的，以前两年讲五 G 投资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吧，基建基站啊，什么交换机啊，这种都在前面是吧，然后三大运营商在后面，所以它也是一层一层来的嘛，因为三大运营商基本上是运行管理的是吧，运行维护运行管理啊，然后它是属于最后面挣钱的是吧，那么前面就像造地铁一样，一开始都是铁轨啊机车啊是吧，隧道啊，他们先挣钱，真正地铁公司挣钱那在后面了是吧，都要运行相当时间，所以基本投资啊这个套路是一样的啊，总是硬件啊，然后零部件配套的是吧，这些偏硬的东西在前面，偏软的东西在中后，运营维护在最后，这个我想基本逻辑是不变。
1: 嗯，好的。那近期我们看到光通信板块，这个通信板块哈，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一波快速的调整，结合中报的这种预告的窗口期哈，那您觉得目前的这个板块性价比如何？在这个反弹的行情当中，哪些细分领域是有望率先突破的？
0: 坦率讲，我觉得确实前一阶段因为太集中了是吧，太热门了，大家都挤在站在光里是吧，谁也不让，那么现在有点松，所以呢这个震荡幅度会比较大，我觉得目前从估值角度来说，坦率说还是比较贵的啊，还是比较贵的，因为前面用力过猛了是吧，那么现在是在调整过修复，但是修复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这往往是比较痛苦的，或者说比较曲折的。那什么时候到位呢？第一就是现在中报季嘛，大家还是要把中报上市公司那几个龙头或者你看好的那些中报拿出来看看，坦率讲一季报出来的时候，曾经就有存储的龙头就不行啊，就储能的龙头就是不行啊，某某电源对吧，我名字不讲了，还有一个英打头的液冷的龙头也是一季报不理想，然后股价就是不行嘛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把中报业绩拿出来对照一下是吧，照一照，然后财务我们看主要看季报了是吧，季报的环比和同比都要保持比较理想的增长，不能够低预期是吧，那另外呢就看现在的性价比，比方说它现在估值50倍，50倍不便宜的，但是可能这个行业里面别人都是80倍，那它就看起来还算行对不对，但是你拿到50倍拿到海外去比肯定不行啊，我实在就讲，但好在我们 A 股市场也就是还是一个有点不完全啊打通的市场，所以呢我就觉得横向和纵向都要比啊，业绩也要比，然后对照，这里面肯定会有差异，不是几个手指一样长短的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些品种里面，如果这个股价也出现一定的企稳啊，等等，是吧？甚至于上市公司增持啊，或者你看到大基金啊，或者所谓国家队啊，有增持的信号，是吧？有这种披露信息，那相对来说就是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是吧，你搭了一条大船，你就跟着一起走一段，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是吧，所以短期呢要看中报啊，看业绩兑现的程度以及相对的性价比的优势。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钱新敏先生带来的分享。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昨天在上海闭幕，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大会的消息。第一财经记者在今年的大会现场注意到，当前长三角地区已正在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到了先进制造、城市治理、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
2: 记者在展馆内的中国铁塔展区注意到，可搭载多种监测设备的传统通信塔，在 AI 的赋能下已经升级为智能塔。大模型和专用算法的引入，为各类城市治理场景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上海本地实际上已经落地了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我们为上海生态环境局打造了塔基视联，那么就是基于 AI 做的一套智慧巡测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塔上的摄像头呢，一旦抓取到我们周边国控站周边3公里范围内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一键联动无人机直达事发地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2: 现如今，创新测源、场景量产、算力支撑的协同机制正在长三角区域走向成熟。展馆现场，长三角绿洲智谷的沉浸式科技展台成为集中呈现长三角 AI 产业协同创新成果的特色窗口。
4: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这些项目呢，也主要是通过我们的 AI 的优化控制的算法，然后通过算法来实现我们节能降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5: 目前大家都面临一个降本的需求，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去研发一体化系统的，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第一批探险的这种 AI 技术化落地的厂商啊，也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在长三角、绿洲智谷等跨区域科创载体的带动下，人才、数据、资本等创新要素实现自由流动，正在让长三角区域成为全球 AI 技术产业化最优试验田。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正在从抽象的模型变成戴在脸上、戴在手腕上的终端，也变成了企业系统里悄悄干活的智能体。那无论硬件还是服务，比拼的都是能不能真正的融入用户的日常。
6: 把实时翻译带到眼前，在徐汇西岸的展区，一副 AR 眼镜想解决的是跨语言面对面交流的痛点。
7: 我们带来的是这款 AR 翻译眼镜，然后呢，它是用了 AR 加 AI 的技术，能够实时翻译100多种语言和方言，并且呢，它的延迟非常低，只有在能够控制在0.5秒以内，并且呢，同时呢，它的整机持续工作续航特别长，可以最少6个小时，最多8个小时的这个持续工作续航，可以满足一整天的使用。
6: 从翻译场景转到健康场景，一块手表把 AI 问诊送到了中老年人手腕上。
8: 我们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的一个智能手表，同时可以监测大家的这个健康状况，生成健康报告，提供一些 AI 问诊的一些需求。
6: 硬件之外，面向企业的 AI 服务比拼的则是能否不打扰用户原有的系统和习惯。
9: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的系统设计成可以非常轻松的、容易的按照用户的需求去做权限管控。第二点，其实我们的 AI 是可以非常丝滑的跟用户的现有的系统去融合的，而不是说在它现有的系统或者流程之上去建一个新的工具。企业的员工完全不需要去改变他的工作习惯。
6: 从翻译眼镜到健康手表，再到企业智能体， AI 落地的评判标准正在统一到一件事上，能不能不动声色地嵌进真实生活和工作。
1: 当机器人开始在真实的产线上干活，喂养它的数据从哪儿来，怎么定价，成了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业界热议的话题。多位专家和从业者提出，具身智能要迎来爆发，数据的采集标准和交易机制亟待建立。
6: 与文本图像不同，机器人需要的是真实世界的交互数据。学界建议让做模型的人从源头介入采集，
10: 实际上是要用让做模型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数采环节来去定义这样的一些数据的需求和一些数据的一些标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也要靠着这种我自己感觉要尽快建立这种数据的定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家庭啊、工业啊，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其实是你要有这种不同任务。我相信，比如说我拿 Pick and Place 这个任务，那这个数据的价值其实是要比我把这个打螺丝这个任务这个数据要便宜。但实际上现在来讲，大家是没有这种定价机制的。
6: 迈向物理 AI 的智能涌现，数据缺口到底有多大？在今年致远举办的智企局身份论坛，头部企业给出了一个量级参照。
11: 我们认为是需要1000万到1亿小时，其实这个数据量的话看起来很大，但是如果能够去高效的运作起来的话，也不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当然就是有足够多的数据之后，也要继续去优化模型的结构和体量，模型结构方面要做到更好的具身原生的这种多模态的理解和生成。那么在模型尺寸上面，也要去进一步在百万千万小时级别下去往几十 B 几百 B 多模态这个稀疏架构上去进一步 scale up。
6: 相比而言，真机采集成本高，过程慢，用仿真来造数据并推动行业形成统一标准，成为一条现实路径。
12: 行业现在对于数据的短缺是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那如果大家自己采集这个数据本身有自己有一个各自的标准，又很难将这些

0: 数据去共享起来，加速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做好这一块，光能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在仿真中做了一个三位一体这样一套基础能力，来去构建足够物理真实的仿真环境。啊，第二块呢也很关键，就是你要制定标准，前提是你得知道行业的情况，你得服务足够多的需求，服务足够多的客户，基于服务这些客户本身去沉淀对于这套数据、对于评测这套理解。
1: 有测算显示，具身智能可获取的数据规模比大语言模型的语料还差上万倍，补上这道缺口需要采集、仿真、标准和定价机制的同步跟进。
2: 在对全球11个市场的1279名资深财务决策者进行调研之后，全球金融科技平台空中云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白皮书，认为财务管理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基础任务层面的自动化升级，而是希望财务 AI 从效率工具进化为为企业决策的大脑。
1: 白皮书显示，过去企业用 AI 只是为了减少记账、对账等人工操作。如今 57% 的全球财务高管表示， AI 落地的首要目标是预判业务机遇，提前识别经营风险。而对于很多出海企业来说，当下的财务系统需要调整来应对新的挑战，尤其是出海的 AI 类企业。
3: 那比如说在收款这一端，现在呢，很多 AI 企业已经不完全是按照月来收款，可能是按照它的用量，按照模型的调用量，所以说呢，它需要一个非常灵活的，可以把它这种不同的计费模式转成一个精准的账单，然后呢，要考虑在当地的市场有适配的支付的方式，这个还有结账页面的客户的体验，还有这个在结账背后的这一端的风控转化成功率等等，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复杂的。
1: 目前 AI 已经覆盖63%的核心财务工作流程，但其中绝大多数仅限于简单或预先配置好的任务，能够在极少人工介入下自主运行的流程占比只有11%。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创新财务体系。
3: 底层是一个金融基础设施，那上面呢是我们的金融操作系统，整一条链路上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在当然是在合规和在授权的基础之上去调用我们底层的这个金融能力，这样呢可以把端到端的这样的一个金融链路和整个流程打通。
1: 显然 AI 财务体系的落地不能只靠单点工具，而需要打通数据、流程、系统与治理的全链路。
2: 在人工智能全方位重塑各行各业发展格局的同时，金融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是迎来深度变革。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浦发银行联合华为升腾展示了银行数字 AI 全场景解决方案。它基于升腾打造千卡高性能推理和迅推算力资源池，赋能浦银智企大模型服务矩阵，并进一步建设数字运营平台，推动运营体系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驱动型转型。
4: 在典型应用方面，我们基于风控专家经验和历史风险案例，通过思维链构建、监督微调以及强化学习，构建了风控大模型，针对风险客户识别准确率提升了5倍。更关键的是，大模型风险评估逻辑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能够精准高效地为风控人员提供决策支持，让 AI 在关键场景实现了价值落地。
1: 据悉，为破除 AI 实验室盆景的局限，让智能技术成为业务发展的实战武器，浦发银行依托大小模型协同，聚焦对内赋能应用，全面升级数据的组织与运营模式，实现 AI 技术与业务经营的深度融合，落地见效。
5: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理财的资产配置上啊，那么原来呢，像这种我们的理财经理也好啊，客户经理也好，很难普惠的去服务我们特别广大的这客户群体，但是每个客户群体有他自己的特点啊，那所以我们也在探索通过大模型的这种浦银智企这个垂模型的矩阵的这个能力，去让每个客户根据他自己的场景和特点啊，去总结给他专属的一个自配方案啊。那这个从并发度上我们提升大概7.5倍，从这个准确率上就是命中率上，我们大概也提升了将近8个百分点。
1: 不止于大会展示的前沿成果，近年来浦发银行持续深耕企业级 AI 体系建设，确立全源、全息、全链条的 AI 发展主线，正稳步推进人工智能的规模化、体系化落地。眼下，全行已落地超440个 AI 应用。
2: AI 技术的丝滑落地离不开硬盘技术带来的硬核基础。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0: 全球头部厂商西部数据展示了两项业界首创的先进 HDD 创新技术，即高带宽硬盘和双枢轴技术，彰显了这家企业在容量、性能、可靠性及总体拥有成本等方面的持续创新。
1: 高带宽硬盘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现有的硬盘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增加更多的这个磁头，它可以在同时去访问这个碟片上的数据，进行一个并发式的数据的读写访问。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原有的硬盘基础上，可以增加更高的一个带宽，满足整个 AI 场景对这个带宽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要保证3TB 的 IOPS 的话，可以随着容量的增大，然后 IOPS 也可以进行一个增加。
2: 据悉，西部数据的高带宽硬盘技术可以在不增加功耗的前提下提供高达传统 HDD 2倍的带宽，这项技术具备清晰的拓展路径，未来可实现高达8倍的带宽增益，目前已交付客户进行验证。与此同时，在 WAIC 现场，西部数据还展出了精选的先进存储平台解决方案，这些前沿技术和产品旨在支持可扩展部署、灵活的资源利用，以及满足现代数据基础设施的要求。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今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的过程中，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力争以较少的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促进现有设施功能完善、效率提升、韧性增强、运色低碳，达到一次更新、全方位提升的目的。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比较系统，已经公开，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当然，根据现在的发展态势，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但是我们还要尽力去更好完成。据无锡发布，7月20日，无锡市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算力服务、芯片设计、通天信息、智慧城市4大领域全面深化合作。其中，在算力基座层面，双方将共建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实施迭代升级，依托国产芯片和高速互联技术，构建超算加智算一体化的协同供给新体系。在芯片设计层面，双方将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体系，共建重点实验室和联合创新中心，推动更多生态企业落地，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持续推进芯片设计产业建圈强变。近日，中国电信率先完成 5G 无线网络规划大模型线网试点应用，规划效率提升 50%， 方案准确率达到 75% 以上，实现规划设计方案自度输出、建设效果精准预测，为行业智能化转型探索了新路径。招商轮船公告，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明华已成为西芒渡项目关键矿产远洋运输的重要参与方，并拟与拥有西芒渡矿石产品海运权的中国矿产资源供应链公司签订长期运输协议。西芒渡项目是位于西非吉内亚东南部台鲁阿内省的大型优质露天赤铁矿开采项目，目前已探明高品位铁矿石含铁量 65% 以上，约44亿吨，建成后总产能可达 1.2 亿吨每年。香港明华作为西芒渡项目的重要运输服务提供商，已经完成西芒渡项目约60万吨关键矿产运输。三环集团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7.94 亿元至 20.41 亿元，同比增长 45% 至 65%。报告期内， 受益于电子元件及光通信行业需求的增加，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需求增长。其中，公司 MLCC 产品受益于客户认可度提升以及行业景气度提升，部分规格价格修复至原有合理价值，销售量和销售额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由于全球数据中心建设进程加快，光器件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公司插芯及套筒等相关光通信产品销售同比增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的，谢谢一可带来的介绍。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和各位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是北京的刘云龙先生、深圳的樊明先生和上海的许明明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双创指数引领大盘反弹，科创主线行情回来了吗？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早上就出现了一个 V 型反转，今天是属于放量大涨哈。那今天的双创指数也是引领着大盘进行反弹，那个高带宽、内存、半导体、MLCC、先进封装、玻璃基板等方向涨幅居前。那今天科技方向集体反弹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刘云龙先生，听一下您的看法。您好。
4: 你好。
0: 请问一下，今天科技方向集体反弹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4: 那么主要的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市场的整体跌幅比较大之后的话，在这个位置聚集了一些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力量。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的对于整个科技的相关的一个资金的话，还是具备比较强的这个信心去策动后续的一个反弹。再加上呢，我们前两天的这个科技相关的这种会议啊，也发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这个信号，就使得对于科技的核心的这些品种啊，核心的这些产业的话，整个市场能够聚集出来更多的这个市场的信心以及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科技的主要的赛道，半导体以及光通信和这个光储啊、存储啊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反弹。再加上呢，这一类的这相关的一些个股，他们目前来看中报的预期是相对比较乐观的，也给投资者呢提供了一个后续持续上涨的这个信心。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对于科技核心的这些品种形成的这个反弹的话，应该来说还是具备一定的强度的，同时呢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信号，未来整体市场延续走强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后续的话可以继续去进行关注。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科技方向的集体的反弹，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延续性又将如何？
5: 好的，今天这种整个科技板块的这种超跌反弹，一个来说主要是这个近期情绪啊，这个杀跌之后的一次修复，而且短期确实呢这个涨这个跌的也比较多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呢也经过了充分的这个筹码的一个换手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它短期来看啊，从这一轮这个调整过程当中释放出来的很多资金呢啊，又开始具备了这么一个去进行一个重新买入啊，支撑一个价格上涨的这么一个潜力。另外呢，就是近期我们也看到，确实在政治层面啊，也有一些吹风的一些迹象啊，也是在这个抚平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来说市场它会存在的这么一个内在的这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动能。那么其实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今天这个基本上都是早盘啊，这个开盘之后有一波杀跌啊，之后很快就整个盘面就带起来了。那么带起来了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伴随着成交量的一个放大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随着整个行情的一个反转这个反弹之后啊，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被吸引到这个板块里面来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其他的一些板块呢，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尤其是前期的一些低位板块，那现在这个这几天反弹之后呢，今天又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那也说明呢，现在其实场内资金还是在马上就是把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进行了一些这个调仓处理，在追这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个行情。所以呢，我觉得至于今天这个行情呢，它是主要还是场内资金的这么一个这个调仓之后的一个这个反弹啊。但这种反弹持续的时间会怎么样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还需要时间去观察。一个来说，它的一个反弹的高度并不会特别的高啊，然后呢，持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 因为回顾我们这个这最近两个星期的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调整嘛，那它确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出现了比较强的这个情绪面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虽然进入到整个七月份啊，这个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开始陆续披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呢很多这个AI 科技相关的啊，像这个存储啊、光模块各方面啊基本上呢各个细分板块的这些上市公司呢这个业绩普遍都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两周前的这个行情呢出现这种调整呢，也可以认为是市场提前预知了这么一个业绩的一个良好表现啊，所以呢这一轮调整之后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回吐。那么像今天这种反弹呢这个主要是短期这个跌幅大了之后，然后呢现在又随着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报告的一个披露啊，可能整个市场也在重新去寻找这里面具有长期的业绩增长性的一些板块的进行尝试性的一个这么一个布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呢它可能还是只是一个短期行为毕竟这个这两周的调整呢，其实从这个技术盘面来看也看得到这种一下子的一种恐慌情绪的蔓延以及这种杀跌的动能还是比较强劲的，它并不会说因为一两天的这种反弹可能这个就结束了而且今天这种盘面呢也是反应的非常非常的快整个行情就是一旦启动之后中间也没有一定的这个调整基本上都是一路的这个往上涨。那么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今天至少在场内今天这个一天之内呢整个市场的情绪已经是高度的一致了。那么这种一致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短线资金的一种一致当然明天也有可能整个盘面会出现比较快速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突然的这个集体的一个大反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抱一个这个理性的一个态度。那么这种反弹它不一定说是一个持续性或者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一种表现，就是说短期这种波动率会大幅的一个提升了。而这种波动率大幅提升呢，它是有可能往上波，也有可能往下波动的。所以呢，对于短线的交易来讲，它这种高低点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去把握的。而且呢，我们看今天上午这个反弹到了之后，到了下午，基本上整个AI 科技的一些相关的这些新闻赛道吧，基本上都已经处于这个就股价处于一个小幅波动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说，可能上午的一些这个买入的一些动能基本上已经释放了到了下午的话，基本上整个行情又进入到一个互相观望的一种阶段。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这个反弹的高度是很难说还有持续的一个持续性的或者说我们还需要谨慎的去观察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樊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就是樊明先生觉得可能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高度呢还是需要去观察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一个是放量了，市场的量放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反弹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那今天的这种放量反弹是否会意味着调整已经结束呢？还是说有怎样的一种走势？我们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徐明先生，以及您对接下来科技板块方向的一个投资操作建议是怎样的。
6: 这个大家被这个一个星期左右的市场情绪所压制，今天终于喘口气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科创板对应的指数上涨10%以上，那么创业板对应的是上涨7%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量没有放大很多虽然有放大，没有放大很多，那可以说是可能是给我们披露，就是说过来一个信息，就是现在市场的这个涨其实还是没有多少人参与，下跌的时候大家都是恐惧的，但是上涨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跟盘的人并不是很多，否则的话今天的量应该是放得很大。这是第一点。那么至于高度和时间，我是不好去做这个判断。那急跌之后的反弹，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你要说反转，我觉得还不太，这个时候还不太敢说。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今天中午看到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前两天是因为我们看像沪深300、上证50这宽基 ETF 是得到一个大笔的一个净流入状态，那么在今天早上的话是相应的上科创50或者创业板 ETF 也是到这个净流入，所以说在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前期保持比较好的像银行、地产、券商，今天的表现就不如这边科技来的好一些。
0: 对，
6: 那另外一点的话，在今天科技当中，尤其在存储方向，那有一些个股在经历的连续跌停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动态市盈率都到了7-8倍左右的样子了然后今天上午还是跌停开盘，但是今天的话在中间的话是一个上冲的动作，这是我们一个在科技连续下跌的情况下，在今天是情绪上得到了一些缓解，所以说可能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是后面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去反转，那我觉得是 未必可以这么说。首先在近期的话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沟通一下，那第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在应该是在上周还这周忘记了，统计局说过我们现在国家的日产就是日均生产半导体芯片这个数量是15亿颗，那么上半年是2900多亿，然后伴随着我们一些企业的上市融资进行拓展，那所以说这方面对于芯片不管是低端还是高端的这方面的供给可能在下半年会有所加大啊，所以说整个科技来说的话它的一些逻辑思维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比方说我们在5、6月份科技材料这方面涨得很好，但是大家都会去找它的稀缺性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发现如果这些下游芯片制造企业它拓展，那你这个材料还有这个稀缺性吗？所以说我认为科技的行情可能没有结束，但是逻辑思维上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如果说上半场我们和这个科技和海外算力就是相关的公司它涨势比较这个凌厉的话，那么对于下半场如果说大家都认为这个赛道还是科技的话，那这一轮就像今天开始科技一个如果形成连续的反弹，它容易会出现一个在科技当中会形成一条新的主线，那这条新的主线可能不是过去的一个上涨龙头啊。所以说这方面我不是说要去大家其实重要的不是它反弹到哪儿，反弹的时候关键是要看什么时候什么题材或者什么能成为一个新的主线，
0: 嗯
6: 啊，这是我对于未来行情一个判断。当然对于这个主线的话其实我也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比如说啊我们看到前面是和这个海外算力公司关系，但是这个我们伴随着我们 WASC 的这个闭幕，那相信我们国内这个算力的一些设备或者是其他一些先进的技术那也是浮现于在我们面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前两天 Kimi 一个大模型它是终止了对 C 端的一个服务，那为什么对 C 端的服务，就是因为国产的算力不够，而相对于国外的算力来说它是在不断的出租啊或者出售这个一个过程，对于国内来说的话它是这个禁止服 Kimi 禁止服务也体现了我们国产算力还是不够的啊。所以说我认为整个科技如果您认为下半场的行情还是以科技为主的话，那我觉得从这一轮的反弹过程中我们就要去关注国产算力啊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表现，那如果说是走出来的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下半场这个重要的一个参考。那另外一点的话关于 AI 里面大模型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近期全球市场包括港股啊包括美股啊包括我们自己 A 股，那么大模型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话是最近是表现是不错的啊。这里的话大家有区分一定要去找一些公司有自主大模型的一些公司，而且的话从上半年表现来看到虽然他们大多是亏损，但是这个亏损的程度不论是同比还是环比正在慢慢的去扭转啊。而且大模型的话大家都知道用大模型的人也是经历过像前段 Kimi 啊豆包啊包括 DeepSeek 他们开始收费开始提价啊，所以说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的盈利模式可能就打通了，哎这个企业的话开始都前期投入大量研发，那么到如今的话可能会一点转化为它的盈利，哎，所以说我认为如果科技主线下半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国产算力以及国产大模型哎这一块在这个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表现。当然了如果下半年可能不是科技主线的话我这种推论也可能是化为泡影啊，但是我想的话基本面和时代并没有结束，哎，所以说对于前期高点的一些股票在这个回调之后能不能回到高点创新高我觉得是有问号的，但是对一些低位的上半场没有考虑过的，那么在下半场的话我觉得资金可以我觉得是去可以考虑一下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辩论会，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

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的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是截止到收盘上涨 1.79%， 收报在了3864.37点，成交额呢是1.40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上涨 4.81%， 收报在了14264.29点，成交额是1.56万亿。科创综指呢是上涨 8.75%， 创业板指上涨 7.05%， 沪深三百指数上涨 3.06%， 上证五零指数呢是上涨 2.09%。 好，今天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尤其是双创指数的这个反弹力度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今天领涨居前的板块，半导体板块呢是位居首位，涨幅达到了9.85%。另外，电子化学品、元件啊，包括这个能源金属、贵金属啊，都是领涨居前。光电子啊，小金属，还有这个通信设备、金属新材料、消费电子、电池啊，通用设备，还有军工等等啊，都是领涨。再来看一下今天啊领跌的这些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油气开采、油服工程是出现了下跌，另外呢，国有大型银行、包括医药商业、休闲食品、焦炭、煤炭开采、炼化贸易等等啊领跌。白酒板块呢也是出现了调整，1.85%的这样的一个跌幅，还有消费的一些其他的细分饮料、乳品啊，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酒店餐饮、化学制药。中药板块跌幅都是超过了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上涨0.26%，国企指数上涨0.09%，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32%，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7%。

0: 七。日经指数呢，截止到收盘是上涨3.26%，收报在了66,232.19点。韩国综指呢是上涨3.56%，收报在了6,747.95点。好，接着呢，我们继续来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许明明，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国荣证券高级投资顾问刘云龙，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前海多银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樊明。三位好。首先呢，来请教一下北京的这个刘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早盘指数在探底之后呢，开始震荡拉升，科技赛道呢是全线的发力，双创指数大幅上涨，沪指也是收复了3800点的大关。从今天的盘面表现来看，您觉得市场底部是否已经探明？市场的反弹又是否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呢？
1: 市场在这个位置回调的压力跟后续持续下跌的这个压力的话已经被充分的消解了，特别是今天这种微型反转的走势的话，给投资者和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后面更多的是逐渐的企稳和逐渐的形成向上的反弹，所以呢后续向下的这个压力跟向下的空间可能不会特别的大了。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啊，就是指数经过了连续的调整之后呢，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当前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破位下跌的这么一个态势，完成修复呢它不是一天的能够完成的，所以呢从昨天的市场开始逐渐的有企稳的迹象，那么到今天探底之后向下的去向上的这个回升，那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可能后面几天就是明天周三周四这样两天的话，能不能稳固住当前这个位置，以及在此基础上之上的话继续向上反弹，重新去站到一个重要的趋势线之上，进而形成持续的反弹，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重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总结，企稳有余，但是呢后续的反弹还有不确定性，以及量能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向上去回升，那这点的话也是有个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科技股在这个位置策动反弹了，那再继续往上的话，那么有一些累计跌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股在往上继续形成反弹的话，可能会遇到一定的这种分化的压力，就是有些投资者前期被套的，或者前期处于成本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再继续反弹的话可能就到他们的解套区间了，那么他们会不会继续持有，还是说逢反弹的时候去进行减仓，这对于后续的反弹难度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区别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未来几天市场信心的回升，以及所伴随而来的众多投资者的一个这个选择，才能去评估后续反弹的高度跟后续反弹的这个持续性。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樊明先生的观点啊，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市场底是否已经探明？
2: 好的，今天这种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确实还是比较超乎这个预期的，我感觉今天这个盘面这个早盘一度还是比较走弱的，开盘之后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啊，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有点偏悲观的啊，那很快就是被整个行情就拉动起来。当然今天整个盘面的反弹主要还是聚焦在这个这最近两个星期跌幅比较大的这么一些科技赛道啊，不管是这个芯片啊，还是这么一个元器件，还是说这个光模块啊等等，那今天都出现的是比较强劲的这么一个反弹。当然其实我们看这一轮行情的这个两周前的一个高点到现在啊，所以这个即便是在今天这个收盘之后大幅反弹的情况下，那么距离这个前期的高点啊还是有相当幅度的一个空间的。那么这其实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现在可能整个市场会觉得锚定前期的那么一个高点来看啊，那现在这个价格一个很多个股可能跌幅都30%-40%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相应的反弹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今天的这个盘内我看这个反弹的这个号角一吹响之后啊，基本上全天整个板块都没有出现什么这个调整啊，都是这个不断的往上走。那么这也反映出呢，至少在日内来看，是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是大量的资金在源源不断的去这个做抢这个反弹的啊，那么所以这就导致了整个行情这个成交量也是有所同步的一个放大。当然这种短期的一个反弹行情呢，我们主要是需要时间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因为前几天呢是这个下跌啊，连续下跌之后呢，这个市场的一致预期也比较强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抛压盘在不断的这个宣泄而出。 那今天这种盘面呢，又变成了可能前几天这个流出去的一些资金呢，这个时候又开始做一些这个回补啊，这个。

0: 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难去把握它的一个相对高低点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行情呢，其实对于风险偏好不是很高的投资者呢，尽量还是多去看啊，少去这个参与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应对现在这种高波动的行情，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许先生啊，结合今天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您认为接下来市场的这个反弹啊，会不会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2: 我觉得今天市场的反弹幅度很大，但成交量比较小。
1: 嗯，
2: 啊，对应着科创对应着10%的涨幅，创业板对应着8%的一个涨幅，但是成交量并没有放大到很多啊，这是主要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想，这一波的快速下跌，尤其是在最后几天，我们的成交量都是逐渐的放大，那这里面可能一些杠杆资金或者是恐慌资金的出逃。但是如果说这个成交量反推上去，那么今天到底是一个反转还是反弹？那么我现在你不敢去说一个反转，我只能把今天的行情当作一个反弹的行情。大家如果去试想，如果是这后续的反弹，那是不是我们上方的这个套牢筹码也会有个立即的释放？所以说反弹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幅度高度真的是要去观察，我们不能通过今天一根10%的阳线就去做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这个期待。再给大家提个醒，7月9号我们科创指数也是上涨了8.49%，当时科创指数在科创50指数，当时是2100点。那么今天这个科创五零涨幅10%之后还是在1900点，所以说过去也有过这种现象啊，就是大阳线开出来之后，后面的话它没有后面，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点位，那我觉得是得益于第一话，我们看到前两天是宽基指数 ETF 进行放量，而在今天的话是这个像科创五零或者是创业板五零这种指数 ETF 是出现一个放量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是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大额净流入，但是这种大额净流入能不能持续是要打问号的，啊，别这个赌气的话，可能我们面临的这个波折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说指数嘛，或者市场企稳嘛，我觉得也不敢绝对去说企稳，啊。那如果是怎么看待的，我们就以这个沪指年线为参考啊，这个年线其实在上一周已经跌破了，当中有一次反复回到年线，但是在本周话就是跌幅是比较大，又远离这个年线了。那所以说今天的行情只能当作从一个反抽，那如果说是持续性的话，那认为整个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你还要去看这个年线这个指数能不能迅速收复到这个年线之上，这是从技术角度去说的。
1: 嗯，
2: 然后我们从基本面讲说，这一轮杀跌它是一个非理性的，啊，所有的个股就大部分的个股杀跌，它是抛离了它的基本面，也是远离了它的业绩。明明业绩很好，但是同样的道理，那市场就是不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认为是情绪的释放。
1: 嗯，
2: 那也可能是说一个在这个上涨过程中一个洗牌的一个动作。那么对于未来的话，我觉得，只要你经济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的，而且这个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往科技或者会往其他地方去走，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逻辑吧，这是最看好这个市场逻辑。毕竟现在经济不差，啊，而且经济是向好的，那对于股市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理由去跌的，
1: 嗯，
2: 啊，所以说我认为这次的波动，那最多是在我这个在我的个人观点世界里面的话，它就是一次洗牌，啊，一次这个。啊，从这个关于估值也好，重塑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科技方面。那么这一轮下来之后，到底我们过去的一些 AI 硬件方面的话，到底能不能再给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能不能再给它高的一个溢价？那这也是我们日后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关于市场主线，如果说科技连续主线的反弹，它很容易会发生一些分化。
1: 嗯，
2: 啊，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涨价的龙头个股，那么在这轮反弹过程，它可能就走得比较弱了。那肯定是在持续的反弹，当然是前提就要持续的反弹，它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新的科技龙头的品种出现。那对于这个时候，那才敢说在科技当中新的龙头出现，那才敢说我们的行情就是会有一个企稳甚至一个反转的迹象。
1: 嗯，
2: 那所以说今天的行情我认为也算是可喜可贵吧，啊，
1: 嗯，所以是反弹啊，但不是反转。接下来是不是能够持续性的反弹，其实还是要看诸多的因素的。
2: 而且是要看成交量，别今天我们看到放大一点，但明天明后天的成交量又掉下来了。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天反弹到它都没什么，成交量放得很大，没有放得很大，就是因为现在估计是根据追这个买盘的人，买盘的量还是不够大。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之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请教一下北京的刘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板块今天是领涨两市，作为近阶段跌幅最大的板块，半导体板块的反弹是否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呢？还是说仅仅是以超跌反弹来看待？

0: 目前的话，我们还是要按照超跌反弹的这个情况来去进行对待，因为今天的反弹是以集体涨停的这种形式来形成的，那么超跌的因素其实会更大一些。那么超跌反弹之后的话，后续再继续向上反弹的话，那么可能会遇到投资者的一个分化，或者是有一些投资者会有不同的这个选择，那能不能坚持这种反弹的趋势和进一步去扩大它的这个反弹，这可能就会更关键一些。那从现在的整体市场成交量来看的话，是不是能够支撑如此庞大的一些就是上市公司的，形成连续的向上反弹，以及整个市场的参与度要继续形成放大，这个呢都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继续以观察为主，然后直到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个指数的话，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多头的这个情形，那么这里面的，特别是这里面的核心的品种，市值相对比较大的一些个股，以及整个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个股，它们表现出来了非常强的持续反弹的这个动能和持续反弹的这种趋势的话，可能整个市场才会重新对它们树立信心，进而去形成一个连续向上的这个反弹。所以呢，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以关注为主。
1: 好，那樊明先生，您如何看待半导体板块的反弹？它的后续还有没有向上的空间呢？
2: 好的，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反弹，我觉得从今天的整个盘面的一个情况来看，应该来说它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当然可能关键的是要看明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啊，因为今天其实，相对来说呢，因为是这个 T+1 的一个交易制度啊，那使得今天很多资金都被锁住了。然后呢，今天其实呢，因为来说今天这个行情反映的也是这个上涨也是比较的快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投资者应该来说，除了一些这个量化决策型的这种交易者啊，主观型的交易者呢，应该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来不及去反思的啊。基本上今天可能很多这个追涨的，或者说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还是去买了这些这个科技板块，包括半导体啊这些板块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被这个情绪啊这个裹挟了啊，这个觉得这个短期跌了这么多了，大家先上车了再说啊。当然，到了明天，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会呈现这种分化的一个格局的，因为毕竟呢，这个过去这个上周啊，到昨天周一啊，这么一个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一种这个大幅下跌的一种行情，基本上这个短期的这种，在大家这个记忆里面还是存在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也是对于这种这个大的这种瀑布式的一个下跌这种行情还是抱有一种比较这个恐惧的一种心理啊。所以呢，到了明天，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如果冲高的话，还是会有很多这些短线的资金选择这个获利了结的。因为毕竟现在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这个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很难给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短期利好支撑整个盘面支撑整个科技赛道再大幅的这个创出一个新高啊。所以呢，它在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各方面因素来讲，已经锁死了它反弹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半导体这个板块的话，尽管基本面层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一些好的一些利好出现啊，但是整体来说，在这个股价层面，应该来说很难再驱动股价走出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独立行情了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明天的话，大家还是多去观察一下啊，尽量就是还是要管住手，不要轻易去参与这种高波动的这种行情。好的，主持人。
1: 那么除了半导体，我们看到前期几个大热的这个算力硬件方向啊，包括这个先进封装、CPU，还有玻璃基板、PCB 等概念，今天同样也是表现非常的强势。那么许先生在当前这样的一种市场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对于这些板块的操作的节奏应该如何把握？
3: 我觉得这样投资大概能分为两种，一个是没有持仓上述这个板块的，或者是已经这个清仓的，那我建议的话是不要参与。如果是你本身这个持仓位很重，你可以利用这个反弹。其实从上周五开始我们市场就进行放量不管是放量上跌、下跌还是上涨，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这个恐慌性的抛盘已经在出现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恐慌盘的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今天像如果今天的行情，你可以去稍微加一下仓，但是由于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你可以做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或者替这个当天的一个日内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是这样的，采取这样的策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仓位，因为这个今天的反弹的，我主要的观点还是主要是以反弹为主。明天的叙事逻辑是怎么样？其实这一波你 AI 硬件方向，无论是 CPU、玻璃基板，它的这个叙述时间都是比较长的，比较长一点。

0: 啊，所有的逻辑或者说所有的这个业绩兑现预期，它都是比较充分的啊。所以说，就开句玩笑啊，可能在科技里面，日后如果科技股有新的主线行情形成，那么像 CPU 这种，可能就是科技里面的老灯了啊，科技里面的老灯。所以说，我认为，啊，如果说是科技下半年还是有行情的话，那可能是不在于我们上半年看到这些 AI 硬件，可能会有新的方向，啊，甚至是比较关注于像国产算力啊这一块儿，啊，一个是和海外算力比，这种上市公司的股价涨幅比较少，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这种从现在基本面来看，国产的算力还是缺口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可能在科技的这种反弹过程当中，它会形成一个啊新的一个主线出来。
1: 所以说即便是今年下半年科技有行情，但也不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板块啊，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主线来形成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除了科技这条线之外呢，啊，还有一些其他板块也是比较强势的，比如说贵金属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拉升。那么截至到收盘呢，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是上涨了6.86%。请教一下北京的刘先生啊，今天贵金属上涨的逻辑是什么？能否有进一步的上行空间呢？
2: 贵金属的话，上涨的逻辑一方面的话是跟这个贵金属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的整体中报业绩相对来说比较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当前市场的整体反弹，在贵金属这种高弹性的这个个股上面有充足的这个体现，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作为这个周期类的相关个股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这个品种的话，那么市场资金其实比较容易去策动这类个股的这个反弹，以给市场一个明确的这个信号，形成一个明确的上涨的这个逻辑。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基本金属啊，它的前期跌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的个股呢位置是比较低，在超跌的过程之中，它的整体反弹的动能以及反弹的这个幅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呢，就会使得贵金属今天形成了一个集体的大幅上升反弹。但有个问题就是在于，贵金属再继续向上反弹的话，它可能就需要借助一个因素了，就是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才能够激活这个贵金属的整体的估值，以及策动贵金属相关股价的持续上涨。但是呢，这个因素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黄金的价格，国际黄金的价格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的反弹，而不是一个持续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贵金属最终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会取决于黄金价格的上涨。
1: 超跌的因素也有这个业绩的因素，但是未来可能还是要根据金价的上行来判断贵金属这个板块的一个上行的空间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油气啊、煤炭啊、电力啊、白酒啊、医药一些板块呢，相对是比较扛跌的近期，但是同时也是有一定表现。但是今天这些板块呢，都是出现了集体走弱。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樊明先生啊，您觉得这些板块的走弱是否意味着市场风格再度切换了呢？还是说随着未来风格的更加均衡，现在也是逢低布局这些板块的时候？
3: 好的，其实呢，这个油气板块跟我们这个前面讨论这个黄金板块，其实它有这个相似之处啊，都是这种全球大宗商品的这些这个密切相关的一些这个板块。那么油气板块其实呢，确实今年年内的这个自4月份啊，这个油气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之后呢，整个油气板块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基本上是同步的这个股价出现了这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下跌，而且跌幅也是比较的大。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是因为一些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个问题啊，导致呢整个油气板块又出现了这个短期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它也基本上是跟国际油价的这个大幅反弹是同步的，那说明它主要还是受到这个宏观层面的一些这个地缘局势啊这些事件的一个扰动。那么前两天其实整个板块确实也是表现呢这个比较的一个强啊，那么今天这种盘面的一个走弱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前期这个游戏板块呢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反弹啊，那么反弹了之后呢，有一些资金肯定会选择这个获利了结的，因为毕竟现在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原油价格也并没有说有继续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呢这些资金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些短线型的一个交易。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今天的整个科技板块太强了啊，那可能会把一些包括油气板块内的一些这种传统行业的一些资金。

0: 啊这个吸纳到科技板块里面去啊，就导致啊这些偏传统的板块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抛压在这个存在啊，所以呢它也体现出了这种啊科技板块的这种强大的这个虹吸效应。当然对于这个游戏板块，我觉得其实接下来整个行情呢应该来说还是会以这种延续反弹的趋势去走的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呢基本上也是维持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了，基本上已经是调整到位，然后呢又开始这个回归到它基本面的一个走势了。然后游戏板块呢这个股价也基本上现在跌到了这个去年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啊，所以呢它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内在修复的一种可能性啊。然后从这个基本面业绩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游戏板块相对来说还算是这个比较平稳啊，然后呢一些大型的这些游戏类的上市公司相对来说它的分红也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中长期资金的配置角度来讲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这个配置的一个动力存在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板块已经是处于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了，接下来可能会慢慢的走出随着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复苏啊，走出一个这个缓慢的一个这个上行的一个走势。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许先生，我们看到之前大盘在跌的时候呢，这些相对比较传统的板块呢是比较扛跌的，但是今天呢大盘出现了反弹了，他们相对表现是比较弱的，如何看待接下来这样一种市场风格的会转变？那如果是想要布局这些传统板块的投资者来说，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选择呢？
2: 其实我在很早的节目当中也强调了一个资产账户的配置作用，于是在这段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在科技下跌的时候，像银行、电力包括消费、券商、保险等等这系列的行业的板块，就是我们所说的老灯表现是非常抗跌的，但甚至在这种科技下跌的行情当中，大家这个资金的避险需求是非常高的。那其实在这个月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红利方向，它是一些公司是进入到它的一个分红期所以说这方面在这个市场极为不确定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会有一些资金去青睐于这些低波的红利方向，那所以说导致了市场我们看到是呈现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那今天也是这样，科技遭走后这些红利板块就是呈现一个跷跷板但是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在我们过去来说都是非常正常的，尤其在现在这种震荡行情上，我觉得也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日后哪个板块能够起来，完全是看还是要取决于这个科技板块到底能不能形成真的反转。那如果说真的反转，可能去复制，当然行情这个表面上可能去复制我们过去一年半的行情，但是个股可能不是所以说从短期来看了，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依然是坚持这个像红利和科技那方向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综合的配置。那否则的话，像这一轮如果是满仓科技的话，你会受伤很惨的。但是你有相应的一些红利板块去做一个防御，那自我的感觉可能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做一个健康的投资。既然说是大盘在五月份4256点基本上那个单一线下来的时候，你应该去考虑做一些防守，而不能再去做一些盲目的满仓科技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动作了。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短期市场来看的话，那两方面的话我都觉得应该去配置一些
1: 红利科技都要配置。那如果是选择红利板块的话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像油气或者煤炭、电力还有消费的一些细分怎么选呢？
2: 那我觉得话，首先还是以金融为代表银行银行、券商、保险，那我觉得是都可以。像油气的话，可能它受于海外这种事件的影响它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更像金融。那金融的话目前来说股息率是比较高的像券商的涨幅也是不大的，像保险这个过去也没什么一个，反正在这轮行情当中的话，金融板块可能是会成为我的首选。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电力板块，电力板块从上半年有一波大涨之后，它调整的幅度是非常深的甚至有一些个股它是创了新低的像这两天的话，其实那夏季也过，那我们去看电力公司的这种年报或者中报或者季报来看的话，它也有可能是年报是比较好的用电高峰加上算力我觉得话对于它财报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如果说红利的话那我可能会去选择银行或者和这个电力方向。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则最新的消息。据央视新闻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呢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的创新药今天呢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的突破。许先生，我们看到之前创新药这个概念呢其实也是在盘面当中反复活跃这个板块的未来的机会您怎么看？
2: 那这个板块其实它基本面已经走了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从我们最先讨论的 BD 交易开始，到这个像今年年初政策上的支持，包括医保的纳入啊，商业医保的纳入啊，都是这个方面的一个推动力吧。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的持续性可以说是，可能只有两三天的持续性吧。那这两天的话，创新药这方面可能又有一些偃旗息鼓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持续性来说的话，从股性来说的话，我觉得并不是可能不会走出一个长线的一个行情，
1: 嗯，
2: 啊，只不过是短线的一个脉冲。整个基本面我们看到虽然是有所突破，但是对于上市公司这种业绩来看的话，有某些上市公司还是做一个持续的这个扩大的亏损，当然也有好的，它的亏损减少，啊，所以说反映业绩上可能对于创新药这类的行业来说可能有所不公平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还是处在一个加大研发的一个态度，
1: 嗯，
2: 那现在创新药如果是走入我们生活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昂贵的。啊，虽然有政策进行推动，但是真正能形成销量或者企业的盈利有所改善，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方向呢，可能叙事逻辑可能要大于它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啊，所以短线的脉冲你可以去参与一下，但是对于长线、中长线来说的话，它现在还不具备一个有持续盈利能力或者其他改善的一个方向，啊，其这个还是在一个投入研发啊比较大的一个啊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嗯，所以也就是短期看好，但是中长期并不是很看好这个创新药这个概念。我们再来听听看北京的刘先生的观点，对于创新药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3: 创新药板块的话，它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在逐步向上去形成攀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它跟整个市场就是科技股的行情的话，有的时候会呈现出一个跷跷板的这个效应。有的时候科技股走得特别强的时候呢，创新药的反弹会稍微弱一些。但是呢，这个其实改变不了创新药行情的延续性以及后面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呢，从创新药的这些核心企业它中报的业绩相对比较好这点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估值继续向上稳步提升的空间还是有的。但是呢，投资者呢可能不能拿它去跟现在像半导体这样的科技股去进行比较，就是连续的出现大幅上涨，目前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可能更多是以震荡逐渐企稳和震荡逐渐形成反弹为主的这个态势。投资者呢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即便是面临着可能有一两天走势没有那么强，也需要以耐心等待为主。那么因为它是科技的另外一个选项或者另外一个对照，所以呢它的整体相关性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这也是我们整体做仓位配置的时候需要进行平衡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就是一部分的仓位放在这里面去稳定我们整体的仓位的这个波动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同时呢，保持一定耐心的话，长期来看的话，它的未来的收益的预期是比较可观的。
1: 好，那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樊明先生啊，在目前的市况之下，您更看好哪些板块呢？
0: 好的，我觉得其实对于风险偏好稍微高一点的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短期这种 AI 的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啊，因为毕竟波动比较大，那么真正的高手可能在这里面是有可能会获得潜在的一个收益。那对于从这个中长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坚持去做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啊，然后呢，像一些这个消费啊，像这两天啊，这个白酒啊，还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么一些食品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养殖业啊等等啊，相对来说这都是一些偏消费类的啊，大消费、新零售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啊。那我们其实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节奏也看得到，创新药它这个低位的开始已经出现了一轮这个反弹的行情了啊。然后呢，昨天呢，其实像白酒板块也有一定的异动。那么这也说明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资金在开始做这种低位板块的一个轮动补涨行情了。那么随着股价的一个下跌的，这些板块本身也是安全边际比较高，比较贴近它的一个内在价值了，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它这个持有的话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好，下行的空间有限啊。但是呢，只要接下来板块轮动开始，那么这些板块都会轮番的有一个一定的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只要稍微耐心一点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板块它的配置效率肯定是性价比会更好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来听听看许先生的观点。
2: 我希望明天像今天这样延续一个态势啊，但是的话，成交量是关键啊。如果说这个后面的成交量能够跟进的话，伴随着这个行情的往上推演，那极易可能形成反转。否则的话， 那么还是以震荡为主吧。啊，目前看来说，成交量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好，刘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大盘？
3: 明天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小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延续今天的这个行情，但是呢，力度啊可能不会像今天的力度那么的大了。最主要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科技的这些核心品种，他们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那么只要科技的核心品种能够延续走强的话，整个指数逐步形成企稳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樊明先生怎么看明天？
0: 好的，明天的行情我相对来说可能偏这个保守一点，我觉得可能明天大概率是一个这么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行情啊，或者说甚至有可能一些这个获利的筹码开始要抢跑的话，有可能明天这个由于科技板块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么一个低开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明天的行情，其实投资者如果是今天去进行了一个这个追涨的话，明天还是尽量保持这个谨慎一点。然后今天还没有追涨进去，又想对明天这个蠢蠢欲动，想明天再找个机会去追的，我觉得可以明天再等等这个好的一个盘中的机会出现。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的解读。当前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的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地缘局势升温，叠加美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金价能否站稳4000的关口。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策略分析主管徐全汉。徐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上周啊，美国公布的六月份的 CPI 呢是超预期的降温，核心 CPI 也是大幅的回落，按理说呢对于黄金来说是利好的，为什么金价反而创下了六周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跌幅，市场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6: 好的，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这个我们看到上周的话，其实美国是公布了六月份的这个 CPI 的数据。那么整个数据您刚刚也说了，整个这个 CPI 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落，而且不单是 CPI， 包括核心 CPI， 包括这个美联储比较关心的叫超级核心 CPI， 其实也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照道理来说啊，大家应该觉得说是不是整个的 CPI 的这个数字往下走了，那么黄金是不是应该涨，对吧？因为你这个等于通胀预期开始下降温了嘛，
4: 对，
6: 那么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可能会往后推。
4: 嗯，
6: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当然实际上这个数据公布之后黄金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维持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然后之前之后又是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好像这个 CPI 数据对于市场没有产生太大的一个刺激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整个数据它本身它的这个回落呢并没有超出太大的预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油价的话，实际上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走弱。那么因为这个通胀数据它本身就是滞后公布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其实它只是反映了这个五六月份的整个油价的这么一个走低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 CPI 是出现了一个下降，那其实市场更加关心的就是它当中的这个核心 CPI 和超级核心 CPI 的这两个数字。那么核心 CPI 是去除这个油价和食品的这么一个通胀指标，那它其实主要是反映说除了这两个波动大的这个品类之外啊，整个的市场呢它这个消费能力是怎么样的，整个市场需求是怎么样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呢也是出现了回落，而且更主要的是呢，由于核心 CPI 它的反应呢是要比包含这个能源和食品的这个所有口径的这个 CPI 呢它要慢一点啊，所以说当它其实反弹开始走高的时候，也就是上两个月这样情况出现之后，实际上它的回落要花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六月份公布的数据看到这个数字也下跌了，对吧？那么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说，这个部分的东西呢其实还是符合整个市场预期的啊，大家都觉得的确这个月的数字会下回落，甚至于我们认为说整个七月份的数字都有可能是回落，就是这个月就是八月份公布七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市场更加关心的是，我们也知道在刚刚过到了七月之后，这个美伊冲突呢又出现了一个升级，对吧？整个的那个地方又开始打了起来，然后又是互相的这个封锁。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油价两周的这个油价涨了超过20%。而如果大家回过头来刚刚说的这个五六月份的话，其实虽然当时其实这个美伊还是有一些冲突，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油价是持续的回落，而且已经是回落到战前的这个水平了。那么但是由于这个过去的这个两周当中地缘冲突的这个风险事件再次的这个升级，导致这个油价又是出现了个反弹，所以说市场其实更加担心的是什么？是未来美联储可能它这个加息预期又要回来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尽管短期这个金价实际上是对这个有一些小小的反应，只是一个事件驱动型的，对吧？你通胀低了，我这个加息的预期走弱了，所以我黄金要反弹一下。但是之后呢大家又开始焦虑整个未来的这个一个加息的这个路径，所以说我觉得对黄金来说就

0: 反而变成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了，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地缘的这个局势对于金价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地缘的最新的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当地时间20号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晚9点，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呢，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力量、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2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3: 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
4: I mean, it's obviously another choke point.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1: 我们看到近期呢，中东的地缘局势是再次升级啊！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攻击，伊朗呢也是反击了美军的基地，甚至呢要封锁曼德海峡。这对于全球的经济和通胀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嗯，对，其实刚刚在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也听到了，就是。美伊它这个冲突其实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是威胁到这个曼德海峡。那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呢也是警告这个沙特啊，说要可能要封锁当时那个曼德海峡这一带啊。但其实如果我们看整个曼德海峡的它这个通行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不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其实是提供了全球20%的这个石油和石油制品的这个运输的这个能力。曼德海峡呢，大概就是10%左右啊上下。而且呢，实际上随着2023年，我们如果记得之前也门的胡塞武装在那边袭击这个商船之后，实际上它的这个通行能力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啊。那么如果你现在再去封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当地的那个航船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数量，实际上是在这一轮的这个美伊在霍尔木兹的这个封锁之后是有些缓慢的这个上涨的啊，有一个微幅的这个上涨。但是如果你现在从下把它这个封锁的话，等于它原来的一个替代的一个作用，它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了。就是说等于说你霍尔木兹海峡也有问题，然后曼德海峡也有问题，那么其实对这个中东的这些产油国来说，它的可选项就变得越来越少，而且对很多运往这个需要通过这两条海峡运输的这个货物，就不得不要绕过海望角去这个运输。那么显然它对所有的这个商品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成本来说，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提高。所以说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么我很多这个商品的 长期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中枢可能就会上涨，因为你这个运费就肯定是要走高嘛，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对于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又重新抬头啊，就是指所有的这个商品，还不单单是指这个原油的这个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讲了，其实在这个

0: 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这个美伊冲突第一阶段这个打了之后，我们刚刚谈到五六月份整个油价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落，对吧？也是回落到了等于战前的一个水平。其实这一段的这个油价的回落它有很多这个因素促成的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中东的这个海湾石油这个国家，它的这个能源的这个运输的方式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个改变。同时呢，看到很多原来要从中东进口石油的这些国家，他们开始问美国开始买石油，那么这也是解决的一个方式之一。
1: 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很多国家它的这个石油的这个用量呢也是在被压缩，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因为你比如说汽油的这个价格高了，那可能很多民众的这个需求就开始减少了。那么还有部分呢，就是很多国家是抛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储备。啊，我们看到像美国它公布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石油储备，其实又抛到了一个近年来的一个新低，也就是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发生这个冲突之后，当时这个美国是抛出了大量这个石油储备，为了抑制这个油价啊，其实又是回到当时的那个低点了。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在持续的这么这个两三个月的这个石油这个储备的这个抛售之后，包括我前面讲的很多的这个因素释放之后，油价刚刚回到了一个相对一个平衡的点，但是你现在再去这么搞一个封锁的话，那么是不是未来这个油价又要可能出现反弹？因为我们发现好像你还用别的措施好像已经是很难了，对吧？这个是大家第二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可能说市场就会觉得你这个油价的这个预期就会上升。那么油价的预期上升呢，它还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汽油能源方面这个消费就会增加，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消费增加就会导致别的一些的这个消费就减少。你比如说像美国的它一季度这个 GDP 啊，当然这个一季度 GDP 还没有完全反映这个油价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当中只有一个月，对吧？但是一季度 GDP 实际上是增速只有1.6%，也是远低于整个市场预期的。那如果你看它这个消费，因为美国的这个消费是占它 GDP 比重的70%左右啊，它的增速只有1.4%。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整个二季度在这个油价出现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波动的这个情况下，对吧？那么你现在又要出现一个波动，那是不是你的二季度 GDP 往下走，甚至三季度 GDP 又要往下走？那么实际上等于说，对于整个经济的长远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预期，它其实也是受到一个打压。那么当然短期来说，大家因为美联储这个新任的主席 Kevin Warsh 他上台这个讲话，包括我们看到不管是说他在上任前的讲话，在这个议息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欧洲央行的这个论坛上讲话，以及上周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国会证词当中，他始终强调对于这个通胀的这么一个这个目标的这么一个管理，也就是2%的这个通胀的目标，美联储的独立性巴拉巴拉巴拉，那么导致呢整个市场是认为说美联储还是一个比较鹰派的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更加促成大家去愿意去相信说美联储现在是要把通胀放在这个就业之前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现在这个持续的通胀，刚刚其实我们第一个问题也谈到了，有未来可能还有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我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就会走强，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于市场来说是会呈现一定压力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看这个前面我们谈到那个问题，就是黄金价格的话，其实我看到它虽然说像你看今天白天的话它是出现了一定反弹，但整体上来说话它其实还是在4000附近，对吧？上下有一个震荡，其实表现的也不是特别的强。那么因为如果我们照以前的这个思路来讲的话，你油价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明显的这个回落，对吧？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就是通胀数据也是出现明显回落，理应你黄金好像是应该有个更大一点的这个反弹的幅度，因为毕竟它前期也是连续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我们看到并没有。其实我觉得市场仍然是很犹豫很担心，包括你后面的这个局势会不会升级，因为大家可能包括我自己也很难想象说你第一阶段的这个和平协议谈好之后，对吧，你怎么这个突然又开始打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曼德海峡后面没有出事，或者又有一个新的一轮这个和平协议，那是不是后面又会撕毁，对吧？又会出现一个战争的这个冲突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原来大家认为可能性比较小的事情都变得好像可能性
1: 一切皆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的地方。对。
1: 好，说到油价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的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呢，价格是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
2: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晚8:5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4.34美元，涨幅为2.2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34美元，涨幅为2.58%。当地时间1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

0: 藏量已降至零。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再次引发市场对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状况的担忧。量子战略公司策略师戴维罗奇强调，随着海湾地区出口量减少，全球原油市场已显著趋紧。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阿马尔·普里特辛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未来数日及数周内，在双重封锁重启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石油出口的可持续水平将更加明朗。就目前情况来看，石油市场对库存可能受到的影响仍过于乐观。与冲突爆发初期相比，当前全球石油库存处于五年来最紧张水平。
1: 刚其实我们也有聊到啊，这个由于地缘的这个冲突升级，导致到通胀接下来可能要抬升，那美国的经济呢，接下来也可能会出现衰退啊。那么对于美联储而言，接下来的政策究竟是先要抗通胀呢，还是说先防衰退？他们会怎么选择？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可能比可能市场一些解读要更为复杂。就是主要是说，我们说这个凯文沃什他上台之后，就像您刚刚说的，他到底是要加息，或者说我保持不变，对吧？那当然我们现在认为降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只是从这个两个选项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凯文沃什他是需要去锚定远期的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啊，不是说控制这个通胀，而是这锚定这个通胀预期。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这个讲话当中，我刚刚也谈了啊，他你说他是一定是鹰派吧，或者一定鸽派，他也不一定，他只是跟你说我一定要锚定这个通胀的这个目标，只是说大家展开自己的想象，因为现在的这个通胀水平是高于美联储百分之二的通胀目标的，所以说大家认为它是紧缩。但实际上他本人他并没有说过加息，他从来没有讲过美联储必须要加息，他没有说过，他只是说美联储要捍卫他的政策目标，而且在点阵图上面他也没有去投票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对于美联储来说，首先的目标就是要锚定通胀预期。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通胀预期脱锚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曼德海峡，如果它被封锁了，如果油价持续上涨，那么美联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在目前情况来下、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目前这个通胀的这个远期的这个目标，这个锚定还没有脱锚。但是如果我们说脱锚了，那美联储它可能就会不得不要去采取这个加息的这个动作。那么从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那么这个凯文沃什他其实他个人啊，我觉得在这个 FOMAC 会议上他表达这个意图呢，是他更希望目前的这个原油这个冲击呢，更像是1990年当时格林斯潘他所面临的这个石油这个冲击，他当时也是碰到了这个中东危机，也是面临了这个石油这个冲击。但他格林斯潘当时是说呢，哎，这个油价呢是一次性的冲击，而且事实证明他也是正确，所以他最后没有采取这个货币政策啊，没有动用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个通胀也就这么过去了。我觉得凯文沃什他也是希望这样，但显而易见的是，目前这个战争的局势，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它会变得更长，对吧？他可能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就意味着他可能要面对像沃尔克时期那样的这个经济状况。那么因为在之前像美国它这个面临这个中东石油的危机，除了刚刚讲的格林斯潘沃尔克之外，还有一个伯恩斯，但伯恩斯时代其实当时其实很多的这个后面这个学习啊研究认为说它的货币政策是出现一些这个偏差的，因为它当时是采取了这个大幅的这个降息的这么一个措施，所以说我觉得降息这个可能性现在基本上可以被排除了。那么所以说留给凯文沃什他只有去进行一个加息的这个动作，但是一旦是连续的加息的话，就是说美联储它是一定要通过连续加息让经济陷入一个衰退，才能打破它的整个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就从要重新这个重置这个通胀这个预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必须要加息去让整个经济进行一个出现一个衰退。但我个人认为现在显然啊，这个衰退可能也不是美联储的它一个选项，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美国的这个经济现在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如果你说现在美国经济有2%左右的这个增速，然后整个的消费也是保持比较好，这个劳动力上也是比较的稳健的话，那可能它可以允许这么两三次的这个加息。但目前来看的话，似乎经济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更不要谈这个最近可能市场更关注的整个的 AI 板块的这个大幅的这个下跌。那么你持续的这个高利率，其实对于科技公司，特别是已经开始通过债券市场来融资科技公司来说，也是有个巨大的这个压力。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对他来说也是个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这个几周当中，只要有美联储，当然马上就要七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了啊，这美联储要进入一个晋升期，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持续的给市场释放这个鹰派的这个预期，来试图控制整个的一个通胀的预期。但如果通胀预期失控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可能会去交易说美联储会加息，但是呢可能是那种不及预期的加息，啊，就是略微的紧缩，略微的紧缩，不让它经济是出现衰退。那这样的话其实对黄金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觉得像你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两天我们看到金价是有些反弹，
1: 是

0: 是不是已经有些投资者，或者说一些机构，他可能希望去交一些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说，你美联储是希望控制通胀，但是我们知道你控制不了通胀，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加息的这个幅度，它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小，所以是进行这些这方面的这个博弈，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嗯，那么短期来说，您对于金价的这个区间是怎么样预判的？
0: 首先我觉得我们看从这个实际走势来看的话，金价在4000或者说3900到4000应该说是个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至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行情也走出来是这样的。那我们觉得首先从向下往下看的话，就我刚刚讲的，那如果你美联储能够持续的这个加息，而且呢这个比如说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开始停止了啊，又是进入一个平缓这个阶段，油价也开始慢慢往下走了，那美联储觉得说，哎，我趁现在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些防御性的这个加息，市场尽管认为你美联储可以不加息，但是我觉得我要进行一个防御性加息，以防后面的这个情况，那可能金价还会往下走，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金价可能之后的话就是上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
1: 好，非常感谢徐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一个情况啊。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星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王先生您好，今天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多数上涨，港股呢是震荡整固，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就我们觉得外围带来的这个震荡对港股的这个延伸效应的影响应该会开始慢慢的减弱，而外围自己本身的波动性也应该会开始减弱，因为看到韩国那边在暴力去杠杆之后，这个股市的表现趋于平稳，然后美国那边在这个 OPEX 就是它的这个7月份到期的期权结算之后，整体的这个 gamma exposure 也开始降低，那就接下来就会不会那么受到这个正伽马的影响，而会自己本身去走出它原来就应该走的一个走势啊。那这个港股这边在上周五以及本周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中证监发布的这个稳定市场的这个新的政策，而且同时间也看到更多的这个上市公司在去有一些这个内险的这个公司在去增持权益类的股票，那这个对稳定市场都是有实质的帮助的。那所以短期之内我们觉得港股的这个势头应该是一个平稳向上的势头。
1: 港股人工智能概念走强， Minimax 和智谱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人工智能概念近期的表现您怎么看？
2: 对，人工智能上个礼拜跌的比较多，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韩国那边的这个去杠杆的过程还在进行之中，第二个就是Kimi 的一个新的模型上市了，上市之后一开始是让市场觉得惊艳和对这个 Kimi 带来的这个内卷会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恐惧，所以才会把这个港股上市的现有上市的这两只人工智能的应用端的股票去把它去估下去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使用的体验的这个报告越来越多，我们发现 Kimi 的这个强势大概是在前端以及在这个 3D 端啊，那它如果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工序，然后在 UI 这个处理速度和尤其是在这个成本方面，它其实并没有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基本上在算力的这个 token 成本上面，它是比国内所有的这个 LLM 端 LLM 的应用端的这些公司来的都要贵啊。那一个普通的一个可以被类比的一个 project 在DeepSeek 4.0 Pro 上去运行大概是6500万个 token， 但是在这个 Kimi 上面就大概要1.3亿个 token。 那当然 DeepSeek 自己本身你要去跟他打价格的话，基本上就中外没有一个 LLM 能够跟他去打，但是这个Kimi 的确有点贵啊。那所以在这个事情慢慢被市场接受的时候，这个 DeepSeek 这个 Kimi 所带来的这个冲击，尤其是对香港的这些上市人工智能股的冲击，就我们觉得就开始减弱，那所以这些人工智能股才会出现了一个反弹。
1: 港股的电力设备股连日走强，哈尔滨电器、潍柴动力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电力设备股的表现？
2: 我们觉得主要还是靠海外啊，因为海外的这个电力供需缺口仍然比较明显，尤其是一些像这个燃气的轮机啊，然后一些这个备用的储能的一些电源呢，然后还有一些电网设备啊，需求都非常强。那所以就其实也不是现在了，就是今年从年头开始的话，我们就看到其实对电力设备股就有一个重新估值的一个过程在不断的进行之中。所以我们是看这个现在的这个算力中心啊，以及它相应的这些电力的 供应的缺口开始重新体现出来，然后反映在这两家股票身上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在这个今年年内一直到2027年头都仍然会。

0: 持续啊，因为有一些的这个电力的一些大型变压器的一些元件，仅仅是中国这边才能去量产。那这个是这个生产线在短时间之内去转移，也是不是特别实际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在中国的这些电力设备股，我们觉得，在一个比较中长的一个时间框架之内，都仍然有应该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王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今天盘面上演了一出探底回升的戏码，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864点，大涨68个自然点，涨幅为1.79%。深证成指同样探底回升，最终上涨654个自然点，涨幅为4.8%，报收于14264点。创业板指则涨幅更多，报收于3685点，上涨了242个自然点，涨幅超过了7%。在板块方面，今天科技股全线上涨，半导体、仪器仪表、通讯、电子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涨幅。而在传统行业，昨天上涨的还不错，今天呢则是出现了调整的态势。今天来到演播间的是肖飞和朱军，欢迎两位。我们先来和肖飞聊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应该说啊，如果在盘中看盘的话，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的惊心动魄的。上午的时候盘面一路调整，结果呢在上午的一个拐点上突然间出现了上涨，并且在收盘我们来看啊，这根阳线非常的有标志性的含义啊，一根非常大的一根阳线。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啊，几乎有120-130个这个自然点啊，应该说在最近的这个波动也好，上涨也好，都是比较厉害的。那么你如何看待今天这样的波动？包括大家可能也想了解指数这样的一个走势，是否预示着可能已经见底了？
1: 好，对于今天的走势呢，这个在上午的话呢，确实表现是非常的夸张啊。其实包括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就是整体上市场的大跌了之后呢。短期来看市场的恐慌效应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因为从近一年来说的话，整个单日跌幅在100点以上呢，其实总共就只有那么3-4次啊。那么这种跌幅之后呢，一般在2-3个交易日之内呢，都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那无非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整个指数包括个股的下杀的力度上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从当下来看呢，就是市场的恐慌情绪是一直没有完完全全消散的。其实包括像昨天一样，昨天其实虽然说指数上证指数确实是反弹了，但是其实跌停的个股也有几百家啊。那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跌幅超过9%的啊，有900多家啊，整体的下跌的力度依然还是非常的夸张的。那当然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去洗掉这个恐慌盘，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大概在10点以前，整个恐慌盘的这种杀跌的这种效果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市场的阶段性的底部呢，基本上也是明确的。那么同样的呢，在昨天和今天为什么市场能够进一步企稳呢？我觉得也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政策端的一些偏利好啊，比如说证监会召开这个稳市场的座谈会，所以呢也是专门强调了持续的去引入长期资金啊，甚至包括这个新的一些资金进场啊，尤其是增量资金进场。那同时呢也是平衡了一二级市场的供需，而且也是从严管控这个量化 AI 高频交易，所以。

0: 一部分是在啊前期的高位离场的一些资金。那现在呢，市场又刚好跌到了目前的这个恐慌盘的位置。那同时呢，刚好呢，这个政策端又有比较利好的一些消息，所以当下来说呢，可能会持就是短期之内这些资金呢，可能会重新再去流回二级市场。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策端的信号，还是包括从资金面的信号，当下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一个节点。那么当然我们接下来肯定还要去关注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成交量啊，成交量是否能够去持续的放量啊？如果说啊，比如说连续反弹两天之后就没有成交量了，那么这种反弹力度，我们认为它很难去支持走微型反转的走势。那如果走不了微型反转，那大概你还会有一次二次探底，而二次探底结束之后呢，才有可能进入到新的一波反弹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想要去走一个啊比较明确的底部结构的话，那么大概你是需要去啊做一些，比如说无论是微型反转还是包括这个 W 底啊，那么都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反弹没有量，那这个反弹的力度呢是非常有限的啊。而且呢，如果我们去考虑到历次的这个关于这个座谈会后果表现，我们确实发现了三次啊，一个是2024年2月份，然后呢当时之后大概五天左右就出现了一个见顶信号，然后随后反弹了大概指数上证指数反弹了15%。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这个2025年4月份啊，就是当时4月份的那一次大跌，随后的话呢也是8天后见底，然后呢是指数反弹了12%左右。还有呢就是在去年9月份，当时也是随后是6天后见底，然后呢大约反弹了在8%左右啊。所以我们从当下来看，就是政策端的啊维稳信号，包括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正常的底部，它大概需要的时间就是5到8个交易日左右。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要观察未来的5到8个交易日，才能够更加的明确到底这个底部是否够扎实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虽然说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了，但是后续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它的量能是否能够持续的放大，然后才能够更加的确认这一波到底仅仅只是反弹，还是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新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后续多去关注一下整个成交量。那么在这里也有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反弹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去进行手上持仓的优化。如果说没有业绩支撑的，或者说没有很强的未来的上涨预期的，那么这些方向的个股呢，在反弹之后呢是一定要适当去做一些减仓的。不然的话呢，后续如果一旦再去走这比如说 W 底或者是双底头肩底这种结构的话，那么短期之内又会有快速的下杀。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反弹之后呢，也一定要适当去做一些减仓。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追问一个小问题啊，因为刚才肖飞其实谈到了从消息面的角度给到市场非常强力的信心，但是从市场的一个走势的角度可能还有可能酝酿一个市场底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2年里面吧，每次市场其实基本上都是以一个 V 型反转的一个尖底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底部的。那这一次是看它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还是说有可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双底啊，或者是更符合的一些底部？你提到了一个成交量，那么我们追问一个问题，成交量今天上证这边是14000亿左右，深圳这边是15000亿左右，你觉得大概这样的一个量是处在一个什么区间？比如说可能不宜太高啊，可能不要超过太多，然后低的话呢可能又不能低到哪里，大概有一个区间吗？
0: 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波想要去反攻的话呢，我觉得至少成交量是必须要在2.8万亿以上，就这个水平我觉得是不能太低了。因为你如果低到2.5万亿的话，那这个反弹的力度就像前面一样啊，反弹一天然后马上就暴跌。所以至少在保证2.8万亿的成交量的情况下，然后呢如果上限我们可以考虑大概衍生到3.5万亿到3.6万亿左右啊。如果再往上的话呢，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反弹到4100点附近了。所以如果是到了这种位置，你去偶尔突破一次3.8万亿，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所以当下呢就是2.8万亿到3.5万亿的成交量会相对来说温和一点。
1: 嗯，好的，那大家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对于今天这样的盘面啊，应该说涨跌的幅度非常大，你是如何看待的？
2: 嗯，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意料之外啊。像今天早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市场来说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包括个股层面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个股的话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0点钟左右的话啊，最主要的话还是科技啊，然后的话是带头出现了。

这个啊反弹，其实像这个早盘的时候的话，我在公司里面，大概在10点半左右吧，10点半不到，应该10点20左右吧。这个科创五零，然后的话，这个差不多翻红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呢，说这个昨天这个指数的话是出现了留了一个这个长下影线，今天这个盘中再出现一个微型反转啊，是不是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到这个收盘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在这个今天啊表现是这个非常强势，涨幅的话是已经达到了这个10.7%了啊，将近11个点啊。那在经历过这么大幅的一个拉升之后啊，那站在今天收盘之后啊，我们再去聊盘面未来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其实我可能更多的还是稍微偏谨慎一点吧。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聊这个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对吧？这个一直在聊上面的话 M 头，对吧？其实在这个此前应该在上上周四啊，这个9号那一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指数的话，那一天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拉升啊，然后当天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半导体啊相关的一些这个ETF， 然后的话是出现了这个涨停。那在随后的这个星期五的时候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在上周的过程中就是经历过连续快速的一些这个下跌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跌这个跌幅啊，包括这个跌的这个速度来说的话是非常快的啊，也就代表了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牢盘并不能及时的这个去出来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今天大幅拉升之后啊，这个像科创五零指数啊，基本上就是回到了这个前面 M 头的这个下沿附近啊，同时的话也是在这个前面5月份这个高点附近。那走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啊，那今天作为收盘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在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去追？对吧？其实这个可能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不一定很大了。啊，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去聊了一下这个科创五零方向的一些这个操作。当时跟大家去讲啊，可能经历过这个连续调整之后，其实这个跌幅空间也比较大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分化性的走势。那今天基本上是出现一个这个普涨的这个走势了。那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可能啊，我个人的话，这个不会因为说今天一根大阳线拉升就直接非常去看好这一次微型反转，直接去摸前面的高点啊，这个的话倒没有那么大的乐观，可能更多的还会这个先去观望一下，可能觉得在这个方向的话，更多的还是去选择趁着冲高过程中，对吧？特别在个股层面啊，如果说是这个在60分钟级别啊出现这个调整迹象的时候，可能针对很多个股来说，还是会迎来这个出现这个给到我们一个这个高抛的一些这个机会吧。更多的还是以减仓为主啊。那针对这个科创五零方向的话，其实在此前跟大家去讲了啊，那未来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再次迎来机会的话，其实科技依然还是主线之一啊。那这个方向的话会迎来分化，那今天来说的话应该也是处于这种一个标志性的一些这个走势吧。那在前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技方向基本上是出现普遍的一些调整，那今天出现这个标志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升之后，可能在这个方向的话，接下来的话这个就有部分个股可能会迎来这个止跌，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业绩支撑超预期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会逐步的迎来企稳啊。当然的话这个还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支撑，对吧？这个趁题材之前出现大幅拉升的一些个股的话啊，可能在接下来的话还会延续调整。那科技方向的话，可能今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分水岭的一个分化吧。啊，那后期的话，在这个方向的话是有一些机会值得去挖掘啊。当然的话，我们更需要这个去关注一下这个业绩方向啊。然后的话，这个去操作最好不要因为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直接去追涨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啊，那上证指数呢，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聊的时候的话，聊盘面，可能的话这个就跟大家去讲了这个4800点上下这个50个点的一个这个波动。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往下面这个到达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附近，然后的话是迎来这个反弹。那我们看到啊，目前今天收盘之后是收到了这个4845点上方，就是1.0的这个关键位的这个上方啊。那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是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接下来啊能否有效去站稳啊。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量能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活跃的一个量能，能够再维持在这个30000亿左右吧。对，那可能的话这个在针对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的话啊，我们可以去看它的一些这个往上面进一步反弹的一些个修复情况。

0: 当然从资金的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来说的话，不管是像上证指数包括这个双创，对吧，都出现了这个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伸。其实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其实今天相比于前面一些这个几天的这个资金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像上证指数啊，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像前段时间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上周科技股在调整啊，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老灯啊，其实相对来说表现也还可以啊。这个资金的话，这个也并没有出现持续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方向在前几天的这个过程中，资金基本上都是这个每天以几百亿的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流出啊。其实像今天出现大幅拉升的话，资金有流入啊，但是流入的不是特别多啊，大概在这个76亿左右。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真正的话，这个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去介入的这个意愿倒不是特别的这个强，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话还是需要这个去谨慎一点。当然从市场的这个情绪上面，今天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短期情绪啊是有所这个企稳回升啊，在这个56左右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中期热度的话，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修复啊，也就是代表目前还是有很多个股并没有迎来明确的右侧企稳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说在操作上面还是稍微谨慎一点啊，手上有一些这个个股啊，特别像一些科技方向，这个像有些投资者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看一些这个业绩分析，对吧，这个觉得比较繁琐，其实很简单啊，您这边的话就看一下啊，它有没有这个机构去调研，对吧？有没有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研报去做一些跟踪？如果说没有的这一类型的科技公司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话，更多的还是以高抛为主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朱军啊。那也就是后期还是要关注一些有业绩的公司。
0: 对，
1: 一会儿如何去跟踪，听您再来分享。我们再把时间切换到消费这边。我们这边网络的平台啊，也有投资者在问啊。我看了一下，大家都是各抒己见啊，然后呢，应该说各有不同的观点啊。有人认为，科技之前跌了很多了啊，今天谈一谈可能也只是一个反弹，后面还将再做一个震荡。但是也有朋友呢认为跌了这么多该反弹了啊，可能还是能持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走势啊，网上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那你是如何看待的？你觉得科技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持续性呢？
2: 我觉得科技的话呢，应该在后续是会走一波明显的分化行情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确实科技抱团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啊，某一个方向，比如说 PCB 方向啊，确实未来有很强的增长预期，随后呢是把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全给炒了一遍。但是在这里的问题就在啊，本身虽然说 PCB 的增速未来预期可能会高，但是不代表说它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也就上游可能还相对好一点，但是下游是否能够去接受呢？啊，比如说我们就好比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像这个存储芯片啊，那在存储芯片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当时去啊进行的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了解了以后，当时其实他们也会比较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存储芯片上游涨了这么多了之后，那下游的终端的客户是否能够接受？那最终可能就出现两个局面，第一个啊，比如说他能够接受的，那下游的话呢会把整个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者啊，那第二种呢就是自己消化掉啊，或者说干脆这个项目就不做了，因为如果亏钱的话就不做了。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的分化肯定是会非常明显的，也不代表说科技方向只要一反弹所有的个股全都会反弹，这个不现实啊。虽然说确实这段时间整个科技方向的个股呢跌幅差不多都是在50%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去以黄金分割的反弹来说，那么第一波反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17个点到25个点之间，就大约可能是在这个空间之内啊。那么也就意味着第一波反弹将会可能会偏向于普涨一点，但是第二波反弹，那如果说没有业绩支撑的话，我觉得可能很难后续能够弹得上去了。能够超过25个点的股票，我觉得至少要筛掉一大半下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去考虑业绩方向。那我们去如果去做这个业绩的筛选的话呢，或者说接下来大家要去关注这些标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第一个是超跌，第二个呢是必须有很强的业绩预期，因为有强的业绩预期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机构资金他才愿意去什么考虑去买啊。但你如果说你没有业绩，或者说你这个业绩持续的下滑，持续的暴雷，那我相信就算是有一定的概念，在当下市场如果没有非常大的明显的增量资金进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家是不愿意去啊花太多的钱在这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选择上肯定是有一个要考虑的点。而且呢，当下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现在7月15号这个预告已经出来了，那么

0: 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统计，你比如说像预增的企业，大概家数是在501家啊，那么整体的，占中报业绩披露的大概是30%左右的比例。那如果是考虑像预增和扭亏的这些企业，占比大概是在70%左右啊，就预增的占70%，然后呢扭亏的大约是在占25%左右。而且其中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啊，像非银金融行业的整个预喜率是达到了88%啊，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相当于是像券商啊这个保险。那这些方向呢，可能相对来说啊，它会走得更强一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可能别的方向都在普跌的情况下，像券商啊，包括保险反而能够逆势上涨。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说市场的高低切的风格的问题，而是真真切切确实人家是有这个业绩的，甚至有些业绩的涨幅增幅已经超过了当时整个机构对于整个行业平均水平，就是大概是在50%左右的增幅。最后公布出来以后，哪怕是扣非了之后，那很多公司的业绩增速能达到100%以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券商还有包括保险的整个增速，它比预期的要稍微强一点点，尤其是券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大家后续哪怕指数要做反弹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方向依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因为它毕竟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轮动式上涨的预期。你不能说永远只是拉科技，你比如说今天科创五零拉了11%，那明天呢能不能再拉10%呢？这个很难。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有可能明天又给你切换到这个大金融方向，而部分的科技股呢可能继续反弹，也有可能继续分化、继续掉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去考虑的点，就是从业绩的整个增速预期来判断。那同时，如果我们去从产业链来去做分析的话，产业链分析相对来说上游的表现就是上游行业的表现比较分化。如果比如说像上游原材料里面的，像石油石化，还有包括有色，包括基础化工，他们的增速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扣非之后的增速大约是超过了100%比较多。所以这样的企业的话呢，在今年下半年依然还有可能有比较强的预期。所以这一波杀跌里面，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在科技里面。我们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像 PCB 半导体这些方向，这些方向我觉得依然它还有这种上涨的动能。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像这个算力链方向。那算力链方向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去考虑，比如中游的像这个算力租赁那这些方向我觉得相对来说科技里面是未来的预期性会更强一点，然后呢业绩的支撑性会更强一点。这两个方向这两三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重点的。如果说你要去考虑，比如说考虑一些低位的低位的一些价值股的话，那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以券商为首的这些方向可以去考虑。所以在这一波反弹里面，我觉得就是超跌再加上业绩超预期，这两者如果能够叠加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是成为这一波反弹的核心。而这种反弹的核心，我觉得它的涨幅可能会远远超过大多数的个股的反弹的力度，甚至不排除有些个股它能够继续去创新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接下来的分化之后的选择上，一定要重点去注意一下。
1: 好的，谢谢小飞我帮您总结一下，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后期无论是去买什么样的风格的品种，其实业绩成为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关注点哪怕是低位的权重蓝筹，也要关注业绩。然后哪怕是科技高位这个回调之后再度能不能二次上攻，也要关注业绩。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把时间切换到朱军这边。那既然今天两位嘉宾都讲到业绩这个问题，那么你在业绩方面有一些什么样跟踪的一些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有请。
2: 好的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无疑最强的就是科技方向只不过这个今天因为像我们现在是这个收盘之后再来聊未来的一些这个操作那站在这个今天这个角度，如果说明天再去追这个意义来说就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个今天呢，我依然还是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相对来说偏稳健一点的在低位的话，这个未来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就像这个其实整体的逻辑对吧，跟消费来说的话是有点类似的去寻找一些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中报预报的这个披露之后其实像很多公司整体这个业绩增速来说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实现正增长的对吧，这个也有达到将近60%吧然后的话这个是实现一个翻倍性增长的话，其实也占到了这个1/4 啊，其实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哪怕像科技方向啊，在前面一轮经历过这个快速下跌之后，对吧？那有一些的话啊，这个业绩增速高的啊，其实的话经历过充分调整之后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跟踪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在前面两周出现连续调整之后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啊，然后的话迎来业绩催化的公司的话，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啊。前面的话，这个在经历几个月的连续大幅的一些这个下跌之后啊，然后在低位是迎来了业绩的一个这个披露的一个增长。但那在随后的这个过程中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业绩披露之后的话，出现了这个连续快速的一些个拉升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市场里面一些这个大资金也是在这个持续的一些这个流入啊，带走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行情的。啊，包括像下面一只公司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此前的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的话，经历过连续性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出现了这种超跌的这种情况，然后在相对低位啊，伴随着公司的这个业绩披露之后啊，业绩出现这个高增长啊，那在相对低位也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量能也是处于温和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放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是走出了这种强势连板性的一些这个拉升。那其实像当下市场里面啊，这个从这个应该是上周的话，这个披露完毕之后的话啊，其实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里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业绩很好的一些这个公司在低位啊，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话，这方向的话可以去重点去挖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去带来了这一份啊，首先是前期股价是出现了这个连续大幅的一些这个超跌，同时呢在低位啊是伴随着业绩的一些高增啊，同时股价呢也是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这些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的呢，偏稳健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呢，那你这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免费领取一下，从中去挖掘一些投资机会。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今天也带来了一家公司啊，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面的话这个股价是出现过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在这个上周的话，随着公司的这个业绩出现大幅一增两倍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它的股价是小阴小阳缓步上行啊，目前来说的话已经逐步走出了右侧企稳的这个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调整的过程中，其实市场的这种交易量能还是这个比较弱的，那在最近这个逐步这个企稳的过程中啊，量能的话也是逐步的活跃起来，并且资金的话也是在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份超跌的这个绩优股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与其在这个科技出现报复性反弹的过程中去这个追涨，不如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有业绩支撑、未来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品种，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朱军啊，不同的思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最后呢，我们再把时间啊回到消费这边。其实今天互联网平台呢，还是有很多投资者非常关心科技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其实你也聊到了啊，对于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分化啊，业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呢，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惑吧啊，就是因为其实跌到这个份上，很多人啊，可能仓位已经比较重了啊。一方面可能前期就比较重，下跌的时候来不及走；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前期有做过一些低吸的一些动作，然后呢被套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现在反弹了啊，他们一方面啊觉得应该去弱留强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所谓的去弱留强啊，不仅是走势的强啊，还要看它的业绩、公司的质地。那么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减仓的方法，或者是高抛低吸的方法，可以更好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包括在仓位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仓位比较高的朋友。
0: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反弹的过程中呢，大家确实需要去适当去做一些减仓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相对来说专业知识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你如果去判断一只标的啊，它是否这个未来有持续性，或者说未来有很强的这种上涨的空间，那么如果说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很难去做一个大概的判断的。那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人是在高位去追高到了科技方向，那么这波回踩可能大概是50%左右，我们就以平均数来算啊。如果是50%左右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在反弹到16个点到20个点左右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适当去减仓，比如说2-3层仓啊。首先第一个，你先得有一个灵活的资金，因为到了 第一个压力阶段之后呢，我们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是V型反转，那它还好说，对吧？可能一波上去50%的反弹都有的。但如果说它不能够快速的突破这个20%的一个25%的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大概你会有一次回踩，那么也就可能会形成二次探底。那这个二次探底呢，如果说你不能够确认这个业绩是否超预期，那很有可能它二次探底探着探着它又探新。

地区了。所以在这里，至少我觉得是需要减2到3天仓。这样的话，这2到3天仓，哪怕就算是回调了以后啊，如果说确认企稳了，那我再重新去买回去。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成本上来说会压低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再去做反弹，或者说再去做 W 底突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起码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会少亏很多的钱。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这个难受一点啊，就比如说真的反弹一波以后，你直接就比如说一刀切，这个肯定会有点难受的啊。但是你可以考虑，比如说先减仓了之后，把一部分资金你去分配到一些指数型 ETF 上面去，因为大家就怕。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 K 型分化这个词呢，是反映了全球宏观经济和权益市场特征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了今年的国际性的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一方面高端制造、新兴出口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消费、地产等全线走弱。那与此同时， A 股的 K 型分化也是非常的严重，科技股一枝独秀，涨幅惊人，但是其他的股票几乎全线下挫。5400只股票上半年的中位数呢，涨跌幅是在-15%。本期我们就来重点的聊一聊，为什么会有 K 型经济，那股市为什么会 K 型分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来把握投资的机会呢？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的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呢，是资深的私人银行家、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员总监黄凡，欢迎黄总。好，我们来先和二位来聊一下这个 K 型经济和 K 型股市在数据和现象层面分别有哪些具体的表现，那两者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一种传导和反馈的作用。今年这个词儿很热哈，梁总先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对，确实今年 K 型分化啊，不管是经济的 K 型分化还是股市的 K 型分化，确实非常热。我参加了很多次这种论坛啊，论坛的演讲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 K 字啊。那确实是今天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总体来说还不错，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国的 GDP 超过5%，对吧？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也很强劲啊，然后呢，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像创新药的 BD 啊等等啊，都屡创新高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消费啊、传统产业啊、跟房地产相关的各个产业链啊，其实大家都感觉这个体感比较不好啊。那我这里有些数据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1到5月份，我们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速110%，啊，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也是增长110%，啊，然后整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超过，啊，涨幅超过50%，啊，这就是 K 的往上的那一撇。那往下的那一撇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了22.6%，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16.2%。啊，汽车的零售下降了16%啊，所以这个就是 K 型经济的经济的分化啊。那另一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股市里边也看到了这种极致分化。那上半年大家也都知道，上半年如果你投的是跟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的话啊，不管是半导体啊、存储啊、光模块啊，其实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涨幅非常大。但是在这个之外，对吧，如果你买的是消费，我看很多消费股，包括一些非常优质的消费股，现在股价已经跌回到2024年的924之前了啊，还有很多的传统制造业的公司也回到了924之前了啊。我自己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大概有1000多家的公司的股价已经低于924了，而且里边很多的都是传统的蓝筹白马的公司啊，所以这个分化是非常厉害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啊，我们5000多只股票中位数是-15%啊，指数可能基本上保持啊微涨的一个概念啊，这也反映到上一期我们也在做节目的时候聊到，就是很多的投资大佬们也不适应这种分化的行情，对吧？啊，包括很多价值派的大佬、投资基金经理现在也纷纷出来啊，写个道歉信啊等等啊啊。那这两个有什么相关性啊？其实我觉得 K 型经济和股市的 K 型分化，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相互增强的啊。比如说 K 型经济，我们看到现在企业的啊增长和利润是在往科技这头去靠，啊，那反过来呢，科技这头靠呢，我们看到股市它的涨幅也是在往

0: 科技这一头走啊。那在经济这一头的话呢，只是少部分行业现在景气度非常高，跟科技相关的、跟出口相关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跟我们大部分行业相关的，可能大家是感觉到丝丝的凉意的，对吧？到了股市也是这个样子，股市往科技这一头涨得很厉害，但是80%-90%的股票上半年是跌的啊，中位数是-15%，然后真正的去吃到了啊科技股上涨红利的，可能只有10%-20%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它也是分化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啊 K 型经济啊和股市的 K 型分化啊。
1: 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股市的这个 K 型的分化也在反映着 K 型经济的一个数据的结果啊。
0: 对，反过来也增强了我们的 K 型的经济的 K 型分化啊。
1: 是，那黄总怎么看呢？这两个，比如经济的 K 型形态和股市的一个 K 型分化，互相是怎么作用的呢？
2: 嗯哼，我想补充个三点哈，就是第一呢，就是都知道，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1: 嗯，
2: 那其实呢 ，K 型的市场走势哈，科技、高端制造向上，而其他的行业基本上是往下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恰恰就是目前宏观经济的晴雨表。那这两年以来呢，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都维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哈，但这个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的供给端啊，供给端就是我们的这些的高端制造、 AI 的相关的科技以及跟出口相关的整个的链条，那就反映了我们国内经济最强的就在于我们的产业链跟供应链的优势。而从需求端一侧呢，就是需求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啊，消费需求就受到这几年以来整个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个经济周期呢就反映在我们的房地产价格的调整。那整体而言呢，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跟以前比现在明显的面临挑战了，就是负债是刚性的，但是呢资产啊，特别是国民经里边呢最大比例的这房地产的资产，整个的啊，它的规模啊，那在减少。一方面呢是刚性的负债，一方面呢是弹性的资产，现在在往下走。那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种 K 型的啊，往上走的也反映了我们经济最强的基本面，就是供给侧啊，产业链跟供应链。那往下的这端，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的需求侧，就是居民的整体的消费的意愿跟能力这一块。既然有这种 K 型的走势，为什么走得那么极端？就上半年的话，有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实是在负的-15%的中位数啊，这样的一个面临大的挑战呢。其实 K 型的走势啊，还反映了啊这种极端的 K 型走势啊，其实就是投资人情绪的放大器啊。股票市场第一，刚才所讲的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第二呢，极端的走势其实是投资人情绪的放大器。那举个例子，就是马太效应嘛，科技这边涨，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一直都涨，资金就往这边跑。那资金往这边跑呢，它涨得就更快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比如啊，需求端的这边呢，那么它一直的股票的市场的表现不太理想，那么大家都认为，哎，这些是老灯行业，往后就没有太多的希望了，我们就不能够再投了，它的价格就一直下来，资金一直往从这里流走到了那个往上走那个方向，所以呢，就体现了马太效应。那其中里边反映呢是投资人的一个线性思维。那他看到周期的行业，我们现在强的周期，每年这些公司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50%，那他就认为以后每年都可以以50%的速度增长啊，那个他的估值可以无限高。那另外一端呢，就比如消费类啊这些的行业的话，现在比如我们看到这两年他的整体的经营业绩-20%，他就认为以后每年都-20%了，那很快就变成没了。这种典型的线性思维。那其实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这种线性思维在投资里边其实是不正确的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15岁的少年，15岁的那年是长高吧，30厘米吧，对吧？那能不能假设这位少年往后的10年每年都身高长30厘米，那10年以后他就变成3米多高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嘛。所以呢，在投资，特别是面对目前这个 K 型的市场，作为投资人要留意的，刚才我讲的两点，第一马太效应，第二就是线性思维。其实这两种都是 投资。

0: 行为里边的误区啊，最终会让我们做出了不那么正确的投资决策啊。
1: 其实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其实当这个市场上有一些品种涨幅过大了之后，或者趋势过强了之后，会把大家的这个情绪给调动起来，并不是因为基本面或投资去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投资的价值，而是被市场的这种马太效应所影响的，对吧？这刚才黄总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就从全球的产业的发展的趋势来看，就整个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它在进行的是一个结构的转型，那其实转型到今天，从很多的经济数据，包括刚才梁总解析的这个 K 型的经济，也告诉大家说，比如说半导体，比如说新能源，有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它就是向上走的，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可能就是景气度不在，反而还持续向下。那从 AI 的整个的产业链，包括像国内的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整个这种行业或者产业的变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核心的因素可以共同作用，会导致经济与股市进一步的出现 K 型分化吗？就导致的这个原因刚才我们说了，那接下来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大的背景，因为这次的 K 型分化 K 型经济不仅仅是中国，其实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跟科技相关的，不管是景气度也好还是股价也好，都是非常高涨的，但是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经济也好还是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好，都就很一般啊。那它的几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呢，毫无疑问就是这次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的大浪潮啊。那这种大浪潮呢，也增加了产业之间的这种景气度的这个分化啊。第二个呢，啊，特别是这次人工智能啊，现在呢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投入非常大，所以带动了整个跟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景气度以及利润啊，那时候增长幅度是非常惊人，就不是50%的，甚至可能是200%、300%、500%的这个增长，有些特定的这个细分的行业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 AI 它直接的闭环的商业价值啊，除了少数下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已经形成商业闭环之外呢，它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呢 ，AI 跟各行各业的结合啊，上一代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它的整个大浪潮的时候，其实跟各行各业的结合，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是提升了的。那这次 AI 呢，这个过程也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大规模的体现，所以就导致局部的跟基础设施投入相关的这些产业景气度和利润特别高，但是它还没有扩散。还没有扩散到整个社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大浪潮，就是技术变革使得整个的社会的产业的这种景气的这种一个分化啊。第二个呢，确实就跟黄总刚才讲的，如果回到中国，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什么，就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啊，水到深处了，但是还没结束啊。现在我们今年看到啊，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需求，像上海啊等等，说今年有回暖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些数据，其他数据的话，像刚才讲到的房屋新开工面积，上半年还是负的20%几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上半年还是负的16%啊。那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开发商还是没有信心去拿地啊。我们整个的一手房的需求其实还没有显著的回暖啊，包括今年上半年整个啊社会的这个就是政府的卖地收入又比去年基础上面又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一个背景，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又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国又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断升级的，就是我们的产业竞争力确实是在升级的啊。所以这次的 K 型分化，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展望未来，这种分化是不是会一定会长期的维持下去，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
1: 会成为一种常态，
2: 会不会是变成一种长期的常态，对吧？我自己的判断呢，我觉得呢在中短期，所谓的中短期1到2年以内，我觉得这个不太会改变，不太容易会改变。因为我们讲的前面的那几个因素啊，都是偏中长时间因素，比如说科技的变革以及变革的扩散效应，它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呢，中国走出整个的房地产调整的所带来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我觉得也还需要时间。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部门居民部门的这个杠杆率负债率啊比大概4-5年前有显著的下降，但是呢预防型储蓄的动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的这个银行储蓄存款飞速增长啊，这个还是跟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动能强势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因为这次人工智能跟其他科技进步不太一样，这次人工智能的 可能带来的冲击，大家都担心什么？人工智能太能干了，把我的工作给替代掉了。所以呢，大家又进一步放大了、增强了预防性储蓄的这

0: 这个动机啊。第一个，随着如果我们房地产调整走完了，毕竟中国的住房需求，不管是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我们还要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更美好的居住环境，这些的需求都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就一个字，这个需要熬，需要时间来等待的啊。但总的来说，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产业竞争力不断的在升级啊，然后呢，如果待会儿可能我们还会讨论到了啊，跟下游相关的、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很多的龙头公司，包括特别是竞争格局很好的那些龙头公司啊，它的业绩其实也不差，然后现在估值也很便宜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1: 就时间，它是一个最好的良药，
0: 对
1: 啊，就总归通过时间，它会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掉。但是刚才梁总的建议，一到两年之内，可能还是维持这样一种，当下 K 型的分化的格局。
0: 至少在经济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一到两年之内，挺难看到这种分化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的啊。
1: 嗯，黄总怎么看呢？
2: 补充一点吧，就是我认为呢，大趋势上的 K 型，那么估计还会维持，但是呢，这种 K 型的经济的背景底下呢，其实投资那就不一定是还要 K 型的投资策略了。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其实啊，向上的行业不等于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考虑到一个马太效应跟估值啊，现在的话呢，都看到哈，现在我们向上的这些 AI 的行业，比如啊，我们都知道那些段子哈，要一定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那么光模块跟 AI 芯片的估值已经是历史的高位哈。我就举个例子，科创板哈，代表了我们的 AI 的硬科技，上个周五哈，它的估值水平已经达到了260倍。啊，这是登峰造极的一个估值，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说，假如它维持目前的经营水平不变，260年回本啊，当然我们期望它每年翻一倍，再过一年又翻4倍这样的高速的成长，但实际上呢，这些历史经验就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成长呢是不可持续的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啊热门的这个 K 往上的方向，其实不一定代表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同样的，在向下的这一块哈，这 K 里边往下走的这一撇，我也不认为在这里就不是一个投资好机会，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具体的消费行业哈，还有地产跟这些相关的传统行业，目前看上去盈利能力啊，整体是在面临挑战的，但其中的里边呢，也有很多的细分赛道里边的好公司，比如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所发现的这些新消费啊，比如情绪价值的新消费，那就有新消费的三件套啊，泡泡玛特啊，然后呢就是老铺黄金，还有蜜雪冰城这的哈，这样的啊，在一个消费整体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消费正在往上走啊，它的经营哈、啊。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有其他的产业里边的细分行业也会有它的能力往上走。那所以呢，特别是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它的估值是处于一个非常合理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比如我们就以消费为例子，消费呢过去认为啊，我们的消费呢是持续的保持稳定在增长，可以接受高的估值。那接受高的估值呢，它的股息率就很低了。现在呢，到了低位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消费已经变成了一个妥妥的红利赛道了。它的派息能够有5%这样一个水平啊，这是作为消费。而且呢，就我们有14亿人的整个的大的市场，只要我们找到几个不同的亮点，它这些消费的子赛道就能跑出来。因此呢 ，K 往下的这一撇里边，我认为现在的低估值正是能够找到很好的一些投资机会。反而呢，在往上的这一撇里边呢，更多的因为估值太高了，反而在这个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投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泡沫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反而是一个投资的陷阱。
1: 那从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K 型分化啊，是不是一种必然？如果希望能够走出这种失衡的格局，最关键的破局点又是什么？二位怎么看，梁总？
0: 对，是不是必然？其实我刚才分析的啊，其实这是啊，整个的国际环境，包括我们特殊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啊导致的。那破局点呢？其实我觉得，在15规划里边，包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啊，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如果大家回过头去再去回顾一下我们的15规划里面几个核心关键的这个 这个政策啊导向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全方位提振内需，对吧？那十五规划里边其实把提振内需作为最核心的一个政策取向的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内卷啊。反内卷就是什么？我们各行各业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呢带来了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企业的毛利、净利率、盈利水平的下降啊。其实那个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因为很多人在探讨，就是中国 A 股为什么老是指数涨幅不怎么样啊？这个说我们跟美股比，美股是慢牛长牛行情，我们老是在以前在3000点保卫战，现在说4000点保卫战，然后就这么多年就在老在那折腾，对不对？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其他的，比如说，大股东减持啦，或者量化啦，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其他一些制度原因啊。我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啊。但是我觉得根本性原因不在这上面，根本性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还是太弱了。我举个例子，我大概10年前我去看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可能是10%以上的，不差的。但是到了去年，可能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6%了。
2: 这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
0: 一个是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各行各业内卷太厉害了，导致我们的各个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降是有关的。那你如果一个上市公司啊，股票市场，你的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水平是在下降的 ，ROE 水平是在下降的，那你指数要寄望它走出长牛慢牛行情，我觉得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在十五规划里边，其实讲到一个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反内卷，对吧？我觉得这两个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第三个呢，其实在十五规划里边还讲了一个词，就是叫投资于人。因为我们以前的整个的财政支出都是投资于物啊，投资各种基础设施啊投资各种制造业啊，对吧？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帮着老百姓去完善我们的就业环境啊，这个改善收入分配等等啊，投资于人啊。那我觉得所谓的我们要改善这个破局啊，这个 K 型经济，其实在我们的十五规划里边，它的政策举措是非常清晰的啊。但是回过头来，为什么这半年反而就 K 型又分化了呢？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啊，我在琢磨啊，就是可能跟我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表现还不错，可能是有相关的。一季度呢，有几个因素的这个叠加啊，消费出来也还不错，因为我们整个一二月份的整个的春节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二个呢，一季度的出口非常亮丽啊，但是呢，到了进入二季度之后呢，我们也有各种因素叠加一起啊，比如说这个美伊冲突导致原油啊，然后其他的一系列在科技领域的发生的一些各种事情啊等等啊，使得整个的不管是经济好，股线也好，出现了震荡啊回调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我觉得政策方向或者破局之道是非常清晰的，其实就看怎么落地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接下去的这个经济也好，市场也好，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7月份的重要会议啊。
1: 7月底，
0: 应该是一般来说7月29号吧。啊，这个会就非常重要，因为呢，上半年表现也不错，所以呢，我们的有很多的政策的落地的这个节奏或者落地的这个力度是比市场的预期要慢的，要低的，对吧？但是呢，二季度数据出来之后，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我觉得七月份这次会有可能会是局部的、短暂的一个转折点啊，这我的看法。
1: 所以其实往往这破局点啊，需要一些新的变量。
0: 对，新的变量就跟我们2024年924一样
1: 的，打破这种僵局或者说平衡点是需要一个新变量。
0: 当然了，我觉得跟2024年924不一样，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大的拐点，
1: 对，那是个反转点
0: 、但现在呢，这是可能我认为是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转折点。
1: 明白。
2: 但是有个小挑战，就是问题，那如果市场现在的 K 型走势哈，但指数的话一直还表现比较好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我们的决策者呢就会看到其实现在作为晴雨表看得不差哦？
0: 我觉得不会，
2: 需要改哦。
0: 因为为什么呢？那个二季度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决策者啊也能够 get 到这种分化往下的这种压力了。 因为在决策的这个视野里边，不仅仅只有上证指数，我相信还有对吧？还有这个投资的增速，还有社零的增速，还有特别还有一个什么？
1: 就是你是看数据还是看指数？
0: 对，
1: 是
0: 还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就业，
1: 就业
0: 啊，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
2: 这个是确实是。
1: 好，黄总也来说说吧，看看打破这种格局最关键的破局点是什么？您的观察点？
2: 是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我都同意哈，就是从宏观上改善分配的机制，然后呢，从微观方面呢，我们去反内卷，同时的话刺激需求，我认为要刺激需求的话，直接就是现在我们短板在哪，我们想办法补短板。现在是居民大家的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都面临挑战嘛，比如资产负债表啊，资产负债表是面临要修复的，为什么？因为刚才讲过了啊，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发现啊，我原来财富没那么多哦，我现在要看着点哈，不要消费那么多了。
0: 特别是最近这四五年，我觉得原来是消费的主力，内需的主力，中产，因为中产阶级呢都在大城市里边加了杠杆去买了房子，然后房子的体量是远远大于股市的。啊，房子跌个30%，那比股市跌30%的这个
2: 是的
0: 啊、带来的这个伤害要大得多得多，因为房子是300-400万
2: 的，大部分的财富就在房地产里面。
0: 啊、那股市就100万亿的体量，这个是1:3、1:4的关系的啊。
2: 是稳地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把房价稳住，至少不要再往下走了。同时的话呢，也想办法让他们感觉到未来更美好啊，未来我会有更多的收入。如果认为未来有更多的收入，我现在就花多点没问题，我未来能够挣回来啊，这个是很关键。我认为第一点是房价要稳住，就我资产负债表不要再受损了。第二呢，我将来啊，未来我要发现我的那个损益表啊，我能够有更多的收入，那我
0: 改善预期，
2: 对，我会更愿意花钱啊，更未来的预期啊。还有呢，第三点可能就跟主流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呢，反而应该呢，鼓励大家出海去赚全世界的钱。因为在国内为什么卷呢？就在国内互相 PK 啊。那你走出去啊，鼓励大家走出去，把产能走出去，把商品往外走啊。现在当然了，直接把商品往外出口，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产能往外走，产能往外走，其实投资要往外走啊。我们把产能放在外边，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避免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而对我们的增量的出口造成的这种面临的压力跟挑战。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股市的 K 型分化的现象。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在 K 型分化的市场当中来做好投资，怎样可以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的框架以及预期来适配当下的市场，我们请二位啊给大家一些投资上的建议吧。梁总
0: 啊，讲到 K 嘛，就是上面一撇下面一撇啊，我觉得上面一撇和下面一撇我们都需要辩证的来对待啊。那上面一撇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积极拥抱成长科技，这是心态上。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范泡沫破灭的这种可能性和风险啊，这是往上这一撇啊。往下这一撇呢，我觉得呢是要防范基本面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呢，要寻找被错杀的好股票的这个机会啊。啊，那上面这一撇其实我们讨论很多了，那我今天想讲一讲下面这一撇，往下这一撇啊。首先，我是觉得确确实实在供过于求啊，整个的需求不足的背景情况下面，有很多行业很多公司是业绩可能会遭受压力甚至暴雷的。就是在 K 型的往下这一头啊，我们要担心啊，要防范什么基本面的风险，确确实实啊。当然反过来我说另外半句话是什么，就是寻找被错杀的机会。其实现在我看到在很多竞争格局比较好的这些产业里边，或者说需求比较稳定这些产业里边，它的龙头公司业绩其实挺有韧性的啊。我们看到一些白电的公司啊，看到一些必须消费的公司啊等等，这些公司的业绩其实挺稳定的，而且这些公司的估值坦率说现在挺便宜的，都10倍左右甚至10倍不到啊。如果去算股息率的话，就这些公司的股息率可能都超过5%了啊。这样的公司在 A 股在港股还是有相当多的啊，能上股票的啊。所以我说这两句话， K 型的上一撇就积极拥抱成长科技，但防范泡沫破灭的风险。 K 型的往下这一撇啊，要防止基本面风险，但要去寻找被错杀的优秀公司啊。
1: 这个是梁总的策略，来看看黄总的策略是什么。
2: 我呢就会讲三个原则，然后呢 三个具体策略啊，三个原则呢，第一就是还是要牢记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刚才大概也讲过了，就是以我们硬科技哈，当然代表我们的生产力，代表我们的国家的竞争力，然而呢不一定代表投资的好机会啊，因为好的东西还必须也好价格。刚才分析过了，科创板260倍的估值，那么确实有点高了哈。这时候呢，性价比说不定这些硬科技目前这个阶段呢性价比不是太高，反而呢

0: 在传统行业里边呢，因性价比能够找到很高的这些的子赛道啊，就是刚才梁总也讲过啊，这是第一，就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第一原则。第二呢，就是物极必反啊，均值回归，这个市场的规律一直都会这样的。估值过高的，过一段时间它会往下走，而估值一直偏低的，它其实呢物超所值的，它最终会回到的正常的这个估值，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常识了。我们的投资呢是不可能指望一夜暴富的。如果我们指望哈一个市场或者几个的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啊，一年翻一倍，再过一年又翻一倍，当然这是我们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每一次无论古今中外，市场遇上了这样的情况，翻倍过一段时间往往就会一个明显的回归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第三个原则哈。那具体的策略，那落实到刚才所讲的，就是现在反而我们不太待见的这些红利哈，红利的低波的策略啊，其实呢就是这些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组合。那现在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来配置等它来做均值回归的一个好时机。那还有一块呢，就第二个策略呢，我认为其实港股里边啊，港股整体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数为代表的啊，这成分股为代表的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慢慢的也代表我们的硬科技的实力了，而且整体的平均估值呢要明显要低，现在是在20倍左右，比科创它的估值要低很多很多。那我认为港股也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配置的这个好的机会。
1: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今天呢，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聊一聊，在 K 型分化的背景之下，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希望对大家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帮助。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

0: 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1: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2: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3: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4: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5: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6: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同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7: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8: 好，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这个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能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8: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曾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

0: 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其实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边，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边，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他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2: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3: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

0: 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
1: 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2: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3: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4: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5: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 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6: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说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这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的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已经20年失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5: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7: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是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5: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 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

0: 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1: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老级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同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同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2: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十大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2: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10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其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2: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才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 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2: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2: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两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2: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

0: 麦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啊，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二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啊，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5个月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它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

0: 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性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他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做好以后。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一个 K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0: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一些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投资有看头，我是潘明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课程从零开始。大家都可以看到，近一周以来整个市场真的是震荡幅度很大啊，然后直到今天上午的10:10，上证指数还是基本上还是在低点运行啊，然后随后整个市场在科技在科创的这样一个带领之下出现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反弹，但是即使是这样，截止到收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2300多家股票还是下跌的。所以说在目前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我们可以整理为如下的一些观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从它的反弹或者反抽的，它有一个前奏曲，这个前奏曲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证50在昨天已经开始拉出了阳线，然后它有可能是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指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私募都开始回购，包括上市公司也大量的回购，还包括有一些会议。所以说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比如说跌到昨天为止，从我们的6月23号跌到昨天也正好下跌了21个交易日，而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或者反抽，从上证指数上来看已经呈现了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大家应该寻求的是在快跌或超跌之后反弹或者反抽的机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略微的加大一些自己的投资的仓位。那么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这一段时间反反复复在讲的始终就是怎么样在稳健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的这样一个投资组合保持一种相对的平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有品种非常非常的平稳，然后也有品种我们说不断的去做负向的价差，也有品种由前期的强势也开始转向了略微的波动。总而言之，这段行情给我们的一个很深刻的这样一个记忆，就是在快跌或者大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存住自己的实力。好，这就是我们节目所有内容，感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呢，真的是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了。大盘早盘探底之后，又是再一次上演了一幕深 V 的绝地反击。为什么说是又呢？因为就在上周二，其实市场也出现了一次深 V 的绝地反击，但是之后市场的调整。那今天的这个深 V 的绝地反击的后市会怎么样呢？在十点半之后，整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深 V， 那情绪也被彻底的点燃了。在整个的这波暴力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最耀眼的肯定是科创五零指数单日大涨超过了10%，创下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与此同时呢，创业板指数也是飙升超过了7%啊，整个市场的个股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大面积的上涨。今天的成交额也直逼了3万亿大关，市场也超过了百股涨停，做多情绪可以说今天被点燃且爆发了。那从早盘的低迷到午后的狂飙，今天这出深 V 反转大戏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资金的博弈呢？科创五零的暴力拉升又是否意味着科技主线的强势回归呢？那关于科技主线是否强势回归，以及这个位置上是否已经确认止跌企稳了，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吕松杰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讨论的话题。指数这个方面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双创。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10%，双创能否迎来阶段性的反弹？那么对于市场的风格，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下。因为前期都是偏防御的电力、银行、煤炭强势，今天呢茅台是一个震荡，后市市场的风格是再度均衡，还是说又重新回到科技方向？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绝地大反击，那反弹真的来了吗？红利股早盘冲高后明显回落，后续如何把握科技和红利之间的节奏？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啊，跟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科技的这种暴力的反弹，怎么看待它的持续性？那接着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红盘报收，涨幅最大的科创综指指数8.75%，那刚才说到的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10%，创业板指数7.05%的涨幅，而上证指数今天是1.79%的涨幅，但是收回了3800点的整数关，收在3864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这几个交易日呢，非常明显是市场有的，不管是主动的降杠杆的，还是被动的降杠杆的。那到今天为止的市场呢，明显成交量放大了，三市的成交额已经是接近3万亿。早盘杀跌的时候有量，下午拉升的时候也有量。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情况。涨停家数上有所修复，121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大幅度的减少了，只有27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上涨的家数3107家，58%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股绝地大反击，那是否意味着它的反弹真的来了吗？哎，是的，科技股会有阶段性的反弹行情了，至少可以看个前高，对吧？ B 不是的，弱势调整仍未结束，波动太大了，很难说这个位置上就是新一波行情的起点。那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是否止跌企稳了，科技股能不能成为主线强势的回归。好，我们来看一下二位嘉宾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先从指数的角度来分析吧。这两天我们一直说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很关键，3750附近，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的8月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箱体的上边沿啊，就箱体里边来进行一个震荡，所以现在到了这个箱体的下边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今天终于是深 V 反转了，而且没出

0: 创新低，这根阴线就是前天的这根阴线，基本上是包掉了，算不算是已经止跌企稳了？反弹能不能来？绿松姐怎么判断？
1: 我们认为市场呢，短期应该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然后那接下来的话，超跌反弹可能会延续，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原因。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看上证指数，其实大家现在看都是知道已经到了去年以来的这个箱体的这个下沿附近。那除了它以外的话，大家如果说看一下上证50指数，那这种筑底的这个迹象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你像这一轮的话，整个上证50指数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箱体的这个中枢保持的是比较好的，所以它也没有像这种科技股啊，像这个科创啊，或者是像这种微盘股啊，它出现这种破位的这种下行，所以整个上证50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重心是比较稳的。那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反弹，尤其是像前期的像这种银行啊、券商啊、保险啊这种板块一拉之后的话，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重心，其实我们认为是稳在这里的。那这个是给市场基本上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权重得先稳得住，那其他的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才能慢慢的逐渐的收敛。那只不过是今天是这种做多情绪的一个集中的这个释放啊，那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的话，也是主要是来自于前期可能市场整体的这个抛压消化的也是比较充分。那今年的话，整个市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主要是靠这个资金驱动。那我们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像这个融资余额或者融资净买入额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那我们从图上其实能看得到，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整个市场的这个融资净买入额基本上都是以每天都是以流出为主。那么到了上周五和这周一的时候，那流出的规模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增加。那也就是说，融资余额上周五单日减少了1000多亿，然后昨天的话又减少了600多亿。那么这个其实从整个今年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这个降幅是比较快的。而且融资余额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4月底的水平。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判断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抛压、消化和释放的会比较的充分。然后另外一条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融资买入额的成交占比，这个比值的话，现在是降到了7.9左右。那么这个是在今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也就代表着融资盘的这个做多情绪也是降到了一个冰点。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下午的这个反弹的话，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在一个极度冰点之后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反转。那我们认为说，可能接下来的话，市场还是会延续的是这种超跌反弹的这个走势。那么可能明天短线来讲的话，由于今天涨幅会比较的大，可能明天会有一个震荡消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延续反弹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嗯，你的这个超跌反弹是指就是还要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上3741会不会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是吗？
1: 对，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涨幅居前的板块都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跌幅最大的，比如说像这个投资电容啊、半导体、存储，然后光模块、光通信，然后 PCB 等等。那么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话，也就是代表着前期跌的最多的，那今天涨得最猛。那么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更像的是一个超跌反弹。而且像几个主要的这种宽基指数，前面的话基本上都是K 线远离了这个50均线很长时间，那么它有做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先把行情的这个性质先定义成是一个超跌反弹。
0: 嗯，是今天的反弹确实是科技引领的，是科技股引领的绝地大反击。所以到底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反弹来了，反弹能持续且是反转的？吕松杰是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要观察。那我们来听听潘老师怎么看待科技把整个市场的情绪今天带起来了。
2: 对，
0: 那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见底了，反弹来了呢？
2: 啊，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几天的行情还是比较惨烈的啊，特别是可以看到上周五就全市场跌幅在10%以上的有641家，
0: 嗯，
2: 然后昨天跌幅在10%以上的有534家，然后今天早上的10:10，就是跌停的加速快接近200家，
0: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引发，从整个市场角度上来看，就是有部分品种在短期快跌之后，有可能会在融资端会发生问题，然后我觉得在最近这段行情当中，就是我自己啊判断对的是如下几点。首先第一点，我觉得科技股有风险，在前期一直提示，我觉得是对的。然后第二点，包括在节目包括在课程当中我也一直聊，就是说资金有可能会南下，所以港股和我们这边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的。然后判断错的， 北证五零是判断错的，因为我觉得北证五零是一个小市场，然后在市场震荡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受到

0: 个字用得很好，就在冰点，在冰点这个状态下之所以会影响这个形成这个反抽，那我觉得几方面的原因，如果说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第二个，有很多私募包括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大量的回购，私募开始回购自己的产品，然后上市公司可以开始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这也是一个信号。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一直在说 BOL 不灵现，但是很少谈乖离率。然后如果大家从上证指数的负相乖离率角度上来看的话，到昨天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负相乖离率已经接近了今年四月份，就非常非常明显，这两个数字几乎就是接近或者类相同类似，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负相乖离率过大。那另外从时间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6月23号跌到今天啊，不，跌到昨天，正好是21个交易日，
1: 对，
0: 而这个也是在数列周期里面的。所以说这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总之就是说在市场恐慌情绪到达的角度上来看，也到达了一定的极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今天的反抽或者反弹早晚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也发生过，也发生过，也有一个反抽带，但是最后失败。然后昨天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十字线，
1: 对，
0: 也发生过。然后今天是发生成功。那么从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上来看，在这边三个低点比较接近和相似，那我们能不能认为在这里是三足鼎立？也就是说是三个同样的低点是很接近和相似的。那而且今天的上证指数的就是说 K 线应该是把上周五的阴线是完全反包的，也就是说在力度上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修复反抽应该是在情理当中的，而且有可能会延续一些时间，就不像前面两根阳线，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二的阳线就是在上周二中午盘的时候突然间上拉，然后也有一个阳线，但是这根阳线只是周二的半天加上周三早上的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前面还有一个阳线，那个阳线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有可能略微有点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或者反抽啊或者修复啊是完全可能的。
1: 嗯，那这一波的反弹啊，或者大家现在不能够说哎明确反转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这波的反弹我们能看什么？是不是还是要看科技它的反弹力度，然后决定说到底是个反弹还是反转？
0: 是这样啊，因为我跟科技也没仇啊，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说科技要注意风险，注意风险啊。然后现在科技这段时间确实跌得很厉害，有些跌幅50%，有些跌幅40%，有些跌幅30%，比比皆是，对吧？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下跌之后，这个位置上应该是确实跌幅比较大，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来做一道数学题啊，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很多股票，比如说从我们假设这个股票是1块钱，对吧？1块钱的股票，如果它的跌幅为30%，那么现在应该是7毛钱。如果是7毛钱，在近一段时间，如果它反抽了20%，对吧？那基本上就是0.84这个位置。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先放在一边，这里是0.84。如果说从科技股，我们假设它的平均涨幅为3倍，那么接下来它的数值是3。那如果3它跌50%的话，那现在是1.5。如果说1.5从今天再反弹个10%到20%，我们就算10%，那就是1.65，那这边是1.65，而这边是0.8几。所以说从整个市场结构上来看，如果说单纯从看反抽角度，那肯定是选弹性好的，那科技肯定是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从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的角度上来看，科技还是有溢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样，在这波弹性好的应该是科技。
1: 嗯，
0: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已经很明显，我觉得接下来也有惯性。
1: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科技是反抽，也就科技是反抽，如果说上去有减亏，或者说上去甚至于会有创新高，部分品种也有，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个再度提供的抛点，我认为是这样。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品种如果在这边或者有反弹或者有进一步的修复，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因为这两天肯定是前面支撑好的品种是回吐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包括可以看到有一些原油，包括有一些分红类的都是回吐的，那么在回吐的低点大家也可以反向关注，但是当中有一个时间点的就是交集点， 那个点发生在哪里，就是在未来的几天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大家把这个点把握好就可以。
1: 嗯，就是潘老师其实倾向于市场的资金会更加的均衡一点了，是吧？
0: 就短期有可能偏向于科技，
1: 科技超跌反弹嘛，因为它的弹性大，但是并不意味着。

0: 说这是科技的新一轮的行情的起点，对吧？
1: 啊，
0: 我看有位网友也是这样说，他说科技人气主流品种震荡反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创新高不现实，仓位重的可以逢高减减仓，轻仓的可以适当做做高抛低吸。所以这个科技该怎么看，我们来听听吕松杰的观点。双创指数，那创业板指数呢，其实今天也是反包了周五的这根阴线，成交量也是略有放大的，下方这根是年线，我们说上证其实已经破了年线，但是创业板是没有的，这根是年线，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把这应该是几月份四月份以来的涨幅回吐掉了，已经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也是横盘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平台的上边沿。那科创板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是踩到了这个是半年线，那如果从均线的角度肯定是科创更强一点，创业板的年线，那科创的半年线，上证是破年线，今天反弹的幅度也是科创更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上是哎，我之前在科技的前面没减仓，弹起来我是真的要减仓呢，还是说依然是科技主线我先拿着看看，李松杰什么建议？
2: 我可能还是更倾向现在依然是一个科技主线。那今天做节目之前，我其实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统计了一下申万31个行业今年的这个累计涨幅。那其实我们在它的这个涨幅榜当中就能看到，今年一共只有5个行业是这个上涨的，然后分别是这个通信、电子，然后建材、煤炭和公用事业，只有这五个。那么在这个五个当中的话，只有通信和建材的它的这个涨幅是超过30%以上。那么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也就代表着今年整个市场的这个主要的风格就是以科技为主。那你像这一段时间可能阶段性比较活跃的，像这个银行啊，像一些医药啊，或者是像其他的有这样的一些红利类的这个资产，那么它今年更多的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反抽啊，然后呢，但是它很难成为这个今年的这个主线，而且在今天整个市场这种赚钱效应全面恢复的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们也能看到像银行、像这个药，那它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回调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代表着整个市场还是处在这种风格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效应上，那也就代表着那可能接下来还是要在两种风格当中要选其中的一个方向。那我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图，其实大家在这张图上也可以能看出来一点这个端倪，那就是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上涨之后，像大盘风格和价值风格基本上跟这个成长和小盘的这个收益差已经拉得非常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也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历史的这个极值附近。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的话，只要是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其实后面的话往往都代表着市场可能会往另外的一个风格去发展。那换句话说，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行情当中，小盘风格和成长风格可能还会再回到市场的这个主流的这个选择当中。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说可能接下来的话还是以科技为主，以小盘股的这个风格为主。
0: 嗯，你这个图给我们再详细说说，蓝色的这根现在说明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说的是大盘价值方向吗？
2: 蓝色的这条线呢，代表的是大盘和小盘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差异。黄色的这条线呢，代表的是成长和价值的这个差异。那像黄色的这条线，它如果说开始上升，那代表的是成长风格为主。然后价值风格的话走得会差一点，那你像这一个阶段从七月份开始基本上是以价值风格为主，价值风格走的要比这个成长风格要好，反映到盘面上就是像银行，然后像红利啊，像这个煤炭等等，像这类的资产会比这种科技股走得要好。然后呢，那你像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它其实原理跟那个黄色的线是一样的，如果说它开始上涨的话，那就代表的是这种大盘风格更占优一点啊，它开始下行的时候代表的是小盘风格更占优。然后呢，在整个 A 股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话，这两条线的这个走势它是有很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特征，一旦说它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高点或者到了历史低点之后的话，后面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风格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回归。那其实有点像这个钟摆，把这个钟摆打到另外一端之后，它开始往向另外的一侧来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呢，从这张图上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倾向接下来是以成长和这个小盘风格为主。
0: 我们就看今年啊，这个风格其实你看有出现过几次，一月份一次，然后发散了，
2: 对，
0: 然后四月份一次，粘合之后又发散了，所以现在是七月份，
2: 对吧？
0: 就基本上好像三个月换一次风格，三个月换一次风格，
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那这样的话对应到这个盘面上，就是你像年终的这一段，基本上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个风格，那 其实给市场带来比较多的这个赚钱效应。然后呢，到了这个六七月份的话，那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科技和这个价值开始收益上可能会有这个回归，风格上大家又开始又再度的均衡。然后到了这个七月份的话，那又是以这个价格风格为主。那现在价格风格的这个持续性已经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后面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个的话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近期在这个政策上，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情绪的呵护上，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政策的暖风。那 A 股的稳市机制呢也全面启动，包括像 ETF， 今天不管是科创50 ETF 还是创业板 ETF， 包括前两天的上证50或沪深300 ETF 都有大规模的流入，并且还有像国新啊，这个一些大的这种央企国企也愿意说，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会买 ETF 也好，买科技也好，买央企国企也好。所以这种信号啊，给大家是不是也要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去看好接下来的市场，不用再更多的悲观和谨慎。我们请潘老师来解读一下吧，把这几天的各种消息面综合一下，是不是反弹应该大家乐观一点。
1: 哦，对，最近消息确实挺多啊。然后从整个市场非常惨烈的另外一端，确实政策在不断的呵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首先从会议角度上来看，就请大家聊一下，对吧？然后应该怎么样对这个市场？从稳定性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实际上现在大家关注 ETF，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和很有价值的，因为大家在这段下跌行情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各种股票的个性化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然后从整个 ETF 它只不过是做一个平均的平均值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略微注重一下 ETF 的投资。那么在投资的时候，第一要就是挖掘出来哪些 ETF 是新发行的。那只要新发行，肯定二级市场会有部分的，包括对应的品种它有配置，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如果有一些就是再度的申购啊，或者说是甚至于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回购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因为毕竟就是在非常时间，大家有可能都会做一些非常的应对。然后从整个政策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很多投资者肯定会想，就是这次的大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的问题吗？然后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下，好像觉得宏观上没有，然后你说从行业角度上吧也没有，但是实际上是本身就是因为市场二级市场的本身的涨幅偏大，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如果在本身的泡沫或者涨幅偏大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之后，那么这个市场我觉得稳定下来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从另外一端大家再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关注到恒生指数上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科技到达顶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会有部分的资金或者就南下到那边去进行一些投资。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比如恒生在这边它就变成下跌的，然后整个市场就是大幅度的反抽或者反弹，那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北上？就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两个方向。还有一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时候像上证50刚才也聊到过，就昨天它已经是比较大的
0: 涨幅，相对更强，
1: 相对更强，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的包括整个稳定市场一直在进行，可以看到银行，可以看到保险，最早的是券商，甚至于可以看到酒，我们连酒连消费都看到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稳定一直都是存在的，包括一些传统的行业和板块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整个指数的振幅很大，但是他们反而是反向的。总而言之，就是市场现在是一个两极分化，分化到极致之后向当中略微去靠拢的过程，那未来有可能还会有分化，但是这个分化的系数或者分化的强度不会像前面那一段一样。所以大家就现在如果说反抽或者反弹来了，我认为应该先选弹性好的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一端就是说强势的品种要回归到原来更加强势，我觉得这个概率我们几乎就可以设为零。包括上次我们做节目也说过，就是说科技的问题，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边可以设为零，但是今天我想说他们确实短期跌幅也太大了，在这里也有修复，但是在修复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是在融资端有科技股的要记得给自己松绑。我觉得这一点要做到，只要做到以后，就是我们在震荡过程当中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扛过最后的时间。我相信在这段行情当中融资肯定有问题，有很多人都没有扛过来，那么能不能扛过来，实际上第一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融资，第二即使要做比例也要特别特别小。
0: 是因为科技股涨起来大家觉得好像很欢喜，但是跌起来也是一样的，科技股的波动太大了，所以杠杆。

0: 还有一点我有可能补充一下啊，因为我前面也提示过科技股的风险，但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不相信的，或者认为
1: 不相信跌这么多
0: 啊，
1: 这么快，
0: 对，或者认为眼光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在激进市场更加激进，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就股市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行情，就不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在某一段行情，除非它有特别特别大的政策的消息，如果没有政策的消息，仅仅是行业的消息，不可能登峰造顶的。在很多时候就是也许我们不需要最后那么一段，那也就不会经历这一段的泡沫的破裂。
1: 嗯，盈亏同源嘛，其实、啊、
0: 对，是这样的，盈亏同源。
1: 对，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波动，还是说你只能承受上涨的波动，你不能承受下跌的波动啊？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的思路。毕竟今天是科技股的绝地大反击，那这个位置上我该怎么做？如果说短线你就追求一个弹性，肯定选超跌的科技，但超跌的科技也有很多，你是选强一点的还是选弱一点的呢？另外就是啊，银行啊、保险啊、券商啊、药啊这些。今天是偏震荡的，是不是之后还有机会啊？因为你看我们上证五零指数也很有意思的，昨天啊涨的是靠银行啊，靠茅台，今天还是涨的，人家是靠科技，就你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其实已经是比较均衡的状态了，所以你的持仓要不要也均衡啊？稍后我们来说一下到底该怎么做。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呢走得非常振奋人心，我们看到在双创期走势偏强的情况之下，也带动着各大指数呢出现了深微反弹。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一黄金时间窗口，让自己受伤的账户回回血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在近期的市场当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市场呢处于一个跷跷板的状态，而双创今天强势领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成交量能的释放，而我们认为个股的超跌修复行情很有可能就此拉开序幕。但是有一点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指数的大涨翻红并不代表着此时此刻我们可闭眼去补仓或者说买入。今天很明显，虽然指数全线回暖了，但个股依旧是结构性的行情，那当下只有选对品种才能抓住这波超跌反弹的黄金窗口，让自己受伤的账户回回血。那到底怎么选呢？相信这也是大家当下最关心的话题了。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不管指数怎么波动，总有一个方向会成为先知先觉的存在，那就是机构调研。大家想想，每次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普通投资者都会感到手足无措，可机构从来不会闲着，他们会利用好每一次市场风格的切换，完成低吸的动作。正如我们看到的万邦医药和立新能源，他们都是在市场风格切换到防御状态时走出了自己独立的趋势。而这两家公司在底部区域也分别获得了27家和15家机构的密集调研，那么随后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趋势。而这两家公司都是获得了机构的密集调研，机构提前就锁定好了这两家公司，后续股价都迎来了一轮漂亮的波段机会。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拉长周期来看，机构持股指数其实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83.58%，而全 A 指数仅有22.44%，3倍多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其实就是因为机构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实地调研的先发优势，特别是在情绪拐点出现时能够精准出击。如果说你也想在市场情绪切换的第一时间找到具备当前超跌修复的核心潜力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机构调研叠加科技超跌的优选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只要扫码就可以。那领到手中之后我们应该怎么用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份材料当中呢，首先帮大家优选到的就是机构调研具备时效性，所以我们精心梳理了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企业，其次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超跌优质的品种，最后主力资金大举买入，更有利于市场情绪回暖之后股价向上的修复。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了。那按照上面的这些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优选案例公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从题板当中我们会发现，这家公司它是国内唯一同时掌控半导体显示

的全球龙头，叠加玻璃基半导体载板，再叠加微米级无基发光的半导体芯片，以及硅基半导体、微频的复合型半导体企业，并且是北京国资委控股，二季度获得了103家基金公司的共同持有，持仓的市值呢12.11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回调超过了30%，在回踩60天均线之后获得支撑，今天收出阳包阴的转折 K 线。并且最近一周的时间获得了7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而且资金更是连续2天净买入了2.24亿元，有望在科技成长方向超跌修复的背景之下走出自己独立的反弹节奏。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获得机构密集调研叠加科技超跌的一些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科技股在连续回撤之后超跌修复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具备持续修复动能的品种，而这当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其实就是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一些公司了。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上市公司都整理一并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是力新能源绿电方向的题材，华银电力是电力方向的题材三连板，中嘉博创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今天的最强风口了解一下，半导体方向39家涨停，兆易涨停，北方华创涨停，华虹红利涨停是20厘米，中芯国际10个点的涨幅。那算力硬件方向36家涨停，有 PCB， 有 CCL， 有服务器，有材料啊，就是方方面面了。有色金属方向更多集中在了小金属，9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机器人4家涨停，数字货币4家涨停，电力方向3家涨停。从今天的最强风口来看呢，是半导体和算力硬件全面反弹。当然了，前期也是这几个方向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存储的跌幅大啊，光纤光缆包括像 MLCC 等等的啊材料也跌幅很大。那今天的暴力反弹后面我们怎么做，来请吕松姐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吧，怎么做。
1: 那因为现在的话正好市场也会临近这个中报的披露期，所以呢可能在业绩这一点上很多的板块都会面临这个业绩的这种检验。那尤其是之前市场可能预期很高的，然后呢发了这个中报之后，那可能板块也会有调整。然后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在最近的这个盘面上也能看到，就是市场的这些资金它对于这个业绩的敏感度现在比之前是要明显要高很多。所以呢那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个思路还是在想去找这种在中报的业绩上来讲，那确定性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接下来整个全年还有更多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呢从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我可能个人更倾向的是这个存储和这个算力的一些硬件。那因为这两个方向的话都是属于在这个 AI 当中，现在属于一是有这个涨价预期，第二个的话呢也都是属于它的这个整个的今年的需求量还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换句话说，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它的调整并不是说因为整个产业链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这种负面的一些消息，或者是整个大家对于基本面的这个预期有了很坏的这样一些反转，而更多的话主要还是因为是前期整个的这个估值拉得比较的高，然后资金的这个集中度也会比较的强。那比如说在6月底我们能看到像 TMT 行业的这个成交额占比

0: 度都已经是到了45%左右，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当中的话，一些资金的这种拥挤，那它可能会对于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有一些资金的这种进出，它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敏感。然后那再叠加上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些市场上的有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这一段时间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回调。那我们反而会觉得说，有了这些调整之后，那可能这些板块之前制约的或者让大家觉得比较担心的这种高估值的这些问题，那么可能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缓解，所以呢跌下来之后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去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
1: 我看有网友说，其实就分国产和海外的话，更倾向于看国产，海外的话先放一放。你是倾向于大家怎么样？
0: 我觉得国产和海外的话，两条线都可以看，因为国产的话，这个方向的话，是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是弹性可能现在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大，然后海外的那条线的话，那更多的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逻辑，那它可能是确定性会比较的强。那么前面的话，那可能更多的主要的是以这个北美的算力线为主。那么接下来的话，那我们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关注国内的这一条线。
1: 好，我们请潘老师也来说一说，前两天是红利反弹，今天红利跌了，科技又开始反弹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节奏，红利和科技的节奏怎么把握，你给我们分享分享。
2: 好的，我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弹性。
1: 就
2: 红利角度就比较稳健一点，对吧，就慢慢的缓慢的推升，或者说是板块之间形成小幅的轮动，然后抵御指数的下跌。那么科技的角度，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多的就是弹性好，就跌起来也很快，涨起来也很猛，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两者就是做一个定性，假设红利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就是在这边回吐完之后还有反弹，假设我们是这样假设啊，那么大家只需要去寻找回吐的低点就可以。比如说在这两天回吐之后，大家认为哎，这边好像科技安静下来了，那么它的低点有可能就会找到，然后有可能就会向反弹方向去发展。那么如果说科技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定义为是反抽，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反弹，那反转我现在先把它设为零，对吧？如果是反抽的话，那就是寻找就是反抽的高点，如果认为是反弹，那就寻找波段的高点。总而言之，就科技在这边我们能够寻找的就是高点。但是这个高点就是不会意味着比如说反抽它有可能就很快，比如说或者就是两天三天就结束了，这是称为反抽。如果到时候意识到有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也是要抛的。如果认为是反弹，那么比如说在这里可以走一段时间，甚至于可以走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于三个星期，那如果是反弹的话，大家就寻找反弹的高点。那么这当中反抽和反弹之间就是说以什么作为界限，那我觉得一个是从布林线上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从行业的 ETF 上，如果某一天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今天像一些科技的 ETF 最高达到19点几，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清晰地认识到这时候科技应该是持有的，或者高弹性又回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哪一天大家像今天20%以上涨幅的加速达到40多家，那么很明显就是这个市场就是偏向于弹性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在弹性上继续布局。假设明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类的 ETF， 比如说它的涨幅只有4%啊5%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惯性或者它集体性上涨的概率和可能性就会下降。比如说它20%以上的涨幅的加速只有10几家，甚至有可能更少，那这时候就是偏向于安静的信号。所以大家在选择就是科技股的反弹或者反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可以参照的因子在里面的，只要找到这个因子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但是我的一个观点，在目前这种行情当中，最好不要去博弈科技股的个股本身，而是应该去博弈一些 ETF。 我觉得博弈 ETF 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两种因子，这是因为第一个因素是考虑到业绩的因素，大家可以看到像最近的中报有些业绩预告很好大跌的，对吧？那你别说业绩预告很好大跌，那如果业绩万一不好呢，那岂不是就后面的就是反弹或者反抽都轮不到了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去做 ETF 而不是做个股本身？首先每家科技股有多少融资盘在里面，有多少消化掉了，有多少没有消化干净也是不清楚的。还有一点，比如说南下的资金回来北上，那么他们的选择对象是什么，也要取决于资金新流入的。所以今天大家回去最应该看的是科技股当中有哪些是资金全面流入的。
1: 怎么看这个科技股的资金
2: 全面流入？我觉得有些软件上有，就是哪些品种是流入最多的， 可以去看一下。
1: 如果这个会

0: 果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就是任何股票的上涨，有可能业绩是一个因素，公司本身的经营也是一个因素，市场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但是最大的因子就是有没有在低位有资金大量的流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而今天这个节点是最能够看得到的。
1: 但如果从今天来看的话，是不是应该感觉大多数的科技，尤其是核心龙头，要是看数据的话，流入的肯定是更多吧？应该从比例上来讲。
0: 然后
1: 关键就是持续性嘛。
0: 如果就是结合今天，如果看到明天有更多的流入，那是不是意味着它有可能是反弹？对吧？
1: 就科技的分化了之后。
0: 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流入是5亿，到了明天就变成只有1亿了。那是不是这个有可能力度就小一点是反抽，大家可以就逐渐的逐日去观察，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一波科技股不要贪心就可以了，如果说前面贪心不足后面大跌，那如果在反抽过程当中再去贪心，我觉得虽然这个位置说的有点早啊，有可能后面真的有可能是有反弹，但是我觉得不贪心才是做科技股真正的核心，因为它弹性大嘛。比如说你一天有20%，明天20%，不就40%了嘛，对吧？然后你为了去追求最后的5%到10%，然后被反过来再擦掉15%，这就是不合适的。
1: 好，那李松杰来给大家说说个股的风险吧。其实今天个股很多都是那种地天板的极致的走势，包括像微盘股，今天我看早盘也是创了新低的，下影线也很长，然后拉起来的。你从刚刚的风格的角度是觉得说，哎，小盘或者说成长会有表现啊，那是不是也说明个股的风险也释放的差不多了？
2: 对，我们其实从前面能看到，像这个微盘股的指数，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在5、6、7这三个月，其实整个的这个跌幅都会比较的大，也就是说其实在前期的话，那可能市场更多的还是把目光放在以科技，然后是以这种跟 AI 跟半导体相关的这些主题的这个板块当中，然后那对于像微盘股这些就是纯靠流动性驱动的这些板块，那它其实表现的其实并不好。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一方面是科技当中确实是吸纳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容量上和这个板块的这种弹性上，那微盘股那当中的话有一些这个大家基本上很多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或者是它业绩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些品种，那就会面临着这个资金的这种流出。所以那我们也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那除了是看科技以外，看小盘以外，那更多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会去拿这个业绩的确定性，或者是未来的这种成长性，还是会把这两个因素作为一个筛选的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说在当下这个正好是临近中报业绩披露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要更多的关心业绩，不是说在这个阶段可能接下来我们判断说市场风格以成长以小盘为主，那就是所有的小盘股都会有表现。那么今年的话，这个微盘股指数已经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是说你小你就有高弹性，那你一定是小的同时你有这种业绩的有这种跟题材的关联度很高的情况下，你才会得到资金的这个认可。所以那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觉得大家可能把业绩的这个因素要放在选股的这个首位上。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3: 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走出了一波绝地反击的一个猛攻走势啊，那对应着各大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尤其是科创50科技的代表是上涨超过了10%以上。各位赶上这一波市场科技的反弹了吗？那今天从地天板的家数来看的话，一共是9家，其中8家是科技方向，半导体16家20%涨停，80多家涨超10%以上，光通讯呢是59家出现了10%以上的上涨，中继续创更是大涨超过了13%以上。所以毫无疑问啊，这一波市场的反弹是被科技所带动的。那被哪些科技所带动呢？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深挖，从中呢我们会发现超跌中报绩优的科技是率先迎来了反弹，10元附近的 PCB 的公司呢阳线反包阴线出现了涨停板，它中报也是净利润增速超过了3倍以上。再来看一下3元附近的算力股啊，也是中报净利润是增速超过了6倍以上，同样也是提前出现反弹，已经是走出了5天3板。再到10元附近的算电协同的公司，中报净利润大增是6倍以上，同样也是走出了加速上涨。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已经提前上涨的低价绩优的科技公司，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同样的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 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想要赶上这一波超跌反弹机会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说到整个超跌绩优的科技方向，是不是后续具有持续性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同样中报预喜加上超跌低价个股的通化金马，在2023年的时候之前也是连续出现超跌，启动的时候呢下跌超过了34.7%以上，那对应着股价呢当时也是来到低价的区间啊，是属于4.53的低价个股。与此同时业绩反而是超预期，中报扣非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倍以上，随后呢从4块多一路上涨到24块多，足足翻了6倍以上。那紧接着再来看到2024年之前也是出现连续超跌的正单股份下跌超过了48%以上，随着跌到低价5块多之后，业绩也是预喜，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随后低价绩优连续大涨，从5块多到62块，足足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那再到2025年，当时的鸿和科技电子部的方向之前启动也是出现了一波率先的超跌，下跌超过了37%以上，那跌到低价6块多以后，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0倍以上，随后一路大涨，从6.56块一路上涨到了304左右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是上涨接近了50倍左右。对应着这些低价绩优的方向，如果你遇到了超跌机会的话一定要珍惜好了。所以在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些低价绩优超跌反弹的核心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挖掘的逻辑和方法。那这个方向呢它是属于股价在14元附近，属于低价低位的方向，估值只有40倍左右，传感器的龙头，那商业航天加上国产算力的核心，而且呢两家社保一季度是集体建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仓呢？因为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了6到7倍以上，低价绩优，而且这个业绩增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啊！上半年的净利润是去年全年的2倍以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整个股价还是在历史的底部位置，并没有反映中报6到7倍的增长，也没有反映业绩创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从目前来看，虽然指数在连续下跌，但是这一类个股反而是提前开始出现抗跌，慢慢的开始往上企稳向上爬，已经是突破了前期 W 底的颈线位，很有可能短期会走出一波加速的主升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一类相关的机会，今天是一并整理到了以下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如果刚刚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的朋友，想要把握接下来反弹机会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呢也是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的梳理啊。第一个呢是中报净利润增速大超5倍以上，另外低价低位被错杀的科技方向，第三个呢是低估值主力完成洗盘动作，接下来短期有望爆发的相关机会。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都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其实这两个交易日啊，我们就说从上周五然后到周一这两天的两融余额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周五呢大概是接近了900亿，那昨天又是下降了有差不多600-700亿，所以也就是两天啊，你已经下降了有1000多亿了。现在呢两融余额已经回到了2.71万亿。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方面，申购的明天有一个品种是巨人新材，还有一个品种乔鹿铭会上市，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啊，其他有三个品种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反弹真的来了吗？选 A 的认为科技股有阶段性反弹行情的56%，说调整没结束的44%。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虽然反弹的减仓比例还高过了加仓，减仓在28%，加仓在25%。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庞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可以看到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波动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实际上一直在讲的两个字，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寻求稳定和稳健，这是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反复在讲的。所以我们在布局当中就是一直在想啊，就是说如果在震荡过程当中不后退，或者甚至后退很小，实际上哪怕在未来上涨过程当中涨幅不大，也是应该要做到的一步。那所以说在布局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基本上选择一个是比较稳健类的品种进行一些投资和布局，那么这当中呢基本上是三个品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要认购新股嘛，然后我们在整个品种配置上是没有688的品种，所以我们当时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滚动了一个医药品种，然后认为医药品种有一定的自己的包括就是海外的一些采购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很短，大概只做了1天到2天。随后就是拿这个医药的认购到的688的品种，随后去认购了新股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家新股的认购热情还是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自己原来的布局过程当中就一撇三，然后当中有一个品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下跌的时候还是一直上涨的，只不过是这几天轮到而已，但是轮到了幅度也是有一定幅度的。然后第二个是一直很稳定的，到今天没有任何波动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一直练就是价差的，而练价差的品种在这边弹性非常好。总而言之就是说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当市场一旦发生转变的时候，我们与此同时也要转变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在震荡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稳定，然后在激进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要配置一些激进的品种，但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依然没有配置一些激进的品种。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一直反复讲，如果科技涨很简单，就配置一些海外的科技的 ETF， 因为到时候它是可以做 T+0的直接抛出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医药涨，我们也可以配置一些海外的 ETF。 总而言之就是在配置 ETF 这一端我们始终是建立在就是海外的 ETF 上面。那么在这段行情当中判断的最准的应该就是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很敏感的感觉，我觉得好像科技的资金应该有出来，而且有南下的感觉。然后从这一段就是恒生指数的走势上来看，也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啊。但最失败的也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的，因为一直看好北证50，认为北证50在这边会上涨，但始终就没有。然后在整个课程当中，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是反对融资的，在今天我讲了怎么样把融资里面的股票去移出来，然后移出来之后怎么样在短线的技术上可以判断自己可以做负向滚动的高点。实际上在很多课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教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谢谢大家对这堂课程的支持，谢谢。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那也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金融股市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研究。

0: 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市场深为反弹，我们说在这儿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反弹能持续吧？这个底是不是找到了？还有目前的这种结构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可能？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先来回顾市场今天的交易。今天市场再度走出深V反弹，半导体领先反攻，创业板指大涨7.05%，科创50指数大涨10.73%， A 股全天放量成交2.97万亿。两融余额则是13连跌，收报2.71万亿元。盘面上来看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像雅克科技上演了地天板 ，PCB、氧化锆等板块跟随上涨，而此前强势的红利防御板块则是同步出现了明显回调。今天双创指数大幅的领涨，究竟是超跌反抽，还是已经真实的探明了中期的底部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科技股反弹的持续性到底如何，投资者该如何来把握操作节奏，避免追涨杀跌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点评。桂老师先来给我们答案，就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到底是探明没探明底部，是反抽，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中期见底了？
1: 我觉得分两句话来说，第一个呢，今天的反弹呢确实接受了啊之前一个持续的单边下跌这样格局，阳线实体比较长，指数要回到3800点以上，但是呢大盘不会就此一路向直接向上啊，一个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市场并不具备啊微型反转这样一个条件，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此后震荡啊是不很难排除的，那也不排除啊指数在某个时点啊它还会有一个再次确认底部这样一种要求，而个股的分化可能会更明显，呈现一个比较典型的跷跷板这样一种现象。
0: 嗯，您觉得在这儿还需要继续探底？市场资金
1: 应该说是一个
0: 还有
1: 再度对下方还要有一次确认，因为在前面几次调整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一天当中它探下来了回上去，但随后再度下来，说明有一个反复探底的过程。因为从现在来看，目前这样一个点位，你说有多大技术支撑，那也很难去讲。说而且呢，由于是连续阴线的杀跌，所以在这里要马上形成一个单边反弹，除非你连续3天4天都是一个中阳线啊，并且不断的放量。而从现在来看啊，5000多只上市公司啊，在这种情况下要走这样的行情还是有点难度。另外，对投资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在等待啊，像长兴科技的上市啊等等。当一些不明朗因素啊进一步明朗以后，他才敢更大胆的入市。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要形成一个连续的反弹啊，这个我觉得条件并不成熟，所以这反过就有一个再度向下考验低谷这个低位支撑要求，当然不一定非得去创新低。
0: 嗯，今天就是反抽还有反复。
1: 对，
0: 来看看徐克的观点。徐克，我们刚才说今天是深V反转，到底是情绪修复的一个起点呢，还是说在这是一个超跌反弹的相对的一个今天已经爆发了？
2: 爆发应该谈不上，我觉得更多的是流动性被修复了，因为前两天包括周五包括本周一都是流动性出现一定的这个问题啊，导致市场出现比较夸张的这个下跌，然后今天应该来说这个流动性的问题解决了啊。但是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可能是探明了一个比较重要级别的中期底部啊，因为从这3天的这个 K 线图走势来看的话，和去年的4月7号如出一辙啊，非常类似。但是对于今天反弹10个点的科创50来说，我觉得他们还在一个反复摸底的一个过程中啊。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科创50的这些啊科技股还需要一个降低波动率的一个过程啊，这么高的一个波动率应该来说维持不住。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是在一个整个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市场不太可能再出现更加相较于7月1号之前的这么一个更加极致的分化，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些传统的一些股票当中继续失血，然后去维持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流动性，这个不太会出现。所以说这个科技股需要一个降波啊，从目前来看的话操作策略还是 看你对这个

0: 科技股的这个理解。如果你对科技股的理解比较深刻的，认为你这个上市公司啊，将来的这个业绩增速能够啊填补之前现在这个高估值的这个那个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持有的。但如果说你觉得很多科技股它其实现在就是一个高景气最高景气的这个点的话，更高的一个估值应该是给不了。
1: 嗯，你觉得在这儿科技股，你觉得再往上拔？
0: 很
1: 难有分化，
0: 对，
1: 来看看傅永嘉的观点。傅永嘉在这儿，我们先判断底摸到没摸到，因为大家刚才喊啊说，整个这个市场底啊，可能是在政策底之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和看法啊。我们到底怎么拆解今天的这个反弹？
2: 这两个底都差不多摸到了，因为我的观点稍微激进一些啊，我觉得基本面的底其实已经接近九成是摸到了，然后技术面的底肯定是稍微还差一点。就是技术面的话，我并不觉得这一根大阳线就能宣布这个所有技术面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没有啊。这个东西怎么给大家解释？首先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说基本面的底已经摸到了。这个基本面的底，你要知道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利空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利空其实是从海外的这个科技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上游的存储涨价开始，一直到下游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个资本开支这个抑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分批来计价的。比如说之前一部分先计价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通过扩产的方式来缓解这个涨价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前半段相对来说跌的烈度不是特别的大。到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发现对着海外的这些设备厂发现，哎，这个扩产的这个预期被打掉了，那可能就会面临这个短期资本开支这个砍的这个烈度要稍微大一些，可能整个股价要稍微调得深一些。但是如果已经开始计价到这个资本开支下行，同时还要资本开支比较稍微大幅一点，在两个季度的下行，同时这个扩产的预期打没了，价格的预期也打没了之后，那基本上就已经把大家能所有想到的基本面的利空的叙事都已经定价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所以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基本面底基本上是找到了，只是需要美股那边给我们一个确认，大概需要个一周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技术面的底，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一根比较大的这个阳线 A 股的阳线来判断技术面的底，我觉得这个东西仍然不太靠谱。我们可能因为这次技术面的底，你就是找情绪的底嘛，找情绪的底你要找跌的最深的那个方向，它有没有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连续的这种阳线的这个拉升，那个东西看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以韩股啊、海力士、三星为代表的这些股票，如果出现了技术性的止跌的信号，才能代表技术面见底。为什么说今天这个不太像？因为今天这个其实我们更多的会把它判断为，比如说在上午的时候量化集中做了一些减仓的交易，然后触发了新一轮的这个算法，然后又从减仓交易变成了集中的这个加仓的交易，加的方向也很一致，就加到了国产算力这个方向上，然后出现了这个日内的这个跌停到涨停的这样一种波动。这种波动和 A 股的这个技术面的见底还不能完全的去吻合着去做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推敲一下，但是大家不用想那么仔细，我就听我的结论就可以了。结论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要积极的乐观起来，去做多后面的反弹的行情的。就是即使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确认性的这种马上就危起来，但是它反复那个反复的目的也是进一步的往上走，所以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做多的，用做多的思路去应对后面的行情，然后你涨多的话你可以适度做一些高抛低吸，但整体上方向是向上的，这是我的观点。
1: 嗯，那傅永嘉，我再追问一句，你刚才提到的像半导体今天上午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行情的走势，您是说还是那些抱团的头部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科技类个股是吗？
2: 嗯，不是，其实真的是所有的科技股都出现同样的趋同的交易，因为大家在上午这个跌也是量化出现的这种算法，然后下午的涨也是量化的算法，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左手倒右手，它不太容易在这个位置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的微起来，所以它还是会有反复的，但是不用太悲观。
1: 嗯，也就是说在这儿做多。
2: 对
1: 啊，在这儿是做多。那桂老师，刚才看到有不少朋友说，这两天我们知道可能整个市场是因为前期流动性降杠杆啊，那这两天我们说2.7万亿的两融啊，算不算降到一定的标准？前两天余力用他的这个期权策略来看的话，说2.7差不多了，您觉得差不多了吗？

0: 那买好了以后，看看还有机会，那么再用空我两轮买一点，这样一个规模啊，虽然从绝对值上来说比2015年要大一点，但是呢，从对每天换手中两轮的量和每天的成交金额比照来看，实际上比那个时候小得多。所以我觉得两轮这些变化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流动性，它倒更多的是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当然，在市场转折的时候啊，当不从大跌变为大涨的时候，这可能会出现有几个交易日啊，由于算法上的原因吧，一些两轮可能会有所下降啊。但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并没有大的变化。而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信号实际上在昨天就发出来了，也就是昨天在尾市的时候，我们发现双创指数突然成交 ETF 啊，就成交量大量放大啊，而且是几个月来说少见的，显然有大资金介入啊。这种大资金的参与啊，特别在双创指数当中参与，它代表什么？大家可以考虑。我想这不会是量化在做这种动作。那么到了今天早晨，它没动啊，所以指数一个高开以后就撑不住就往下。但是到了下午，这些资金又开始动作，而且这次目标更为集中，就是在那些这个前期领涨而且后来也是领跌的品种当中做。而他们的一旦动起来了，最大的影响倒还不在于它本身涨多少，而是带动人气，有人觉得又回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旦又回来以后，它所产生效果，从至少从盘面当中看出，要比把中石油推上去一点，把茅台推上去一点，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所以我这里也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去留意一下每天的尾市，甚至是现在都有盘后交易，是吧？你可以留意一下盘后交易当中一些品种当中的一个什么，因为有些大资金它未必一定是在要参与盘中的竞价交易，更容易引发指数的波动啊，价格的波动。而盘后交易呢，更能够这个使得在价格，因为盘后交易是定价交易，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完成它的一个操作意图。
1: 嗯，来我们问问傅永嘉，刚才你提到了，一是海外的一个变量，第二是就是技术面的这个变量。那海外这一块刚才有人问了，说外部环境的这个压制是否真正的解除，如果说我们可以继续看多，它有反复的话，要不要考虑海外环境的这个压制，反复压制？
2: 嗯，要的，但是压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因为整体的跌幅，就是核心圈的话，就是海外的核心圈的话，主要是存储嘛，存储的跌幅的幅度已经很大了，这里面接近了龙头下来40%的跌幅，基本上把我们能讲的这个利空的这个叙事，已经全部计价到这个股价里面去了，所以其实海外这块整体的这个最影响最剧烈的那个段肯定是过去的。然后海外这块我们目前唯一要盯着的就是它确实是要砍资本开支，是需求是要再压降一段的，那这里面会不会从存储扩散到海外的这些服务器啊，这些半导体的这些设备类的公司，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一些补跌的一些问题，如果那个问题释放了，就代表这波整体的调整就完全结束了这个完全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就走到哪儿了，现在大概走到了90%的这样一个位置，就还差10%，然后基本上这整体的这个压制就结束了。而且其实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基本面的定价之外啊，韩国这边反弹的这种情绪性其实可能是后面你做反弹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抓手，它可能会引导 A 股后面反弹的一个节奏啊，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1: 啊，其实今天还有人就是提到整个市场节奏，你刚才也提到了科技股的全面的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科技主线的逻辑，它在这儿能不能抵御交易拥挤的，就是二次反噬？有没有可能？因为之前大家都在科技股当中啊，可能在这一波的整个去杠杆或者是在下跌、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资金还是在这个科技股当中想寻找一些减仓或者是建仓的思路。
2: 嗯，
1: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看待在这个反复过程当中大幅下杀，又出现今天第一根的这个反弹之后， 我们对这个产业和短期这种情绪的这种碰撞。
2: 这个里面要一分为二去看、啊，这里面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抵御后面的波动的，或者很多股票后面波动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清。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首先，科技股是要一分为二的。我一直跟大家讲，有些有业绩的方向是科技股，没有业绩的方向是题材股。就是偏国产这个方向，更多是我们把它当题材去炒，所以有业绩这个方向上的话，你就要围绕着业绩去。

0: 考虑，围绕基本面去变化去锚它。现在基本面的变化就是资本开支是削减的，但是削减的那部分不是柜内的资本开支，是柜外的偏云存储这部分资本开支，所以影响的不是全局啊。那有些东西是不受影响的，像光模块里面部分公司是不受影响的。在化解了短期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之后，那这些不受影响的前排的科技股是有机会稳在这里的，它是不受后面的这整体的波动的影响，会小很多。这些票我们目前来看，经过这几天的折腾之后，它应该就可以稳下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前排的这些方向上，那后排有很多方向它的交易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暂时搁置就是你可以说我们先涨起来之后，哎，涨得有点快了，苹果产业化涨得比较快了，然后你后面可以调一调，但是整体上它还有修复的机会。因为这一波反弹核心的逻辑是超跌反弹，那这些涨起来跌的这个多的这些品种，这些国产酸类品种，它很多是符合超跌反弹的这个特性，尤其是上游那些材料类的公司，它一个月跌幅大概达到40%到50%不等，所以这些品种折腾折腾几次之后，后面它还有反弹的一些机会。借着韩国股市的反弹，它下面还有一波可以做。
1: 你刚才说了，整个市场是政策有托底，然后呢超跌反弹，海外呢又有一个企稳，就是所以整个市场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们再来问问徐可，因为长鑫上市在即啊，那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能不能演绎二次行情？
2: 我觉得半导体设备有可能，但是存储的话我觉得难。因为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啊，很多科技股其实它的这个水温啊，它的估值是从四月份以后啊连续的这个抬升啊，从40倍、50倍抬到，打个比方，现在7月1号是100倍，但这一次的这个震荡以后啊，未来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合力能够让它报再回到100倍，我这里是打个问号的。因为在6月30号之前，很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合力公募的抱团，包括这个量化的这个推波助澜，以及很多两融都集中在那边。而经过这一次那个的话，我相信一大部分的这个以前风格漂移的这个资金，应该来说现在不太可能再回来。然后量化高频的话，可能最近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降波的这动作，包括两融也是出现了这个回撤，回撤完以后它就杠杆加不起来。所以说那些之前在100倍估值的这个个股的，可能现在是回到50倍，将来又能谈到70倍，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存储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很多的存储公司更多的是存储的这个模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都是来自于什么？都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囤货啊。去年有一些存储类的这个龙头公司都是囤了大概有2-3个季度这个货，然后经历存储这么一大波涨了以后，他们是赚的是存货的钱。其实理论上来说，它在整个这个报表当中应该是需要一次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利润，而不是它的主营持续的利润。而随着这个存储价格的平稳，我们先去不谈这个存储价格将来往下走，如果存储价格在这里平稳的话，他们未来只能赚这个模组的加工费。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很多存储类的这个模组公司可能已经见到了他们的未来3年5年之以上的这个顶。而关于半导体设备的话，我倒是觉得随着长鑫存储的包括未来长江的这个两长的这个上市的话，他们的资本开支是有确定的。虽然过去段时间估值有点高，但是将来呢确实是可以用它的这个持续的订单和业绩去消化它目前的这个估值。所以说存储和设备我把它分开来看，我觉得存储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个反弹需要走的一个格局，而设备的话倒是回到一个合理的点，又是一个好的布局点。
1: 那我们来看看傅用家对长鑫上市、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这两个方向未来的这个判断，跟徐克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
0: 是的，差不多
1: 。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之前的叙事的话，其实是讲的是在量稳或者价平的基础之上，我们讲的逻辑。现在是量减，价也减的这个逻辑，其实很多东西是走不顺的。所以你不要盘基本面了，是要短期用超跌反弹的策略来做就可以了。基本面走不通，
1: 来，我们来问问桂老师，我们说红利防御板块出现了明显回调，就是在这儿大家看到，就是它好像又是存量资金的来回的切换啊。
3: 我刚才讲的这个跷跷板嘛，
1: 对，
3: 这当中呢我觉得有两点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舆论当中啊所谓的

0: 红利板块和科技板块大家争议的很厉害啊，也有很多说法。但是我想首先大家要看到，这都是股票，相互之间并不是非直接比战争关系。投资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以及风险承受度啊，你来选择投哪一块。那么前阶段这个红利股票表现不佳，因为4%-5%的收益，年化收益和它一个星期50%-60%的这个涨幅相比显得小，所以资金离开了。那后来这个一个星期它是跌了50%-60%啊，跌了很多，而这一块呢倒比较平稳，所以资金又过来了。那么所以到今天就是一个选项，这个有人觉得科技股如果起来，我是不是还要再做点科技股，而且现在最大的理由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了，是吧，都是跌了很多了。而从红利股来说呢，他觉得我的估值依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我想这本身就是市场中选择。我的感觉是过于强调某一方啊，走一个过于极端的啊28行情甚至19行情，并不利于市场本身的平稳运行。一个市场如果整体向好的话，应该是大多数股票都有所上行的，而不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跌啊。这种极度分化不利于市场本身平稳，而且呢也更容易引发震荡，实际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呢已经看到了。但是它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种要么要涨一起涨，要跌一起跌啊，齐涨共跌局面。分化肯定有，但是呢不会分化的过于极端，所以我觉得接下去行情可能会相对缓和一点，或者说哑铃策略什么都还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部分投资者愿意去做个，部分投资者愿意去做那一种，也不排除有些投资者我去拿点红利也拿一点那种，我来综合一下。只是这两个哑铃啊，它本身不是一般大小，可能有一个小一点，有一个大一点，而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你根据市场的偏好啊风险度来进行调整。那我觉得像今天这种调整呢，实际上就有一个风险度开始向科技股这样移动啊，大家风险偏好上升了。另外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大家可能应该更加重视科技股，因为原因就在于现在红利类股票你有很好的收益这个红利收益，这当然不错，但它本身的成长性啊以及和这个经济未来发展的契合度，实际上多多少少啊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换句话说，它未必是今后政策倾斜、国家大力推动并且有大量资金流入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它可能比较成熟。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有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类债券的品种来对待，这样可能更合适。所以但是呢，作为股市，你作为投资者，你本身这个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风险度啊。如果没有风险度，你把股票当债券去走，股票债券化，我就拿你的固定利息，这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做股票的模式啊。如果大家还认为我是一个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投资者的话，那可能在这方面你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科技，因为它毕竟可能是代表未来一种方向。如今后3年-5年当中，可能真正能够让大家获取比较高收益的，我想应该还在科技，特别在 AI 这些领域当中。
1: 嗯，其实您的这个观点也非常明确，就是在目前整个市场再往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您的整个选择还是更偏科技啊，更偏科技啊。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来问问许可啊，就是，我知道其实之前一直你是333的一个策略啊，这个333的策略是不是在这一波行情的回撤过程当中，让一部分投资者对策略这个词有了重新的了解？
2: 对，大部分的这个投资人，包括就是我的课程的一些听众吧，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回撤当中，就损伤比大部分的这种单调某一个板块的人要来的少。我先说一下这个我这个策略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首先第一，其实很多的投资者并不习惯于，或者说现在这个市场很难用这个满仓或者空仓去躲避这么一个回撤，更多的是用仓位的这个配比。因为如果说习惯于这个满仓空仓去躲避这样这个大跌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其实很早就踏空了。这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这一轮行情，基本上都是如果高仓位的话能够对抗这个回撤的话，其实收益是不错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投资人更多的是比如说上班族啊，上班族的话其实更习惯于什么呢，就是长期配置，而长期配置用红利去对冲科技的这种波动的话，能够让人拿得更安心。而这一轮的这个从7月1号开始的这一轮回撤呢，确实我周围的包括我身边的这些

0: 订阅课程的这些投资人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回撤就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我又举个例子，很多科技股都是30%、40%、40%、50%的这个回撤，但如果说有红利10%左右的这个收益的话，那边30%和那边30%的话，可以把这个整个回撤控制在大概10%左右。而10%的一个回撤呢，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账面或者说其他这个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可以修复的一个一个损失。而如果是40%-50%的回撤反上去的话，就要差不多80%-100%的这个收益，而10%的回撤的话上去只要11%。所以说在这点上，就是用均衡配置的一个仓位配置策略去做个股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这个单调某个板块来得更好。
1: 嗯，那刚才也提到了许可的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那主要就是聚焦刚才提到的红利加重组加科技的三大主线。刚才也说了，这个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趋势的投资者。课程呢从即日起到月底，我们在优惠订阅，折扣力度比较大。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另外呢，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本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一个半小时的居磊的有看头 APP 进行闭门直播。这次的主题呢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那会给大家梳理超跌之后的半导体高景气的标的。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有看头的首页，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行业风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产大模型，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大模型。行业呢正在从低价内卷转向价值竞争。那我们看到 Kimi K3 大模型呢一经推出就面临算力短缺，暂停新用户订阅，将输出价格从每百万 token 27元上调至100元，涨幅超过3.5倍。豆包也推出了每月68到500元的三档付费订阅的体系，同时减少免费账户的专家问题额度。那国产大模型正式开启了商业化的验证，这是否意味着 AI 应用下游的应用盈利预期开始变化，倒逼国产算力加速扩产呢？还有，我们也看到阿里、腾讯等头部的互联网厂商未来的估值修复空间又该如何去进行研判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我们来看，就是傅永嘉刚才提到的 Kimi K3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算力短缺，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对国产算力的扩产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期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行情会如何演绎？我们会做好哪些准备？
1: 好，首先的话，我们可能的视角和大家不太一样，就是首先的话 ，C 端这个群体对于整个产业的这个拓扑的影响，没有大家想象的权重那么的大，因为这个行业大家的叙事已经从原来的大模型开始转向对于 To B 端的，包括 Agent 的一些新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落地啊，那些的价值量比这个 C 端的用户的价值量要高很多。另外的话呢，其实，整个国产这块的话，卡在景气度上也不是这个C 端付费的商业模式的这个问题啊，更多的是卡在这些代工厂的这个产能的问题，我们以及先进的一些制程的一些封装的一些问题啊，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大家新闻上读到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啊。对于整个

0: 产业的影响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还是去讲，能不能在这个大家都已经熟知的这个叙事的基础之上，讲出一个更宏大一点的叙事，啊，无论是你作为去出海去替代一些价值量比较高的或者单价比较高的这些，像这个 Cloud 啊，或者是 MiniMax 啊，这些就是海外的这些付费的这些，啊，这谷歌啊这些大模型，在海外资本开始有放缓的基础上，我们国内这些低价的品种，能不能讲一些出海的逻辑？这个东西对于行业的这个吸引力会更大一些。就是短期这些新闻的话，其实我们不太关注。
1: 嗯，来问问，桂老师，桂老师，现在我们看到豆包收费商业化，你打开它有几档？68、500啊，就是有这样的收费。那 AI 应用下游是不是现在值得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呢，我们的力量，包括市场的焦点呢，都在硬件这一块儿啊。那随着商业化的这种场景落地的话，会不会我们往下游去寻求一些市场机会呢？
2: 首先应该说，这是开始了啊，这个大模型正式从过去啊花钱买吆喝啊。这个让人家知道以后，现在开始他要实现他商业模式，因为大模型和之前的即时通讯还不一样，和微信这种还不一样，他消耗的资金非常厉害，特别是他有个学习过程啊，每次学习都是花非常多的钱，但是如果免费的啊开放，他长此以往肯定撑不住了，所以开始寻找盈利模式。那么像 Kimi 呢，走了一条路，那也就是我把档次升得很高啊，我就涨价你们来弄啊，因为算力不够，实际上也有点饥饿营销这种办法啊。但是它一分成一回，因为用过的人也发现它有它的专业性啊。那么像豆包这类呢，它已经成为很多这个社会人士啊，当时每天要使用的一个问询工具。当然，它对普通的它无法收费，但是对一些专业问题的，你要叫它做一个模型啊，你要叫它编一个程序，你还要叫它画多少图啊，这个。对它调动的算力太多了，它就要开始收费。那我想这个呢，虽然西端不是它最主要的部分，但是在一些厂矿企业当中啊，对一些科研人员来说啊，包括券商当中，我想研究部门它可能还是有这种需求的。另外呢，在一个客户当中，即便对西端，它也可以采取啊其他一些策略。实际上互联网当中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狗身上，是吧？我在微信或它始终是免费的，它为此它的投入很大，但是它微信平台本身是能够赚钱，一个是它引流，另外它当中可以搭载大量广告啊，你可以引流以后搭载金融广告，所以这也就是它能够享受更多的盈利模式。那么当这种模式出来以后，我想一方面它会扩大对它的算力上的需求，对它硬件需求，这些上游的，另外下游很多厂商你要符合它的为它垂直应用提供条件啊，要去开发新的一些模型，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东西能够和它衔接起来，甚至如果说经过我们一键就能够生成给你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在这当中可能也需要一些硬件或者其他的东西的配置啊，那么这种配置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我想这今后来看 AI 所带来的它本身的发展以及周边的发展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它的空间很可能会比当年啊4G以后带出来的APP 所形成的一个产业链要大得多，也长得多，所以这块在的狂，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只是刚开始试点，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盈利模式是否成熟，以及这个当中能够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多少资金啊，带动多少产业，这还是有待观察。但我想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值得大家关注。也就是说，我想这当中要强调一句话，也就是他们从单纯的烧钱，这个赔钱占吆喝到开始有盈利模式，这个时间要比我们以前预期的要短得多。
1: 明白。那其实在这儿大家还看到，就是现在大家对阿里腾讯这些头部的一些厂商的修复空间，大家都有各有这个想法。我们来问问傅永嘉，就是在这儿恒生科技啊，它目前的整个市场节奏和未来的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预言？
0: 两个逻辑可以做多恒生科技啊。
1: 嗯，
0: 第一个逻辑的话，就是当资本开支放缓的时候，大家烧不起贵的大模型的时候，这些以这个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他们的这个便宜点的模型，看看有没有抢占一部分高端的份额啊。它其实是在策略上其实是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啊。如果海外的稍微弱化一些的话，其实对于国内的话其实是利好的。所以当你看到

0: 海外算力跌下来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上涨的，他们在讲这个逻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恒生科技的话呢，其实恒生科技嘛，它很80%的估值是按照零售的这个收入来给估值，我们没有给它科技很高的一个权重的属性。如果你要是看消费的话，如果要是尤其是港股的消费的话，你在分子端是找不到特别好的做多的机会的，去分母端找找机会。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于全年的加息可能还至少就是有海外的话至少还有一次以上的一次这种加息，这种定价你看后面的这几个月的时间能不能给它抹掉啊？抹掉的话其实对于恒生这个修复估值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恒生板块现在不应该再继续看跌了，只不过它涨起来的话需要一些催化啊，大概是这两个方向可以尝试去挖一挖。
1: 那刚才我们也借这个国产大模型的一些情况，我们对行业包括这个 AI 应用商业化包括恒生科技做了推演。
2: 之前呢大家觉得阿里腾讯不行，为什么？觉得你在大模型投入太少啊，你根本就被这个时代甩掉了啊，有这样一种舆论。那么也看到尽管腾讯公布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公布以后股价就跌，因为大家觉得你在大模型不行。但是现在大家竟然发现，特别他们测试版出来以后，发现你这里做的还行，而且由于它有大量的流量导入，所以一旦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势头也会很猛。当然我们现在看啊，它接下去发展起来以后，从测试版到最后走向一个市场啊，这个从这个特别是这一块技术大量推动啊，并且为很多人所熟知的情况下，它能走多少，而这一点会对恒生科技股改变它过去把它称之为叫快递指数啊，也都大家觉得你就是搞快递搞外卖在这个构成你的主要业务，会把这种形象会有一个颠覆。
1: 这个市场我们看它在不断修正还有不断发展过程当中，让大家会更清楚地看清未来的这个脉络，可能是需要时间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电池消费税征收落地到底对行业有哪些影响，我们一会儿来聚焦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新能源产业链迎来重要的政策变量，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正式发布电池消费税调整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恢复征收，采取分步提税加技术差异化的方案。锂电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成熟品类先按2%税率来征收，2027年9月起升至4%。而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前沿技术则在2028年底前免征消费税。那政策落地之后呢，新能源车会不会随之涨价呢？还有就是动力电池、储能锂电三大相关赛道当中，谁受到的成本冲击最大呢？来看看我们嘉宾的分析。现在啊，许可大家注意到电池消费税落地，比较担心新能源车会涨价啊。
1: 新能源车，我觉得其实我测算过，就按照2%的这个消费税，按照这个电池去征收的话，现在新能源汽车它的成本那个上升，也就在大概500到1000块钱左右啊。对于这个20-30万的这个车价来说。

0: 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溢价空间其实就有那么到啊，也就是说一些车企如果说在这个智能化做得好一点的话，完全是可以把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差价给覆盖过去。然后我再分开来说吧，就是第一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还有一些钒电池，包括这个钠电池，它是免征的啊。这个其实对于一些技术能力、研发能力领先的一些公司来说是个利好，因为谁能够先把固态电池落地，谁能够先把这个钠电池的这个成本降下来，就是一个谁就有最终话语权。然后第二呢？征收这个消费税，其实是对于整个锂电行业的一个内卷的一个趋势，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啊。其实是我们充分吸取了当年光伏上面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个经验啊。当年光伏其实已经在技术上做到这个世界领先，但是由于还是之前还是就是出口退税嘛，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光伏企业其实就盯着这个出口的退税的这个去做一些生产啊，完全不顾这个市场的这个消纳能力，导致整个光伏行业现在还在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去还之前的一个债吧。那现在既然锂电行业包括储能包括这个锂电去做一个消费税的话，我相信未来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认为就是技术不错的一些企业，就是一二线吧，或者一线或者是强二线的一些锂电池公司，未来会有一轮并购重组、扩大自己产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些三四线的一些小的，没有太大技术含量，之前是可能靠一些出口退税赚取这么一个差价的一个公司，未来可能这个产能会慢慢消亡。然后再讲就是锂电这个再上游的一些耗材，我觉得就是再上游的一些耗材的话，也要看这些公司它是否绑定。一线的这些龙头企业，如果绑定的话，未来这个订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他们的产能扩张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也能受益嘛。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二线的这些锂电耗材的一些公司，没有就是与宁德啊或者比亚迪做一个深度绑定的啊，他们更多的是跟三四线的这个公司做一个这样一个买卖交易的话，可能会在这一轮的这个洗牌过程中，或就有所损嘛。所以说，未来其实总体来说，我认为。第一就是利好有比较深的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些公司，因为他们钠电池、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他们是免税的啊，他们就这方面有优势。第二就是利好龙头，不管是耗材也好，不管是这个电芯公司也好，都是龙头公司会受益，而三四线公司可能会慢慢的产能退出。
1: 那在这儿我们还想问问像。伏特加电池、包括储能、包括锂电这三大赛道当中，哪个受政策的影响最大了？
2: 其实动力电池下游的公司受政策影响还是相对大一些的啊，其他的话还好。但是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真正拆开数据来看的话，其实现在限制这个大家的销量的问题啊，不是差这点税啊，主要是补贴的那个退坡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整体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销量，确实还是差强人意多了一些。然后我们其实瞄着这些材料的话呢，也不完全是对接着国内的需求啊，对接着海外的一些储能啊、大储和护储的这个需求，可能是未来这些锂电材料增长的大头。但这些方向的话呢，因为各个国家这个资本开支这个财政开支的这个节奏是不一致的啊，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呢，略微有些推迟，但是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个需求还是依然在的，维持着这个高景气。后面的话，你看看借着什么催化剂，这些方向还是会有一些表现的机会。
1: 那桂老师，我们上周三请了我们的基金经理来讲这个储能，他也提到了储能当中受136毫文、114毫文的一些这个专业影响啊。那未来我们说哪些企业具备中长期的投资价值？
3: 那我觉得锂电这个行业啊，如果从这个行业来看，还是要讲规模啊。现在已经形成了几个大厂的第一梯队啊，这样一个，所以尽管他们也受到冲击，但是它因为体量大，它和车厂也好，和其他用户在谈价格当中，它有相应的定价权啊。所以这是有一些大厂，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定价权比较牢靠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看在一些新材料当中哪些取得突破性发展了。当然，这是多半还是在大厂手里，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些新兴企业在某些方面它取得一个突破。总体来说。

0: 说呢，我觉得锂电在中国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既然是行业成熟，价格的不断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中枢价格的往下走，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国家通过税收啊这样一个杠税收这样一种手段来调节这样一个产业政策，那也是正常的。所以这是就是它必然会出现现象。那么就像刚才徐老师所提到那样，最后就是优胜劣汰。我们现在锂电做电池的企业也是太多啊，实际上是需要整合，不需要那么多，而且呢集中在一些很强比较这个有优势企业当中，这样整体的能力也能够提高，并且呢也能够消除啊过度的内卷啊，能够产生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结合效应。
1: 嗯，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电池消费税征收落地对行业的影响。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进入互动。那今天给大家留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有问题赶紧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说说本周后三天的操作思路？因为行情比较特殊，那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嘉宾也谈谈吧。傅永佳给我们一个建议。
1: 首先的话呢，这个我是比较乐观的，这个整个指数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的节奏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后半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在后面的话，就是我即使告诉你反弹，但这个反弹绝对不是说马上连续两天20厘米就上去了，不会这么快，也不会这么的迅速。你要明白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点需要你把它拆清楚。首先你需要看基本面定价的这个蓄势定价的这个利空定价的充分没有充分不充分。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海外的这几家设备类的公司啊，戴尔啊，这个 AMD 啊，这家公司在短期能不能出现止跌，那止跌就代表这个利空就已经消化完了。消化完了之后，那你可能稍微更大胆一些，这第一点。那你就可以对于你这个比如说核心的这些前排的这些光模块这部分的持仓可能就稳下来了，这部分作为你的基仓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就是那些超跌反弹的方向，超跌反弹的方向的节奏它可能每天都会不一样，你需要在这里面要适当的做一些 T 零的交易，不要说我死守着那个股票就我就一捂到底，我就能享受这个超跌反弹，不会的，你要适当要折腾一下，折腾了一下可能回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怎么折腾？比如说今天的话，大家砍了光模块，然后上午砍了光模块去了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的话，可能今天这情绪就又饱和了，你稍微要适度的话 T 零给它踢出去，踢到哪个方向上呢？因为它是超跌反弹为主的，它主要的核心的逻辑是修复超跌类的个股，那你就要去一些超跌的这个股上去做一些轮动的这些修复。什么东西最超跌？一个月内跌50%的票是最超跌的，那在这里面做腾挪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过热的一个板块啊出来之后，去另外一个还没有过热的那些比如材料这些方向上去上去做一些轮动的交易。因为这个超跌的反弹的修复它不是线性的这个修复，它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波折。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三星海力士开始连续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弹会更顺畅一些，所以刚开始的稍微要稍微操作一下，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它反弹的周期它会很长，我觉得这个判断的话至少它可能会几周的这个时间是都在的，所以你这个东西不要说我就做了一波反弹我就不做了，那很有可能后面它连续反弹的时候，它刚开始会抖，但后面连续反弹的时候你就会想追高，但追高可能又追在了一个高点啊。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要积极的参与这个反弹的。
0: 积极参与反弹，但是
1: 不要死扛着，
0: 也要做滚动，也要做滚动，就是这个底部可能是反反复复的探底。

0: 后边我们才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分析啊。那桂老师，刚才有人问说有色金属怎么看？有色金属板块能不能谈一谈？
1: 有时候调也是调的比较多的啊，实际上甚至像一些龙头品种调的更早一些啊，特别是随着黄金的下跌，它就一起下来了。到这个位置当中，我觉得还是要分一下，像黄金这一类啊，贵金属，那可能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到底，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至少是底部的打磨吧，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动作，美元指数的上行啊，这个虽然美联储未必，我不认为今年一定会加息，但是只要存在这种可能，美元指数还这样坚挺啊，黄金价格就比较弱啊，这个是一个大环境。那么至于有色金属，特别是我们说 AI 金属这一类，那我想它是跟着 AI 动的，AI 这一块需求上去，它也会跟着涨。像别的像一些基本金属啊，像铜啊这些，我觉得暂时可能机会并不会太多啊，因为之前大家讲的都是一个涨价的故事，但现在看来这个故事这样的延续性是需要到了一个需要验证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一些基本金属在这个位置当中都有一些停滞。当然，如果行情趋势好的话，那么他们也会有比较大动作。这当中重点观察的，我觉得一个就是期货市场当中的价格，当然期货涨多少不等于股票会涨多少，但这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对应的关系。最近我们就发现，海外期货市场当中一些期货价格似乎有意有往上走啊，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但是能不能什么时候动起来，那大家可以多观察，最终这个点来出发。当然，另外也需要多了解看一下这些这个有色公司的啊一些中报情况啊，中报好，同时它的需求在不断扩张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也会有机会，但是从目前而言，可能机会并不是一个特别大，或者说我大家看股票，我就首选有色这样一种状态。
0: 是要有一个排序，
1: 对。
0: 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初步判断。好，我们来问问，许可，刚才有人问先进封装怎么看？
2: 先进封装，我觉得还在一个业绩验证期吧，因为前期华为锚定律出来以后，确实那波行情涨得非常厉害啊，就不管是封装的三大那个都是翻倍的这个行情，但是其实先进封装那些封装厂其实它对于这个先进锚定华为锚定律理解是有差异的，最后谁能够把这个华为锚定律用比如说用14纳米的这个技术去产生7纳米这个效果。大家还在最后做一定的这个方案的这个互相竞争嘛，所以说先进封装我是看好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因为现在整个情绪是消退期，包括两融的资金也是在一个退潮期，他们要回到前期高点的话，还是需要最后他们业绩能够落地或者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展示出有一定的这个先进性，最后才能够就止跌企稳。如果说最后这个先进性被证伪的话，我认为就是5、6月份、6、7月份那一波这个上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头部。
0: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桂浩明先生，还有许可先生，还有傅永嘉先生。其实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是，这一段时间行情啊，就是有点特殊。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三位都给出了操作策略的一些提醒，说的也比较直接，非常坦诚。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仅供您参考，因为行情的变化是瞬息万变，市场永远是对的。好，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那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做百无聊事。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今天这个市场可谓是惊心动魄啊，早上开盘半小时，十点钟之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市场就这样了，甚至很多人觉得哎，看盘的时候啊，觉得都躺平了，基本上很多个股开出来一波跳水就是10%几的跌幅。然而十点钟之后，似乎这个指数得到了统一指令啊，开始拉升，一波一波的拉升开始出现，尤其是科技股啊，快速的这个到尾盘，有些个股日内的振幅甚至达到了30%，从跌20%

0: 甚至18%，到最后涨幅10%几啊，这种幅度那么大的市场，各位如何来应对的？另外，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这个市场当中经历这根反包阳线之后，接下来科技股的风险释放是不是完毕了？我们这个位置上面止跌企稳了吗？反弹开始了吗？接下来这个市场又会迎来科技唱主角啊，这个老登唱配角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吗？我们一起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个人投资者葛建颖，一位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投顾侯博。场外连线，我们将继续连线昨天的嘉宾阙广敏啊。投票今天有点变化，是这样的：双创迎来报复性反弹，明天你认为能不能够再接再厉 ？A 能 ，B 不能 ，C 其他。科创股啊，我们看到科技股这个超跌反弹，你如何操作的 ？A 是持股不动 ，B 是调仓换股。C 是其他，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指数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3864.37点，深圳成指是14264.29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060.48点，创业板指数3685.97点。今天的指数的涨幅，尤其是双创啊，堪比个股10%上证这个科创50的这样一个涨幅。那明天这么大一根阳线之后，还能够接力吗？还是说要回落回踩呢？我先把这个问题抛给葛建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看它是一个整个市场是一个调整的结构，所以我一直是等待止跌的企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企稳的这个预期，其实我在七月初的时候在节目现场还有周日晚上的直播现场也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观点是七月份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下影线的一个下探回升的这么一个月线，这是对于月线走势的一个预期。然后对于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我也有一些参考的区域。就从上证指数，你比如说月线来讲的话，它是实际上是20月线，它基本上是在3736左右吧。然后还有一个位置是在24年的10月份的这个高点，就是一个高开低走的那个位置，大概是在3674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综合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时候月线图上我是有一个底线，就是3700这个附近。那么从日线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坚持着几个参考位，一个就是从上面下来，一个是4000点，它是一个震荡区的一个下轨，然后下边是一个3920附近，然后强支撑是在3800到3820这个参考支撑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一些参考位。那么因为上个星期五它是打掉了这个3800，在周日晚上直播的现场也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短期它是下跌幅度太大，所以说它短期会有一个止跌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还要看这个3800下破的有效性。那我个人是准备了4天的一个关注，就是这周到星期四。那么这两天的这个运行呢，其实昨天它就出现了一定的止跌的欲望，是出现的，它是带有一定的高开然后下探回升这么一个动作。然后今天呢，今天的这个表现我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盘中实际上是有迹象出来的，今天我盯盘盯的还是比较仔细的，因为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以前没有见到过这种状态，就是股指期货的这个强劲的买盘非常的明显。因为当时我就发现它这个，比如说上证50是最典型的，因为它的这个买盘的力度比现货指数能达到2.5倍左右，也就是说现货指数它可能涨了0.7左右，然后这个股指期货它能涨到1.8、1.7几。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我就当时就感觉，我觉得这个股指期货的买盘太明显了，而且不光是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同样都是出现这种现象，基本上都是在2倍左右的这么一个力量，就是和现货指数相比。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可能会有一个止跌，结果没想到就是确实它一路的就是震荡上行。特别让我就是没有想到的就是 这个科创五零。

0: 但是我带了几张日线图，这种走势实际上还是比较符合我周末的这个预期的。因为当时一个预期呢，就是说它短线可能会有一个止跌的动作、反抽的动作，还有一个对3800点这个地方的确认的动作。那么从上证指数这种问题的话，我就带了几张图，就是一个是上证指数的日线图啊，你可以看到我这张图切的是今年从一月份开始的这个走势。
1: 嗯。
0: 然后这个走势它几个指数特别具有这个各自的特征。比如说上证指数，你可以发现它实际上走了几个这个震荡区间，它的震荡区间是非常典型的，前边它是4000到4200的一个震荡区，然后再往后是一个3800到4200的这个震荡区，现在又回到3800这个位置，附近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短线看，然后从月线看，它实际上基本上达到了这个3733这个附近了，因为昨天的最低点好像是3741，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接近。然后从日线上看，它今天又收在了3800的上方，所以我觉得3800的这个参考位还是值得重视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张图呢，我是带了一张科创50和这个上证50的这个走势，你可以发现它今年的这些指数啊都特别有各自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是科创50，它是走出的是一个典型的上升通道的一个状态。从它的这个上升通道的这个位置来看，你画一根平行线，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这一波回落的话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下轨。所以说这是一个。然后从上证50的角度，它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三角形的震荡区，而且这几天啊，特别是你看上个星期五基本上达到了这个下轨，因为下轨前面已经有了两个低点，所以你这一连接正好打在这个下轨附近。
1: 嗯，
0: 今天这样一反弹基本上达到了这个上轨的这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是需要观察它这个上边的这个下降趋势线能不能被突破，对吧？这是上证50，然后这个科创50呢，它实际上达到了这个上升通道的下轨之后，我觉得需要关注的就是说它能弹多高。那么它现在典型的是一个上升通道的下轨，所以我觉得我先看这个中轨附近吧。所以说从这几个指数，这几个代表性的指数来看，我觉得这一次的今天的这个上行的一个状态可能会延续。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从这个月线也好，日线的这个位置也好，还有它的这次下行的这个状态也好，因为它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而且我只带了这三个指数，如果再打开其他指数来看的话，基本上也是有这种特征，就是达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止跌动作持续性有可能会比较可靠一点
1: 啊。好，那么你带来这两张图，尤其后面两张，
0: 嗯，
1: 科创50和上证50很有代表性啊。
0: 对，
1: 这两张图是反的。
0: 嗯，
1: 就是科创是一路往下，上证50呢是目前是小碎步往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
0: 嗯，
1: 就完全反向走势。
0: 对，
1: 那从你的角度来说，接下来要换位置吗？科创50开始反身向上，上证50就老灯股好不容易反弹了这几天了，支撑了几天了，哎，要开始往下了吗？
0: 我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上一次节目好像也遇到，这主持人也问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就说科创板这么强，会不会就是完全就是切换？
1: 嗯，
0: 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可能切换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的热点，或者是这个各个方面，就说政策导向呀，还有资讯方面呀，反正就是资金的这个热度呀，还是在科创，就是科技创新这一块。
1: 然而在后面这波跌的时候，切换了
0: 科技创新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余温，我觉得它，
1: 嗯，
0: 还没有消散，就是说它还是有温度的。
1: 嗯，
0: 所以说不排除它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上证50，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你看三角形的震荡区，
1: 对，
0: 所以说它在没有突破这个上轨之前，我觉得不好说。如果一旦突破这个上轨的话，我觉得它也很有可能展开一波反弹向上的一个行情。
1: 那就是两个如果一起涨的话，那指数
0: 就有可能一起涨。
1: 哦，
0: 说白了，我就觉得
1: 前无量。
0: 对，我就觉得这一波下跌以后，
1: 嗯，

0: 一波下杀以后再一次表现，它的同步性可能会好一些。
1: 哦，那其实这是喜闻乐见的，大家
0: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过去在2005年的6124，然后2015年的5178，就是那种感觉，
0: 对，
1: 大小一起来加速把斜率拉上去，不要走那种慢牛。
0: 是的，因为今天的这个表现特别明显，我刚才讲到了这个股指期货的作用，因为股指期货它是一个按道理讲它是一个助涨助跌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天明显的是它带领了一个指数的上行，因为它当时和现货指数的差价是非常大的，结果它今天这么一涨，它的这个价差一下子缩小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买盘的力量。
1: 好，哎，这是葛建颖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大小有可能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开始加速，开始一起来啊。那么我问看侯博，侯博怎么想这个问题，就是眼下这个市场企稳了吗？
2: 首先呢，我先给我的观点呢，就是我觉得指数是企稳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幅图啊，我这幅图上呢给大家画了三个圈，这三个圈呢第一个点是应该是轮牛市的最低点啊，是2024年的1月份啊。当时这个低点怎么来的，是当时这个雪球的这个基金敲入啊，
1: 对，
2: 也就相当于强平了，
1: 嗯，
2: 然后呢出现了一波恐慌式的杀跌啊。那这一次其实说白了，很多科技股从高位杀下来超过50%了啊。如果说你是满仓满融啊，从高位拿，那基本上呢到了今天的低点啊，那多数都得被强平啊，或者说你自己即便没被强平估计也受不了了，
1: 嗯，
2: 那你也想你也想卖，就这两天应该说割肉的人是普遍的，应该是尤其是砸科技的是吧啊。这是因为说实在的，就是从大数据上来去反馈，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说你们说多头不死空头不止嘛，其实就是这样，你今天能杀反成这样，就说明上面什么没有套牢盘了，
1: 对的
2: 啊，多数的资金抛压都没了，所以说它才能有这么暴力的反弹，是吧啊。这进一步就证明了这个地方很多加杠杆的资金肯定是出了不少啊。这是我说的，和那个第一个那个位置，就是图上第一个那个位置是比较像，是吧。那第二个位置是什么，是吧，第二个位置是
1: 924
2: 行情。那这波行情当时呢，我的印象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回购，有很多这个基金呀私募呀去购买自己的产品，
1: 对，
2: 你看这两天又来了啊。从924之后我印象当中就没有这么集中的回购了，是吧啊，你基本上指数走的还算平稳，都没有。那么这几天你看有大几十家上市公司都开始回购了，然后第三个位置是去年的4月7号啊，就是因为这个
1: 外部事件
2: 对，哎，那第三次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国新啊城通啊这些是吧啊，国资辈的也是咱们这个国家队的一个核心是吧啊。然后呢这个开始了托举，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到了这个前两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国新城通又来了，增资600亿，
1: 对的，
2: 是吧啊，说明这个什么，这个护盘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啊。这也是今天呢你看也能够取代，也就是说呢过去这三次都形成了一个阶段的反转的低点，那这一次呢其实呢你看过去三次的这个因素都叠加了都有，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反弹肯定是要有的啊。而且正常来讲明天还会继续逼空上涨，那正常就是这一波上涨肯定是直接要先干到3950，就是把年线要碰一下，然后才会有像样，才会有一震荡啊，可能要回踩，会给这个还没有上车的这个人啊给一些这个
1: 机会
2: ，所以说呢，明天我觉得不出意外，应该还是会逼空涨。
1: 逼空，那依然是科技股吗？
2: 科技股依然肯定是主角，
1: 啊，
2: 因为你现在是，老灯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啊，而且呢，昨天是集体大涨，
1: 对，
2: 是吧？昨天是煤炭、石油、电力、金融，
1: 对，
2: 全涨，
1: 啊，
2: 有点高潮的意思了，就是其实你去看吧，你当科技集体大涨，科技高潮它就要分化了。一样的，你每一次你看到老灯集体涨，这也就要分化了。因为它是在超跌反弹嘛，目前还能只能界定为超跌反弹。牛市要想真正的要指数要走慢牛，还得科技带啊。所以说，科创板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回归，我觉得也是具有这个象征性的啊，就告诉我这个

0: 因为科技是真有业绩啊，这个呢，对吧？您这个不管是存储芯片的业绩，还是说人家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业绩，是吧？这是实打实的。你白酒的业绩现在是拿不出来的，对吧？你猪肉的业绩也拿不出来，你只能说呢，未来有这个猪周期的反弹的这个消费的预期，有猪周期反弹的预期，但是这个东西你还没反馈过来，你不是自己不可能大举去干，
1: 就问题是啊，如果说按你的思路，明天有逼空式上涨，连续两根对于科技来说那么大的阳线，那很多之前被强平的，就是带杠杆的资金，那肯定拍大腿啊。这个还得肯定得追回来啊，
0: 这个呢，
1: 那如果他们一旦进场追，那肯定要给他们再一次比较强烈的感受。
0: 如果是真的是这两天走的人，明天你让他追，没几个人敢追，
1: 情绪上受不了，
0: 受不了，他宁可等一波回调，什么时候调了他什么时候进都行。但是呢，你让他再去追，这个其实考要追，如果说你真的纠错能力强行，可能今天就追回来了，是吧？你如果说明天再追，我觉得这个就。有点难，难度有点大，因为这个地方你快速反弹个，这我的判断是吧？但是对实操的来讲确实有挑战。但你说里面能不能追？我觉得真正，好的一些方向，比如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包括我们有一些国产算力的方向，我觉得今天刚刚启动的方向是可以看的，科技方向还是可以看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在科技上面套了，比如说40%、50%，对他来说，今天这根阳线，或者明天如果再接一根阳线，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到了自己的止损位，或者说就是或者止盈位，或者说平仓线，就是不玩了。这种抛压会不会出来？两根阳线之后？
0: 明天肯定有抛压啊，所以明天我们说要考验的其实是一个承接的问题啊，就是明天一定有抛压，一个抛压呢，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就反弹两天了，我前两天没跑，跑一点是吧？对，另外一种呢就是，昨天今天抄底的啊，今天抄底单日可能20个点了，
1: 对，
0: 但是这就是短线抛压嘛，因为今天的整个成交量大概不到3万亿，所以明天如果说你能够有3.1、3.2万亿的这种成交量，是吧？我觉得呢还是能承载住的，啊，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大量的人都套了50%，今天有反弹10%。是吧？很多人可能账户里真正反弹的，因为振幅是20%-30%嘛，
1: 是，
0: 但实际涨幅可能就10%，远没有回本，啊，
1: 对
0: 没有回本的人来讲，还是选择躺平，
1: 啊，
0: 大概率是吧？他不可能说是我这一反弹，那所以说明天来讲的话，更多的就是今天抄底资金，但是今天如果说都是一些大机构去抄底的话，其实对于散户来讲，今天其实你说白了，没几个人敢抄，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如果说像那些大资金的抄底，他也不会说第二天就跑，啊，当然会有一些量化是吧？啊，去跑，但是我觉得啊，应该是能承载住，只要你看一下半小时的成交量，能够是比今天呢还能再放大，基本上问题不大，啊，我觉得明天还能继续往上冲，但是你要明天怎么做呢？不是开盘就追，你等它分时肯定有，回落的，啊，你等分时回落的时候看一下承接，如果能承接住，分时找一个回踩的低点就能看。
1: 这波科技你认为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从趋势角度来说啊，这50%的跌幅是一种洗盘行为还是一种头部行为？
0: 我觉得不是头部行为，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泡沫，它为了防止泡沫太大，然后呢再加上呢外围的扰动啊，就是多个因素的叠加吧，啊，正好就跌下来了，然后呢正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这个市场不要那么割裂，对吧？因为之前太割裂了，就是6月份是吧？老灯是一点不涨啊，所以说正好呢，大家呢都能雨露均沾一下，是吧？其实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是吧？后面的话呢，可能呢，也就是说不会那么极端，就科技也不会那么极端的涨，老灯也不会那么极端的跌，是吧？啊，就是大慢慢的都会轮动着来，但是科技肯定是主角。
1: 哎，就是像你所说的，科技是主角。今天晚上公布的公募基金2季度的持仓的那个表，
0: 对，
1: 全部都是科技，
0: 对，
1: 就是大家都调进去了630。
0: 所以说你也没办法，就是大家因为作为机构来讲，那你肯定那些科技业绩是确定的，是吧？至少27年预期还是好的，那你其他的业绩不确定，你消费啊这些业绩都不确定，是吧？那这些呢，它不可能重配嘛，它只能说呢浅配啊。
1: 好。哎，那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在第一财团啊，在我们的这个以投资有看头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一说你对于明天这个市场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认为继续的会出现阳线蓄力吗？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钓网台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钓网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钓网台。那么今天呢，指数是探底回升，尤其是双创方面走出了大阳线的反包行情。那么在这种行情之下，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啊，今天的市场是出现了大局的反攻，尤其是科技方向，其中呢又以半导体的涨幅是更强。那么为什么说半导体在这个位置表现更强呢？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这轮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半导体是已经跌出了预期的上涨空间。比如说像整个半导体板块啊，是从七月以来最大跌幅超过了34%啊。那么其中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的下跌幅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未来还有较大的上涨空间。比如说像半导体材料，那么七月份的下跌以后啊，目前是已经跌出了超过一倍的预期上涨空间。那么除了整个的技术上面的超跌啊，我们还有整个的资金上面也给到了我们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像周末正通和国新也是超过600亿的资金的增持 A 股，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增持呢，也是明确的将科技公司以及科技 ETF 是纳入到了增持的范围。另外呢，我们比较担心的杠杆资金，那么也是出清，已经接近到了尾声。从7月2号以来，两市的一个融资余额已经是减少了近3100亿元。目前呢，两市的融资余额啊，已经是回到了今年4月初的年内低点附近。可以说后期的融资的压力已经是微乎其微，而且呢整个的瑞银啊也已经是喊话，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半导体的良好时机。那么根据以上的消息和利好的刺激啊，整个半导体板块今天是逆势的大幅上涨，而其中的一些公司也是出现了走强的迹象。比如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分享的硬科技方向当中的半导体的公司，今天涨幅最低的啊都在接近10%。那么像这些品种啊，如果说您昨天已经领取到了，那么相信今天已经是吃到肉了。当然了，如果说您昨天没有把握到，那么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帮大家梳理出了这份硬科技方向的名单。那么现在你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福利领取到手中以后啊，我们还是要从中选择那些股价超跌而且有资金大幅抢出的品种。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在后面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望给我们带来更多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举两个例子，比如说那么这两家公司，像左边这家公司的话呢，前期是经过了超过30%以上的下跌，昨天的话呢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资金是逆势买入超过了5亿，今天直接是上涨了近20%。那么又见这家公司的话呢，在七月以来跌幅更是超过了50%，是严重超跌，昨天资金更是逆势买入超过了1亿，今天呢涨幅也是在18%以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如果说你也想要去领取到的话，现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些公司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除了昨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福利方向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帮大家梳理出了一份福利名单。那么比如说像下面这家公司，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股森的话呢，目前啊是已经实现了像存储 MCU 加传感器加模拟的全站式布局，最新预告呢中报业绩是大增了10倍以上，股价呢七月份以来已经是跌幅超过了50%。那么今天是回踩半年线获得支撑之后走出了一个反包阳线的一个格局，那么资金的话呢也是买入超过了20亿。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方向，接下来是有可能成为市场反弹的主力军，而现在正是我们进行低位入场的良好时机。那么以上这样的品种啊，我都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来去把握到这种超额收益的机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涨幅居前是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器件、贵金属、其他电子、能源金属啊，这个涨幅非常惊人啊，整个板块都是9%的这样一个涨幅。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啊，昨天来过的券广敏，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啊。券广敏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我们还在讲的这个位置上面要出现一些切换，科技和传统的一些这个我们说之前不涨不动的老灯消费医药啊进行切换，但是今天也就半个小时时间，风格又回来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首先呢，我对大盘的看法是就是本周见底，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这个，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已经三次打到3750点了，那么从指数来看应该是一个相对见底的一个信号，后市呢可能是一个偏震荡消化3850点的结构。那么从这个板块来看，我是这么认为，现在很明显的，就老灯和科技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我们知道老灯从5、6月份的时候，其实科技股在猛拉的时候，那么老灯呢很多股票持续的下跌，有些可能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啊，跌了40%左右。30%、40%甚至50%的也有，那么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从7月1号到昨天为止，那么其实就十几个交易日，科技很多的这个科技股啊，包括哪怕是涨得不是特别多的低位的，那么只要跟半导体相关的，最高的到最低到昨天可能有50%的下跌，所以它这个下跌的幅度速率非常快。那么跟老灯不太一样，所以它今天呢，它是属于一个，超跌的报复性的反弹。那么我觉得后面还会来回的切换，就它现在已经不会持续的，比如说像连涨个4、5天，再涨就涨回去，这是不可能了。就是再涨个2、3天，那么基本上可能又要来回的切换，因为。

0: 前段时间在科技股大跌的时候，老登股是逆势上涨的。那么在明后天的时候，那么当科技股反弹到一定的高度以后，我觉得还会切换到这个老登方向。那么这样的一个来回的指数是一个来回的拉锯，那么板块呢也是来回的这个切换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1: 好，这种板块来回的拉锯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要找一些就是主线。你觉得主线的话是以老登为主还是以科技为主？
0: 我个人倾向于这个老登为主，因为现在的科技方向呢，就是除非你是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去参与一下短线，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如果是上面下，其实上面下来的话，其实现在已经就是说白了就到了很深了。那么如果现在再去这个位置再去，就是不管你是割肉也好，还是说在新的介入也好，我觉得还是需要等一段时间。那么相对于老登来说呢，它的走势相对比如说前期的医药啊，包括这个食品啊，包括这些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啊，本身它的下跌幅度之前下跌幅度不大，那么随着整个的七月份那么逐步的企稳之后，我觉得相对于后面，因为它已经就是调整消化了一段时间了，这些连续等于是从七月一号到现在可能十几个交易日，它是慢慢的往上爬的，它形态已经相对已经走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它容易我们就类似于走主升浪这样的一个走势吧，就是说它是一个加速的阶段。那么而科技呢，它就是目前马上再走加速阶段的可能性比较小，我是这样的看法。
1: 谢谢邱广敏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也是延续了他昨天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啊。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的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我们来聊一聊具体的板块选择的倾向啊。先来问看葛姐啊，葛姐，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你的板块买入，这就今天或者是昨天，你有没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呢？
2: 其实我现在的市场的方向我还是基本上没有变，还有关注的板块也没变。就方向的话，我还是几个，就是一个是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还有就是金融资源，这几个是属于这个大的方向。
1: 嗯，
2: 那这个大的方向里边呢，如果要是对标到这个板块里边，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我是从半导体这边是切换的，切换到了医疗医药这一块，已经切换了一段时间。那这一波半导体的下跌的话，基本上没有碰到。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医疗医药也出现了一个预期的一个反弹。但是现在问题来了，那我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以医疗医药为主，因为今天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么快速的表现的话，那我是来不及切换的。
1: 嗯，
2: 我觉得也不可能这么快速的把它马上把它扔掉，那些把它这个接回来，我觉得我做不到。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太快速，我反应不过来；第二个，我也没有想这么快的去切换，因为我觉得，医疗医药这个方向虽然这几天是出现了一个波段的一个休整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行情可能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会保持一个持股价部分波段的这么一个策略不变。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医疗医药这一块，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跟踪和参与的，没有放弃，还是会继续保持。然后对于高端制造这一块呢，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航天军工，还有就是机器人这一些，其实我还是有所参与和跟踪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他们表现得不太好，今天的这个反弹的话，我相信这些内容它也会同样出现一定的反弹，因为这波下跌很多的个股虽然有分化，但是大部分的个股是随着指数一起下来的。
1: 嗯，
2: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反弹虽然今天的半导体这个方向它的反弹的强度是非常猛。

0: 其他的没有那么强，但是也有所反弹，所以我的这个方向也没有变，基本上还是这样。对于科技创新和半导体这个反弹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我是有一些感兴趣的，因为感兴趣的原因是在于它这一波下跌基本上有50%左右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深度，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找一些机会进行一个反弹的参与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的这几个前边的切换过来的这些没有比较好的或者是结束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还是会保留，就是对于前期的这些金融呀，还有这个特别是医疗医药，我是占主导的医疗医药，然后这个航天军工，还有这个资源和金融，我觉得这一些内容基本上它都是我当时跟踪的时候参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低位的状态跟踪的，所以在目前的状态下我觉得他们的是上方还是有空间的，所以我不会一下子轻易放弃。然后对于今天的芯片半导体这个方向，我会找一些机会进行适当的参与，但是不会去这么怎么说呢，就是舍弃其他去追它，我觉得可能不会
1: 啊。
0: 我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
1: 就是那些品种你还是继续持有着，包括金融，包括有色，就是资源。
0: 有高抛低吸
1: 啊，
0: 不是一直是抱着，就是说我会做一些高抛低吸的这个动作。会有加加减减
1: 啊。总仓位你重吗？
0: 总仓位我今天剩点子弹全打进去了，我现在今天是满仓，明天看情况吧。如果要是表现好的话可能不会动，如果有一些波动或者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迹象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减仓。
1: 像今天医药股跟科技股的跷跷板，明天如果你比如说你也买的是科技是吧？
0: 我今天买的是对我手上的一些科技
1: 啊，手上的一些科技，
0: 那
1: 如果明天科技股好意味着医药股要跌，继续跌。
0: 医药股跌的话是这样子的，医药股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很多的医药股啊你去看基本上达到了年线左右，就是说从底下超跌反弹起来以后它已经有一定的涨幅。
1: 你准备怎么办
0: 呢？而且在这个地方我是前边是有减仓的，是有减仓，但是我觉得就会看它的这个时间周期吧，就是强弱的变化，会有一些因为有一些我特别看好的中长线看好的我可能不会轻易去放弃
1: 啊，就继续持有这些。
0: 对，因为这个医疗医药这一块的话有一些个股公司已经形成了这个盈利的状态，或者是它的业绩还保持着良好的一个状态，像这种的话我基本上不会轻易放弃。
1: 好，这是葛建营给我们带来的思路啊。那问看侯博，侯博是看这波科技反弹的，甚至是这个科技有一个 V 型反弹的，对吧？你刚刚跟我们说了这个形态类似于之前那几个低点，
2: 对，
1: 那科技股你觉得你会怎么操作？
2: 科技股的话我觉得你就找分歧的一个上车的位置就行了，对吧？就是它不可能是天天涨，它是日内分歧肯定是会大，比如明天呢稍微的小幅高开，如果往下砸一下这就是机会，是吧？啊，如果开发就往上冲那就要等等啊，就找分歧的买点。那从整个这个科技的方向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近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产算力线，因为之前的话我们知道之前炒的最凶的还是偏于海外的，
1: 对，海外链
2: 海外链的，所以说我觉得国产链得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看一下最近有几个事件，一个呢是人工智能大会，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国产的超节点芯片还是非常厉害的，是吧？你比如华为的，
1: 对的，
2: 新华三的，包括呢还有这个联想的等等，反正包括那个曙光的，是吧？很多而且搭载的都是很多的都搭载了国，而且基本上就我们说展示的这些都是搭载的就是咱们的国产的 AI 芯片，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国产的算力链还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里我也有一个图，这是国产，就是我们算力链的一个大体的这个产业链，是吧？上游的 AI 芯片包括呢光模块这些啊，然后呢当然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上半年也是主要炒的方向。那么最近开始炒到了什么？炒到中游了，就是服务器啊，交换机，是吧？尤其最近这个交换机是在相当于是在整个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是非但没跌啊，今天呢不是还新高了，包括这个服务器，这是中游的。那么接下来下游的，我觉得大家也得盯住。

0: 入了啊，一些 AI 的应用，是吧？啊，一些端侧的一些方向也值得我们去看。其实最近端侧 AI 芯片啊，就是智能终端用的那最近也比较抗跌啊。就是这一轮下跌之后，其实端侧芯片跌的也不多，甚至呢，还盘中还创出过一个阶段高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可以重点看。那短期来看的话，资金重点打的是交换机。
1: 交换机。
0: 嗯。那交换机这个产业呢，其实呢，你说交换机它功能是什么呢？其实你要说 GPU 它是做算力的，是吧？这个 CPU 光模块是做传输的。
1: 嗯。
0: 这个交换机就相当于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指挥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来梳理这些算力的，对吧？你到底怎么去调度，是吧？它主要是起一个这个调度的作用。那再加上现在我们说我们国产这个超级点芯片，其实它是一个算力集群，它更需要这种比较精准的调度，你才能把这个算力发挥出来，是吧？那这种的话，所以我觉得交换机，尤其是当然是我们重点看的，肯定还是数据中心的交换机嘛。
1: 对的。
0: 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啊相关的这个受益的方向。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最近我们说这个我们国产大模型，
1: 嗯、
0: 那你像这个 Kimi 三这个发布之后呢，也是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现在调用量已经变成国内的第一名了，
1: 嗯
0: 啊，仅全球的第三名，包括它的那个编程的这个方向，就代码这个相关的这个 AI 已经变成第一名了
1: 啊
0: 所以它在这个推理方向，就因为编程就代表推理嘛，它推这个方向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而且它后面的话也要搭载的是咱们这个国产的算力系，就是集群，是吧？就这个超级类芯片，所以我觉得国产的这个算力链其实下半年值得我们重点再看一看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国产芯片里边的一些这个芯片的制造啊，包括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啊，存储的设备，我觉得这些呢仍然是业绩有保障的。
1: 你刚刚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国产算力，一个是交换机，对吧？这些品种最近的国产的有几家公司，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它的抗跌性很好。
0: 对，
1: 就基本上这波大跌它没有轮上。
0: 对，
1: 那后面会不会补跌？你个人觉得？
0: 这个现在要补跌的话，它应该是在这两天就要完成的，
1: 嗯，
0: 是吧？你这两天它明显它走的是一个领头的作用。而且今天呢是明显是直接创阶段新高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呢就肯定不是要补跌的这么走法了，是吧？那肯定是要伴随着这轮科技的领涨去走的，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国产算力链应该还是目前来讲这一轮科技的目前来讲啊是比较叫带头的，
1: 嗯
0: 啊，它不可能是，如果它要补跌的话，那整个科技可能要二次回调了
1: 另外，对于海外链这来说，今天海外链的一些公司这个反弹也蛮猛的
0: 啊，也可以。
1: 然后甚至昨天晚上还有海外链的公司这个什么电话发布会，
0: 就
1: 基本上全国的公募基金全去了然后这种公司对你来说，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目前股价这个位置啊，应该放弃？不要看，风险太大。
0: 不是，海外链其实也调了一大波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其实我看了一下，光模块的调整相对于半导体还稍微的温和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中天整体调整还温和，为什么？因为它的，我看最近发布的这个财报，这个除了这个中继没发之外，另外两个发的都是超预期的，
1: 对的、嗯、
0: 它都是业绩超预期的，所以说我觉得包括了他们给的指引，就是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有业绩，人家就是王道，
1: 嗯，
0: 就只是说呢，它的可能接下来它的弹性，稍微的可能会不像，因为国产算力链其实它相对而言滞涨嘛，它可能弹性更好一点，
1: 嗯，
0: 海外链的话，应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呢，它的这个趋势我觉得也没走坏。
1: 嗯，有网友问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如果这个位置上面啊，科技出现 V 反。就再走一波，是不是再走一波六月份的那种行情，科技走单边的行情会吗？
0: 我觉得
1: 那后面又要崩了，你怎么看？
0: 我觉得 V 是不可能的就是震荡上行呗就是短期这两三天是肯定是啪啪一涨，是吧？涨完之后后面就开始震了，它肯定是不可能是让你轻轻松松一把上去的，它涨个两三天，因为这两三天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融资盘呀，包括一些散户的割肉，你弹个20%，我觉得没啥压力。
1: 嗯，
0: 你如果再谈30%，那压力就来了那很多这个兑现的资金就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肯定就会震荡了所以多数人可能呢不一定能拿到真正下一波，就是可能第一波涨完之后很多人解套不了，
1: 嗯，
0: 后面再震的时候你是受不了，你跑了 啊，然后后面仍然又起来。

0: 是吧？
1: 还有一波人就是卖掉科技去买老灯，就这两天很明显啊，就是之前礼拜五、礼拜一实在忍受不住科技了，割掉了，去买了老灯，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哎，今天老灯又不行了。你觉得给他们建议是什么？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一直的建议，从这个六月份就这样，就是你如果说你在这轮科技里边是吧？啊，你如果说是你没有挣到钱，啊，我觉得你在老灯里面可能也挣不到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来回切，
1: 嗯，
0: 知道吧？就你不能来回切，就是你来，因为对于你，除非你是确实水平高，你是做配置的，那是两码事儿。但很多散户他不是配置的，啊，他是哪个涨了追哪个，
1: 嗯，
0: 是吧？你六月份看着科技涨了就追科技了，啊，老灯扔了，啊，这同一批人。啊，然后呢？这最近又把这个科技扔了，就买老灯。其实你去想想，这都同样的心理状态嘛，也是同一批人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呢，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你经常犯这个问题。你最好就是什么？你最好就在你原有的仓位里边，我的建议是你在里面做低吸高抛，做做 T。
1: 嗯。
0: 啊，都比你来回折腾要好。啊，因为你来回折腾，你经常都是追涨杀跌的。
1: 是的
0: 啊，就是你可能卖的就是低点，
1: 嗯，
0: 对吧？你拿住你可能今天的一个 T， 你像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举一个理想化的例子，就是今天假如你套了40%，你今天等比例，啊，在低点加一仓，然后呢，你就相当于总仓就相当于你只套了20%的，
1: 嗯，
0: 今天低点到高点涨20%的260家，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呢，你理论上解套了。啊，当然这个事实上不可能有这么精准的操作，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按照这个思路做，你一次不行，你多做几回，你可能也能解套，
1: 嗯，
0: 啊，比你来回折腾要好。因为什么？因为你拿着老灯也未必拿得住，
1: 嗯，
0: 老灯也不是买进去它就涨的，它给你折腾一两月都有可能的，但是后面你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了，人家又涨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你要想好，你做老灯你肯定是要给他去打持久战的，啊，你不是去打个两三天，对吧，就跑了。所以说呢，你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风格来吧。你如果是做短线的，你没法做老灯，
1: 嗯，
0: 啊，老灯没有短线，啊，你做短线的肯定是在科技里面做的，是吧？你做中线波段，那你就在这个，那我觉得你老灯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自己得要有耐心。
1: 好，
0: 啊，
1: 哎，这是侯博给大家的这个操作建议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投票结果啊，双创迎来报复性反弹，明天能不能够再接再厉呢？选择能够的是55%，选择不能够的是39%，选择其他的是6%啊。大部分人觉得继续，明天继续开阳。科技超跌反弹如何操作？ A 持股不动70%，调仓换股21%，其他是9%，大部分人选择持股不动啊。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葛剑影的会更多一些。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啊。有看头 APP 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各位来交流、截屏收藏，在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来交流互动。回到场内啊，我们先来回答问题啊。这个有朋友留言说，今天涨幅20%的260家，是指政府啊，政府20%以上的有260家，这是侯波的这个分析。还有朋友说科技炒高了啊，这个你接下来是不是该走一些医药股了？后面两个月认为医药是不是先锋冠军？这个问题要问问看葛建颖。葛建颖，你觉得医药在这个位置上面走主升浪，带领指数修复的概率大吗？
1: 我觉得从前边的这个走势来讲，因为前段时间医药股排名在前边的也是有很多次的，
0: 嗯，
1: 但是它对指数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0: 权重太小，
1: 对，它权重不够，
0: 嗯，
1: 就是比重不够。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不能把这个指数的向上的状态来寄托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如果想拉指数的话，光靠医疗医药还是不够的。但是医疗医药我还是认为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就是它也是属于一个，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的状态，这反弹的状态和主升的这个强势上涨的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这反弹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它往往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会做一些震荡和修复以及蓄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中长期看好的话不代表它一直能向上走。
0: 好，哎，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本周的这个新股申购的情况啊。新股申购有共有4家，接下来啊，22号一家是北交所的，还有24号有2家啊，还有27号的有一家公司啊，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啊。另外有朋友问到长兴了，
2: 嗯，
0: 长兴今天我们都看到了网上的一个弃购，
2: 对，
0: 658万股
2: 啊，
0: 这个数量非常多。
2: 对，
0: 你觉得这个对于市场接下来会上市下周的这个情况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2: 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因为有一些这个融资盘啊，它其实呢它要想去买
0: 申购
2: 啊，申购的话，如果说它这个金额比较，它重
0: 的
2: 比较多，
0: 比较多，哎，
2: 啊，这个时候呢，它需要割掉它的融资盘，
0: 嗯，
2: 这个时候它可能要出，可能就要亏很多钱，是吧？所以说它不愿意这么去弄，然后再充钱呢，可能估计手里可能也没有什么那么多
0: 现
2: 金了，
0: 嗯，
2: 所以就导致它弃购了啊。一般呢，就要重个500股，一般不会弃购啊，
0: 嗯，
2: 所以说主要是这个原因，但是。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苏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苏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科创板七周年特别板块。随着全球科技创新浪潮日新月异，2026年全球资本市场也迎来一轮空前的科技超级 IPO 潮。前有 SpaceX 刷新全球史上最大 IPO 记录，紧接着韩国 SK 海力士创外国企业赴美 IPO 规模之最。而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以295亿元拟募资额登陆科创板，成为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 IPO。全球资本正在重新校准对科技资产的定价，而在这场资本盛宴中，中国科创板的价值坐标愈发突出。随着中国科技话语权声量扩大，中国科创板正在成为境外机构观察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窗口。今天邀请到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王莹，从全球引力维度解读科创板如何在这场全球资本配置竞赛中抢占高地。晚上好，王女士。2026年呢，被市场称为是超级 IPO 之年啊，全球主要资本市场都在争抢科技企业上市资源。在这一轮全球资本版图重构中，您观察到哪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呢？
1: 对，今年确实是一个全球 IPO 的超级大年。我觉得首先呢是融资额是有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回升，它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的修复，而且是一个长期主题的结构性的回升。我们看到呢，今年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 IPO 总额融资规模其实已经相对于去年同期暴涨了200%以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IPO 总体的数量呢，它其实反而下降了超过10%，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呢其实像少量的这种头部超级龙头的 IPO 在聚拢，本身这个趋势从前两年已经可以稍见端倪。我们大摩的研究显示呢，比方说在2025年我们看到VCPE 的总体投资额已经反弹了接近50%，那其中大概有1600亿人民币的资金是流向了人工智能方向，所以这也预示着接下来的几年的相关方向的一系列的上市和 IPO 的项目呢也会非常集中，也会对整个市场进行一系列的融资的需求。
0: 那么在资本向人工智能方向流动的背景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科技股的兴趣如何？科创板在他们的选择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1: 我们觉得海外投资人对 A 股和我们的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这些板块呢，兴趣是非常浓厚的，而且是在逐渐提升的。很多机构投资人都在考虑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对中国进行一个加仓。这里边有多种原因，但是一个最首要的原因呢，是大家看到了从去年 DeepSeek Moment 之后，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展示的在科创方面的能力取得的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大家会认为呢，在这些方向去布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还有一个呢，我们也知道今年年初到现在，包括美国市场，然后包括我们亚太其他的一些市场，我们都看到其实是表现和人工智能的周期衔接性都是非常之高的。那事实上呢，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目前的仓位过于集中，那这几天外围市场也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大家进一步认为我们中国的市场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分散投资风险，起到一个有效的提升我们的下普率的一个效果。我们是已经很长时间积极的建议全球投资人去做多我们中国的 A 股市场，而且在 A 股市场里面，我们特别就是强调科技含量，硬科技含量最足的科创板呢，是应该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目前的 IPO 的通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硬科技占主导地位，而且规模非常巨大。那也就是说对国际投资人来讲呢，稀缺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的可获得性进一步提高了。另外呢，市场深度我们觉得和广度也都提升了，像科创板的总市值现在已经突破了14万亿人民币，它整体的一个流动性也产生了明显的放大效应。
0: 那王女士啊，如果说国际投资者想配置中国科技资产，贵的 A 股科技和便宜的港股科技，怎样的组合是更好的选择呢？
1: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二选一，它不是一个灵活的策略配置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应该去做一个结构化的配对。但是对于配置窗口来讲呢，我们认为中长期 A 股的优势更为明显，港股应该作为一个战术补充。 代表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高端制造，包括在全球我们已经有非常领先地位的生物医药，还有机器人等等这一系列的产业，而他们呢上市也主要集中在 A 股市场。那现在当然你也提到了短期，比方说我们科创50的估值呢处在历史偏高的位置，我们就要做更多的一个比较精细的选择，像芯片啊、半导体啊，我们认为呢这里面很多，尤其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一系列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所以基本面的支撑呢还是非常优秀的。那我们呢在近期其实也开始建议大家对香港市场进行一个有效的加仓，我们觉得香港市场这个里面占比非常大的大盘互联网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呢，他们在二季度会迎来一个季度结业的这样的一个季报的改善的区间，同时呢，他们在近期也会密集的对自己在人工智能方面一些动向呢，也会让全球投资人对这些上市公司在资本开支方面做出的一些承诺，是否这样的一些开支是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可以吃下一颗定心丸。
0: 您也是对港股资本市场非常的看好啊，那我们放眼全球资。

0: 资本市场啊，科创板有哪些独特性？同时呢，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1: 我们觉得科创板呢，它有它自己的非常独特的优势，但当然科创板确实它的年纪还比较轻啊，这个开创之后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所以在整体制度的一个更为成熟和国际化的这个路径上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比方说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第五套的上市标准，所以呢，这个已经跟国际的这样允许亏损企业在前沿科技方面的融资的机制已经是完全对齐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的科创板它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全球头部的一个水平，硬科技的比重这就不用讲了。但是接下来呢，比方说还有一些什么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一个是对国际投资人，他们是否可以非常轻松的去通过我们的科创板进行 A 股市场的一个投资。未来呢，比方说在投资人的一个合格度的考量上，跨境结算呢，还有信息披露上面的英文以及国际化的这些方向的改革上，还可以更进一步。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长线的海外资金进行科创板的一个配置。最后呢，我们也在跟外国投资人交流的过程中，多次听到海外投资人希望科创板相关的，比方说 ETF 啊、期货啊、期权呐、一些跨境交易等等相关的衍生产品，是否还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都对各种不同策略、不同规模的和不同偏好的海外投资人进一步参与我们的科创板呢，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0: 那站在全球资本配置的角度啊，在当前全球科技股估值重构的大背景下，科创板资产的配置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1: 有几点，第一点我觉得就是稀缺性。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它的上游的产业布局，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敞口，如果你想获取的话呢，是一定要投资我们 A 股的科创板的。因为中国和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二的真正掌握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两个大国呢，我们一向认为不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投资上只偏向一方而忽视，或者是非常的轻视或者说低配另一方。我们一向是认为呢，我们中国的上游的人工智能的资产呢是具有极大的配置力度。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是认为呢 AI 本土化的这个主题是非常核心而且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我们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直接映射。刚才讲到了第五套上市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大基金的投入，还有专精特新的支持啊，国产替代目录啊等等一系列的科创板资产，我们看到未来它的商业化的路径和我们的政策路径是高度重叠的，所以这就是代表了中长期我们很有一个国家信用的背书，还有政策资金的驱动。在目前的一个全球多极化世界的背景下，未来科创板对海外投资人都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 A 股市场本身作为一个非美元定价的市场，而且呢，它的相关性和全球的这个美元高度重叠的一个资本市场呢，它的相关性相对是比较低的。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讲呢，把 A 股资产加入到你的全球投资组合里面，可以有效的提升你的下浮率。这个呢，对任何一个成熟的机构投资人来讲呢，都是要多加考虑的一个方向。
0: 好的，谢谢王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微型反弹，沪指涨1.79%，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2549.66亿。盘面上看，半导体与芯片产业链集体走强，半导体设备、存储等概念掀起涨停潮，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氧化锆概念震荡拉升，同时工业机械、贵金属和化工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油气股集体调整，电力股全线下挫。此外，医药、银行、农业等概念同样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集体反弹，在您看来，这一反弹是否意味着市场已经度过了底部区域呢？
1: 好的，周二大盘终于完成了探底之后的一个反弹。整体来讲呢，从上周五开始，连续三天，大盘指数形成了三针探底。但是呢，也是在国家队以及证监会等一系列维稳市场的一些预期下呢，市场还是终于在3750附近形成了一个止跌的这样一个状态，指数也是迎来了百点左右的这样一个反弹格局。相对来说，还是双创板块，特别像科创板，弹性可能更为激进一些，因为之前整个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调整幅度比较大，所以呢，在经历反弹的过程当中，也是之前超跌的个股呢，以及抱团的个股呢，相对活跃度更明显一些。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一个是市场底部短期已经出现，第二目标就是在4000点上下，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继续震荡和消化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消化过程当中，一个还是市场围绕中报业绩的一条主线，第二个呢，最近的科技股的反弹，特别是半导体的反弹，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底部已经出现，后期反弹的一个过程可能还是会根据中报业绩以及业绩主线去做一些轮动的这样一个表现。
0: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近日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对外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等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在今天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围绕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和高质量发展，将在政策供给中加力支持，抓紧研究制定关于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政策举措。
2: 将家政服务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予以统筹支持，我们还将积极配合商务部研究编制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有关行动方案，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
3: 扩大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是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促进家政领域就业方面，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
4: 对劳动者在家族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目前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已经超过600万公里，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不会是过去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通过重点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下一步主要是做好4类通道的建设，包括延边沿海沿江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跨境跨海跨湾通道等。在建设过程中，将着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以较少的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促进现有设施功能完善、效率提升。
5: 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重卡销量激增，同比增长78.6%。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重卡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实现爆发式增长。下一步，

0: 将聚焦繁忙路段，重点都市圈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完善补能设施，并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同时推广新能源重卡全场景应用，
1: 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陆家嘴金融沙龙第22期关注私募证券行业的创新路径与规范发展之道。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资产管理行业生态格局，为探寻人工智能时代私募证券行业的创新路径与规范发展之道，陆家嘴金融沙龙第22期活动近期举行。活动汇聚学界、头部私募、科技企业多方力量，展开深度研讨，全方位拆解人工智能对私募证券行业的变革价值。
1: 人工智能最好的就是降低了这个信息的成本，同时呢，能够更好的让这个信息进入量价，对于整个的证券行业的发展呢，应该是向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的目的应该都是为了这个金融能够更加好的成为国之重器，是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金融强国进行努力，这也是我们十五规划的一部分。
2: 从早期机器学习到如今生成式大模型落地，AI 技术迭代正在改写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底层逻辑。
3: 过去呢，这个市场价格的发现都依赖于分析师去访问这些上市公司，然后或者上市公司发布财报，然后一般的市场参与者通过一两天的时间去理解这个财报，然后最后得到他们自己的判断。但是现在呢，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过程大幅的缩短，这个生成式 AI 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几秒或者几小时之内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很全面的呈现在投资者面前。那投资者在这种大的模型、大的数据处理的能力加持之下呢，能够很快的做出市场反应。所以现在在这个市场中，这个价格发现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2: 近些年，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以深度渗透量化投资的全链条，行业从业者都切身感受到行业发生的实质性进步。
4: 量化投资跟人工智能还是息息相关的。我认为在过去的这几年的人工智能的大发展，其实客观上也带动了我们量化投资行业的整体的往前的进步。这也是这个我觉得本身量化投资跟这个人工智能在紧密合作的一个方向。
5: 量化跟 AI 就是一个天然可以结合的一个行业。因为这个量化金融基本上是通过大数据，通过建模，通过统计，来对金融市场做预测，那么这几年的这个 AI 的一个模型的发展、算力的发展，还有这个数据的这种发展，其实对于整个量化行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日常的这种预测模型里面，其实是也是大量的运用各种比较前沿的 AI 模型。
2: 随着大模型技术飞速发展，券商机构开启大模型证券场景深度落地探索，行业 AI 战略定位迎来重大升级。
6: 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0: 们首先在2024年的时候对我司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做了一个大的升级，从那个 AI in all 变成了 all in AI， 就是其实体现的是我们把 AI 的一个战略定位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就是从那个原来的公司的赋能型 AI 转变成为变革型 AI， 因为我们要把 AI 的能力作为公司组织的一个变革的一个力量，来不仅是说在各个场景上能够得到一个应用，希望它能够成为组织变革的一个动力，来促进业务流程的创新，业务模式的一个变革的升级。
1: 大模型浪潮下，量化行业迎来新的技术思辨，与会嘉宾表示，其价值不在于强化传统归纳式量化，而在于补齐演绎推理短板。
2: 其实在以前，其实主观一直想探索大家怎么跟量化融合，大家发现以前其实融合非常难，本质就是因为一个是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那我们发现它的桥梁是通过什么能结合呢？我们发现其实通过 AI 的这个因果推理能力是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其实跟很多一些私募在探索，探什么能够把大模型知道它的因果推理能力能够真正去推理产业上下游，去通过这方试验去带来更多的不同的认知源。
1: 与此同时， AI 也在金融投研、服务等场景落地提效，行业持续挖掘全新原生应用范式。
3: 那我们出于这个叫金融加 AI， 然后在金融的各个业务场景上，我们用 AI 给它提效，比如说投顾啊、投研呀、帮着研究员写研报呀，包括像客服啊，尤其是这种人力密集型的这种岗位，像客服、投顾，那 AI 还是有个很大的这种提效。那同时呢，因为 AI 毕竟是个新的范式，我们也在探索尝试 AI 的原生场景。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 token 工厂成为贯穿算力赛道的核心关键词。随着 AI 应用全面普及，智能体规模化落地，行业算力供需迎来结构性巨变。
5: Agent 它的爆发带来的是一个指数级的需求增长啊，那我们的供给的基础的能力其实是线性增长的，那这个指数的需求和线性的供给之间，它的这个差距其实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是供不应求的。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基础设施这边不仅需要规模，还需要效率。那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也是重磅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前店后厂一中心，它所体现的就是我们跟需求方站在一起，能够从行业的这个经验去反哺技术的优化。
1: 智能体带来全新算力使用特征，开始倒逼云基础设施重构。展会现场有参展云服务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企业将去年发布的沙箱底座升级为原生智能体云，专门适配智能体特殊算力需求。
6: 比如说像龙虾这样的智能体，它在调用服务的时候，它其实大部分时间是休眠的，但每半个小时就会进行一次脉冲级的这种启动和调用，而这些会对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挑战。另外一点来讲的话，智能体调用这些基础设施的时间和敏捷度要快得多，所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而我们推出的智能体云服务，就是为了智能体而生的原生的云服务，也是帮助更多的智能体更好地调用我们的基础设施。
1: 记者注意到，展会现场还有参展企业聚焦国产芯片底层软件优化、自研推理引擎、原生适配全系列国产 GPU， 充分挖掘国产算力硬件潜力。
7: 现在基本英伟达或者一些高端显卡推理，它都是用一些开源软件，比如 VLMS 浪。但是 VLMS 浪这种中间的软件呢，它不是针对国产显卡设计的，整个性价比就不高。所以我们的核心产品赤兔推理引擎，就是专门就从头自研，就针对国产显卡来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推理引擎，就能真正的发挥国产显卡的性能。
1: 在本次展会上，行业已形成一个共识，随着国产算力软硬件持续突破， AI 算力基础设施将完成新一轮全面重构，持续降低千行百业落地 AI 的使用成本，支撑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普惠发展。
4: 作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风向标，固态电池的发展备受行业瞩目。然而由于技术与商业化成本高企，全固态电池的落地仍需时日。在业内看来，液态与固液混合等多条技术路线将长期共存，全固态则是决胜长远。对电池厂商而言，量产节奏的把握正在变得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同样重要。
8: 全固态是终极路线，但是在目前为止呢，离产业成熟度差距还很大，但是呢我们还要保持关注。那么固液混合这种路线其实具备的量产条件，我们先把它量产，同时积累制造材料工艺各方面的经验，为全固态的普及也可以提前打一些基础。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先做到 成熟稳定。

0: 有商业价值，在逐步的推出全固态的示范，就不急于求成，还是稳扎稳打。
1: 当前动力电池市场的红海竞争已成常态，面对产品同质化的挑战，寻找高技术壁垒的差异化赛道，并积极布局海外高价值市场，正成为中国动力电池厂商实现由大到强二次突围的共识与关键。
0: 动力电池呢，一直都是竞争比较激烈的，我们也是避免陷入到同质化竞争，我们走的是差异化的路线，所以在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三元固液混合、HEV、大电量的增程等这些领域呢，我们要做到行业头部和行业领先。其次就是海外市场，我们在海外的增速其实是全球排前三名的，为海外的高价值的客户服务，来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2: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组建内阁，财政大臣人选出乎意料，市场聚焦背后政策信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10.1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084.18，最低下探至3999.51。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07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86.9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13.95元每克，涨幅1.4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89.6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15.52元每克，涨幅1.78%。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市场。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在昨天正式接任英国新任首相后，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新一任财政大臣的人选。不过呢，与市场预期的热门人选

0: 米利班德不同，伯纳姆意外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另一边，在伯纳姆上台之后，一系列前首相斯塔默内阁的官员呢是宣布离职或被解职，也引发了市场对伯纳姆口中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的关注。接着我们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希宇，一同了解相关话题。希宇下午好。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新任的英国财政大臣伯纳姆为何最终选择了希利而不是米利班德，希利成为财政大臣又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简单说呢，选择希利就是为了求稳。他今年已经66岁，是工党资深的老将，早年在布莱尔政府的财政部干过5年副手，风格比较的稳健，党内的口碑是靠得住的人。此前外界普遍压住马哈茂德、米利班德或者说斯特里廷，那希利的名字几乎没人提起，所以任命一出，威斯敏斯特是相当的意外。有工党的内部人士说得很直白，伯纳姆上任第一天不想吓到市场，要是让米利班德当财政大臣，国债市场可能会炸锅。对一直担心工党乱花钱的伦敦金融城和债券持有人来说，这个任命反而让人松了口气。但是希利另外还有一层标签，他是坚定的增加军费派。今年6月份就是因为军费问题跟财政部闹翻，愤而辞职，此事也成为斯塔默下台的导火索之一。如今让希利反过来掌管财政部，外界普遍解读为新政府要把国防开支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不过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人选虽然比较的稳当，但是伯纳姆自己的话却把市场吓了一跳。他说会遵守现行的财政规则，但是要用足其中的一切的灵活空间。市场一听就紧张了，这是不是要变相的多借钱呢？那周一的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是升到了今年5月底以来最高水平。主持人，
0: 那另一边啊，在伯纳姆上台后，在前首相斯塔默内阁的官员中呢，已经有11人被解职或者是主动离开，其中有官员表达了对英国政局的失望，甚至是拒绝接手政府方面提供的另一份职务。那么在你看来，伯纳姆能否迅速组建一个能够真正执行其政治议程的新内阁，并在改革速度和政治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呢？
1: 好的，这一次换血的力度可以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里弗斯、拉米、彼得凯尔等一大批斯塔默的旧部出局，科技创新部干脆被整个撤销，职能是并入了其他的部门。其中里弗斯被免去财政大臣一职，但是根据英国媒体的了解，伯纳姆曾经向他提供另外一个重要职位，被里弗斯拒绝了。新班子的思路很清楚，关键位置放自己人，敏感的位置放老将。帮助伯纳姆入主唐宁街的头号功臣黑格出任首席国务大臣，相当于政府内部的大管家。米利班德转任外交大臣，雷纳重返内阁管住房，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留任，斯特里廷改任国防大臣，库珀转管这个卫生，主抓社会关怀改革。还有一个细节，伯纳姆没有设副首相。所以在改革速度和政治稳定之间呢，这一份名单本身就被理解为一种对冲。那左翼的旗帜人物是给了雷纳和米利班德，管钱的位置交给了稳健派。另外唐宁街的消息人士也说呢，这份名单汇聚了工党各个派别，男女各占一半。主持人，
0: 那除了内阁的问题以外啊，当前伯纳姆在执政初期还将面临哪些困境呢？
1: 好的，先说今早最新的动作，伯纳姆宣布10月1号起取消家庭电费的增值税，平均每户一年省约45英镑，钱呢是从取消数字身份证项目里面省出来。那特意强调了有收有支，就是说给债市听的。要知道英国的家庭电价虽然已经从危机时候的高点回落，但仍然比能源危机之前呢高出了最多将近六成，近几个月呢又因为中东的战事再度上涨，所以慈善机构批评这只是杯水车薪。他也还在透露正在研究租金管制、公交票价封顶等更多举措，未来几天将会陆续公布。那往后看呢，难题至少会有这几个，一个是债市这一道紧箍咒，周一的债市的抛售呢，说明特拉斯时刻的阴影还在，财政上稍有松动的苗头就会被市场惩罚。二一个是合法性问题，那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靠党内更替上台而非大选，距离下次大选还有约将近3年，那民意的压力不会消失。第三呢，是承诺太满但是口袋太紧，终结露宿街头，年内拿出10年规划给民众喘息空间，这所有的承诺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 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这个内部的大型。

0: 重启之后呢，工党党内的怨气怎么安抚，团结还能维持多久，这些都是高悬在伯纳姆上空的特别大的压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谢谢习宇。我们继续来关注要闻。根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2: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关税厅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为549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0.6%，是出口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石油制品、船舶和无线通讯设备出口也均有所增长。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随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4: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5: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3: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5: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3: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3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它的这个期望，大家对它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 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5: 问答，
3: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6: 信息搜索、
3: 信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5: 要求
3: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5: 超越人类的水平，
3: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5: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3: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5: 责任重大。
3: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5: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3: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的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要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6: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的，
3: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但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一些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就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还一致性

0: 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是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0: 上海交大五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1: 那要看他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 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三个四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的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化，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 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4: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3: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4: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3: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再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琪琪，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7: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6: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了。

0: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1: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报警。
2: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3: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4: 那是老朱吗？
5: 是啊，
2: 老朱，
3: 全完了。
6: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先下来，
2: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3: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别过来，我要杀了。
5: 老朱怎么回事啊？你告诉我们，你想办法吧。
3: 别过来，你看多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5: 老朱，
7: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就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8: 救人要紧，好，我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3: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7: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9: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3: 对对对。
9: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3: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9: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还。
3: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9: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 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3: 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9: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3: 好，我这就注册充钱。
9: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3: 那当然呀。
9: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3: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9: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3: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9: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点，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3: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8: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时间不多了。

0: 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1: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0: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2: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3: 行，那谢王总啊。
0: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4: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0: 历史的细节，细节。
3: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你们上吧。
5: 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
6: 我推荐大家这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7: 章鱼几只脚？
6: 八只啊。
7: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5: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
6: 我的钱！
8: 骗子！
9: 现在外面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得抓紧。
10: 危险！即将永远进入
0: 王总控，章鱼控股，王总。我明白了。

0: 啊，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 P 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

0: 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1: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5: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3: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 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都不能做。
7: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0: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1: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

0: 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1: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0: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哈。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1: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 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0: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1: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0: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暑假闪耀启幕，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3: 最后一个隐私红色大咖
2: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4: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2: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接力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5: 随千万人吾往矣。
2: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6: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7: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8: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 他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9: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10: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0: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0: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呢，真的是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了。大盘早盘探底之后，又是再一次上演了一幕深 V 的绝地反击。为什么说是又呢？因为就在上周二，其实市场也出现了一次深 V 的绝地反击，但之后市场的调整。那今天的这个深 V 的绝地反击的后市会怎么样呢？在十点半之后，整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深 V， 那情绪也被彻底的点燃了。在整个的这波暴力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最耀眼的肯定是科创五零指数单日大涨超过了10%，创下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与此同时呢，创业板指数也是飙升超过了7%啊，整个市场的个股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大面积的上涨。今天的成交额也直逼了3万亿大关，市场也超过了百股涨停，做多情绪可以说今天被点燃且爆发了。那从早盘的低迷到午后的狂飙，今天这出深 V 反转大戏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资金的博弈呢？科创五零的暴力拉升又是否意味着科技主线的强势回归呢？那关于科技主线是否强势回归，以及这个位置上是否已经确认止跌企稳了，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吕松杰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讨论的话题。指数这个方面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双创。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10%，双创能否迎来阶段性的反弹？那么对于市场的风格，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下。因为前期都是偏防御的电力、银行、煤炭强势，今天呢茅台是一个震荡，后市市场的风格是再度均衡，还是说又重新回到科技方向？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绝地大反击，那反弹真的来了吗？红利股早盘冲高后明显回落，后续如何把握科技和红利之间的节奏？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啊，跟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科技的这种暴力的反弹，怎么看待它的持续性？那接着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红盘报收，涨幅最大的科创综指指数8.75%，那刚才说到的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10%，创业板指数7.05%。

0: 的涨幅，而上证指数今天是1.79%的涨幅，但是收回了3800点的整数关，收在3864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这几个交易日呢，非常明显是市场有恐慌的，不管是主动的降杠杆的，还是被动的降杠杆的。那到今天为止的市场呢，明显成交量放大了，三市的成交额已经是接近3万亿，早盘杀跌的时候有量，下午拉升的时候也有量。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情况，涨停家数上有所修复，121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大幅度的减少了，只有27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上涨的家数3107家，58%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股绝地大反击，那是否意味着它的反弹真的来了吗？哎，是的，科技股会有阶段性的反弹行情了，至少可以看个前高，对吧？ B 不是的，弱势调整仍未结束，波动太大了，很难说这个位置上就是新一波行情的起点。那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来跟我们讨论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是否止跌企稳了，科技股能不能成为主线强势的回归。好，我们来看一下二位嘉宾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先从指数的角度来分析吧。这两天我们一直说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上很关键，3750附近，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的8月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箱体的上边沿啊，就箱体里边来进行一个震荡，所以现在到了这个箱体的下边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今天终于是深 V 反转了，而且没创新低，这根阴线就是前天的这个阴线基本上是包掉了，算不算是已经止跌企稳了？反弹能不能来？绿松姐怎么判断？
1: 我们认为市场呢短期应该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然后那接下来的话超跌反弹可能会延续，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原因。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看上证指数，其实大家现在看都是知道已经到了去年以来的这个箱体的这个下沿附近，那除了它以外的话，大家如果说看一下上证50指数，那这种筑底的这个迹象可能会更加它的明显。那你像这一轮的话，整个上证50指数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箱体的这个中枢保持的是比较好的，所以它也没有像这种科技股啊，像这个科创啊，或者是像这种微盘股啊，它出现这种破位的这种下行，所以整个上证50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重心是比较稳的。那这一段时间呢，这种反弹，尤其是像前期的像这种银行啊、券商啊、保险啊，这种板块一拉之后的话，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重心，其实我们认为是稳在这里的，那这个是给市场企稳是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权重得先稳得住，那其他的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才能慢慢的逐渐的收敛。那只不过是今天是这种做多情绪的一个集中的这个释放啊，那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的话，也是主要是来自于前期可能市场整体的这个抛压消化的也是比较充分。那今年的话，整个市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主要是靠这个资金驱动。那我们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像这个融资余额或者融资净买入额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那我们从图上其实能看得到，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整个市场的这个融资净买入额基本上都是以每天都是以流出为主。那么到了上周五和这周一的时候，那流出的规模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增加。那也就是说，融资余额上周五单日减少了1000多亿，然后昨天的话又减少了600多亿。那么这个其实从整个今年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这个降幅是比较快的，而且融资余额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4月底的水平。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判断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抛压消化和释放的会比较的充分。然后另外一条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到像这个融资买入额的成交占比，这个比值的话，现在是降到了7.9左右。那么这个是在今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也就代表着融资盘的这个做多情绪也是降到了一个冰点。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下午的这个反弹的话，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在一个极度冰点之后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反转。那我们认为说，可能接下来的话，市场还是会延续的是这种超跌反弹的这个走势。那么可能明天短线来讲的话，由于今天涨幅会比较的大，可能明天会有一个震荡消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延续反弹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嗯，你的这个超跌反弹是指就是还要观察一下这个位置上3741会不会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是吗？
1: 对，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看到今天。

0: 其实涨幅居前的板块都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跌幅最大的，比如说像这个投资电容啊、半导体、存储，然后光模块、光通信，然后 PCB 等等。那么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话，也就是代表着前期跌的最多的，那今天涨得最猛。那么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它更像的是一个超跌反弹，而且像几个主要的这种宽基指数，前面的话基本上都是K 线远离了这个五日均线很长时间，那么它有做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先把行情的这个性质先定义成是一个超跌反弹。
1: 嗯，是今天的反弹确实是科技引领的，是科技股引领的绝地大反击。所以到底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反弹来了，反弹能持续且是反转的？吕松杰是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要观察。那我们来听听潘老师怎么看待科技把整个市场的情绪今天带起来了。
2: 对，
1: 那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见底了，反弹来了呢？
2: 啊，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几天的行情还是比较惨烈的啊，特别是可以看到上周五就全市场跌幅在10%以上的有641家，
1: 嗯，
2: 然后昨天跌幅在10%以上的有534家，然后今天早上的10:10，就是跌停的家数快接近200家，
1: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会引发，从整个市场角度上来看，就是有部分品种在短期快跌之后，也有可能会在融资端会发生问题，然后我觉得在最近这段行情当中，就是我自己啊判断对的是如下几点。首先第一点，我觉得科技股有风险，在前期一直提示，我觉得是对的。然后第二点，包括在节目包括在课程当中我也一直聊，就是说资金有可能会南下，所以港股和我们这边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的。然后判断错的北证五零是判断错的，因为我觉得北证五零是一个小市场，然后在市场震荡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承接盘会反打，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北证五零确实越走越低的。
1: 嗯，
2: 然后对上证指数呢，我也认为如果假设科技股是下跌的，那么很多资金有可能会流向一些低位的板块，然后上证指数是一个或者横向整理啊，也不至于跌这么多的，但现在来看它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这是就是对和不对2:2。然后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看，到截止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之所以会引发今天的这样一个在冰点，吕松杰刚才用一个字用得很好，就在冰点，在冰点这个状态下之所以会影响这个形成这个反抽，那我觉得几方面的原因。如果说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第二个，有很多私募包括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大量的回购，私募开始回购自己的产品，然后上市公司可以开始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这也是一个信号。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一直在说 BOL 布林线，但是很少谈乖离率。然后如果大家从上证指数的负相乖离率角度上来看的话，到昨天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负相乖离率已经接近了今年4月份，就非常非常明显，这两个数字几乎就是接近或者类相同类似，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负相乖离率过大。那另外从时间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6月23号跌到今天啊，不，跌到昨天正好是21个交易日，而这个也是在数列周期里面的，所以说这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总之就是说在市场恐慌情绪到达的角度上来看，也到达了一定的极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今天的反抽或者反弹早晚会发生。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也发生过，也有一个反抽带，但是最后失败。然后昨天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十字线，
1: 对，
2: 也发生过。然后今天是发生成功。那么从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上来看，在这边三个低点比较接近和相似，那我们能不能认为在这里是三足鼎立？也就是说是三个同样的低点是很接近和相似的。那而且今天的上证指数的就是说 K 线应该是把上周五的阴线是完全反包的，也就是说在力度上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修复反抽应该是在情理当中的，而且有可能会延续一些时间，就不像前面两根阳线，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二的阳线就是在上周二中午盘的时候突然之间上拉，然后也有一个阳线，但是这根阳线只是周二的半天加上周三早上的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前面还有一根阳线，那根阳线也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有可能略微有点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或者反抽啊或者修复啊是完全可能的。
1: 那这一波的反弹啊，或者大家现在不能够说哎明确反转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波的反弹我们能看什么？是不是还是要看科技

0: 它的反弹力度，然后决定说到底是个反弹还是反转？
1: 是这样啊，因为我跟科技也没仇啊，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说科技要注意风险，注意风险啊。然后现在科技这段时间确实跌得很厉害，有些跌幅50%，有些跌幅40%，有些跌幅30%，比比皆是，对吧？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下跌之后，这个位置上应该是，确实跌幅比较大，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来做一道数学题啊，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很多股票，比如说从我们假设这个股票是1块钱，对吧？1块钱的股票，如果它的跌幅为30%，那么现在应该是7毛钱。如果是7毛钱，在近一段时间，如果它反抽了20%，对吧？那基本上就是0.84这个位置。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先放在一边，这里是0.84。如果说从科技股，我们假设它的平均涨幅为3倍，那么接下来它的数值是3。那如果3它跌50%的话，那现在是1.5。如果说1.5从今天再反弹个10%到20%，我们就算10%，那就是1.65。那这边是1.65，而这边是0.8几。所以说从整个市场结构上来看，如果说单纯从看反抽角度，那肯定是选弹性好的，那科技肯定是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从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的角度上来看，科技还是有溢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样，在这波弹性好的应该是科技。
0: 嗯，
1: 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已经很明显，我觉得接下来也有惯性。
0: 嗯，
1: 但是我们认为科技是反抽，也就是科技是反抽，如果说上去有减亏，或者说上去甚至于会有创新高，部分品种也有，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个再度提供的抛点，我认为是这样。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品种如果在这边或者有反弹或者有进一步的修复，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因为这两天肯定是前面支撑好的品种是回吐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包括我可以看到有一些原油，包括有一些分红类的都是回吐的，那么在回吐的低点大家也可以反向关注。但是当中有一个时间点的就是交集点，那个点发生在哪里，就是在未来的几天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大家把这个点把握好就可以。
0: 嗯，就是潘老师其实倾向于市场的资金会更加的均衡一点了，是吧？
1: 就短期有可能偏向于科技，
0: 科技超跌反弹嘛，因为它
1: 的
0: 弹性大，但是并不意味着说这是科技的新一轮的行情的起点，对吧？
1: 啊，
0: 我看有位网友也是这样说，他说科技人气主流品种震荡反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创新高不现实，仓位重的可以逢高减减仓，轻仓的可以适当做做高抛低吸。所以这个科技该怎么看，我们来听听吕松杰的观点。双创指数，那创业板指数呢，其实今天也是反包了周五的这根阴线，成交量也是略有放大的，下方这根是年线，我们说上证其实已经破了年线，但是创业板是没有的，这根是年线，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把这应该是几月份四月份以来的涨幅回吐掉了，已经回到了前期的这个也是横盘很长时间的一个大平台的上边沿。那科创板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是踩到了这个是半年线，那如果从均线的角度肯定是科创更强一点，创业板的年线，那科创的半年线，上证是破年线，今天反弹的幅度也是科创更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上是哎，我之前在科技的前面没减仓，弹起来我是真的要减仓呢，还是说依然是科技主线我先拿着看看，吕松杰什么建议？
2: 我可能还是更倾向现在依然是一个科技主线。那今天做节目之前，我其实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统计了一下申万31个行业今年的这个累计涨幅。那其实我们在它的这个涨幅榜当中就能看到，今年一共只有5个行业是这个上涨的，然后分别是这个通信、电子，然后建材、煤炭和公用事业，只有这五个。那么在这个五个当中的话，只有通信和建材的它的这个涨幅是超过30%以上。那么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也就代表着今年整个市场的这个主要的风格就是以科技为主。那你像这一段时间可能阶段性比较活跃的，像这个银行啊，像一些医药啊，或者是像其他的有这样的一些红利类的这个资产，那么它今年更多的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反抽啊，然后呢，但是它很难成为这个今年的这个主线，而且在今天整个市场这种赚钱效应全面恢复的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们也能看到像银行、像这个药，那它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 回调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代表着整个市场还是处在这种风格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效应上，那也就代表着那可能接下来还是要在两种风格当中要选其中的一个方向。那我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市场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图，其实大家在这张图上也可以能看出来一点这个端倪，那就是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上涨之后，像大盘风格和价值风格基本上跟这个成长和小盘的这个收益差已经拉得非常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也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历史的这个极值附近。那么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的话，只要是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其实后面的话往往都代表着市场可能会往另外的一个风格去发展。那换句话说，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行情当中，小盘风格和成长风格可能还会再回到市场的这个主流的这个选择当中。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说可能接下来的话还是以科技为主，以小盘股的这个风格为主。
0: 嗯，你这个图给我们再详细说说，蓝色的这根现在说明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说的是大盘价值方向吗？
2: 蓝色的这条线呢，代表的是大盘和小盘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差异。黄色的这条线呢，代表的是成长和价值的这个差异。那像黄色的这条线，它如果说开始上升，那代表的是成长风格为主。然后价值风格的话走得会差一点。那你像这一个阶段，从七月份开始，基本上是以价值风格为主，价值风格走得要比这个成长风格要好。反映到盘面上，就是像银行，然后像红利啊，像这个煤炭等等，像这类的资产会比这种科技股走得要好。然后呢，那你像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它其实原理跟那个黄色的线是一样的。如果说它开始上涨的话，那就代表的是这种大盘风格更占优一点啊。它开始下行的时候，代表的是小盘风格更占优。然后呢，在整个 A 股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话，这两条线的这个走势，它是有很典型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特征。一旦说它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高点，或者到了历史低点之后的话，后面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风格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回归。那其实有点像这个钟摆打到另外一端之后，它开始往向另外的一侧来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呢，从这张图上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倾向接下来是以成长和这个小盘风格为主。
0: 我们就看今年啊，这个风格其实你看有出现过几次，一月份一次，然后发散了，
2: 对，
0: 然后四月份一次，粘合之后又发散了，所以现在是七月份，
2: 对
0: 吧，就基本上好像三个月换一次风格，三个月换一次风格，
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那这样的话对应到这个盘面上，就是像年中的这一段基本上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个风格，那其实给市场带来比较多的这个赚钱效应。然后呢，到了这个六七月份的话，那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科技和这个价值开始收益上可能会有这个回归，风格上大家又开始又再度的均衡。然后到了这个七月份的话，那又是以这个价格风格为主。那现在价格风格的这个持续性已经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后面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个的话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近期在这个政策上，在这个整体的一个情绪的呵护上，就这两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政策的暖风，那 A 股的稳市机制呢也全面启动，包括像 ETF， 今天不管是科创50 ETF 还是创业板 ETF， 包括前两天的上证50或沪深300 ETF 都有大规模的流入，并且还有像国新啊，这个一些大的这种央企国企也愿意说，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会买 ETF 也好，买科技也好，买央企国企也好。所以这种信号啊，给大家是不是也要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去看好接下来的市场，不用再更多的悲观和谨慎。我们请潘老师来解读一下吧，把这几天的各种消息面综合一下，是不是反弹应该大家乐观一点？
1: 哦，对，最近消息确实挺多啊。然后从整个市场非常惨烈的另外一端，确实政策在不断的呵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首先从会议角度上来看，就请大家聊一下，对吧，然后应该怎么样对这个市场，从稳定性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实际上现在大家关注 ETF，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和很有价值的，因为大家在这一段下跌行情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各种股票的个性化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然后从整个 ETF 它只不过是做一个平均值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略微注重一下 ETF 的投资。 那么在投资的时候，第一要就是挖掘出来哪些 ETF 是新发行的，那只要新发行，肯定二级市场会有部分的包括对应的品种它有配置，这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如果有一些就是再度的申购啊，或者说是甚至于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回购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因为毕竟就是在非常时间，大家有可能都会做一些非常的应对。然后从整个政策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很多投资者肯定会想，就是这次的大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的问题吗？然后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下，好像觉得宏观上没有，然后你说从行业角度上。

0: 也没有，但是实际上是本身就是因为市场二级市场的本身的涨幅偏大，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那么如果在本身的泡沫或者涨幅偏大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之后，那么这个市场我觉得稳定下来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另外从另外一端大家再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关注到恒生指数上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科技到达顶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会有部分的资金或者就南下到那边去进行一些投资。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比如恒生在这边它就变成下跌的，然后整个市场就是大幅度的反抽或者反弹，那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北上，就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两个方向。还有一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时候像上证五零刚才也聊到过，就昨天它已经是哎，比较大的涨幅，
1: 相对更
0: 强，哎，
1: 嗯，
0: 相对更强，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的包括整个稳定市场一直在进行，
1: 嗯，
0: 可以看到银行，可以看到保险，最早的是券商，甚至于可以看到酒，我们连酒连消费都看到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稳定一直都是存在的，包括一些传统的行业和板块，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整个指数的振幅很大，但是他们反而是反向的。总而言之就是市场现在是一个两极分化，分化到极致之后向当中略微去靠拢的过程，那未来有可能还会有分化，但是这个分化的系数或者分化的强度不会像前面那一段一样，
1: 嗯，
0: 所以大家就现在如果说反抽或者反弹来了，我认为应该先选弹性好的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一端就是说强势的品种要回归到原来更加强势，我觉得这个概率我们几乎就可以设为零，
1: 嗯，
0: 包括上次我们做节目也说过，就说科技的问题，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边可以设为零，但是今天我想说他们确实短期跌幅也太大了，在这里也有修复，但是在修复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是在融资端有科技股的要记得给自己松绑，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要做到，只要做到以后就是我们在震荡过程当中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扛过最后的时间，我相信在这段行情当中融资肯定有问题，有很多人都没有扛过来，那么能不能扛过来实际上第一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融资，第二即使要做比例也要特别特别小，
1: 是因为科技股涨起来大家觉得好像很欢喜，但是跌起来也是一样的，科技股的波动太大了，所以杠杆
0: 还有一点我有可能补充一下，
1: 嗯，
0: 因为我前面也提示过科技股的风险，但我相信很多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是不相信的，或者认为
1: 不相信跌这么多，
0: 啊，
1: 这么快，
0: 对，或者认为眼光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在激进市场更加激进，
1: 嗯，
0: 但是一定要记得一点，就股市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行情，就不可能就是说，
1: 嗯，
0: 比如说在某一段行情除非它有特别特别大的政策的消息，如果没有政策的消息仅仅是行业的消息不可能登峰造顶的，在很多时候就是也许我们不需要最后那么一段，那也就不会经历这一段的泡沫的破裂，
1: 嗯，盈亏同源嘛，其实，啊，
0: 对，是这样的，盈亏同源，
1: 对，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波动，还是说你只能承受上涨的波动，你不能承受下跌的波动啊。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的思路，毕竟今天是科技股的绝地大反击，那这个位置上我该怎么做，如果说短线你就追求一个弹性肯定选超跌的科技，但超跌的科技也有很多，你是选强一点的还是选弱一点的呢？另外就是银行啊保险啊券商啊药啊这些今天是偏震荡的，是不是之后还有机会啊？因为你看我们上证五零指数也很有意思的，昨天啊涨的是靠银行啊靠茅台，今天还是涨的，人家是靠科技，就你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其实已经是比较均衡的状态了，所以你的持仓要不要也均衡啊？稍后我们来说一下到底该怎么做。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呢走得非常振奋人心，我们看到在双创走势偏强的情况之下，也带动着各大指数呢出现了深V反弹。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一黄金时间窗口让自己受伤的账户回回血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在近期的市场当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市场呢处于一个跷跷板的状态，而双创今天强势领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成交量能的释放，而我们认为个股的超跌修复行情很有可能就此拉开序幕。但是有一点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指数的大涨翻红并不代表着此时此刻我们可以闭眼去补仓或者说买入。今天很明显虽然指数全线回暖了，但个股依旧是结构性的行情，那当下只有选对品种才能抓住这

这波超跌反弹的黄金窗口，让自己受伤的账户回回血。那到底怎么选呢？相信这也是大家当下最关心的话题了。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不管指数怎么波动，总有一个方向会成为先知先觉的存在，那就是机构调研。大家想想，每次市场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普通投资者都会感到手足无措，可机构从来不会闲着，他们会利用好每一次市场风格的切换，完成低吸的动作。正如我们看到的万邦医药和立新能源，他们都是在市场风格切换到防御状态时走出了自己独立的趋势。而这两家公司在底部区域也分别获得了27家和15家机构的密集调研，那么随后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趋势。而这两家公司都是获得了机构的密集调研，机构提前就锁定好了这两家公司，后续股价都迎来了一轮漂亮的波段机会。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拉长周期来看，机构持股指数其实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83.58%，而全 A 指数仅有22.44%，三倍多的差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其实就是因为机构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实地调研的先发优势，特别是在情绪拐点出现时能够精准出击。如果说你也想在市场情绪切换的第一时间找到具备当前超跌修复的核心潜力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机构调研叠加科技超跌的优选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领取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只要扫码就可以。那领到手中之后我们应该怎么用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份材料当中呢，首先帮大家优选到的就是机构调研具备时效性，所以我们精心梳理了近一周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企业，其次是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超跌优质的品种，最后主力资金大举买入，更有利于市场情绪回暖之后股价向上的修复。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了。那按照上面的这些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优选案例公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从题板当中我们会发现，这家公司它是国内唯一同时掌控半导体显示的全球龙头，叠加玻璃基半导体载板，再叠加微米级无基发光的半导体芯片，以及硅基半导体微屏的复合型半导体企业，并且是北京国资委控股，二季度获得了103家基金公司的共同持有，持仓的市值呢12.11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回调超过了30%，在回踩60天均线之后获得支撑，今天收出阳包阴的转折 K 线。并且最近一周的时间获得了7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而且资金更是连续2天净买入了2.24亿元，有望在科技成长方向超跌修复的背景之下走出自己独立的反弹节奏。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获得机构密集调研叠加科技超跌的一些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科技股在连续回撤之后，超跌修复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具备持续修复动能的品种，而这当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其实就是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一些公司了。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上市公司都整理一并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是力新能源绿电方向的题材，华银电力是电力方向的题材三连板，中嘉博创等三只个股是两连板。今天的最强风口了解一下，半导体方向39家涨停，兆易涨停，北方华创涨停，华虹红利涨停是20厘米，中芯国际10个点的涨幅。那算力硬件方向36家涨停，有 PCB， 有 CCL， 有服务器，有材料啊，就是方方面面了。有色金属方向更多集中在了小金属，9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机器人4家涨停，数字货币4家涨停，电力方向3家涨停。从今天的最强风口来看呢，是半导体和算力硬件全面反弹。当然了，前期也是这几个方向相对来说跌幅比较大，存储的跌幅大啊，光纤光缆包括像 MLCC 等等的啊材料也跌幅很大。那今天的暴力反弹，后面我们怎么做？来，请吕松姐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吧。怎么做？
1: 因为现在的话，正好市场也会临近这个中报的披露期，所以呢，可能在业绩这一点上，很多的板块都会面临这个业绩的这种检验。那尤其是之前市场可能预期很高的，然后呢发了这个中报之后，那可能板块也会有调整。然后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在最近的这个盘面上也能看到，就是市场的这些资金，它对于这个业绩的敏感度现在比之前是要明显要高很多。所以呢，那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个思路还是在想，去找这种在中报的业绩上来讲，那确定性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接下来整个全年还有更多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所以呢，从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我可能个人更倾向的是这个存储和这个算力的一些硬件。那因为这两个方向的话，都是属于在这个 AI 当中，现在属于一是有这个涨价预期，第二个的话呢，也都是属于它的这个整个的今年的需求量还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换句话说，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它的调整并不是说因为整个产业链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这种负面的一些消息，或者是整个大家对于基本面的这个预期有了很坏的这样一些反转，而更多的话主要还是因为是前期整个的这个估值拉得比较的高，然后资金的这个集中度也会比较的强啊。那比如说在6月底，我们能看到像 TMT 行业的这个成交额占比一度都已经是到了45%左右，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当中的话，一些资金的这种拥挤，那它可能会对于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有一些资金的这种进出，它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敏感。然后那再叠加上7月份的这样的一些市场上的有一些变化，那么它可能这一段时间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回调。那我们反而会觉得说，有了这些调整之后，那可能这些板块之前制约的，或者让大家觉得比较担心的这种高估值的这些问题，那么可能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缓解。所以呢，跌下来之后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去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
0: 我看有网友说，其实就分国产和海外的话，更倾向于看国产，海外的话先放一放。你是倾向于大家怎么样？
1: 我觉得国产和海外的话，两条线都可以看，因为国产的话，这个方向的话，是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是弹性可能现在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大，然后海外的那条线的话，那更多的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逻辑，那它可能是确定性会比较的强。那么前面的话，那可能更多的主要的是以这个北美的算力线为主。那么接下来的话，那我们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关注国内的这一条线。
0: 好，我们请庞老师也来说一说，前两天是红利反弹，今天红利跌了，科技又开始反弹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节奏，红利和科技的节奏怎么把握？你给我们分享分享。
2: 好的，我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弹性。
0: 就
2: 红利角度就比较稳健一点，对吧？就慢慢的、缓慢的推升，或者说是板块之间形成小幅的轮动，然后抵御指数的下跌。那么科技的角度，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多的就是弹性好，就跌起来也很快，涨起来也很猛，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两者就是做一个定性，假设红利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就是在这边回吐完之后还有反弹，假设我们是这样假设啊，那么大家只需要去寻找回吐的低点就可以。比如说在这两天回吐之后，大家认为哎，这边好像科技安静下来了，那么它的低点有可能就会找到，然后有可能就会向反弹方向去发展。那么如果说科技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定义为是反抽，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反弹，那反转我现在先把它设为零，对吧？如果是反抽的话，那就是寻找就是反抽的高点，如果认为是反弹，那就寻找波段的高点。 总而言之，就科技在这边我们能够寻找的就是高点。
0: 嗯，
2: 但是这个高点就是不会意味着比如说反抽它有可能就很快，比如说或者就是两天三天就结束了，这是称为反抽。如果到时候意识到有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也是要抛的。如果认为是反弹，那么比如说在这里可以走一段时间，甚至于可以走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于三个星期，那如果是反弹的话，大家就寻找反弹的高点。那么这当中反抽和反弹之间就是说以什么作为界限，那我觉得一个是从布林线上可以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从行业的 ETF 上。如果某一天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今天像一些科技的 ETF 最高达到19点几，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清晰地认识到这时候科技应该是持有的，或者高弹性又回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哪一天大家像今天20%以上涨幅的加速达到40多家，那么很明显就是这个市场就是偏向于弹性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在弹性上继续布局。假设明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类的 ETF 比如说它的涨幅只有4%啊5%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惯性或者它集体性上涨的概率和可能性就会下降。比如说它20%以上的涨幅的加速只有10几家，甚至有可能更少，那这时候就是偏向于安静的信号。所以大家在选择就是科技股的反弹或者反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可以参照的因子在里面的，只要找到这个因子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的。但是我的一个观点，在目前这种行情当中，最好不要去博弈科技股的个股本身，而是应该去博弈一些 ETF。 我觉得博弈 ETF 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两种因子，这是因为第一个因素是考虑到业绩的因素。大家可以看到像最近的中报有些业绩预告很好大跌的，对吧？那你别说业绩预告很好大跌，那如果业绩万一不好呢，那岂不是就后面的就是反弹或者反抽都轮不到了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去做 ETF 而不是做个股本身？首先每家科技股有多少融资盘在里面，有多少消化掉了，有多少没有消化干净也是不清楚的。还有一点，比如说南下的资金回来北上，那么他们的选择对象是什么，也要取决于资金新流入的。所以今天大家回去最应该看的是科技股当中有哪些是资金全面流入的。
0: 怎么看这个科技股的资金
2: 全面流入？我觉得有些软件上有，就是哪些品种是流入最多的，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就是任何股票的上涨，有可能业绩是一个因素，公司本身的经营也是一个因素，市场环境也是一个因素，但是最大的因子就是有没有在低位有资金大量的流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而今天这个节点是最能够看得到的。
0: 但如果从今天来看的话，是不是应该感觉大多数的科技，尤其是核心龙头，要是看数据的话，流入的肯定是更多吧？应该从比例上来讲。
2: 然后
0: 关键就是持续性嘛。
2: 如果就是结合今天，如果看到明天有更多的流入，那是不是意味着它有可能是反弹？对吧？
0: 就科技的分化了之
2: 后。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流入是5亿，到了明天就变成只有1亿了。那是不是这个有可能力度就小一点是反抽？大家可以就逐渐的逐日去观察，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一波科技股不要贪心就可以了。如果说前面贪心不足，后面大跌，那如果在反抽过程当中再去贪心，我觉得虽然这个位置说的有点早啊，有可能后面真的有可能是有反弹，但是我觉得不贪心才是做科技股真正的核心，因为它弹性大嘛。比如说你一天有20%，明天20%，不就40%了嘛，对吧？然后你为了去追求最后的5%到10%，然后被反过来再擦掉15%，这就是不合适的。
0: 好，那李松姐来给大家说说个股的风险吧。其实今天个股很多都是那种地天板的极致的走势，包括像微盘股，今天我看早盘也是创了新低的，下影线也很长，然后拉起来的。你从刚刚风格的角度是觉得说，哎，小盘或者说成长会有表现啊，那是不是也说明个股的风险也释放的差不多了？
1: 对，我们其实从前面能看到，像这个微盘股的指数，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在5、6、7这三个月，其实整个的这个跌幅都会比较的大。也就是说，其实在前期的话，那可能市场更多的还是把目光放在以科技，然后是以这种跟 AI 跟半导体相关的这些主题的这个板块当中。然后呢，对于像微盘股这些就是纯靠流动性驱动的这些板块，那它其实表现的其实 并不好。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一方面是科技当中确实是吸纳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容量上和这个板块的这种弹性上，那微盘股那当中的话有一些这个大家基本上很多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或者是它业绩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些品种，那就会面临着这个资金的这种流出。所以那我们也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那除了

0: 所以那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觉得大家可能把业绩的这个因素要放在选股的这个首位上。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2: 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走出了一波绝地反击的一个猛攻走势啊。那对应着各大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尤其是科创五零科技的代表是上涨超过了10%以上。各位赶上这一波市场科技的反弹了吗？那今天从地天板的家数来看的话，一共是9家，其中8家是科技方向，半导体16家20%涨停，80多家涨超10%以上。光通讯呢是59家出现了10%以上的上涨，中继续创更是大涨超过了13%以上。所以毫无疑问啊，这一波市场的反弹是被科技所带动的。那被哪些科技所带动呢？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深挖，从中呢我们会发现超跌中报绩优的科技是率先迎来了反弹，10元附近的 PCB 的公司呢阳线反包阴线出现了涨停板，它中报也是净利润增速超过了3倍以上。再来看一下3元附近的算力股啊，也是中报净利润是增速超过了6倍以上，同样也是提前出现反弹，已经是走出了5天3板。再到10元附近的算电协同的公司，中报净利润大增是6倍以上，同样也是走出了加速上涨。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已经提前上涨的低价绩优的科技公司，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同样的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想要赶上这一波超跌反弹机会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说到整个超跌绩优的科技方向是不是后续具有持续性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同样中报预喜加上超跌低价个股的通化金马，在2023年的时候之前也是连续出现超跌，启动的时候呢下跌超过了34.7%以上，那对应着股价呢当时也是来到低价的区间啊，是属于4.53的低价个股。与此同时业绩反而是超预期，中报扣非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倍以上，随后呢从4块多一路上涨到24块多，足足翻了6倍以上。那紧接着再来看到2024年之前也是出现连续超跌的正单股份下跌超过了48%以上，随着跌到低价5块多之后，业绩也是预喜，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随后低价绩优连续大涨，从5块多到62块，足足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那再到2025年，当时的鸿和科技电子部的方向之前启动也是出现了一波率先的超跌，下跌超过了37%以上，那跌到低价6块多以后，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0倍以上，随后一路大涨，从6.56块一路上涨到了304左右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是上涨接近了50倍左右。对应着这些低价绩优的方向，如果你遇到了超跌机会的话一定要珍惜好了。所以在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些低价绩优超跌反弹的核心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挖掘的逻辑和方法。那这个方向呢它是属于股价在14元附近，属于低价低位的方向，估值只有40倍左右，传感器的龙头，那商业航天加上国产算力的核心，而且呢2家社保一季度是集体建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仓呢？因为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了6到7倍以上，低价绩优，而且这个业绩增速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啊！上半年的净利润是去年全年的2倍以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整个股价还是在历史的底部位置，并没有反映中报6到7倍的增长，也没有反映业绩创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从目前来看，虽然指数在连续下跌，但是这一类个股反而是提前开始出现抗跌，慢慢的开始往上企稳向上爬，已经是突破了前期 W 底的颈线位，很有可能短期会走出一波加速的主升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一类相关的机会，今天是一并整理到了以下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如果刚刚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的朋友，想要把握接下来反弹机会的朋友，赶快打开。

查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呢，也是我要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的梳理啊。第一个呢是中报净利润增速大超5倍以上，另外低价低位被错杀的科技方向，第三个呢是低估值主力完成洗盘动作，接下来短期有望爆发的相关机会。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都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其实这两个交易日啊，我们就说从上周五然后到周一这两天的两融余额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周五呢大概是接近了900亿，那昨天又是下降了有差不多600-700亿，所以也就是两天啊，你已经下降了有1000多亿了。现在呢两融余额已经回到了2.71万亿。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方面，申购的明天有一个品种是巨人新材，还有一个品种乔鹿明会上市，有两个品种公布它的中签号啊，其他有三个品种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反弹真的来了吗？选 A 的认为科技股有阶段性反弹行情的56%，说调整没结束的44%。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虽然反弹的减仓比例还高过了加仓，减仓在28%，加仓在25%。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可以看到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波动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实际上一直在讲的两个字，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寻求稳定和稳健，这是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反复在讲的。所以我们在布局当中就是一直在想啊，就是说如果在震荡过程当中不后退，或者甚至后退很小，实际上哪怕在未来上涨过程当中涨幅不大，也是应该要做到的一步。那所以说在布局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基本上选择一个是比较稳健类的品种进行一些投资和布局，那么这当中呢基本上是三个品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要认购新股嘛，然后我们在整个品种配置上是没有688的品种，所以我们当时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滚动了一个医药品种，然后认为医药品种有一定的自己的包括就是海外的一些采购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但是这个很短，大概只做了1天到2天。随后就是拿这个医药的认购到的688的品种，随后去认购了新股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家新股的认购热情还是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自己原来的布局过程当中就一撇三，然后当中有一个品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下跌的时候还是一直上涨的，只不过是这几天轮到而已，但是轮到了幅度也是有一定幅度的。然后第二个是一直很稳定的，到今天没有任何波动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一直练就是价差的，而练价差的品种在这边弹性非常好。总而言之就是说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当市场一旦发生转变的时候，我们与此同时也要转变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在震荡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稳定，然后在激进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要配置一些激进的品种，但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依然没有配置一些激进的品种。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一直反复讲，如果科技涨很简单，就配置一些海外的科技的 ETF， 因为到时候它是可以做 T+0的直接抛出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医药涨，我们也可以配置一些海外的 ETF。 总而言之就是在配置 ETF 这一端我们始终是建立在就是海外的 ETF 上面。那么在这段行情当中判断的最准的应该就是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很敏感的感觉，我觉得好像科技的资金应该有出来，而且有南下的感觉。然后从这一段就是恒生指数的走势上来看，也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啊。但最失败的也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的，因为一直看好北证50，认为北证50在这边会上涨，但始终就没有。然后在整个课程当中，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是反对融资的，在今天我讲了怎么样把融资里面的股票去移出来，然后移出来之后怎么样在短线的技术上可以判断自己可以做负向滚动的高点。实际上在很多课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教各种各样的方法，也谢谢大家对这堂课程的支持，谢谢。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也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金融股市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 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3: 最后一个人是红色大咖的
2: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4: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2: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夏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5: 随千万人吾往矣，
2: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6: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7: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来，先喝点汤吧。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今天盘面上演了一出探底回升的戏码，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864点，大涨68个自然点，涨幅为1.79%。深证成指同样探底回升，最终上涨654个自然点，涨幅为4.8%，报收于14264点。创业板指则涨幅更多，报收于3685点，上涨了242个自然点，涨幅超过了7%。在板块方面，今天科技股全线上涨，半导体、仪器仪表、通讯、电子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涨幅。而在传统行业，昨天上涨的还不错，今天呢则是出现了调整的态势。今天来到演播间的是肖飞和朱军，欢迎两位。我们先来和肖飞聊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应该说啊，如果在盘中看盘的话，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的惊心动魄的。上午的时候盘面一路调整，结果呢在上午的一个拐点上突然间出现了上涨，并且在收盘我们来看啊，这根阳线非常的有标志性的含义啊，一根非常大的一根阳线。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啊，几乎有120-130个这个自然点啊，应该说在最近的这个波动也好，上涨也好，都是比较厉害的。那么你如何看待今天这样的波动？包括大家可能也想了解指数这样的一个走势，是否预示着可能已经见底了？
1: 好，对于今天的走势呢，这个在上午的话呢，确实表现是非常的夸张啊。其实包括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就是整体上市场的大跌了之后呢。短期来看市场的恐慌效应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因为从近一年来说的话，整个单日跌幅在100点以上呢，其实总共就只有那么34次啊。那么这种跌幅之后呢，一般在2到3个交易日之内呢，都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那无非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整个指数包括个股的下杀的力度上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从当下来看呢，就是市场的恐慌情绪是一直没有完完全全消散的。其实包括像昨天一样，昨天其实虽然说指数上证指数确实是反弹了，但是其实跌停的个股也有几百家啊。那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跌幅超过9%的啊，有900多家啊，整体的下跌的力度依然还是非常的夸张的。那当然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去洗掉这个恐慌盘，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大概在10点以前，整个恐慌盘的这种杀跌的啊这种效果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市场的阶段性的底部呢，基本上也是明确的。那么同样的呢，在昨天和今天为什么市场能够进一步企稳呢？我觉得也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政策端的一些偏利好啊，比如说证监会召开这个稳市场的座谈会，所以呢也是专门强调了持续的去引入长期资金啊，甚至包括这个

0: 啊新的一些资金进场啊，尤其是增量资金进场。那同时呢，也是平衡了一二级市场的供需，而且也是从严管控这个量化 AI 高频交易。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是给了市场明确的一些信心啊。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去考虑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啊这个长兴的 IPO 的这个打新资金啊，因为在昨天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全部缴纳了。所以从今天和明天来看，那么这两天啊，比如说之前可能是大概锁定大概1.7万亿的资金啊，但是最后缴完款了之后呢，大概现在目前还有1.6万亿的资金。那这1.6万亿资金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在啊前期的高位离场的一些资金。那现在呢，市场又刚好跌到了目前的这个恐慌盘的位置。那同时呢，刚好呢这个政策端又有比较利好的一些消息。所以当下来说呢，可能会持就是短期之内这些资金的话呢，会重新再去流回二级市场。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策端的信号，还是包括从资金面的信号，当下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一个节点。那么当然我们接下来肯定还要去关注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成交量啊，成交量是否能够去持续的放量啊。如果说啊，比如说连续反弹两天之后就没有成交量了，那么这种反弹力度，我们认为它很难去支持走微型反转的走势。那如果走不了微型反转，那大概你还会有一次二次探底，而二次探底结束之后呢，才有可能进入到新的一波反弹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想要去走一个啊比较明确的底部结构的话，那么大概你是需要去啊做一些，比如说无论是微型反转还是包括这个 W 底啊，那么都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反弹没有量，那这个反弹的力度呢是非常有限的啊。而且呢，如果我们去考虑到历次的这个关于这个座谈会后表现，我们确实发现了三次啊，一个是2024年2月份，然后呢当时之后大概啊5天左右就出现了一个见顶信号，然后随后反弹了大概指数上证指数反弹了15%。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这个2025年4月份啊，就是当时4月份的那一次大跌，随后的话呢也是8天后见底，然后呢是指数反弹了12%左右。还有呢就是在去年9月份，当时也是随后是6天后见底，然后呢大约反弹的在8%左右啊。所以我们从当下来看，就是政策端的啊维稳信号，包括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正常的底部，它大概需要的时间就是5到8个交易日左右。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要观察未来的5到8个交易日，才能够更加的明确到底这个底部是否够扎实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虽然说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了，但是后续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它的量能是否能够持续的放大，然后才能够更加的确认这一波到底仅仅只是反弹，还是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新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后续多去关注一下整个成交量。那么在这里也有请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反弹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去进行手上持仓的优化。如果说没有业绩支撑的，或者说没有很强的未来的上涨预期的，那么这些方向的个股呢，在反弹之后呢，是一定要适当去做一些减仓的。不然的话呢，后续如果一旦再去走这比如说 W 底或者是双底头肩底这种结构的话，那么短期之内又会有快速的下杀。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反弹之后呢，也一定要适当去做一些减仓。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追问一个小问题啊，因为刚才肖飞其实谈到了从消息面的角度给到市场非常强力的信心，但是从市场的一个走势的角度，可能还有可能酝酿一个市场底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2年里面吧，每次市场其实基本上都是以一个V型反转的一个尖底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底部的。那这一次是看它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还是说有可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双底啊，或者是更符合的一些底部？你提到了一个成交量，那么我们追问一个问题，成交量今天上证这边是14000亿左右，深圳这边是15000亿左右，你觉得大概这样的一个量是处在一个什么区间？比如说可能不宜太高啊，可能不要超过太多，然后低的话呢可能又不能低到哪里，大概有一个区间吗？
0: 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波想要去反攻的话呢，我觉得至少成交量是必须要在2.8万亿以上，就这个水平我觉得是不能太低了。因为你如果低到2.5万亿的话，那这个反弹的力度就像前面一样啊，反弹一天然后马上就暴跌。所以至少在保证2.8万亿的成交量的情况下，然后呢如果上限我们可以考虑大概衍生到3.5万亿到3.6万亿左右啊。如果再往上的话呢，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反弹到4100点附近了。所以如果是 到了这种位置，你去偶尔突破一次3.8万亿，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所以当下呢，就是2.8万亿到3.5万亿的成交量会相对来说温和一点。
1: 嗯，好的，那大家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对于今天这样的盘面啊，应该说涨跌的幅度非常大，你是如何看待的？
2: 嗯，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意料之外啊。像今天早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市场来说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包括个股层面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很多个股的话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0点钟左右的话啊，最主要的话还是科技啊，然后的话是带头出现了这个反弹。其实像这个早盘的时候的话，我在公司里面大概在10点半左右吧，10点半不到，应该10点20左右吧，这个科创50，然后的话这个差不多翻红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呢，说这个昨天这个指数的话是出现了留了一个这个长下影线，今天这个盘中再出现一个微型反转啊，是不是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到这个收盘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科创50指数在这个今天啊表现是这个非常强势，涨幅的话是已经达到了这个10.7%了啊，将近11个点啊。那在经历过这么大幅的一个拉升之后啊，那站在今天收盘之后啊，我们再去聊盘面未来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其实我可能更多的还是稍微偏谨慎一点吧。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聊这个这个科创50指数对吧，这个一直在聊上面的话 M 头对吧，其实在这个此前应该在上周四啊，这个9号那一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的话那一天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拉升啊，然后当天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半导体啊相关的一些这个ETF 然后的话是出现了这个涨停。那在随后的这个星期五的时候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在上周的过程中就是经历过连续快速的一些这个下跌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跌这个跌幅啊，包括这个跌的这个速度来说的话是非常快的啊，也就代表了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牢盘并不能及时的这个去出来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今天大幅拉升之后啊，这个像科创50指数啊，基本上就是回到了这个前面 M 头的这个下沿附近啊，同时的话也是在这个前面5月份这个高点附近。那走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啊，那今天作为收盘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在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去追？对吧？其实这个可能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不一定很大了。啊，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去聊了一下这个科创50方向的一些这个操作。当时跟大家去讲啊，可能经历过这个连续调整之后，其实这个跌幅空间也比较大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分化性的走势。那今天基本上是出现一个这个普涨的这个走势了。那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可能啊，我个人的话，这个不会因为说今天一根大阳线拉伸就直接非常去看好这一次微型反转，直接去摸前面的高点啊，这个的话倒没有那么大的乐观，可能更多的还会这个先去观望一下。可能觉得在这个方向的话，更多的还是去选择趁着冲高过程中，对吧？特别在个股层面，啊，如果说是这个在60分钟级别啊出现这个调整迹象的时候，可能针对很多个股来说，还是会迎来这个出现这个给到我们一个这个高抛的一些这个机会吧。更多的还是以减仓为主，啊。那针对这个科创50方向的话，其实在此前跟大家去讲了啊，那未来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再次迎来机会的话，其实科技依然还是主线之一。啊，那这个方向的话会迎来分化。那今天来说的话，应该也是处于这种一个标志性的一些这个走势吧。那在前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技方向基本上是出现普遍的一些调整。那今天出现这个标志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伸之后，可能在这个方向的话，接下来的话，这个就有部分个股可能会迎来这个止跌，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业绩支撑超预期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会逐步的迎来企稳啊。当然的话，这个还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支撑，对吧？这个趁题材之前出现大幅拉升的一些个股的话啊，可能在接下来的话还会延续调整。那科技方向的话，可能今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分水岭的一个分化吧。啊，那后期的话，在这个方向的话是有一些机会值得去挖掘啊。当然的话，我们更需要这个去关注一下这个业绩方向啊。然后的话，这个去操作最好不要因为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直接去追涨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啊，那上证指数呢，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聊的时候的话，聊盘面，可能的话这个就跟大家去讲了这个4800点上下这个50个点的一个这个波动。

0: 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往下面这个这个到达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附近，然后的话是迎来这个反弹。那我们看到啊，目前今天收盘之后是收到了这个4845点上方，就是1.0的这个关键位的这个上方啊。那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是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接下来啊能否有效去站稳啊。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量能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活跃的一个量能，能够再维持在这个3万亿左右吧。对，那可能的话，这个在针对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的话啊，我们可以去看它的一些这个往上面进一步反弹的一些个修复情况啊。当然，从资金的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来说的话，不管像上证指数，包括这个双创，对吧，都出现了这个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升。其实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其实今天相比于前面一些这个几天的这个资金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像上证指数啊，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像前段时间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上周，科技股在调整啊，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老灯啊，其实相对来说表现也还可以啊。这个资金的话，这个也并没有出现持续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方向在前几天的这个过程中，资金基本上都是这个每天以几百亿的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流出啊。其实像今天出现大幅拉升的话，资金有流入啊，但是流入的不是特别多啊，大概在这个76个亿左右。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真正的话，这个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去介入的这个意愿，倒不是特别的这个强，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话，还是需要这个去谨慎一点。当然，从市场的这个情绪上面，今天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短期情绪啊是有所这个企稳回升。啊，在这个56左右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中期热度的话，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修复啊，也就是代表目前还是有很多个股并没有迎来明确的右侧企稳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说在操作上面还是稍微谨慎一点啊，手上有一些这个个股啊，特别像一些科技方向，这个像有些投资者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看一些这个业绩分析，对吧？这个觉得比较繁琐，其实很简单。啊，您这边的话就看一下啊，它有没有这个机构去调研，对吧？有没有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研报去做一些跟踪？如果说没有的这一类型的科技公司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话，更多的还是以高抛为主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朱军啊。那也就是后期还是要关注一些有业绩的公司，
0: 对，
1: 一会儿如何去跟踪，听您再来分享。我们再把时间切换到消费这边，我们这边网络的平台啊，也有投资者在问啊。我看了一下，大家都是各抒己见啊，然后呢，应该说各有不同的观点啊。有人认为，科技之前跌了很多了，那今天谈一谈可能也只是一个反弹，后面还将再做一个震荡。但是也有朋友呢认为跌了这么多该反弹了啊，可能还是能持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走势啊，网上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那你是如何看待的？你觉得科技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持续性呢？
2: 我觉得科技的话呢，应该在后续是会走一波明显的分化行情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确实科技抱团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比如说啊，某一个方向，比如 PCB 方向啊，确实未来有很强的增长预期，随后呢是把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全给炒了一遍。但是在这里的问题就在啊，本身虽然说 PCB 的增速未来预期可能会高，但是不代表说它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也就上游可能还相对好一点，但是下游是否能够去接受呢？啊，比如说我们就好比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像这个存储芯片啊，那在存储芯片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当时去啊进行的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了解了以后，当时其实他们也会比较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存储芯片上游涨了这么多了之后，那下游的终端的客户是否能够接受？那最终可能就出现两个局面，第一个啊，比如说他能够接受的，那下游的话呢，会把整个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者，啊，那第二种呢，就是自己消化掉啊，或者说干脆这个项目就不做了，因为如果亏钱的话就不做了。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的分化肯定是会非常明显的，也不代表说科技方向只要一反弹所有的个股全都会反弹，这个不现实啊。虽然说确实这段时间整个科技方向的个股呢跌幅差不多都是在50%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去以黄金分割的反弹来说，那么第一波反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17个点到25个点之间，就大约可能是在这个空间之内啊。那么也就意味着第一波反弹将会可能会偏向于普涨一点，但是第二波反弹，那如果说没有业绩支撑的话，我觉得可能很难后续能够弹得上去了。能够超过25个点的股票，我觉得至少要筛掉一大半下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去考虑业绩方向。 那我们去如果去做这个业绩的筛选。

0: 筛选的话呢，或者说接下来大家要去关注这些标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第一个是超跌，第二个呢是，必须有很强的溢率预期，因为有强的溢率预期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机构资金他才愿意去什么考虑去买啊。但你如果说你没有业绩，或者说你这个业绩持续的下滑、持续的暴雷，那我相信就算是有一定的概念，在当下市场如果没有非常大的明显的增量资金进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家是不愿意去啊花太多的钱在这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选择上肯定是有一个要考虑的点，而且呢，当下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现在7月15号这个预告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统计，你比如说像预增的企业大概家数是在501家啊，那么整体的占中报业绩披露的大概是30%左右的比例。那如果说考虑像预增和扭亏的这些企业，占比大概是在70%左右啊，就预增的占70%，然后呢扭亏的大约是在占25%左右。而且其中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像非银金融行业的整个预喜率是达到了88%啊，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相当于是像券商啊这个保险。那这些方向呢，可能相对来说啊，它会走得更强一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可能别的方向都在普跌的情况下，像券商啊，包括保险反而能够逆势上涨。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说市场的高低切的风格的问题，而是真真切切确实人家是有这个业绩的，甚至有些业绩的增幅已经超过了当时整个机构对于整个行业平均水平，就是大概是在50%左右的增幅。最后公布出来以后，哪怕是扣非了之后，那很多公司的业绩增速能达到100%以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券商还有包括保险的整个增速，它比预期的要稍微强一点点，尤其是券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大家后续哪怕指数要做反弹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方向依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因为它毕竟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轮动式上涨的预期。你不能说永远只是拉科技，你比如今天科创五零拉了11%，那明天呢能不能再拉10%呢？这个很难。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有可能明天又给你切换到这个大金融方向，而部分的科技股呢，可能继续反弹，也有可能继续分化，继续掉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去考虑的点，就是从业绩的整个增速预期来判断。那同时，如果我们去从产业链来去做分析的话，产业链分析相对来说，上游的表现就是上游行业的表现比较分化。如果比如说像上游原材料里面的，像石油石化，还有包括有色，包括基础化工，他们的增速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扣非之后的增速大约是超过了100%比较多。所以这样的企业的话呢，在今年下半年依然还有可能有比较强的预期。所以这一波杀跌里面，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在科技里面。我们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像 PCB 半导体这些方向，这些方向我觉得依然它还有这种上涨的动能。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像这个算力链方向。那算力链方向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去考虑，比如中游的像这个算力租赁那这些方向我觉得相对来说科技里面是未来的预期性会更强一点，然后呢业绩的支撑性会更强一点。这两个方向这两三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重点的。如果说你要去考虑，比如说考虑一些低位的一些价值股的话，那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以券商为首的这些方向可以去考虑。所以在这一波反弹里面，我觉得就是超跌再加上业绩超预期，这两者如果能够叠加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是成为这一波反弹的核心。而这种反弹的核心，我觉得它的涨幅可能会远远超过大多数的个股的反弹的力度，甚至不排除有些这个个股它能够继续去创新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接下来的分化之后的选择上，一定要重点去注意一下。
1: 好的，谢谢肖飞啊，我帮你总结一下，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后期啊，无论是去买什么样的风格的品种，其实业绩啊成为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关注点啊，哪怕是低位的权重蓝筹，也要关注业绩，然后哪怕是科技啊高位这个回调之后再度能不能二次上攻，也要关注业绩。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把时间切换到朱军这边。那既然今天两位嘉宾啊都讲到业绩这个问题，那么你在业绩方面有一些什么样跟踪的一些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有请。
2: 好的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无疑最强的就是科技方向啊。只不过这个今天因为像我们现在是这个收盘之后再来聊未来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那站在这个今天这个角度，如果说明天再去追啊，这个意义来说就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呢，我依然还是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相对来说偏稳健一点的啊，在低位的话，这个未来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就像这个其实整体的逻辑对吧，跟消费来说的话是有点类似的啊，去寻找一些 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中报预报的这个披露之后啊，其实像很多公司整体这个业绩增速来说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实现正增长的，对吧？这个也有达到将近60%吧啊，然后的话这个是实现一个翻倍性增长的话，其实也占到了这个1/4。啊，其实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哪怕像科技方向啊，在前面一轮经历过这个快速下跌之后，对吧？那有一些的话啊，这个业绩增速高的啊，其实的话经历过充分调整之后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跟踪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在前面两周出现连续调整之后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啊，然后的话迎来业绩催化的公司的话，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啊。前面的话，这个在经历几个月的连续大幅的一些这个下跌之后啊，然后在低位是迎来了业绩的一个这个披露的一个增长。那在随后的这个过程中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业绩披露之后的话，出现了这个连续快速的一些拉升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市场里面一些这个大资金也是在这个持续的一些这个流入啊，走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行情的啊。包括像下面一支公司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此前的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的话，经历过连续性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出现了这种超跌的这种情况，然后在相对低位啊，伴随着公司的这个业绩披露之后啊，业绩出现这个高增长啊，那在相对低位也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量能也是处于温和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放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是走出了这种强势连板性的一些这个拉升。那其实像当下市场里面啊，这个从这个应该是上周的话，这个披露完毕之后的话啊，其实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里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业绩很好的一些这个公司在低位啊，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话，这方向的话可以去重点去挖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去带来了这一份啊，首先是前期股价是出现了这个连续大幅的一些这个超跌，同时呢在低位啊是伴随着业绩的一些高增啊，同时股价呢也是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这些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的呢，偏稳健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呢，那你这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免费领取一下，从中去挖掘一些投资机会。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今天也带来了一家公司啊，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面的话这个股价是出现过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在这个上周的话，随着公司的这个业绩出现大幅一增2倍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它的股价是小阴小阳缓步上行啊，目前来说的话已经逐步走出了右侧企稳的这个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调整的过程中，其实市场的这种交易量能还是这个比较弱的，那在最近这个逐步这个企稳的过程中啊，量能的话也是逐步的活跃起来，并且资金的话也是在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份超跌的这个绩优股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与其在这个科技出现报复性反弹的过程中去这个追涨，不如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有业绩支撑、未来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品种，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朱军啊，不同的思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最后呢，我们再把时间啊回到消费这边。其实今天互联网平台呢，还是有很多投资者非常关心科技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其实你也聊到了啊，对于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分化啊，业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呢，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惑吧啊，就是因为其实跌到这个份上，很多人啊可能仓位已经比较重了啊，一方面可能前期就比较重，下跌的时候来不及走；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前期有做过一些低吸的一些动作，然后呢被套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现在反弹了啊，他们一方面啊觉得应该去弱留强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所谓的去弱留强啊，不仅是走势的强啊，还要看它的业绩、公司的质地。那么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减仓的方法，或者是高抛低吸的方法，可以更好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包括在仓位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仓位比较高的朋友。
0: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反弹的过程中呢，大家确实需要去适当去做一些减仓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相对来说专业知识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你如果去判断一只标的啊，它是否这个未来有持续性，或者说未来有很强的这种上涨的空间，那么 如果说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很难去做一个大概的判断的。那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人是在高位去追高，追高到了科技方向，那么这波回踩可能大概是50%左右，

我们就以平均数来算啊。如果是50%左右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在反弹到16个点到20个点左右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适当去减仓，比如说2到3层仓啊。首先第一个，你先得有一个灵活的资金，因为到了第一个压力阶段之后呢，我们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是微型反转，那它还好说，对吧？可能一波上去50%的反弹都有的。但如果说它不能够快速的突破这个20%的一个25%的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大概你会有一次回踩，那么也就可能会形成20探底。那这个20探底呢，如果说你不能够确认这个业绩是否超预期，那很有可能它20探底探着探着它又探新低去了。所以在这里至少我觉得是需要减2到3层仓，这样的话这2到3层仓哪怕就算是回调了以后啊，如果说确认企稳了，那我再重新去买回去，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成本上来说会压低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再去做反弹或者说再去做 W 底突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起码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会少亏很多的钱，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这个难受一点啊，就比如说真的反弹一波以后，你直接就啊，比如说一刀切，这个肯定会有点难受的啊。但是你可以考虑，比如说先减仓了之后，把一部分资金你去分配到一些指数型 ETF 上面去，因为大家就。

0: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科创板七周年特别板块。随着全球科技创新浪潮日新月异，2026年全球资本市场也迎来一轮空前的科技超级 IPO 潮。前有 SpaceX 刷新全球史上最大 IPO 记录，紧接着韩国 SK 海力士创外国企业赴美 IPO 规模之最。而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以295亿元拟募资额登陆科创板，成为2026年以来 A 股最大 IPO。全球资本正在重新校准对科技资产的定价，而在这场资本盛宴中，中国科创板的价值坐标愈发突出。随着中国科技话语权声量扩大，中国科创板正在成为境外机构观察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窗口。今天邀请到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王莹，从全球引力维度解读科创板如何在这场全球资本配置竞赛中抢占高地。晚上好，王女士。2026年呢，被市场称为是超级 IPO 之年啊，全球主要资本市场都在争抢科技企业上市资源。在这一轮全球资本版图重构中，您观察到哪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呢？
1: 对，今年确实是一个全球 IPO 的超级大年。我觉得首先呢是融资额是有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回升，它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的修复，而且是一个长期主题的结构性的回升。我们看到呢，今年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 IPO 总额融资规模其实已经相对于去年同期暴涨了200%以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IPO 总体的数量呢，它其实反而下降了超过10%，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资金呢，其实像少量的这种头部超级龙头的 IPO 在聚拢。本身这个趋势从前两年已经可以稍见端倪。我们大摩的研究显示呢，比方说在2025年，我们看到VCPE 的总体投资额已经反弹了接近50%，那其中大概有1600亿人民币的资金是流向了人工智能方向，所以这也预示着接下来的几年的相关方向的一系列的上市和 IPO 的项目呢也会非常集中，也会对整个市场进行一系列的融资的需求。
0: 那么在资本向人工智能方向流动的背景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科技股的兴趣如何？科创板在他们的选择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1: 我们觉得海外投资人对 A 股和我们的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这些板块呢，兴趣是非常浓厚的，而且是在逐渐提升的。很多机构投资人都在考虑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对中国进行一个加仓。这里边有多种原因，但是一个最首要的原因呢，是大家看到了从去年 DeepSeek Moment 之后，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展示的在科创方面的能力取得的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大家会认为呢，在这些方向去布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还有一个呢，我们也知道今年年初到现在，包括美国市场，然后包括我们亚太其他的一些市场，我们都看到其实是表现和人工智能的周期衔接性都是非常之高的。那事实上呢，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目前的仓位过于集中，那这几天外围市场也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大家进一步认为我们中国的市场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分散投资风险，起到一个有效的提升我们的下普率的一个效果。我们是已经很长时间积极的建议全球投资人去做多我们中国的 A 股市场，而且在 A 股市场里呢，我们特别就是强调科技含量，硬科技含量最足的科创板呢，是应该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目前的 IPO 的通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硬科技占主导地位，而且规模非常巨大。那也就是说对国际投资人来讲呢，稀缺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的可获得性进一步提高了。另外呢，市场深度我们觉得和广度也都提升了，像科创板的总市值现在已经突破了14万亿人民币，它整体的一个流动性也产生了明显的放大效应。
0: 那王女士啊，如果说国际投资者想配置中国科技资产，贵的 A 股科技和便宜的港股科技，怎样的组合是更好的选择呢？
1: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二选一，它不是一个灵活的策略配置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应该去做一个结构化的配对。但是对于配置窗口来讲呢，我们认为中长期 A 股的优势更为明显，港股应该作为一个战术补充。 代表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高端制造，包括在全球我们已经有非常领先地位的生物医药，还有机器人等等这一系列的产业，而他们呢上市也主要集中在 A 股市场。那现在当然你也提到了短期，比方说我们科创50的估值呢处在历史偏高的位置，我们就要做更多的一个比较精细的选择，像芯片啊、半导体啊，我们认为呢这里面很多，尤其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一系列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所以基本面的支撑呢还是非常优秀的。那我们呢在近期其实也开始建议大家对香港市场进行一个有效的加仓，我们觉得香港市场这个里面占比非常大的大盘互联网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呢，他们在二季度会迎来一个季度结业的这样的一个季报的改善的区间，同时呢，他们在近期也会密集的对自己在人工智能方面一些动向呢，也会让全球投资人对这些上市公司在资本开支方面做出的一些承诺，是否这样的一些开支是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可以吃下一颗定心丸。
0: 你也是对港股资本市场非常的看好啊。那我们放眼全球资本市场啊，科创板有哪些独特性？同时呢，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1: 我们觉得科创板呢，它有它自己的非常独特的优势，但当然，科创板确实它的年纪还比较轻啊，这个开创之后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所以在整体制度的一个更为成熟和国际化的这个路径上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比方说，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第五套的上市标准，所以呢，这个已经跟国际的这样允许亏损企业在前沿科技方面的融资的机制已经是完全对齐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的科创板它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全球头部的一个水平，硬科技的比重这就不用讲了。但是接下来呢，比方说还有一些什么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一个是对国际投资人他们是否可以非常轻松的去通过我们的科创板进行 A 股市场的一个投资，未来呢，比方说在投资人的一个个合格度的考量上。跨境结算呢，还有信息披露上面的英文以及国际化的这些方向的改革上，还可以更进一步。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长线的海外资金进行科创板的一个配置。最后呢，我们也在跟外国投资人交流的过程中，多次听到海外投资人希望科创板相关的，比方说 ETF 啊、期货啊、期权呐、啊，一些跨境交易等等相关的衍生产品，是否还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都对各种不同策略、不同规模的和不同偏好的海外投资人进一步参与我们的科创板呢，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0: 那站在全球资本配置的角度啊，在当前全球科技股估值重构的大背景下，科创板资产的配置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1: 有几点，第一点。

0: 我觉得就是稀缺性。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它的上游的产业布局，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敞口，如果你想获取的话呢，是一定要投资我们 A 股的科创板的。因为中国和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二的真正掌握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两个大国呢，我们一向认为不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投资上只偏向一方而忽视，或者是非常的轻视或者说低配另一方。我们一向是认为呢，我们中国的上游的人工智能的资产呢是具有极大的配置。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是认为呢 AI 本土化的这个主题是非常核心而且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我们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直接映射。刚才讲到了第五套上市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大基金的投入，还有专精特新的支持啊，国产替代目录啊等等一系列的科创板资产，我们看到未来它的商业化的路径和我们的政策路径是高度重叠的，所以这就是代表了中长期我们很有一个国家信用的背书，还有政策资金的驱动。在目前的一个全球多极化世界的背景下，未来科创板对海外投资人都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 A 股市场本身作为一个非美元定价的市场，而且呢，它的相关性和全球的这个美元高度重叠的一个资本市场呢，它的相关性相对是比较低的。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讲呢，把 A 股资产加入到你的全球投资组合里面，可以有效的提升你的下浮率。这个呢，对任何一个成熟的机构投资人来讲呢，都是要多加考虑的一个方向。
1: 好的，谢谢王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微型反弹，沪指涨1.79%，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回来，继续回顾 A 股市场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短暂震荡下行，随后集体探底回升，午后涨势不减。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79%，深圳成指涨4.81%，创业板指涨7.05%，科创综指涨8.75%。两市成交额合计2.9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2549.66亿。盘面上看，半导体与芯片产业链集体走强，半导体设备、存储等概念掀起涨停潮，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氧化锆概念震荡拉升，同时工业机械、贵金属和化工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油气股集体调整，电力股全线下挫。此外，医药、银行、农业等概念同样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集体反弹，在您看来，这一反弹是否意味着市场已经度过了底部区域呢？
1: 好的，周二大盘终于完成了探底之后的一个反弹。整体来讲呢，从上周五开始，连续三天，大盘指数形成了三增探底。但是呢，也是在国家队以及证监会等一系列维稳市场的一些预期下呢，市场还是终于在3750附近形成了一个止跌的这样一个状态，指数也是迎来了百点左右的这样一个反弹格局。相对来说，还是双创板块，特别像科创板，弹性可能更为激进一些，因为之前整个

0: 去反弹的一个过程，可能还是会根据中报业绩以及业绩主线去做一些轮动的这样一个表现。
1: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近日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对外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等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在今天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围绕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和高质量发展，将在政策供给中加力支持，抓紧研究制定关于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政策举措。
2: 将家政服务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予以统筹支持。我们还将积极配合商务部研究编制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有关行动方案，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
3: 扩大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是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促进家政领域就业方面，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
4: 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目前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已经超过600万公里，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不会是过去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通过重点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下一步主要是做好4类通道的建设，包括沿边沿海沿江大通道、出江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跨境跨海跨湾通道等。在建设过程中，将着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以较少的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促进现有设施功能完善、效率提升。
5: 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重卡销量激增，同比增长78.6%。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重卡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实现爆发式增长，下一步将聚焦繁忙路段，重点都市圈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完善补能设施，并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同时推广新能源重卡全场景应用，
6: 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陆家嘴金融沙龙第22期关注私募证券行业的创新路径与规范发展之道。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资产管理行业生态格局，为探寻人工智能时代私募证券行业的创新路径与规范发展之道，陆家嘴金融沙龙第22期活动近期举行，活动汇聚学界、头部私募、科技企业多方力量展开深度研讨，全方位拆解人工智能对私募证券行业的变革价值。
1: 人工智能最好的就是降低了这个信息的成本，同时呢，能够更好的让这个信息进入量价。对于整个的证券行业的发展呢，应该是向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的目的应该都是为了这个金融能够更加好的成为国之重器，是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金融强国进行努力。这也是我们15规划的一部分。
2: 从早期机器学习到如今生成式大模型落地，AI 技术迭代正在改写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底层逻辑。
3: 过去呢，这个市场价格的发现都依赖于分析师去访问这些上市公司，然后或者上市公司发布财报，然后一般的市场参与者通过一两天的时间去理解这个财报，然后最后得到他们自己的判断。但是现在呢，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过程大幅的缩短，这个生成式 AI 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几秒或者几小时之内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很全面的呈现在投资者面前。那投资者在这种大的模型、大的数据处理的能力加持之下呢，能够很快的做出市场反应。所以现在在这个市场中，这个价格发现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2: 近些年，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以深度渗透量化投资的全链条，行业从业者都切身感受到行业发生的实质性进步。
4: 量化投资跟人工智能还是息息相关的。我认为在过去的这几年的人工智能的大发展，其实客观上也带动了我们量化投资行业的整体的往前的进步。这也是这个我觉着本身量化投资跟这个人工智能在紧密合作的一个方向。
5: 量化跟 AI 这是一个天然可以结合的一个行业。因为这个量化金融基本上是通过大数据，通过建模，通过统计，来对金融市场做预测，那么这几年的这个 AI 的一个模型的发展、算力的发展，还有这个数据的这种发展，其实对于整个量化行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日常的这种预测模型里面，其实是也是大量的运用各种比较前沿的 AI 模型。
2: 随着大模型技术飞速发展，券商机构开启大模型证券场景深度落地探索，行业 AI 战略定位迎来重大升级。
6: 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在24年的时候对我司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做了一个大的升级，从那个 AI in all 变成了 all in AI， 就是其实体现的是我们把 AI 的一个战略定位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就是从那个原来的公司的赋能型 AI 转变成为变革型 AI， 因为我们要把 AI 的能力作为公司组织的一个变革的一个力量，来不仅是说在各个场景上能够得到一个应用，希望它能够成为组织变革的一个动力，来促进业务流程的创新、业务模式的一个变革的升级。
2: 大模型浪潮下，量化行业迎来新的技术思辨。与会嘉宾表示，其价值不在于强化传统归纳式量化，而在于补齐演绎推理短板。
7: 其实在以前，其实主观一直想探索大怎么跟量化融合，但发现以前其实融合非常难，本质就是因为一个是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我们发现它的桥梁是通过什么能结合呢？我们发现其实通过 AI 的这个因果推理能力是可以结合。所以目前其实跟很多一些私募在探索，看怎么能够把大模型，知道它的因果推理能力，能够真正去推理产业上下游，去通过这方试验去带来更多的不同的认知源。
2: 与此同时 ，AI 也在金融投研、服务等场景落地提效。行业持续挖掘全新原生应用范式。
8: 那我们出于这个叫金融加 AI， 然后在金融的各个业务场景上，我们用 AI 给它提效，比如说投顾啊、投研呀、帮着研究员写研报呀，包括像客服啊，尤其是这种人力密集型的这种岗位，像客服、投顾，那 AI 还是有个很大的这种提效。那同时呢，因为 AI 毕竟是个新的范式，我们也在探索尝试 AI 的原生场景。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 token 工厂成为贯穿算力赛道的核心关键词。随着 AI 应用全面普及，智能体规模

0: 规模化落地，行业算力供需迎来结构性巨变。
1: Agent 它的爆发带来的是一个指数级的需求增长啊，那我们的供给的基础的能力其实是线性增长的，那这个指数的需求和线性的供给之间，它的这个差距其实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是供不应求的。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基础设施这边不仅需要规模，还需要效率。那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也是重磅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前店后厂一中心，它所体现的就是我们跟需求方站在一起，能够从行业的这个经验去反哺技术的优化。
2: 智能体带来全新算力使用特征，开始倒逼云基础设施重构。展会现场有参展云服务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企业将去年发布的沙箱底座升级为原生智能体云，专门适配智能体特殊算力需求。
3: 比如说像龙虾这样的智能体，它在调用服务的时候，它其实大部分时间是休眠的，但每半个小时就会进行一次脉冲级的这种启动和调用，而这些会对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挑战。另外一点来讲的话，智能体调用这些基础设施的时间和敏捷度要快得多，所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而我们推出的智能体云服务，就是为了智能体而生的原生的云服务，也是帮助更多的智能体更好地调用我们的基础设施。
2: 记者注意到，展会现场还有参展企业聚焦国产芯片底层软件优化、自研推理引擎、原生适配全系列国产 GPU， 充分挖掘国产算力硬件潜力。
4: 现在基本英伟达或者一些高端显卡推理，它都是用一些开源软件，比如 VLMS 浪。但是 VLMS 浪这种中间的软件呢，它不是针对国产显卡设计的，整个性价比就不高。所以我们的核心产品赤兔推理引擎，就是专门就从头自研，就针对国产显卡来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推理引擎，就能真正的发挥国产显卡的性能。
2: 在本次展会上，行业已形成一个共识，随着国产算力软硬件持续突破， AI 算力基础设施将完成新一轮全面重构，持续降低千行百业落地 AI 的使用成本，支撑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普惠发展。
0: 作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风向标，固态电池的发展备受行业瞩目。然而由于技术与商业化成本高企，全固态电池的落地仍需时日。在业内看来，液态与固液混合等多条技术路线将长期共存，全固态则是决胜长远。对电池厂商而言，量产节奏的把握正在变得和技术路线的选择同样重要。
5: 全固态是终极路线，但是在目前为止呢，离产业成熟度差距还很大，但是呢我们还要保持关注。那么固液混合这种路线其实具备的量产条件，我们先把它量产，同时积累制造材料工艺各方面的经验，为全固态的普及也可以提前打一些基础。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先做到成熟稳定有商业价值，再逐步的推出全固态的示范，就不急于求成，还是稳扎稳打。
6: 当前动力电池市场的红海竞争已成常态，面对产品同质化的挑战，寻找高技术壁垒的差异化赛道，并积极布局海外高价值市场，正成为中国动力电池厂商实现由大到强二次突围的共识与关键。
5: 动力电池呢，一直都是竞争比较激烈的，我们也是避免陷入到同质化竞争，我们走的是差异化的路线，所以在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三元固液混合、HEV、大电量的增程等这些领域呢，我们要做到行业头部和行业领先。其次就是海外市场，我们在海外的增速其实是全球排前三名的，为海外的高价值的客户服务，来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组建内阁，财政大臣人选出乎意料，市场聚焦背后政策信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10.1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084.18，最低下探至3999.51。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07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86.9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13.95元每克，涨幅1.4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89.6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15.52元每克，涨幅1.78%。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市场。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在昨天正式接任英国新任首相后，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新一任财政大臣的人选。不过呢，与市场预期的热门人选米利班德不同，伯纳姆意外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另一边，在伯纳姆上台之后，一系列前首相斯塔莫内阁的官员呢是宣布离职或被解职，也引发了市场对伯纳姆口中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的关注。接着我们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希宇，一同了解相关话题。希宇，下午好。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新任的英国财政大臣伯纳姆为何最终选择了希利而不是米利班德？希利成为财政大臣又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简单说呢，选择希利就是为了求稳。他今年已经66岁，是工党资深的老将，早年在布莱尔政府的财政部干过5年副手，风格比较的稳健，党内的口碑是靠得住的人。此前外界普遍压住马哈茂德、米利班德或者说斯特里廷，那希利的名字几乎没人提起，所以任命一出，威斯敏斯特是相当的意外。有工党的内部人士说得很直白，伯纳姆上任第一天不想吓到市场，要是让米利班德当财政大臣，国债市场可能会炸锅。对一直担心工党乱花钱的伦敦金融城和债券持有人来说，这个任命反而让人松了口气。但是希利另外还有一层标签，他是坚定的增加军费派。今年6月份就是因为军费问题跟财政部闹翻，犯人辞职，此事也成为斯塔莫下台的导火索之一。如今让希利反过来掌管财政部，外界普遍解读为新政府要把国防开支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不过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人选虽然比较的稳当，但是伯纳姆自己的话却把市场吓了一跳。他说会遵守现行的财政规则，但是要用足其中的一切的灵活空间。市场一听就紧张了，这是不是要变相的多借钱呢？那周一的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是升到了今年5月底以来最高水平。主持人。
0: 那另一边啊，在伯纳姆上台后，在前首相斯塔莫内阁的官员中呢，已经有11人被解职或者是主动离开，其中有官员表达了对英国政局的失望，甚至是拒绝接手政府方面提供的另一份职务。那么在你看来，伯纳姆能否迅速组建一个能够真正执行其政治议程的新内阁，并在改革速度和政治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呢？
2: 好的，这一次换血的力度可以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里弗斯、拉米、彼得凯尔等一大批斯塔莫的旧部出局，科技创新部干脆被整个撤销，职能是并入了其他的部门。其中里弗斯被免去财政大臣一职，但是根据英国媒体的了解，伯纳姆曾经向他提供另外一个重要职位，被里弗斯拒绝了。新班子的思路很清楚，关键位置放自己人，敏感的位置放老将。帮助伯纳姆入主唐宁街的头号功臣黑格出任首席国务大臣，相当于政府内部的大管家。米利班德转任外交大臣，雷纳重返内阁管住房，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留任，斯特里廷改任国防大臣，库珀转管这个卫生，主抓社会关怀改革。还有一个细节，伯纳姆没有设副首相。所以在改革速度和政治稳定之间呢，这一份名单本身就被理解为一种对冲。那左翼的旗帜人物是给了雷纳和米利班德，管钱的位置交给了稳健派。另外唐宁街的消息人士也说呢，这份名单汇聚了工党各个派别，男女各占一半。主持人。
0: 那除了内阁的问题以外啊，当前伯纳姆在执政初期还将面临哪些困境呢？
2: 好的，先说今早最新的动作，伯纳姆宣布10月1号起取消家庭电费的增值税，平均每户一年省约45英镑，钱呢是从取消数字身份证项目里面省出来。那特意强调了有收有支，就是说给债市听的。 要知道，英国的家庭电价虽然已经从危机时候的高点回落，但仍然比能源危机之前呢高出了最多将近六成。近几个月呢，又因为中东的战事再度上涨，所以慈善机构批评这只是杯水车薪。他也还在透露，正在研究租金管制、公交票价封顶等更多举措，未来几天将会陆续公布。那往后看呢，难题至少会有这几个，一个是债市这一道紧箍咒。周一的债市的抛售呢，说明特拉斯时刻的阴影还在，财政上稍有松动的苗头就会被市场惩罚。二一个是合法性问题，那伯纳姆是英国十年来第七位首相，靠党内更替上台而非大选，距离下次大选还有约将近三年，那民意的压力不会消失。第三呢，是承诺太满，但是口袋太紧，终结露宿街头，年内拿出十年规划，给民众喘息空间，这所有的承诺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这个内部的大清洗之后呢，工党党内的怨气怎么安抚，团结还能维持多久，这些都是高悬在伯纳姆上空的特别大的压力。主持人，
0: 好的，非常谢谢习宇，我们继续来关注要闻。根据美国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3: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自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起，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0: 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关税厅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为549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0.6%，是出口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石油制品、船舶和无线通讯设备出口也均有所增长。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这项临时限制令有效期为14天。法官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随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K 型分化这个词呢，是反映了全球宏观经济和权益市场特征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了今年的国际性的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一方面高端制造、新兴出口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消费、地产等全线走弱。那与此同时，A 股的 K 型分化也是非常的严重，科技股一枝独秀，涨幅惊人，但是其他的股票几乎全线下挫。5400只股票上半年的中位数呢，涨跌幅是在-15%。本期我们就来重点的聊一聊，为什么会有 K 型经济？那股市为什么会 K 型分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来把握投资的机会呢？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的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呢，是资深的私人银行家、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欢迎黄总。好，我们来先和二位来聊一下这个 K 型经济和 K 型股市在数据和现象层面分别有哪些具体的表现，那两者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一种传导和反馈的作用？今年这个词儿很热哈，梁总先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对，确实今年 K 型分化啊，不管是经济的 K 型分化还是股市的 K 型分化，确实非常热。我参加了很多次这种论坛啊，论坛的演讲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 K 字啊。那确实是今天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总体来说还不错，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国的 GDP 超过5%，对吧？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也很强劲啊，然后呢，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像创新药的 BD 啊等等啊，都屡创新高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消费啊、传统产业啊、跟房地产相关的各个产业链啊，其实大家都感觉这个体感比较不好啊。那我这里有些数据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1到5月份，我们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速110%啊，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也是增长110%啊，然后整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超过啊，涨幅超过50%啊，这就是 K 的往上的那一撇。那往下的那一撇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了22.6%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16.2%啊，汽车的零售下降了16%啊，所以这个就是 K 型经济的经济的分化啊。那另一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股市里边也看到了这种极致分化。那上半年大家也都知道，上半年如果你投的是跟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的话啊，不管是半导体啊、存储啊、光模块啊，就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涨幅非常大。但是在这个之外，对吧，如果你买的是消费，我看很多消费股，包括一些非常优质的消费股，现在股价已经跌回到2024年的924之前了啊，还有很多的传统制造业的公司也回到了924之前了啊。我自己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大概有1000多家的公司的股价已经低于924了，而且里边很多的都是传统的蓝筹白马的公司啊，所以这个分化是非常厉害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啊，我们5000多只股票中位数是-15%啊，指数可能基本上保持啊微涨的一个概念啊，这也反映到上一期我们也在做节目的时候聊到，就是很多的投资大佬们也不适应这种分化的行情，对吧？啊，包括很多价值派的大佬、投资基金经理现在也纷纷出来啊，写个道歉信啊等等啊啊。那这两个有什么相关性啊？其实我觉得 K 型经济和股市的 K 型分化，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相互增强的啊。比如说 K 型经济，我们看到现在企业的啊增长和利润是在往科技这头去靠，

0: 那反过来呢，科技这头靠呢，我们看到股市它的涨幅也是在往科技这一头走啊。那在经济这一头的话呢，只是少部分行业现在景气度非常高，跟科技相关的、跟出口相关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跟我们大部分行业相关的，可能大家是感觉到丝丝的凉意的，对吧？到了股市也是这个样子，股市往科技这一头涨得很厉害，但是80-90%的股票上半年是跌的啊，中位数是-15%，然后真正的去吃到了啊科技股上涨红利的，可能只有10-20%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它也是分化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啊 K 型经济啊和股市的 K 型分化啊。
1: 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股市的这个 K 型的分化也在反映着 K 型经济的一个数据的结果啊。
0: 对，反过来也增强了我们的 K 型的经济的 K 型分化啊。
1: 是，那黄总怎么看呢？这两个，比如经济的 K 型形态和股市的一个 K 型分化，互相是怎么作用的呢？
2: 嗯哼，我想补充个三点哈、啊，就是第一呢，就是都知道，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1: 嗯，
2: 那其实呢 ，K 型的市场走势哈、啊，科技、高端制造向上，而其他的行业基本上是往下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恰恰就是目前宏观经济的晴雨表。那这两年以来呢，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都维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哈，但这个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的供给端啊，供给端就是我们的这些的高端制造、 AI 的相关的科技以及跟出口相关的整个的链条，那就反映了我们国内经济最强的就在于我们的产业链跟供应链的优势。而从需求端一侧呢，就是需求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啊，消费需求就受到这几年以来整个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个经济周期呢就反映在我们的房地产价格的调整。那整体而言呢，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跟以前比现在明显的面临挑战了，就是负债是刚性的，但是呢资产啊，特别是国民经里边呢最大比例的这房地产的资产，整个的啊，它的规模啊，那在减少。一方面呢是刚性的负债，一方面呢是弹性的资产，现在在往下走。那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种 K 型的啊，往上走的也反映了我们经济最强的基本面，就是供给侧啊，产业链跟供应链。那往下的这端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的需求侧，就是居民的整体的消费的意愿跟能力这一块。既然有这种 K 型的走势，为什么走得那么极端？就上半年的话，有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实是在负的15%的中位数啊，这样的一个面临大的挑战呢。其实 K 型的走势啊，还反映了啊这种极端的 K 型走势啊，其实就是投资人情绪的放大器啊。股票市场第一，刚才所讲的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第二呢，极端的走势其实是投资人情绪的放大器。那举个例子，就是马太效应嘛，科技这边涨，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一直都涨，资金就往这边跑。那资金往这边跑呢，它涨得就更快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比如啊，需求端的这边呢，那么它一直的股票的市场的表现不太理想，那么大家都认为，哎，这些是老灯行业，往后就没有太多的希望了，我们就不能够再投了，它的价格就一直下来，资金一直往从这里流走到了那个往上走那个方向，所以呢，就是体现了马太效应。那其中里边反映呢是投资人的一个线性思维。那他看到啊，周期的行业，我们现在强的周期，每年这些公司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50%，那他就认为以后每年都可以以50%的速度增长啊，那个他的估值可以无限高。那另外一端呢，就比如消费类啊这些的行业的话，现在比如我们看到这两年它的整体的经营业绩-20%，他就认为以后每年都-20%了，那很快就变成没了。这种典型的线性思维，那其实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这种线性思维在投资里边其实是不正确的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15岁的少年，15岁的那年是长高吧，30厘米吧，对吧？那能不能假设这位少年往后的10年每年都身高长30厘米，那10年以后他就变成3米多高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嘛。所以呢，在投资，特别是面对目前这个 K 型的市场，作为投资人要留意的，刚才我讲的两点：第一，马太效应；

0: 第二就是线性思维，其实这两种都是投资行为里边的误区啊，最终会让我们做出了不那么正确的投资决策啊。
1: 其实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其实当这个市场上有一些品种涨幅过大了之后，或者趋势过强了之后，会把大家的这个情绪给调动起来，并不是因为基本面或投资去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投资的价值，而是被市场的这种马太效应所影响的，对吧？这刚才黄总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就从全球的产业的发展的趋势来看，就整个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它在进行的是一个结构的转型，那其实转型到今天，从很多的经济数据，包括刚才梁总解析的这个 K 型的经济，也告诉大家说，比如说半导体，比如说新能源，有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它就是向上走的，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可能就是景气度不在，反而还持续向下。那从 AI 的整个的产业链，包括像国内的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整个这种行业或者产业的变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核心的因素可以共同作用，会导致经济与股市进一步的出现 K 型分化吗？就导致的这个原因刚才我们说了，那接下来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大的背景，因为这次的 K 型分化 K 型经济不仅仅是中国，其实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跟科技相关的，不管是景气度也好还是股价也好，都是非常高涨的，但是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经济也好还是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好，都就很一般啊。那它的几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呢，毫无疑问就是这次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的大浪潮啊。那这种大浪潮呢，也增加了产业之间的这种景气度的这个分化啊。第二个呢啊，特别是这次人工智能啊，现在呢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投入非常大，所以带动了整个跟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景气度以及利润啊，那时候增长幅度是非常惊人，就不是50%的，甚至可能是200%、300%、500%的这个增长，有些特定的这个细分的行业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 AI 它直接的闭环的商业价值啊，除了少数下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已经形成商业闭环之外呢，它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呢 ，AI 跟各行各业的结合啊，上一代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它的整个大浪潮的时候，其实跟各行各业的结合，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是提升了的。那这次 AI 呢，这个过程也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大规模的体现，所以就导致局部的跟基础设施投入相关的这些产业景气度和利润特别高，但是它还没有扩散。还没有扩散到整个社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大浪潮，就是技术变革使得整个的社会的产业的这种景气的这种一个分化啊。第二个呢，确实就跟黄总刚才讲的，如果回到中国，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什么，就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啊，水到深处了，但是还没结束啊。现在我们今年看到啊，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需求，像上海啊等等，说今年有回暖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些数据，其他数据的话，像刚才讲到的房屋新开工面积，上半年还是-20%几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上半年还是-16%啊，那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开发商还是没有信心去拿地啊，我们整个的一手房的需求其实还没有显著的回暖啊，包括今年上半年整个啊社会的这个就是政府的卖地收入又比去年基础上面又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一个背景，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又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国又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断升级的，就是我们的产业竞争力确实就是在升级的啊，所以这次的 K 型分化，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展望未来，这种分化是不是会一定会长期的维持下去？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
1: 会成为一种常态，
2: 会不会是变成一种长期的常态，对吧？我自己的判断呢，我觉得呢，在中短期，所谓的中短期1到2年以内，我觉得这个不太会改变，不太容易会改变，因为我们讲的前面的那几个因素啊，都是偏中长期的因素。比如说科技的变革以及变革的扩散效应，它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呢，中国走出整个的房地产调整的所带来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我觉得也还需要时间。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部门居民部门的这个杠杆率负债率啊比大概4-5年前有显著的下降，但是呢预防型储蓄的动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的这个银行储蓄存款飞速增长啊，这个还是跟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动能强势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因为这次人工智能跟其他科技进步不太一样，这次人工智能的可能带来的冲击，大家都担心什么？人工智能太能干了，把我的工

0: 作给替代掉了。所以呢，大家又进一步放大了、增强了预防性储蓄的这个动机啊。第一个，随着如果我们房地产调整走完了，毕竟中国的住房需求，不管是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我们还要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更美好的居住环境，这些的需求都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就一个字，这个需要熬，需要时间来等待的啊。但总的来说，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产业竞争力不断的在升级啊，然后呢，如果待会可能我们还会讨论到了啊，跟下游相关的、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很多的龙头公司，包括特别是竞争格局很好的那些龙头公司啊，它的业绩其实也不差，然后现在估值也很便宜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1: 就时间它是一个最好的良药，
0: 对
1: 啊，就总归通过时间它会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掉。但是刚才梁总的结论就一到两年之内可能还是维持这样一种当下 K 型的分化的格局，
0: 至少在经济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一到两年之内挺难看到就这种分化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的啊。
1: 嗯，黄总怎么看呢？
2: 补充一点吧，就是我认为呢，大趋势上的 K 型，那么估计还会维持，但是呢，这种 K 型的经济的背景底下呢，其实投资那就不一定是还要 K 型的投资策略了。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其实啊，向上的行业不等于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考虑到一个马太效应跟估值啊，现在的话呢都看到哈，现在我们向上的这些 AI 的行业，比如我们都知道那些段子哈，要一定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那么光模块跟 AI 芯片的估值已经是历史的高位哈。我就举个例子，科创板哈代表了我们的 AI 的硬科技，上个周五哈它的估值水平已经达到了260倍啊，这是登峰造极的一个估值。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说，假如它维持目前的经营水平不变，260年回本啊，当然我们期望它每年翻一倍，再过一年又翻4倍这样的高速的成长。但实际上呢，这些历史经验就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成长呢是不可持续的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啊热门的这个 K 往上的方向，其实不一定代表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同样的，在向下的这一块哈，这 K 里边往下走的这一撇，我也不认为在这里就不是一个投资好机会。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具体的消费行业哈，还有地产跟这些相关的传统行业，目前看上去盈利能力啊整体是在面临挑战的，但其中的里边呢也有很多的细分赛道里边的好公司，比如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所发现的这些新消费啊，比如情绪价值的新消费，那就有新消费的三件套啊，泡泡玛特啊，然后呢就是老铺黄金，还有蜜雪冰城这的哈，这样的啊，在一个消费整体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消费正在往上走啊，它的经营哈。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有其他的产业里边的细分行业也会有它的能力往上走。那所以呢，特别是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它的估值是处于一个非常合理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比如我们就以消费为例子，消费呢过去认为啊，我们的消费呢是持续的保持稳定在增长，可以接受高的估值。那接受高的估值呢，它的股息率就很低了。现在呢，到了低位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消费已经变成了一个妥妥的红利赛道了。它的派息能够有5%这样一个水平哈，这是作为消费。而且呢，就我们有14亿人的整个的大的市场，只要我们找到几个不同的亮点，它这些消费的子赛道就能跑出来。因此呢 ，K 往下的这一撇里边，我认为现在的低估值正是能够找到很好的一些投资机会。反而呢，在往上的这一撇里边呢，更多的因为估值太高了，反而在这个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投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泡沫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反而是一个投资的陷阱。
1: 那从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K 型分化啊是不是一种必然？如果希望能够走出这种失衡的格局，最关键的破局点又是什么？二位怎么看？梁总。
0: 对，是不是必然？其实我刚才分析的啊，其实这是整个的国际环境，包括我们特殊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啊导致的。那破局点呢，其实我觉得在15规划里边，包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啊，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啊，如果大家回过头去再去回顾一下

0: 像我们的十五规划里面几个核心关键的这个这个政策啊导向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全方位提振内需，对吧？那十五规划里面其实把提振内需作为最核心的一个政策取向的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内卷啊。反内卷就是什么？我们各行各业供给过剩，供给过剩的带来了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企业的毛利、净利率、盈利水平的下降啊。其实那个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因为很多人在探讨，就中国 A 股为什么老是指数涨幅不怎么样啊？这个说我们跟美股比，美股是慢牛长牛行情，我们老是在以前在3000点保卫战，现在说4000点保卫战，然后这么多年就在老在那折腾，对不对？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其他的，比如说，大股东减持啦，或者量化啦，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原因啊。我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啊。但是我觉得根本性原因不在这上面，根本性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还是太弱了。我举个例子，我大概10年前我去看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可能是10%以上的，不差的。但是到了去年，可能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6%了。
1: 这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
0: 一个是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各行各业内卷太厉害了，导致我们的各个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降是有关的。那你如果一个上市公司啊，股票市场你的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水平是在下降的 ，ROE 水平是在下降的，那你指数要寄望它走出长牛慢牛行情，我觉得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在十五规划里边，其实讲到了一个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反内卷，对吧？我觉得这两个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第三个呢，其实在十五规划里边还讲了一个词，就是叫投资于人。因为我们以前的整个的财政支出都是投资于物啊，投资各种基础设施啊，啊，投资各种制造业啊，对吧？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帮着老百姓去完善我们的就业环境啊，这个改善收入分配等等啊，投资于人啊。那我先。所谓的我们要改善这个破局啊，这个 K 型经济，其实在我们的十五规划里边，它的政策举措是非常清晰的啊。但是回过头来，为什么这半年反而就 K 型又分化了呢？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啊，我在琢磨啊，就是可能跟我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表现还不错，可能是有相关的。一季度呢，有几个因素的这个叠加啊，消费出来也还不错，因为我们整个一二月份的整个的春节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二个呢，一季度的出口非常亮丽啊，但是呢，到了进入二季度之后呢，我们又有各种因素叠加一起啊，比如说这个美伊冲突导致原油啊，然后其他的一系列在科技领域的发生的一些各种事情啊等等啊，使得整个的不管是经济也好，股线也好，出现了震荡啊回调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我觉得政策方向或者破局之道是非常清晰的，其实就看怎么落地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接下去的这个经济也好，市场也好，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7月份的重要会议啊。
2: 7月底，
0: 应该是一般来说7月20几号吧。啊，这个会就非常重要，因为呢，上半年表现也不错，所以呢，我们的有很多的政策的落地的这个节奏或者落地的这个力度是比市场的预期要慢的，要低的，对吧？但是呢，二季度数据出来之后，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我觉得7月份这次会有可能会是局部的、短暂的一个转折点啊，这我的看法。
2: 所以其实往往这个破局点啊，需要一些新的变量。
0: 对，新的变量就跟我们2024年924
2: 一
0: 样
2: 的，打破这种僵局或者说平衡点是需要一个新变量。
0: 当然了，我觉得跟2024年924不一样，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大的拐点，
2: 对，那是个反转点、
0: 但现在呢，这是可能我认为是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转折点。
2: 明白。
1: 但是有个小挑战，就是问题，那如果市场现在的 K 型走势哈，但指数的话一直还表现比较好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我们的决策者呢就会看到其实现在作为晴雨表看得不差哦？
0: 我觉得不会，因为什么呢？那个二季度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决策者啊，也能够 get 到这种分化往下的这种压力了。 因为在决策的这个视野里边，不仅仅只有上证指数，我相信还有对吧？还有这个投资的增速，还有社零的增速，还有特别还有一个什么？
2: 就是你是看数据还是看指数？
0: 对，还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就业，
2: 就业
0: 啊，特别是年轻人就业，
1: 这个是确实是。
2: 好，黄总也来说说吧，看看打破这种格局最关键的破局点是什么？您的观察？
1: 是是是，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我都同意哈，就是从宏观上改善分配的机制，然后呢，从微观方面呢。我们去反内卷，同时的话刺激需求，我认为也有刺激需求的话，直接就是现在我们短板在哪，我们想办法补短板。现在是居民大家的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都面临挑战嘛，比如资产负债表啊，资产负债表是面临要修复的，为什么？因为刚才讲过了啊，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发现啊，我原来财富没那么多哦，我现在要看着点哈，不要消费那么多了。
0: 特别是最近这四五年，我觉得原来是消费的主力、内需的主力，中产，因为中产阶级呢都在大城市里边加了杠杆去买了房子，然后房子的体量是远远大于股市的啊，房子跌个30%，那比股市跌30%的这个
1: 是的，是的
0: 啊，带来的这个伤害要大得多得多，因为房子是300-400万
1: 的，大部分的财富就在房地产里面。
0: 啊、那股市就100万亿的体量，这个是1:3、1:4的关系的啊。
1: 是稳地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把房价稳住，至少不要再往下走了。同时的话呢，也想办法让他们感觉到未来更美好啊，未来我会有更多的收入。如果认为未来有更多的收入，我现在就花多点没问题，我未来能够挣回来啊，这个是很关键。我认为第一点是房价要稳住，就我资产负债表不要再受损了。第二呢，我将来啊，未来我要发现我的那个损益表啊，我能够有更多的收入，那我
0: 改善预期，
1: 对，我会更愿意花钱啊，更未来的预期啊。还有呢，第三点可能就跟主流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呢，反而应该呢鼓励大家出海去赚全世界的钱。因为在国内为什么卷呢？都在国内互相 PK 啊，那你走出去啊，鼓励大家走出去，把产能走出去，把商品往外走啊。现在当然了，直接把商品往外出口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产能往外走，产能往外走，其实投资要往外走啊。我们把产能放在外边，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避免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而对我们的增量的出口造成了这种面临的压力跟挑战。
2: 好，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股市的 K 型分化的现象。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在 K 型分化的市场当中来做好投资，怎样可以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的框架以及预期来适配当下的市场，我们请二位啊给大家一些投资上的建议吧。梁总
0: 啊，讲到 K 嘛，就是上面一撇下面一撇啊，我觉得上面一撇和下面一撇我们都需要辩证的来对待啊。那上面一撇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积极拥抱成长科技，这是心态上，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范泡沫破灭的这种可能性和风险啊，这是往上这一撇啊。往下这一撇呢，我觉得呢是要防范基本面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呢要寻找被错杀的好股票的这个机会啊。啊，那上面这一撇其实我们讨论很多了，那我今天想讲一讲下面这一撇，往下这一撇啊。首先我是觉得确确实实在供过于求啊，整个的需求不足的背景情况下面，有很多行业很多公司是业绩可能会遭受压力甚至暴雷的。就是在 K 型的往下这一头啊，我们要担心啊，要防范什么基本面的风险，确确实实啊。当然反过来我说另外半句话是什么，就是寻找被错杀的机会。其实现在我看到在很多竞争格局比较好的这些产业里边，或者说需求比较稳定这些产业里边，它的龙头公司业绩其实挺有韧性的啊。我们看到一些白电的公司啊，看到一些必须消费的公司啊等等，这些公司的业绩其实挺稳定的，而且这些公司的估值坦率说现在挺便宜的，都10倍左右甚至10倍不到啊。如果去算股息率的话，就这些公司的股息率可能都超过5%了啊。这样的公司在 A 股在港股还是有相当多的啊，能上股票的啊。所以我说这两句话， K 型的上一撇就积极拥抱成长科技，但防范泡沫破灭的风险。 K 型的往下这一撇啊，要防止基本面风险，但要去寻找被错杀的优秀公司啊。
2: 这个是梁总的策略，来看看黄总的策略是什么。
1: 我呢就会讲三个原则，然后呢 三个具体策略啊，三个原则呢，第一就是还是要牢记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刚才大概也讲过了，就是以我们硬科技哈，当然代表我们的生产力，代表我们的国家的竞争力，然而呢不一定代表投资的好机会啊，因为好的东西还必须也好价格。刚才分析过了，科创板260倍的估值，那么确实有点高了哈。这时候呢性价比

0: 不定这些硬科技目前这个阶段呢性价比不是太高，反而呢在传统行业里边呢硬性价比能够找到很高的这些的子赛道啊，就刚才梁总也讲过啊，这是第一，就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第一原则。第二呢就是物极必反啊，均值回归，这个市场的规律一直都会这样的，估值过高的过一段时间它会往下走，而估值一直偏低的它其实呢物超所值的，它最终会回到的正常的这个估值，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常识了，我们的投资呢是不可能指望一夜暴富的，如果我们指望哈一个市场或者几个的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啊一年翻一倍再过一年又翻一倍，当然这是我们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是每一次无论古今中外市场遇上了这样的情况翻倍过一段时间往往就会一个明显的回归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第三个原则哈。那具体的策略那落实到刚才所讲的就是现在反而我们不太待见的这些红利啊，红利的低波的策略啊，其实呢就是这些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组合，那现在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来配置等它来做均值回归的一个好时机。那还有一块呢就第二个策略呢，我认为其实港股里边啊，港股整体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数为代表的啊，这成分股为代表的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慢慢的也代表我们的硬科技的实力了，而且整体的平均估值呢要明显要低，现在是在20倍左右，比科创它的估值要低很多很多。那我认为港股也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配置的这个好的机会。
1: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今天呢和二位嘉宾共同来聊一聊在 K 型分化的背景之下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希望对大家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帮助。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2027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2: 2026年初。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3: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1: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3: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1: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够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0: 问答。
1: 问答还是 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2: 信息搜索。
1: 信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0: 要求
1: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0: 超越人类的水平，
1: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0: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1: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0: 责任重大。
1: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为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0: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1: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0: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
1: 的，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

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代、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1: 包括
0: 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30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 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五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十年未来十五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中，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0: 那要看他什么呢？
1: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0: 是工具。
1: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三个四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市场深为反弹，我们说在这儿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反弹能持续吧，这个底是不是找到了，还有目前的这种结构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可能，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先来回顾市场今天的交易。今天市场再度走出深V反弹，半导体领先反攻，创业板指大涨7.05%，科创50指数大涨10.73%， A 股全天放量成交2.97万亿，两融余额则是13连跌，收报2.71万亿元。盘面上来看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像雅克科技上演了地天板 PCB、 氧化锆等板块跟随上涨，而此前强势的红利防御板块则是同步出现了明显回调。今天双创指数大幅的领涨，究竟是超跌反抽，还是已经真实的探明了中期的底部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科技股反弹的持续性到底如何，投资者该如何来把握操作节奏，避免追涨杀跌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点评。桂老师先来给我们答案，就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到底是探明没探明底部，是反抽，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中期见底了？
1: 我觉得分两句话来说，第一个呢，今天的反弹呢确实接受了啊此前一个持续的单边下跌这样格局，阳线时间比较长，指数要回到3800点以上，但是呢大盘不会就此一路向直接向上啊，一个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市场并不具备啊微型反转这样一个条件，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此后震荡啊是不能很难排除的，那也不排除啊指数在某个时点啊它还会有一个再次确认底部这样一种要求，而个股的分化可能会更明显，呈现一个比较典型的跷跷板这样一种现象。
0: 嗯，您觉得在这儿还需要继续探底？市
1: 场资金应该说是一个还有再度对下方还要有一次确认，因为在前面几次调整过程中，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一天当中它探下来了回上去，但随后再度下来，说明有一个反复探底的过程。因为从现在来看，目前这样一个点位，你说有多大技术支撑，那也很难去讲。说而且呢，由于是连续阴线的杀跌，所以在这里要马上形成一个单边反弹，除非你连续3天4天都是一个中阳线啊，并且不断的放量。而从现在来看啊，5000多只上市公司啊，在这种情况下要走这样的行情还是有点难度。另外，对投资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在等待啊，像长兴科技的上市啊等等。当一些不明朗因素啊进一步明朗以后，他才敢更大胆的入市，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要形成一个连续的反弹啊，这个我觉得条件并不成熟，所以这反过就有一个再度向下考验低谷这个低位支撑要求，当然不一定非得去创新低。
0: 嗯，今天就是反抽还有反复，
1: 对、
0: 来看看徐克的观点。徐克，我们刚才说今天是深V反转，到底是情绪修复的一个起点呢，还是说在这是一个超跌反弹的相对的一个今天已经爆发了？
2: 爆发应该谈不上，我觉得更多的是流动性被修复了，因为前两天包括周五包括本周一都是流动性出现一定的这个问题啊，导致市场出现比较夸张的这个下跌，然后今天应该来说这个流动性的问题解决了啊，但是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可能是探明了一个比较重要级别的中期底部啊，因为从这三天的这个 K 线图走势来看的话，和去年的4月7号如出一辙啊，非常类似。但是对于今天反弹10个点的科创50来说，我觉得他们还在。

0: 一个反复摸底的一个过程中啊，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科创五零的这些科技股还需要一个降低波动率的一个过程啊，这么高的一个波动率，应该来说维持不住，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是在一个整个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市场不太可能再出现更加相较于7月1号之前的这么一个更加极致的分化，也就是说老就所谓的这些传统的一些股票当中继续失血，然后去维持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流动性，这个不太会出现。所以说这个科技股需要一个降波啊。从目前来看的话，操作策略还是看你对这个科技股的这个理解。如果你对科技股的理解比较深刻的，认为你这个上市公司将来的这个业绩增速能够填补之前现在这个高估值的这个那个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持有的。但如果说你觉得很多科技股它其实现在就是一个高景气最高景气的这个点的话，更高的一个估值应该是给不了。
1: 你觉得在这儿科技股，你觉
0: 是
1: 得再
0: 分
1: 往
0: 化
1: 上
0: 不
1: 拔
0: 很
1: 有
0: 难，
1: 分化？
0: 对。
1: 来看看傅永佳的观点。傅永佳在这儿，我们先判断底摸到没摸到，因为大家刚才喊啊说，整个这个市场底啊，可能是在政策底之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和看法啊。我们到底怎么拆解今天的这个反弹？
2: 这两个底都差不多摸到了，因为我的观点稍微激进一些啊，我觉得基本面的底其实已经接近90%是摸到了，然后技术面的底肯定是稍微还差一点。就是技术面的话，我并不觉得这一根大阳线就能宣布这个所有技术面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没有啊。这个东西怎么给大家解释？首先，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说基本面的底已经摸到了。这个基本面的底，你要知道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利空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利空其实是从海外的这个科技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上游的存储涨价开始，一直到下游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个资本开支这个抑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分批来计价的。比如说之前一部分先计价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通过扩产的方式来缓解这个涨价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前半段，前半段相对来说跌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大。到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发现对着海外的这些设备厂发现，哎，这个扩产的这个预期被打掉了，那可能就会面临这个短期资本开支这个砍的这个力度要稍微大一些，可能整个股价要稍微调得深一些。但是如果已经开始计价到这个资本开支下行，同时还要资本开支比较稍微大幅一点，在2个季度的下行，同时这个扩产的预期打没了，价格的预期也打没了之后，那基本上就已经把大家能所有想到的基本面的利空的叙事都已经定价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所以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基本问题基本上是找到了，只是需要美股那边给我们一个确认，大概需要个1周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技术面的底，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一根比较大的这个阳线，A 股的阳线来判断技术面的底，我觉得这个东西仍然不太靠谱。我们可能因为这次技术面的底，你就是找情绪的底嘛，找情绪的底，你要找跌得最深的那个方向，它有没有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连续的这种阳线的这个拉升，那个东西看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以韩股啊、海力士、三星为代表的这些股票，如果出现了技术性的止跌的信号，才能代表技术面见底。为什么说今天这个不太像？因为今天这个其实我们更多的会把它判断为，比如说在上午的时候，量化集中做了一些减仓的交易，然后触发了新一轮的这个算法，然后又从减仓交易变成了集中的这个加仓的交易，加的方向也很一致，就加到了国产算力这个方向上，然后出现了这个日内的这个跌停到涨停的这样一种波动。这种波动和 A 股的这个技术面的见底还不能完全的去吻合着去做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推敲一下，但是大家不用想那么仔细，我就听我的结论就可以了。结论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要积极的乐观起来，去做多后面的反弹的行情的。就是即使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确认性的这种马上就危起来，但是它反复，那个反复的目的也是进一步的往上走。所以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做多的，用做多的思路去应对后面的行情。然后你涨多的话，也可以适度做一些高抛低吸，但整体上方向是向上的，这是我的观点。
1: 那傅永佳，我再追问一句，你刚才提到的像半导体今天上午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行情的走势，您是说还是那些抱团的头部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科技类个股是吗？
2: 不是，其实真的是所有的科技股、
1: 嗯、
2: 都出现同样的趋同的交易，因为大家在上午这个跌也是。

0: 量化出现的这种算法，然后下午的涨也是量化的算法，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左手倒右手，它不太是容易在这个位置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的 V 起来，所以它还是会有反复的，但是不用太悲观。
1: 嗯，也就是说在这儿做多。
0: 对
1: 啊，在这儿是做多。那桂老师，刚才看到有不少朋友说，这两天我们知道可能整个市场是因为前期流动性降杠杆啊，那这两天我们说2.7万亿的两融啊，算不算降到一定的标准？前两天余力用他的这个期权策略来看的话，说2.7差不多了，您觉得差不多了吗？
2: 今天我觉得有一个信号还是蛮重要的啊，今天大盘上涨，但是两融是有所回落的，说明什么呢？还是有人开始平仓哦，可能是早先平仓的，但至少下午拉的时候啊，也可能因为按照两融这样的规则，你如果股票买了，它跌下来以后啊，你平掉，但是平掉的话，你账面当中你可能还没有到的一个，还有这个融余出来的资金可以再买，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技术上来说，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是我想啊，我们说流动性紧张也好，实际上两融现在并不是市场当中的主要的资金来源啊，它只是配合着，哎，现在买好了以后看看还有机会，那么再用通过两融买一点，这样一个规模啊，虽然从绝对值上来说比2015年要大一点，但是呢，从对每天换手中两融的量和每天的成交金额比照来看，实际上比那个时候小得多。所以我觉得两融这些变化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流动性，它倒更多的是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当然在市场转折的时候啊，当不从大跌变为大涨的时候，这可能会出现有几个交易日啊，由于算法上的原因吧，一些两融可能会有所下降啊，但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并没有大的变化。而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信号实际上在昨天就发出来了，也就是昨天在尾市的时候，我们发现双创指数突然成交 ETF 啊，就成交量大量放大啊，而且是几个月来说少见的，显然有大资金介入啊。这种大资金的参与啊，特别在双创指数当中参与，它代表什么？大家可以考虑。我想这不会是量化在做这种动作。那么到了今天早晨，它没动啊，所以指数一个高开以后就撑不住就往下，但是到了下午，这些资金又开始动作，而且这次目标更为集中。就是在那些这个前期领涨而且后来也是领跌的品种当中做，而他们的一旦动起来了，最大的影响倒还不在于它本身涨多少，而是带动人气，有人觉得又回来了。
1: 对，
2: 所以这一旦又回来以后，它所产生效果，从至少从盘面当中看出，要比把中石油推上去一点，把茅台推上去一点，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所以我这里也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去留意一下每天的尾市，甚至是现在都有盘后交易，是吧？你可以留意一下盘后交易当中一些品种当中有什么，因为有些大资金它未必一定是在要参与盘中的竞价交易，更容易引发指数的波动啊，价格的波动，而盘后交易呢更能够这个使得在价格，因为盘后交易是定价交易，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操作意图。
1: 嗯，来，我们问问傅永嘉，刚才你提到了，一是海外的一个变量，第二是就是技术面的这个变量。那海外这一块，刚才有人问了，说外部环境的这个压制是否真正的解除？如果说我们可以继续看多，它有反复的话，要不要考虑海外环境的这个压制，反复压制？
0: 嗯，要的，但是压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因为整体的跌幅。就是核心圈的话，就是海外的核心圈的话，主要是存储嘛，存储的跌幅的幅度已经很大了，这里面接近了龙头下来40%的跌幅，基本上把我们能讲的这个利空的这个叙事已经全部计价到这个股价里面去了。所以其实海外这块整体的这个最影响最剧烈的那个段肯定是过去的，然后海外这块我们目前唯一要盯着的就是它确实是要砍资本开支，是需求是要再压降一段的，那这里面会不会从存储扩散到海外的这些服务器啊，这些半导体的这些设备类的公司，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一些补跌的一些问题，如果那个问题释放了，就代表这波整体的调整就完全结束了啊，这个完全就结束了。所以现在这走到哪儿了？现在大概走到了90%的这样一个位置，就还差10%，然后基本上这整体的这个压制就结束了。而且其实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基本面的定价之外啊，韩国这边

0: 反弹的这种情绪性，其实可能是后面你做反弹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抓手，它可能会引导 A 股后面反弹的一个节奏啊，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1: 啊，其实今天还有人就是提到整个市场节奏，你刚才也提到了科技股的全面的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科技主线的逻辑，它在这儿能不能抵御交易拥挤的，就是二次反噬，有没有可能？因为之前大家都在科技股当中啊，可能在这一波的整个去杠杆或者是在下跌、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资金还是在这个科技股当中想寻找一些减仓或者是建仓的思路。那我们现在怎么来看待在这个反复过程当中大幅下杀，又出现今天第一根的这个反弹之后，我们对这个产业和短期这种情绪的这种碰撞？
0: 这个里面要一分为二去看啊，这里面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抵御后面的波动的，或者很多股票后面波动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清。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首先，科技股是要一分为二的。我一直跟大家讲，有些有业绩的方向是科技股，没有业绩的方向是题材股，就是偏国产这个方向，更多是我们把它当题材去炒。所以有业绩这个方向上的话，你就要围绕着业绩去考虑，围绕着基本面去变化，去锚它。现在基本面的变化就是资本开支是削减的，但是削减的那部分不是柜内的资本开支，是柜外的，偏云存储这部分资本开支，所以影响的不是全局啊。那有些东西是不受影响，像光模块里面部分公司是不受影响的。在化解了短期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之后，那这些不受影响的前排的科技股是有机会稳在这里的，它是不受后面的这整体的波动影响，会小很多。这些票，我们目前来看，经过这几天的折腾之后，它应该就可以稳下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前排的这些方向上，那后排有很多方向，它的交易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暂时搁置，啊，就是你可以说，我们先涨起来之后，哎，涨得有点快了，偏国产是吧？涨得比较快了，然后你后面可以调一调，但是整体上它还有修复的机会，因为这一波反弹核心的逻辑是超跌反弹，那这些涨起来跌的这个多的这些品种，这些国产酸类品种，它很多是符合超跌反弹的这个特性，尤其是上游那些材料类的公司，它一个月跌幅大概达到40%到50%不等。所以这些品种折腾折腾几次之后，后面它还有反弹的一些机会。借着韩国股市的反弹，它下面还有一波可以做。
1: 你刚才说了，整个市场是政策有托底，然后呢超跌反弹，海外呢又有一个企稳，就是所以整个市场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们再来问问许可，许可因为长新上市在即啊，那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能不能演绎二次行情？
2: 我觉得半导体设备有可能，但是存储的话，我觉得难，因为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啊。很多科技股其实它的这个水温啊，它的估值是从4月份以后啊，连续的这个抬升啊，从40倍、50倍抬到，打个比方，现在7月1号是100倍，但这一次的这个震荡以后啊，未来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合力能够让它报再回到100倍？我这里是打个问号的，因为在7月1号、6月30号之前，很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合力公募的抱团，包括这个量化的这个推波助澜，以及很多两融都集中在那边。而经过这一次那个的话，我相信一大部分的这个以前风格漂移的这个资金，应该来说，现在不太可能再回来，然后量化高频的话，可能最近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降波的这动作，包括两融也是出现了这个回撤，回撤完以后，它这杠杆加不起来，所以说那些之前在100倍估值的这个个股，可能现在是回到50倍，将来又能谈到70倍，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存储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很多的存储公司，更多的是存储的这个模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都是来自于什么？都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囤货，啊，去年有一些存储类的这个龙头公司都是囤了大概有2-3个季度这个货，然后经历存储这么一大波涨了以后，他们是赚的是存货的钱。其实理论上来说，它在整个这个报表当中应该是需要一次性的这个，就是一次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利润，而不是它的主营持续的利润。而随着这个存储价格的平稳， 我们先去不谈这个存储价格将来往下走，如果存储价格在这里平稳的话，他们未来只能赚这个模组的加工费。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很多存储类的这个模组公司可能已经见到了他们的未来三年五年之以上的这个顶。而关于半导体设备的话，我倒是觉得随着长芯存储的包括未来长江的这个两长的这个上市的话，他们的资本开支是有确定的，虽然过去段时间估值有点高，但是将来呢确实是可以用它的这个持续的订单和业绩去消化它目前的这个估值。所以说存储和设备我把它分开来看，我觉得存储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个反弹需要走的一个格局，而设备的话倒是回到一个合理的点，又是一个好的布局点。
1: 那我们来看看傅用家对长芯上市、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这两个方向未来的这个判断，跟徐克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
0: 嗯，是的，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之前的叙事的话，其实是讲的是在量稳或者价平的基础之上，我们讲的逻辑。现在是量减，价也减的这个逻辑，其实很多东西是走不顺的。所以你不要盘基本面了，是要短期用超跌反弹的策略来做就可以了。基本面走不通，
1: 来，我们来问问，桂老师。桂老师，我们说红利防御板块出现了明显回调，就是在这儿大家看到，就是它好像又是存量资金的来回的切换啊。
3: 我刚才讲的就是跷跷板嘛。
1: 对。
3: 这当中呢，我觉得有两点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舆论当中啊，所谓的红利板块和科技板块，大家争议的很厉害啊，也有很多说法。但是我想首先大家要看到，这都是股票，相互之间并不是非直接比战的关系，投资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以及风险承受度啊，你来选择投哪一块。那么前阶段这个红利股票表现不佳，因为4%-5%的收益，年化收益和它一个星期5%-60%的这个涨幅相比显得小，所以资金离开了。那后来这一个星期它是跌了5%-60%，啊，跌了很多，而这一块呢倒比较平稳，所以资金又过来了。那么所以到今天就是一个选项，这个有人觉得科技股如果起来，我是不是还要再做点科技股？而且现在最大的理由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了，是吧？都是跌了很多了。而从红利股来说呢，他觉得我的估值依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我想这本身就是市场中选择。我的感觉是，过于强调某一方啊，走一个过于极端的啊28行情甚至19行情，并不利于市场本身的平稳运行。一个市场如果整体向好的话，应该是大多数股票都有所上行的，而不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跌啊。这种极度分化不利于市场本身平稳，而且呢也更容易引发震荡，这像我们在这段时间呢已经看到了。但是它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种，要么掉上一起涨，要跌一起跌啊，齐涨共跌局面。分化肯定有，但是呢，不会分化的过于极端。所以我觉得接下去行情可能会相对缓和一点，或者说哑铃策略什么都还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部分投资者愿意去做个，部分投资者愿意去做那一种，也不排除有些投资者我既拿点红利，也拿点那个，我来综合一下。只是这两个哑铃啊，它本身不是一般大小。可能有一个小一点，有一个大一点，而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你根据市场的偏好啊风险度来进行调整。那我觉得像今天这种调整呢，实际上就有一个风险度开始像科技股这样移动啊，大家风险偏好上升了。另外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大家可能应该更加重视科技股，因为原因就在于像那红利类股票，你有很好的收益，这个红利收益这当然不错，但它本身的成长性啊，以及和这个经济未来发展的契合度，实际上多多少少啊，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换句话说，它未必是今后政策倾斜、国家大力推动，并且有大量资金流入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它可能比较成熟。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有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类债券的品种来对待，这样可能更合适。所以，但是呢，作为股市，你作为投资者，你本身这个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风险度啊！如果没有风险度，你把股票当债券去找，股票债券化，我就拿你的固定利息，这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做股票的模式啊！如果大家还认为我是一个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投资者的话，那可能在这方面你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科技，因为它毕竟 可能是代表未来一种方向。如今后三年五年当中，可能真正能够让大家获取比较高收益的，我想应该还是在科技，特别在 AI 这些领域当中。
1: 嗯，其实您的这个观点也非常明确，就是在目前整个市场再往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您的整个选择还是更偏科技啊，更偏科技啊。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来问问许可啊，就是，我知道其实之前一直你是333的一个策略啊，这个333的策略是不是在这波行情的回撤过程当中，让一部分投资者对策略这个词有了重新的了解？
2: 对，大部分的这个投资人，包括就是我的课程的一些听众吧，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回撤当中，就损伤比大部分的这种单调某个板块的人要来得少。我先说一下这个我这个策略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首先第一，其实很多的投资者并不习惯于，或者说现在这个市场很难用这个满仓或者空仓去躲避这么一个回撤，更多的是用仓位的这个配比。因为如果说习惯于这个满仓空仓去躲避这样这个大跌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其实很早就踏空了。这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这一轮行情，基本上都是如果高仓位的话能够对抗这个回撤的话，其实收益是不错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投资人更多的是比如说上班族啊，上班族的话其实更习惯于什么呢，就是长期配置，而长期配置用红利去对冲科技的这种波动的话，能够让人拿得更安心。而这一轮的这个从7月1号开始的这一轮回撤呢，确实啊，我周围的包括我身边的这些订阅课程的这些投资人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回撤就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我就举个例子，很多科技股都是30%、40%、40%、50%的这个回撤，但如果说有红利10%左右的这个收益的话，那边30%和那边30%的话，可以把这个整个回撤控制在大概10%左右。而10%的一个回撤呢，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账面或者说其他这个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可以修复的一个损失。而如果是40%-50%的回撤反上去的话，就要差不多80%-100%的这个收益，而10%的回撤的话上去只要11%。所以说在这点上，就是用均衡配置的一个仓位配置策略去做个股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这个单调某个板块来得更好。
1: 嗯，那刚才也提到了许可的新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那主要就是聚焦刚才提到的红利加重组加科技的三大主线。刚才也说了，这个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趋势的投资者。课程呢从即日起到月底，我们在优惠订阅，折扣力度比较大。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另外呢，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本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一个半小时的居磊的有看头 APP 进行闭门直播。这次的主题呢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那会给大家梳理超跌之后的半导体高景气的标的。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有看头的首页，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行业风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产大模型，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大模型。行业呢正在从低价内卷转向价值竞争。那我们看到 Kimi K3 大模型呢一经推出就面临算力短缺，暂停新用户订阅，将输出价格从每百万 token 27元上调至100元，涨幅超过3.5倍。豆包也推出了每月68到500元的三档付费订阅的体系，同时减少免费账户的专家问题额度。那国产大模型正式开启了商业化的验证，这是否意味着 AI 应用下游的应用盈利预期开始变化，倒逼国产算力加速扩产呢？还有，我们也看到阿里、腾讯等头部的互联网厂商未来的估值修复空间又该如何去进行研判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我们来看，就是傅永嘉刚才提到的 Kimi K3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算力短缺，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对国产算力的扩产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期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行情会如何演绎？我们会做好哪些准备？
1: 好，首先的话，我们可能的视角和大家不太一样，就是首先的话 ，C 端这个群体对于整个产业的这个拓扑的影响，没有大家想象的权重那么的大，因为这个行业，大家的叙事已经从原来的大模型开始转向对于 To B 端的，包括 Agent 的一些新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落地啊，那些的价值量比这个 C 端的用户的价值量要高很多。另外的话呢，其实，整个国产这块的话，卡在景气度上也不是这个C 端付费的商业模式的这个问题啊，更多的是卡在这些代工厂的这个产能的问题，我们以及先进的一些制程的一些封装的一些问题啊，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大家新闻上读到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啊，对于整个产业的影响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还是去讲，能不能在这个大家都已经熟知的这个叙事的基础之上，讲出一个更宏大一点的叙事。啊，无论是你作为去出海去替代一些价值量比较高的或者单价比较高的这些像这个 Cloud 啊，或者是 MiniMax 啊，这些就海外的这些付费的这些啊，这谷歌啊，这些大模型在海外资本开始有放缓的基础上，我们国内这些低价的品种能不能讲一些出海的逻辑，这个东西对于行业的这个吸引力会更大一些。就是短期这些新闻的话，其实我们不太关注。
0: 来问问桂老师，现在我们看到豆包收费商业化，你打开它有几档，68、500啊，就是有这样的收费。那 AI 应用下游是不是现在值得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呢，我们的力量，包括市场的焦点呢，都在硬件这一块儿啊。那随着商业化的这种场景落地的话，会不会我们往下游去寻求一些市场机会呢？
2: 首先应该说这是开始了啊，这个大模型正是从过去啊花钱买吆喝啊，这个让人家知道以后，现在开始它要实现它商业模式。因为大模型和之前的即时通讯还不一样，和微信这种还不一样，它消耗的资金非常厉害，特别是它有个学习过程啊，每次学习都是花非常多的钱。但是如果免费的啊开放，它长此以往肯定撑不住了，所以开始寻找盈利模式。那么像 Kimi 呢，走了一条路啊，也就是我把档次升得很高啊，我就涨价你们来弄啊，因为算力不够，实际上也有点饥饿营销这种办法啊。但是它一分成一回，因为用户呢也发现它有它的专业性啊。那么像豆包这类呢，它已经成为很多这个社会人士啊，当时每天要使用的一个问询工具。当然它对普通的它无法收费，但是对一些专业问题的，你要叫他做一个模型啊，你要叫他编一个程序，你还叫他画多少图啊，这个对他调动的算力太多了，他就要开始收费。那我想这个呢，虽然C端不是他最主要的部分，但是在一些厂矿企业当中啊，对一些科研人员来说啊，包括券商当中，我想研究部门他可能还是有这种需求的。另外呢，在一个客户当中，即便对C端，他也可以采取啊其他一些策略。实际上互联网当中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狗身上，是吧？他我在微信托他始终是免费的，他为此他的投入很大，但是他微信平台本身是能够赚钱，一个是他引流，另外他当中可以搭载大量广告啊，你可以引流以后搭载金融广告，所以这也就是他能够享受更多的盈利模式。那么当这种模式出来以后，我想一方面他 它会扩大对它的算力上的需求，对它硬件需求，这些上游的。另外下游很多厂商，你要符合它的，为它垂直应用提供条件啊，要去开发新的一些模型，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东西能够和它衔接起来，甚至如果说今后我们一键就能够生成给你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在这当中可能也需要一些硬件或者其他的东西的配置，那么这种配置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我想这今后来看 AI 所带来的它本身的发展以及周边的发展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它的空间很可能会比当年啊4G以后带出来的APP 所形成的一个产业链要

0: 大家都有各有这个想法。
1: 嗯、
0: 我们来问问傅永嘉，就是在这儿，恒生科技啊，
1: 嗯，
0: 它目前的整个市场节奏和未来的变化，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预言？嗯，
2: 嗯，两个逻辑可以做多恒生科技。啊，
0: 嗯，
2: 第一个逻辑的话，就是当资本开支放缓的时候，大家烧不起贵的大模型的时候，这些以这个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他们的这个便宜点的模型，看看有没有抢占一部分高端的份额，啊，它其实是在策略上其实是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啊。如果海外的稍微弱化一些的话，其实对于国内的话其实是利好的。所以当你看到海外算力跌下来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上涨的，他们在讲这个逻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恒生科技的话呢，其实，嗯，恒生科技嘛，它很80%的估值是按照零售的这个收入来给估值，我们没有给它科技很高的一个权重的属性。如果你要是看消费的话，如果要是尤其是港股的消费的话，你在分子端是找不到特别好的做多的机会的，去分母端找找机会。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于全年的加息，可能还至少就是有海外的话，至少还有一次以上的一次这种加息，这种定价，你看后面的这几个月的时间，能不能给它抹掉？啊，抹掉的话，其实对于恒生这个修复估值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恒生板块现在不应该再继续看跌了，只不过它涨起来的话需要一些催化啊，大概是这两个方向可以尝试去挖一挖。
0: 那刚才我们也借这个国产大模型的一些情况，我们对行业，包括这个 AI 应用商业化，包括恒生科技做了推演。嗯，
3: 之前呢，大家觉得阿里、腾讯不行，为什么？觉得你在大模型上投入太少，啊，你根本就被这个时代甩掉了啊，有这样一种舆论。那么也看到，尽管腾讯公布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公布以后股价就跌，因为大家觉得你在大模型上不行。但是现在大家竟然发现，特别他们测试版出来以后，哎，发现你这里做的还行，而且由于它有大量的流量导入。所以一旦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势头也会很猛。当然我们现在看啊，它接下去发展起来以后，从测试版到最后走向一个市场啊，这个从这个特别是这一块技术大量推动啊，并且为很多人所熟知的情况下，它能走多少，而这一点会对恒生科技股改变它过去把它称之为叫快递指数啊，一度大家觉得你就是搞快递、搞外卖在这个构成你的主要业务，会把这种形象会有一个颠覆。
0: 嗯，这个市场我们看它在不断修正，还有不断发展过程当中，让大家会更清楚地看清未来的这个脉络，可能是需要时间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电池消费税征收落地到底对行业有哪些影响，我们一会儿来聚焦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新能源产业链迎来重要的政策变量，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正式发布电池消费税调整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恢复征收，采取分步提税加技术差异化的方案。锂电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成熟品类先按2%税率来征收，2027年9月起升至4%。而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前沿技术，则在2028年底前免。

0: 征消费税。那政策落地之后呢，新能源车会不会随之涨价呢？还有就是动力电池、储能、锂电三大相关赛道当中，谁受到的成本冲击最大呢？来看看我们嘉宾的分析。来看看，像现在啊，许可大家注意到电池消费税落地，比较担心新能源车会涨价啊。
1: 新能源车，我觉得其实我测算过，就按照2%的这个消费税，按照这个电池去征收的话，现在新能源汽车它的成本这个上升，也就在大概500到1000块钱左右啊。对于这个20-30万的这个车价来说，啊，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溢价空间其实就有那么到啊。所以也就是说，一些车企如果说在这个智能化做得好一点的话，完全是可以把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差价给覆盖过去。然后我再分开来说吧，就是第一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还有一些钒电池，包括这个钠电池，它是免征的啊。这个其实对于一些技术能力、研发能力领先的一些公司来说是个利好，因为谁能够先把固态电池落地，谁能够先把这个钠电池的这个成本降下来，就是一个谁就有最终话语权。然后第二呢，征收这个消费税其实是对于整个锂电行业的一个内卷的一个趋势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啊，其实是我们充分吸取了当年光伏上面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个经验啊。当年光伏其实已经在技术上做到这个世界领先，但是由于还是之前还是就是出口退税嘛，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光伏企业其实就盯着这个出口的退税的这个去做一些生产啊，完全不顾这个市场的这个消纳能力，导致整个光伏行业现在还在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去还之前的一个债吧。那现在既然锂电行业包括储能包括这个锂电去做一个消费税的话，我相信未来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认为就是技术不错的一些企业，就是一二线吧，或者一线或者是强二线的一些锂电池公司，未来会有一轮并购重组扩大自己产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些三四线的一些小的没有太大技术含量，之前是可能靠一些出口退税啊赚取这么一个差价的一个公司，未来可能这个产能会慢慢消亡。然后再讲就是锂电这个再上游的一些耗材，我觉得就是再上游的一些耗材的话，也要看这些公司它是否绑定一线的这些龙头企业，如果绑定的话，未来这个订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他们的产能扩张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也能受益嘛。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二线的这些锂电耗材的一些公司，没有就是与宁德啊或者比亚迪做一个深度绑定的啊，他们更多的是跟三四线的这个公司做一个这样一个买卖交易的话，可能会在这一轮的这个洗牌过程中或就有所损嘛。所以说未来其实总体来说，我认为第一就是利好有比较深的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些公司，因为他们钠电池、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他们是免税的啊，他们就有这方面有优势。第二就是利好龙头，不管是耗材也好，不管是这个电信公司也好，都是龙头公司会受益，而三四线公司可能会慢慢的产能退出。
0: 那在这样，我们还想问问像富能家电池、包括储能、包括锂电这三大赛道当中，哪个受政策的影响最大？
2: 其实动力电池下游的公司受政策影响还是相对大一些的啊，其他的话还好。但是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真正拆开数据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限制这个大家的销量的问题不是差这点税啊，主要是补贴的那个退坡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整体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销量确实还是差强人意多了一些。然后我们其实瞄着这些材料的话呢，也不完全是对接着国内的需求啊，对接着海外的一些储能啊、大储和户储的这个需求，可能是未来这些锂电材料增长的大头。但这些方向的话呢，因为各个国家这个资本开支这个财政开支的这个节奏是不一致的啊，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呢，略微有些推迟。但是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个需求还是依然在的，维持着这个高景气。后面的话，你看看借着什么催化剂，这些方向还是会有些表现的机会。
0: 那桂老师，我们上周三请呢我们的基金经理来讲这个储能，他也提到了储能当中受136毫文、114毫文的一些这个专业影响啊。那未来我们说哪些企业具备中长期的投资价值？
3: 那我觉得锂电这个行业，如果从这个行业

0: 还是要讲规模啊。现在已经形成了几个大厂的第一梯队啊，这样一个，所以尽管他们也受到冲击，但是它因为体量大，它和车厂也好，和其他用户在谈价格当中，它有相应的定价权啊。所以这是有一些大厂，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定价权比较牢靠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看啊，在一些新材料当中，哪些取得突破性发展了。当然，这是多半还是在大厂手里，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小、有些新兴企业啊，在某些方面它取得一个突破。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锂电在中国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既然是行业成熟，价格的不断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中枢价格的往下走，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国家通过税收啊这样一个杠税收这样一种手段来调节这样一个产业政策，那也是正常的。所以这是就是它必然会出现现象。那么就像刚才徐老师所提到那样，最后就是优胜劣汰。我们现在锂电做电池的企业也是太多啊，实际上是需要整合，不需要那么多，而且呢集中在一些很强比较这个有优势企业当中，这样整体的能力也能够提高，并且呢也能够消除啊过度的内卷啊，能够产生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结合效应。
1: 嗯，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电池消费税征收落地对行业的影响。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进入互动。那今天给大家留十分钟不到的时间，有问题赶紧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说说本周后三天的操作思路？因为行情比较特殊，那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嘉宾也谈谈吧。傅永佳给我们一个建议。
1: 首先的话呢，这个我是比较乐观的，这个整个指数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的节奏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后半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在后面的话，就是我即使告诉你反弹，但这个反弹绝对不是说马上连续2天20厘米就上去了，不会这么快，也不会这么的迅速。你要明白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点需要你把它拆清楚。首先，你需要看基本面定价的这个蓄势定价的这个利空定价的充分没有充，充分不充分。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海外的这几家设备类的公司啊，戴尔啊，这个 AMD 啊，这家公司在短期能不能出现止跌？那止跌就代表这个利空就已经消化完了。消化完了之后，那你可能稍微更大胆一些，这第一点，那你就可以对于你这个，比如说核心的这些前排的这些光模块这部分的持仓，可能就稳下来了。这部分作为你的基仓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就是那些超跌反弹的方向，超跌反弹的方向的节奏。它可能每天都会不一样，你需要在这里面要适当的做一些 T 零的交易，不要说我死守着那个股票就，我就一五五到底，我就能享受这个超跌反弹，不会的，你要适当要折腾一下，折腾了一下可能回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比如说今天的话，大家砍了光模块，然后上午砍了光模块去了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的话，可能今天这情绪就又饱和了，你稍微要适度的话 T 零给它踢出去，踢到哪个方向上呢？因为它是超跌反弹为主的，它主要的核心的逻辑是修复超跌类的个股。那你就要去一些超跌的这个股上去做一些轮动的这些修复。什么东西最超跌？一个月内跌50%的票是最超跌的。那在这里面做腾挪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过热的一个板块啊出来之后，去另外一个还没有过热的那些，比如材料这些方向上去上去做一些轮动的交易。因为这个超跌的反弹的修复，它不是线性的这个修复，它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波折。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三星海力士开始连续起来？

0: 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弹会更顺畅一些。所以刚开始的稍微要操作一下，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它反弹的周期它会很长。我觉得这个判断的话，至少它可能会，几周的这个时间是都在的。所以你这个东西不要说我就做了一波反弹我就不做了，那很有可能后面它连续反弹的时候，它刚开始会抖，但后面连续反弹的时候你就会想追高，但追高可能又追在了一个高点啊。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要积极的参与这个反弹的，
1: 积极参与反弹，
0: 但是不要死扛着，
1: 也要做滚动，也要做滚动，就是这个底部可能是反反复复的探底，然后后面我们才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分析啊。那桂老师，刚才有人问说有色金属怎么看，有色金属板块能不能谈一谈？
2: 有色这个调也是调的比较多的啊，实际上甚至像一些龙头品种调的更早一些啊，特别是随着黄金的下跌它就一起下来了。到这个位置当中我觉得还是要分一下，像黄金这一类啊，贵金属那可能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到底，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至少是底部的打磨吧。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动作，美元指数的上行啊，这个虽然美联储未必，我不认为今年一定会加息，但是只要存在这种可能，美元指数还这样坚挺啊，黄金价格就比较弱啊，这个是一个大关键。那么至于有色金属，特别是我们说 AI 金属这一类，那我想它是跟着 AI 动的， AI 这一块需求上去它也会跟着涨。像别的像一些基本金属啊，像铜啊这些，我觉得暂时可能机会并不会太多啊，因为之前大家讲的都是一个涨价的故事，但现在看来这个故事这样的延续性是需要到了一个需要验证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一些基本金属在这个位置当中都有一些停滞。当然如果行情趋势好的话，那么他们也会有比较大动作。这当中重点观察的我觉得一个就是期货市场当中的价格，当然期货涨多少不等于股票会涨多少，但这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对应的关系。最近我们就发现海外期货市场当中一些期货价格似乎有往上走啊，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但是能不能什么时候动起来，那大家可以多观察，最终这个点来出发。当然另外也需要多了解看一下这个有色公司的啊一些中报情况啊，中报好同时它的需求在不断扩张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也会有机会。但是从目前而言可能机会并不是一个特别大，或者说我大家看股票我就首选有色这样一种状态。
1: 这个要有一个排序，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初步判断。好，我们来问问许可，刚才有人问先进封装怎么看。
3: 先进封装我觉得还在一个业绩验证期吧，因为前期华为韬定律出来以后确实那波行情涨得非常厉害啊，就不管是封装的三大那个都是翻倍的这个行情。但是其实先进封装那些封装厂其实它对于这个先进华为韬定律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啊，最后谁能够把这个华为韬定律用比如说用14纳米的这个技术去产生7纳米这个效果啊，大家还在最后做一定的这个方案的这个互相竞争嘛。所以说先进封装我是看好的，但是我觉得啊整个因为现在整个情绪是消退期啊，包括两融的资金也是在一个退潮期，他们要回到前期高点的话还是需要最后他们业绩能够落地，或者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展示出啊有一定的这个先进性，最后才能够啊就止跌企稳。如果说最后这个先进性被证伪的话，我认为啊就是六七月份那一波这个上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头部。
1: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桂浩明先生，还有许可先生，还有傅永嘉先生。其实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是这一段时间行情啊就是有点特殊，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三位都给出了操作策略的一些提醒，说的也比较直接，非常坦诚，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仅供您参考，因为行情的变化是瞬息万变，市场永远是对的。好，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4: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5: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4: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5: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4: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6: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

0: 差不多对全球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要装置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0: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1: 球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一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1: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 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0: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这个高峰跟低谷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0: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 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

0: 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 他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

0: 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了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家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了，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今天盘面上演了一出探底回升的戏码，上证指数最终报收于3864点，大涨68个自然点，涨幅为1.79%。深证成指同样探底回升，最终上涨654个自然点，涨幅为4.8%，报收于14264点。创业板指则涨幅更多，报收于3685点，上涨了242个自然点，涨幅超过了7%。在板块方面，今天科技股全线上涨，半导体、仪器仪表、通讯、电子都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涨幅。而在传统行业，昨天上涨的还不错，今天呢则是出现了调整的态势。今天来到演播间的是肖飞和朱军，欢迎两位。我们先来和肖飞聊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应该说啊，如果在盘中看盘的话，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的惊心动魄的。上午的时候盘面一路调整，结果呢在上午的一个拐点上突然间出现了上涨，并且在收盘我们来看啊，这根阳线非常的有标志性的含义啊，一根非常大的一根阳线。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啊，几乎有120-130个这个自然点啊，应该说在最近的这个波动也好，上涨也好，都是比较厉害的。那么你如何看待今天这样的波动？包括大家可能也想了解指数这样的一个走势，是否预示着可能已经见底了？
1: 好，对于今天的走势呢，这个在上午的话呢，确实表现是非常的夸张啊。其实包括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就是整体上市场的大跌了之后呢。短期来看市场的恐慌效应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因为从近一年来说的话，整个单日跌幅在100点以上呢，其实总共就只有那么3-4次啊。那么这种跌幅之后呢，一般在2-3个交易日之内呢，都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修复。那无非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整个指数包括个股的下杀的力度上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从当下来看呢，就是市场的恐慌情绪是一直没有完完全全消散的。其实包括像昨天一样，昨天其实虽然说指数上证指数确实是反弹了，但是其实跌停的个股也有几百家啊。那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整个跌幅超过9%的啊，

0: 啊，有900多家啊，整体的下跌的力度依然还是非常的夸张的。那当然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去洗掉这个恐慌盘，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大概在10点以前，整个恐慌盘的这种杀跌的啊这种效果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从当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市场的阶段性的底部呢，基本上也是明确的。那么同样的呢，在昨天和今天为什么市场能够进一步企稳呢？我觉得也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政策端的一些偏利好啊，比如说证监会召开这个稳市场的座谈会，所以呢也是专门强调了持续的去引入长期资金啊，甚至包括这个新的一些资金进场啊，尤其是增量资金进场。那同时呢也是平衡了一二级市场的供需，而且也是从严管控这个量化 AI 高频交易，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是给了市场明确的一些信心啊。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去考虑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长新的 IPO 的这个打新资金啊，因为在昨天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是全部缴纳了，所以从今天和明天来看，那么这两天啊，比如说之前可能是大概锁定大概1.7万亿的资金啊，但是最后缴完款了之后呢，大概现在目前还有1.6万亿的资金，那这1.6万亿资金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在前期的高位离场的一些资金，那现在呢市场又刚好跌到了目前的这个恐慌盘的位置，那同时呢刚好呢这个政策端又有比较利好的一些消息，所以当下来说呢可能会就是短期之内这些资金的话呢会重新再去流回二级市场，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策端的信号还是包括从资金面的信号，当下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点。那么当然我们接下来肯定还要去关注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成交量啊，成交量是否能够去持续的放量啊，如果说比如说连续反弹2天之后就没有成交量了，那么这种反弹力度我们认为它很难去支持走微型反转的走势，那如果走不了微型反转，那大概你还会有一次23底，而23底结束之后呢才有可能进入到新的一波反弹里面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想要去走一个比较明确的底部结构的话，那么大概你是需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无论是微型反转还是包括这个 W 底那么都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反弹没有量，那这个反弹的力度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去考虑到历次的这个关于这个座谈会后果表现，我们确实发现了3次一个是2024年2月份，然后呢当时之后大概5天左右就出现了一个见顶信号，然后随后反弹了大概指数上证指数反弹了15%，那么还有一次呢是这个2025年4月份就是当时4月份的那一次大跌，随后的话呢也是8天后见底，然后呢是指数反弹了12%左右，还有呢就是在去年9月份，当时也是随后是6天后见底，然后呢大约反弹了在8%左右所以我们从当下来看，就是政策端的维稳信号，包括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正常的底部，它大概需要的时间就是5到8个交易日左右，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要观察未来的5到8个交易日，才能够更加的明确到底这个底部是否够扎实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虽然说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了，但是后续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它的量能是否能够持续的放大，然后才能够更加的确认这一波到底仅仅只是反弹，还是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新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后续多去关注一下整个成交量。那么在这里也有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反弹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去进行手上持仓的优化，如果说没有业绩支撑的，或者说没有很强的未来的上涨预期的，那么这些方向的个股呢在反弹之后呢是一定要适当去做一些减仓的，不然的话呢后续如果一旦再去走这比如说 W 底或者是双底头肩底这种结构的话，那么短期之内又会有快速的下杀，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反弹之后呢也一定要适当去做一些减仓。
1: 好的，那我们也追问一个小问题因为刚才肖飞其实谈到了从消息面的角度给到市场非常强力的信心，但是从市场的一个走势的角度可能还有可能酝酿一个市场底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2年里面吧， 每次市场其实基本上都是以一个 V 型反转的一个尖底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底部的。那这一次是看它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还是说有可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双底啊，或者是更符合的一些底部？你提到了一个成交量，那么我们追问一个问题，成交量今天上证这边是14000亿左右，深圳这边是15000亿左右，你觉得大概这样的一个量是处在一个什么区间？比如说可能不宜太高啊，可能不要超过太多，然后低的话呢可能又不能低到哪里，大概有一个区间吗？
0: 我觉得如果说这一波想要去反攻的话呢，我觉得至少成交量是必须要在2.8万以上，就这个水平我觉得是不能太低了。因为你如果低到2.5万亿的话，那这个反弹的力度就像前面一样啊，反弹一天然后马上就暴跌。所以至少在保证2.8万亿的成交量情况下，然后呢如果上限我们可以考虑大概衍生到3.5万亿到3.6万亿左右啊。如果再往上的话呢，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反弹到4100点附近了。所以如果是到了这种位置，你去偶尔突破一次3.8万亿，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所以当下的就是2.8万亿到3.5万亿的成交量会相对来说温和一点。
1: 嗯，好的，那大家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我们再把时间回到朱军这边，对于今天这样的盘面啊，应该说涨跌的幅度非常大，你是如何看待的？
2: 嗯，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意料之外啊。像今天早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市场来说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包括个股层面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很多个股的话是跌幅比较大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0点钟左右的话啊，最主要的话还是科技啊，然后的话是带头出现了这个反弹。其实像这个早盘的时候的话，我在公司里面大概在10点半左右吧，10点半不到，应该10点20左右吧，这个科创50，然后的话这个差不多翻红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呢，说这个昨天这个指数的话是出现了留了一个这个长下影线，今天这个盘中再出现一个V型反转啊，是不是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到这个收盘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科创50指数在这个今天啊表现是这个非常强势，涨幅的话是已经达到了这个10.7%了啊，将近11个点啊。那在经历过这么大幅的一个拉升之后啊，那站在今天收盘之后啊，我们再去聊盘面未来的一些这个走势的话，其实我可能更多的还是稍微偏谨慎一点吧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聊这个这个科创50指数对吧，这个一直在聊上面的话 M 头对吧，其实在这个此前应该在上上周四啊，这个9号那一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的话那一天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拉升啊，然后当天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半导体啊相关的一些这个ETF 然后的话是出现了这个涨停。那在随后的这个星期五的时候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然后在上周的过程中就是经历过连续快速的一些这个下跌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跌这个跌幅啊，包括这个跌的这个速度来说的话是非常快的也就代表了其实在这个位置上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牢盘并不能及时的这个去出来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今天大幅拉升之后啊，这个像科创50指数基本上就是回到了这个前面 M 头的这个下沿附近啊，同时的话也是在这个前面5月份这个高点附近。那走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啊，那今天作为收盘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在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去追对，其实这个可能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不一定很大了啊。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去聊了一下这个科创50方向的一些这个操作，当时跟大家去讲啊，可能经历过这个连续调整之后其实这个跌幅空间也比较大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分化性的走势。那今天基本上是出现一个这个普涨的这个走势了，那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可能啊，我个人的话这个不会因为说今天一根大阳线拉升就直接非常去看好这一次V型反转，直接去摸前面的高点这个的话倒没有那么大的乐观，可能更多的还会这个先去观望一下可能觉得在这个方向的话更多的还是去选择趁着冲高过程中对吧，特别在个股层面如果说是这个在60分钟级别出现这个调整迹象的时候，可能针对很多个股来说还是会迎来这个出现这个给到我们一个这个高抛的一些这个机会吧，更多的还是以减仓为主那针对这个科创50方向的话，其实在此前跟大家去讲了那未来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再次迎来机会的话，其实科技依然还是主线之一那 这个方向的话会迎来分化。那今天来说的话应该也是处于这种一个标志性的一些这个走势吧。那在前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技方向基本上是出现普遍的一些调整，那今天出现这个标志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伸之后，可能在这个方向的话接下来的话这个就有部分个股可能会迎来这个止跌，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业绩支撑超预期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可能会逐步的迎来企稳啊。当然的话这个还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支撑对吧，这个趁题材之前出现大幅拉升的一些个股的话啊，可能在接下来的话还会延续调整。那科技方向的话可能今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分水岭的一个分化吧啊。那后期的话在这个方向的话是有一些机会值得去挖掘啊，当然的话我们更需要这个去关注一下这个业绩方向啊，然后的话这个去操作最好不要因为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直接去追涨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啊，那上证指数呢像此前的话跟大家去聊的时候的话聊盘面可能的话这个就跟大家去讲了这个4800点上下百这个50个点的一个这个波动，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往下面这个这个到达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附近，然后的话是迎来这个反弹。那我们看到啊，目前今天收盘之后是收到了这个4845点上方，就是1.0的这个关键位的这个上方啊。那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是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接下来啊能否有效去站稳啊。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量能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活跃的一个量能，能够再维持在这个30000亿左右吧。对，那可能的话这个在针对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的话啊，我们可以去看它的一些这个往上面进一步反弹的一个修复情况啊。当然从资金的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来说的话不管像上证指数包括这个双创对吧都出现了这个大阳线的一些这个拉伸，其实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其实今天相比于前面一些这个几天的这个资金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像上证指数啊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像前段时间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上周科技股在调整啊，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这个老灯啊其实相对来说表现也还可以啊，这个资金的话这个也并没有出现持续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方向在前几天的这个过程中资金基本上都是这个每天以几百亿的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流出啊，其实像今天出现大幅拉升的话资金有流入啊，但是流入的不是特别多啊，大概在这个76亿左右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真正的话这个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去介入的这个意愿倒不是特别的这个强，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话还是需要这个去谨慎一点。当然从市场的这个情绪上面今天这个大幅拉升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短期情绪啊是有所这个企稳回升啊，在这个56左右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个中期热度的话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修复啊，也就是代表目前还是有很多个股并没有迎来明确的右侧企稳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说在操作上面还是稍微谨慎一点啊，手上有一些这个个股啊特别像一些科技方向这个像有些投资者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看一些这个业绩分析对吧，这个觉得比较繁琐，其实很简单啊，您这边的话就看一下啊，它有没有这个机构去调研，对吧？有没有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研报去做一些跟踪？如果说没有的这一类型的科技公司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话，更多的还是以高抛为主吧。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朱军啊。那也就是后期还是要关注一些有业绩的公司，
2: 对，
1: 一会儿如何去跟踪，听您再来分享。我们再把时间切换到消费这边，我们这边网络的平台啊，也有投资者在问啊。我看了一下，大家都是各抒己见啊，然后呢，应该说各有不同的观点啊。有人认为，科技之前跌了很多了，那今天谈一谈可能也只是一个反弹，后面还将再做一个震荡。但是也有朋友呢认为跌了这么多该反弹了啊，可能还是能持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走势啊，网上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那你是如何看待的？你觉得科技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持续性呢？
0: 我觉得科技的话呢应该在后续是会走一波明显的分化行情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呢确实科技抱团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啊某一个方向，比如 PCB 方向啊，确实未来有很强的增长预期，随后呢是把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全给炒了一遍。但是在这里的问题就在啊，本身虽然说 PCB 的增速未来预期可能会高，但是不代表说它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也就上游可能还相对好一点，但是下游是否能够去接受呢啊。比如说我们就好比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像这个存储芯片啊，那在存储芯片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当时去啊进行的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了解了以后，当时其实他们也会比较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 存储芯片上游涨了这么多了之后，那下游的终端的客户是否能够接受？那最终可能就出现两个局面。第一个啊，比如说他能够接受的，那下游的话呢，会把整个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者，啊，那第二种呢，就是自己消化掉，啊，或者说干脆这个项目就不做了，因为如果亏钱的话就不做了。所以呢，

0: 我觉得接下来的分化肯定是会非常明显的，也不代表说科技方向只要一反弹，所有的个股全都会反弹，这个不现实啊。虽然说确实这段时间整个科技方向的个股呢，跌幅差不多都是在50%左右啊。如果说我们去以黄金分割的反弹来说，那么第一波反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17个点到25个点之间，就大约可能是在这个空间之内啊。那么也就意味着第一波反弹将会可能会偏向于普涨一点。但是第二波反弹，那如果说没有业绩支撑的话，我觉得可能很难后续能够弹得上去了。能够超过25个点的股票，我觉得至少要筛掉一大半下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去考虑业绩方向。那我们去如果去做这个业绩的筛选的话呢，或者说接下来大家要去关注这些标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第一个是超跌，第二个呢是必须有很强的业绩预期。因为有强的业绩预期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机构资金他才愿意去什么考虑去买啊。但你如果说你没有业绩，或者说你这个业绩持续的下滑、持续的暴雷，那我相信就算是有一定的概念，在当下市场如果没有非常大的明显的增量资金进场的情况下，那么大家是不愿意去花太多的钱在这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选择上肯定是有一个要考虑的点。而且呢，当下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现在7月15号。这个预告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统计。你比如说，像预增的企业，大概家数是在501家啊。那么整体的，占中报业绩披露的大概是30%左右的比例。那如果是考虑像预增和扭亏的这些企业，占比大概是在70%左右啊。就预增的占70%，然后呢，扭亏的大约是在占25%左右。而且其中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像非银金融行业的整个。预喜率是达到了88%啊，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相当于是像券商这个保险，那这些方向呢，可能相对来说它会走得更强一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可能别的方向都在普跌的情况下，像券商啊，包括保险反而能够逆势上涨。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说市场的高低切的风格的问题，而是真真切切确实人家是有这个业绩的，甚至有些业绩的增幅已经超过了。当时整个机构对于整个行业平均水平就是大概是在50%左右的增幅，最后公布出来以后，哪怕是扣非了之后，那很多公司的业绩增速能达到100%以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券商还有包括保险的整个增速，它比预期的要稍微强一点点，尤其是券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大家后续哪怕指数要做反弹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方向依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因为它毕竟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轮动式上涨的预期。你不能说永远只是拉科技，你比如今天科创五零拉了11%，那明天呢能不能再拉10%呢？这个很难，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有可能明天又给你切换到这个大金融方向，而部分的科技股呢可能继续反弹，也有可能继续分化、继续掉下来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去考虑的点，就是从业绩的整个增速预期来判断。那同时，如果我们去从产业链来去做分析的话，产业链分析相对来说，上游的表现就是上游行业的表现比较分化。如果比如说像上游原材料里面的，像石油石化，还有包括有色，包括基础化工，他们的增速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扣非之后的增速大约是超过了100%比较多。所以这样的企业的话呢，在今年下半年依然还有可能有比较强的预期。所以这一波杀跌里面，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在科技里面。我们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像 PCB 半导体这些方向，这些方向我觉得依然它还有这种上涨的动能。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考虑比如说像这个算力链方向。那算力链方向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去考虑，比如中游的像这个算力租赁那这些方向我觉得相对来说科技里面是未来的预期性会更强一点，然后呢业绩的支撑性会更强一点。这两个方向这两三个方向我觉得是可以重点的。如果说你要去考虑，比如说考虑一些低位的一些价值股的话，那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以券商为首的这些方向可以去考虑。所以在这一波反弹里面，我觉得就是超跌再加上业绩超预期，这两者如果能够叠加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是成为这一波反弹的核心。而这种反弹的核心，我觉得它的涨幅可能会远远超过大多数的个股的反弹的力度，甚至不排除有些这个个股它能够继续去创新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接下来的分化之后的选择上，一定要重点去注意一下。
1: 好的，谢谢小飞啊，我帮你总结一下，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后期啊，无论是去买什么样的风格的品种，其实业绩啊成为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关注点啊，哪怕是低位的权重蓝筹，也要关注业绩。然后哪怕是科技啊，高位这个回调之后再度能不能二

0: 上攻也要关注业绩。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把时间切换到朱军这边。那既然今天两位嘉宾啊都讲到业绩这个问题，那么你在业绩方面有一些什么样跟踪的一些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有请。
2: 嗯，好的啊。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无疑最强的就是科技方向啊。只不过这个今天因为像我们现在是这个收盘之后再来聊未来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那站在这个今天这个角度，如果说明天再去追啊，这个意义来说就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呢，我依然还是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相对来说偏稳健一点的啊，在低位的话，这个未来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就像这个其实整体的逻辑对吧，跟消费来说的话是有点类似的啊，去寻找一些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中报预报的这个披露之后啊，其实像很多公司整体这个业绩增速来说的话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实现正增长的对吧，这个也有达到百分之将近60%吧啊，然后的话这个是实现一个翻倍性增长的话，其实也占到了这个1/4啊，其实里面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哪怕像科技方向啊，在前面一轮经历过这个快速下跌之后，对吧？那有一些的话啊，这个业绩增速高的啊，其实的话经历过充分调整之后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跟踪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在前面两周出现连续调整之后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啊，然后的话迎来业绩催化的公司的话，整体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啊。前面的话，这个在经历几个月的连续大幅的一些这个下跌之后啊，然后在低位是迎来了业绩的一个这个披露的一个增长。但那在随后的这个过程中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业绩披露之后的话出现了这个连续快速的一些拉升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市场里面一些这个大资金也是在这个持续的一些这个流入啊，带走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行情的啊，包括像下面一支公司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此前的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的话经历过连续性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出现了这种超跌的这种情况，然后在相对低位啊，伴随着公司的这个业绩披露之后啊，业绩出现这个高增长啊，那在相对低位也是获得了市场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量能也是处于温和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放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是走出了这种强势连板性的一些这个拉升。那其实像当下市场里面啊，这个从这个应该是上周的话这个披露完毕之后的话啊，其实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里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业绩很好的一些这个公司在低位啊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话这方向的话可以去重点去挖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去带来了这一份啊，首先是前期股价是出现了这个连续大幅的一些这个超跌，同时呢在低位啊是伴随着业绩的一些高增啊，同时股价呢也是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这些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那各位感兴趣的呢偏稳健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呢，那你这边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免费领取一下，从中去挖掘一些投资机会。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今天也带来了一家公司啊，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面的话这个股价是出现过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在这个上周的话，随着公司的这个业绩出现大幅一增2倍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它的股价是小阴小阳缓步上行啊，目前来说的话已经逐步走出了右侧企稳的这个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调整的过程中，其实市场的这种交易量呢还是这个比较弱的，那在最近这个逐步这个企稳的过程中啊，量能的话也是逐步的活跃起来，并且资金的话也是在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入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啊，放在今天的这份超跌的这个绩优股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与其在这个科技出现报复性反弹的过程中去这个追涨啊，不如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有业绩支撑未来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品种，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朱军啊，不同的思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最后呢我们再把时间啊回到消费这边。其实今天互联网平台呢还是有很多投资者非常关心科技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其实你也聊到了啊，对于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分化啊，业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呢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惑吧啊，就是因为其实跌到这个份上，很多人啊可能仓位已经比较重了啊，一方面可能前期就比较重，下跌的时候来不及走。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前期有做过一些低吸的一些动作，然后呢被套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现在反弹了啊，他们一方面啊觉得应该去弱留强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所谓的去弱留强啊，不仅是走势的强啊，还要看它的业绩、公司的质地。那么在这个转换的

0: 过程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减仓的方法，或者是高抛低吸的方法，可以更好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包括在仓位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仓位比较高的朋友。
1: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反弹的过程中呢，大家确实需要去适当去做一些减仓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相对来说专业知识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你如果去判断一只标的啊，它是否这个未来有持续性，或者说未来有很强的这种上涨的空间，那么如果说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很难去做一个大概的判断的。那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人是在高位去追高到了科技方向，那么这波回踩可能大概是50%左右，我们就以平均数来算啊。如果是50%左右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在反弹到16个点到20个点左右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适当去减仓，比如说2到3成仓啊。首先第一个，你先得有一个灵活的资金，因为到了第一个压力阶段之后呢，我们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它如果是微型反转，那它还好说，对吧？可能一波上去50%的反弹都有的。但如果说它不能够快速的突破这个20%的一个25%的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大概你会有一次回踩，那么也就可能会形成20探底。那这个20探底呢，如果说你不能够确认这个业绩是否超预期，那很有可能它20探底探着探着它又探新低去了。所以在这里至少我觉得是需要减2到3成仓。这样的话呢，这2到3成仓哪怕就算是回调了以后啊，如果说确认企稳了，那我再重新去买回去，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成本上来说会压低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再去做反弹，或者说再去做 W 底突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起码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会少亏很多的钱。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这个难受一点啊，就比如说真的反弹一波以后，你直接就比如说一刀切，这个肯定会有点难受的啊。但是你可以考虑，比如说先减仓了之后，把一部分资金你去分配到一些指数型 ETF 上面去，因为大家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市场深为反弹，我们说在这儿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反弹能持续吧，这个底是不是找到了，还有目前的这种结构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可能。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先来回顾市场今天的交易。今天市场再度走出深V反弹，半导体领先反攻，创业板指大涨7.05%，科创50指数大涨10.73%， A 股全天放量成交2.97万亿，两融余额则是13连跌，收报2.71万亿元。盘面上来看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像雅克科技上演了地天板 ，PCB、氧化锆等板块跟随上涨，而此前强势的红利防御板块则是同步出现了明显回调。今天双创指数大幅的领涨，究竟是超跌反抽，还是已经真实的探明了中期的底部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科技股反弹的持续性到底如何，投资者该如何来把握操作节奏，避免追涨杀跌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点评。桂老师先来给我们答案，就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到底是探明没探明底部，是反抽，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中期见底了？
1: 我觉得分两句话来说，第一个呢，今天的反弹呢确实接受了啊此前一个持续的单边下跌这样格局，阳线时间比较长，指数要回到3800点以上，但是呢大盘不会就此一路向直接向上啊，一个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市场并不具备啊微型反转这样一个条件。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此后震荡啊是不很难排除的，那也不排除啊指数在某个时点啊它还会有一个再次确认底部这样一种要求，而个股的分化可能会更明显，呈现一个比较典型的跷跷板这样一种现象。
0: 嗯，您觉得在这儿还需要继续探底？市
1: 场资金应该说是一个还有再度对下方还要有一次确认，因为在前面几次调整过程中，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一天当中它探下来了回上去，但随后再度下来，说明有一个反复探底过程。因为从现在来看，目前这样一个点位，你说有多大技术支撑，那也很难去讲。说而且呢，由于是连续阴线的杀跌，所以在这里要马上形成一个单边反弹，除非你连续3天4天都是一个中阳线啊，并且不断的放量。而从现在来看啊，5000多只上市公司啊，在这种情况下要走这样的行情还是有点难度。另外，对投资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在等待啊，像长兴科技的上市啊等等。当一些不明朗因素啊进一步明朗以后，他才敢更大胆的入市。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要形成一个连续的反弹啊，这个我觉得条件并不成熟，所以这反过就有一个再度向下考验低谷这个低位支撑要求，当然不一定非得去创新低。
0: 嗯，今天就是反抽还有反复。
1: 对，
0: 来看看徐克的观点。徐克，我们刚才说今天是深V反转，到底是情绪修复的一个起点呢，还是说在这是一个超跌反弹的相对的一个今天已经爆发了？
2: 爆发应该谈不上，我觉得更多的是流动性被修复了。因为前两天包括周五包括本周一都是流动性出现一定的这个问题啊，导致市场出现比较夸张的这个下跌，然后今天应该来说这个流动性的问题解决了啊。但是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可能是探明了一个比较重要级别的中期底部啊，因为从这3天的这个 K 线图走势来看的话，和去年的4月7号如出一辙啊，非常类似。但是对于今天反弹10个点的科创50来说，我觉得他们还在一个反复摸底的一个过程中啊。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科创50的这些啊科技股还需要一个降低波动率的一个过程啊，这么高的一个波动率应该来说维持不住。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是在一个整个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市场不太可能再出现更加相较于7月1号之前的这么一个更加极致的分化，也就是说老所谓的这些传统的一些股票当中继续失血，然后去维持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流动性，这个不太会出现。所以说这个科技股需要一个降波啊，从目前来看的话，操作策略还是 看你对这个科技股的这个理解。如果你对科技股的理解比较深刻的，认为你这个上市公司啊，将来的这个业绩增速能够填补之前现在这个高估值的这个那个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持有的。但如果说你觉得很多科技股它其实现在就是一个高景气最高景气的这个点的话，更高的一个估值应该是给不了。
0: 嗯，你觉得在这儿科技股，你觉得再往上拔
2: 很难，
0: 有分化？
2: 对，
0: 嗯，来看看傅永嘉的观点。傅永嘉在这儿，我们先判断底摸到没摸到，因为大家刚才喊啊说，整个这个市场底啊，可能是在政策底之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和看法啊，我们到底怎么拆解今天的这个反弹？
3: 这两个底都差不多摸到了，因为我的观点稍微激进一些啊，我觉得基本面的底其实已经接近九成是摸到了，然后技术面的底肯定是稍微还差一点。就是技术面的话，我并不觉得这一根大阳线就能宣布这个所有技术面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没有啊。这个东西怎么给大家解释？首先我们先解释为什么说基本面的底已经摸到了。这个基本面的底，你要知道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利空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利空其实是从海外的这个科技的基本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上游的存储涨价开始，一直到下游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个资本开支这个抑制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分批来计价的。比如说之前一部分先计价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通过扩产的方式来缓解这个涨价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前半段相对来说跌的烈度不是特别的大。到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发现对着海外的这些设备厂发现，哎，这个扩产的这个预期被打掉了，那可能就会面临这个短期资本开支这个砍的这个烈度要稍微大一些，可能整个股价要稍微调得深一些。但是如果已经开始计价到这个资本开支下行，同时还要资本开支比较稍微大幅一点，在两个季度的下行，同时这个扩产的预期打没了，价格的预期也打没了之后，那基本上就已经把大家能所有想到的基本面的利空的叙事都已经定价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所以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基本问题基本上是找到了，只是需要美股那边给我们一个确认，大概需要隔一周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技术面的底，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一根比较大的这个

0: 阳线 A 股的阳线来判断技术面的底，我觉得这个东西仍然不太靠谱。我们可能因为这次技术面的底，你就是找情绪的底嘛，找情绪的底，你要找跌的最深的那个方向，它有没有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连续的这种阳线的这个拉升，那个东西看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以韩股啊、海力士、三星为代表的这些股票，如果出现了技术性的止跌的信号，才能代表技术面见底。为什么说今天这个不太像？因为今天这个其实我们更多的会把它判断为，比如说在上午的时候量化集中做了一些减仓的交易，然后触发了新一轮的这个算法，然后又从减仓交易变成了集中的这个加仓的交易，加的方向也很一致，就加到了国产算力这个方向上，然后出现了这个日内的这个跌停到涨停的这样一种波动。这种波动和 A 股的这个技术面的见底还不能完全的去吻合着去做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推敲一下，但是大家不用想那么仔细，我就听我的结论就可以了。结论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要积极的乐观起来，去做多后面的反弹的行情的。就是即使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确认性的这种马上就危起来，但是它反复那个反复的目的也是进一步的往上走，所以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积极的去做多的，用做多的思路去应对后面的行情，然后你涨多的话你可以试图做一些高抛低吸，但整体上方向是向上的，这是我的观点。
1: 嗯，那傅永嘉，我再追问一句，你刚才提到的像半导体今天上午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行情的走势，您是说还是那些抱团的头部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科技类个股是吗？
0: 嗯，不是，其实真的是所有的科技股都出现同样的趋同的交易，因为大家在上午这个跌也是量化出现的这种算法，然后下午的涨也是量化的算法，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左手倒右手，它不太是容易在这个位置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的V起来，所以它还是会有反复的，但是不用太悲观。
1: 嗯，也就是说在这儿做多。
0: 对
1: 啊，在这儿是做多。那桂老师，刚才看到有不少朋友说，这两天我们知道，可能整个市场是因为前期流动性降杠杆啊。那这两天我们说2.7万亿的两融啊，算不算降到一定的标准？前两天余力用他的这个期权策略来看的话，说2.7差不多了。您觉得差不多了吗？
2: 今天我觉得有一个信号还是蛮重要的啊，今天大盘上涨，但是两融是有所回落的，说明什么呢？还是有人开始平仓哦，可能是早先平仓的，但至少下午拉的时候啊，也可能因为按照两融这样的规则，你如果股票买了，就它跌下来以后啊，你平掉，但是平掉的话，你账面当中你可能还没有到的一个还有这个融余出来的资金可以再买，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技术上来说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是我想啊，我们说流动性紧张也好，实际上两融现在并不是市场当中的主要的资金来源啊，它只是配合着，哎，现在买好了以后看看还有机会，那么再用通过两融买一点，这样一个规模啊，虽然从绝对值上来说比2015年要大一点，但是呢，从对每天换手中两融的量和每天的成交金额比照来看，实际上比那个时候小得多。所以我觉得两融这些变化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流动性，它倒更多的是代表了市场的情绪。当然在市场转折的时候啊，当不从大跌变为大涨的时候，这可能会出现有几个交易日啊，由于算法上的原因吧，一些两融可能会有所下降啊，但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并没有大的变化。而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信号实际上在昨天就发出来了，也就是昨天在尾市的时候，我们发现双创指数突然成交 ETF 啊，就成交量大量放大啊，而且是几个月来说少见的，显然有大资金介入啊。这种大资金的参与啊，特别在双创指数当中参与，它代表什么？大家可以考虑。我想这不会是量化在做这种动作。那么到了今天早晨，它没动啊，所以指数一个高开以后就撑不住就往下，但是到了下午，这些资金又开始动作，而且这次目标更为集中。就是在那些这个前期领涨而且后来也是领跌的品种当中做，而他们的一旦动起来了，最大的影响倒还不在于它本身涨多少，而是带动人气，有人觉得又回来了。
1: 对，
2: 所以这一旦又回来以后，它所产生效果，从至少从盘面当中看出，要比把中石油推上去一点，把茅台推上去一点，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么所以我这里也觉得投资者可以

0: 多去留意一下每天的尾市，甚至是现在都有盘后交易，是吧？你可以留意一下盘后交易当中一些品种当中有什么，因为有些大资金它未必一定是在要参与盘中的竞价，竞价交易更容易引发指数的波动啊，价格的波动，而盘后交易呢更能够这个使得在价格，因为盘后交易是定价交易，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完成它的一个操作意图。
1: 嗯，来我们问问傅永嘉，刚才你提到了一是海外的一个变量，第二是就是技术面的这个变量，那海外这一块刚才有人问了，说外部环境的这个压制是否真正的解除，如果说我们可以继续看多它有反复的话，要不要考虑海外环境的这个压制，反复压制？
2: 嗯，要的，但是压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因为整体的跌幅就是核心圈的话，就是海外的核心圈的话主要是存储嘛，存储的跌幅的幅度已经很大了，这里面接近了龙头下来40%的跌幅，基本上把我们能讲的这个利空的这个叙事已经全部计价到这个股价里面去了，所以其实海外这块整体的这个最影响最剧烈的那个段肯定是过去的，然后海外这块我们目前唯一要盯着的就是它确实是要砍资本开支，是需求是要再压降一段的，那这里面会不会从存储扩散到海外的这些服务器啊，这些半导体的这些设备类的公司，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一些补跌的一些问题，如果那个问题释放了，就代表这波整体的调整就完全结束了啊，这个完全就结束了。所以现在这走到哪儿了？现在大概走到了90%的这样一个位置，就还差10%，然后基本上这整体的这个压制就结束了。而且其实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基本面的定价之外啊，韩国这边反弹的这种情绪性，其实可能是后面你做反弹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抓手，它可能会引导 A 股后面反弹的一个节奏啊，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1: 啊，其实今天还有人就是提到整个市场节奏，你刚才也提到了科技股的全面的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科技主线的逻辑，它在这儿能不能抵御交易拥挤的，就是二次反噬，有没有可能？因为之前大家都在科技股当中啊，可能在这一波的整个去杠杆或者是在下跌、在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资金还是在这个科技股当中想寻找一些减仓或者是建仓的思路。那我们现在怎么来看待在这个反复过程当中大幅下杀又出现今天第一根的这个反弹之后，我们对这个产业和短期这种情绪的这种碰撞，
2: 这个里面要一分为二去看、嗯、啊，这里面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抵御后面的波动的，或者很多股票后面波动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清，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首先科技股是要一分为二的，我一直跟大家讲，有些有业绩的方向是科技股，没有业绩的方向是题材股，就是偏国产这个方向更多是我们把它当题材去炒，所以有业绩这个方向上的话，你就要围绕着业绩去考虑，围绕着基本面去变化去锚它。现在基本面的变化就是资本开支是削减的，但是削减的那部分不是柜内的资本开支，是柜外的偏云存储这部分资本开支，所以影响的不是全局啊，那有些东西是不受影响，像光模块里面部分公司是不受影响的。在化解了短期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之后，那这些不受影响的前排的科技股是有机会稳在这里的，它是不受后面的这整体的波动的影响，会小很多。这些票我们目前来看，经过这几天的折腾之后，它应该就可以稳下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前排的这些方向上，那后排有很多方向它的交易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但是这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暂时搁置啊，就是你可以说我们先涨起来之后，哎，涨得有点快了，凭国产这块涨得比较快了，然后你后面可以调一调，但是整体上它还有修复的机会，因为这一波反弹核心的逻辑是超跌反弹，那这些涨起来跌的这个多的这些品种，这些国产酸类品种，它很多是符合超跌反弹的这个特性，尤其是上游那些材料类的公司，它一个月跌幅大概达到40%到50%不等，所以这些品种折腾几次之后，后面它还有反弹的一些机会，借着韩国股市的反弹，它下面还有一波可以做。
1: 嗯，你刚才说了整个市场是政策有托底，然后呢超跌反弹，海外呢又有一个企稳，就是所以整个市场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局面。我们再来问问徐可，因为长新上市在即啊、那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能不能演绎二次行情？
3: 我觉得半导体设备有可能，但是存储的话我觉得难，因为其实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0: 这一次那个的话，我相信一大部分的这个以前风格漂移的这个资金，应该来说，现在不太可能再回来。然后量化高频的话，可能最近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降波的这个动作，包括两融也是出现了这个回撤，回撤完以后它就杠杆加不起来。所以说那些啊，之前在100倍估值的这个个股的，可能现在是回到50倍，将来又能谈到70倍，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存储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很多的存储公司，更多的是存储的这个模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都是来自于什么？都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囤货，啊，去年有一些存储类的这个龙头公司，都是囤了大概有2、3个季度这个货，然后经历存储这么一大波涨了以后，他们是赚的是存货的钱。其实理论上来说，它在整个这个啊。报表当中应该是需要一次性的这个，就是一次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利润，而不是它的主营持续的利润。而随着这个存储价格的平稳，我们先去不谈这个存储价格将来往下走。如果存储价格在这里平稳的话，他们未来只能赚这个模组的加工费。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很多存储类的这个模组公司可能已经见到了他们的未来3年、5年以上的这个顶。而关于半导体设备的话，我倒是觉得随着长鑫存储的包括未来长江的这个两长的这个上市的话，他们的资本开支是有确定的，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估值有点高，但是将来呢，确实是可以用它的这个持续的订单和业绩去消化它目前的这个估值。所以说，存储和设备我把它分开来看，我觉得存储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个反弹需要走的一个格局，而设备的话倒是回到一个合理的点，又是一个好的布局点。
1: 那我们来看看富用家对长鑫上市、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这两个方向未来的这个判断，跟徐克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
2: 是的，差不多。
1: 差不多。
2: 但是我觉得其实，之前的叙事的话，其实是讲的是在量稳或者价平的基础之上，我们讲的逻辑。现在是量减，价也减的这个逻辑，其实很多东西是走不顺的。所以你不要盘基本面了，你是要短期用超跌反弹的策略来做就可以了。基本面走不通，
1: 来，我们来问问，桂老师。桂老师，我们说红利防御板块出现了明显回调，就是在这儿大家看到，就是它好像又是存量资金的来回的切换啊。
3: 我刚才讲的就是跷跷板嘛。
1: 对。
3: 这当中呢，我觉得有两点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舆论当中啊，所谓的红利板块和科技板块，大家争议得很厉害啊，也有很多说法。但是我想，首先大家要看到，这都是股票，相互之间并不是非直接比战的关系。投资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以及风险承受度啊，你来选择投哪一块。那么前阶段这个红利股票表现不佳，因为4%-5%的收益，年化收益和它一个星期50%-60%的这个涨幅相比，变得小，所以资金离开了。那后来这一个星期，它是跌了50%-60%，啊，跌了很多，而这一块呢倒比较平稳，所以资金又过来了。那么，所以到今天就是一个选项。这个有人觉得科技股如果起来，我是不是还要再做点科技股？而且现在最大的理由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了，是吧？都是跌了很多了。而从红利股来说呢，他觉得我的估值依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我想，这本身就是市场中选择。我的感觉是，过于强调某一方啊，走一个过于极端的啊28行情甚至19行情，并不利于市场本身的平稳运行。一个市场如果整体向好的话，应该是大多数股票都有所上行的，而不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跌啊。这种极度分化不利于市场本身平稳，而且呢也更容易引发震荡。实际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呢已经看到了，但是它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种，要么要涨一起涨，要跌一起跌啊，齐涨共跌局面。分化肯定有，但是呢，不会分化的过于极端。所以我觉得接下去行情可能会相对缓和一点，或者说哑铃策略什么都还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部分投资者愿意去做个，部分投资者愿意去做那一种，也不排除有些投资者我既拿点红利，也拿一点那种，我来综合一下。只是这两个哑铃啊，它本身不是一般大小。可能有一个小一点，有一个大一点，而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你根据市场的偏好啊、风险度来进行调整。那我觉得像今天这种调整呢，实际上就有一个风险度开始像科技股这样移动啊，大家风险偏好上升了。另外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大家可能应该更加重视科技股，因为原因就在于像这红利类股票，你有很好的 收益这个。

0: 红利收益这当然不错，但它本身的成长性啊，以及和这个经济未来发展的契合度，实际上多多少少啊，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换句话说，它未必是今后政策倾斜、国家大力推动，并且有大量资金流入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它可能比较成熟。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有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类债券的品种来对待，这样可能更合适。所以，但是呢，作为股市，你作为投资者，你本身这个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风险度啊。如果没有风险度，你把股票当债券去走，股票债券化，我就拿你的固定利息，这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做股票的模式啊。如果大家还认为我是一个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投资者的话，那可能在这方面你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科技，因为它毕竟可能是代表未来一种方向。如今后三年五年当中，可能真正能够让大家获取比较高收益的，我想应该还是在科技，特别在 AI 这些领域当中。
1: 其实您的这个观点也非常明确，就是在目前整个市场再往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您的整个选择还是更偏科技啊，更偏科技啊。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来问问许可啊，就是，我知道其实之前一直你是333的一个策略啊，这个333的策略是不是在这波行情的回撤过程当中，让一部分投资者对策略这个词有了重新的了解？
2: 对，大部分的这个投资人，包括就是我的课程的一些听众吧，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回撤当中，就损伤比大部分的这种单调某个板块的人要来得少。我先说一下这个我这个策略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首先第一，其实很多的投资者并不习惯于，或者说现在这个市场很难用这个满仓或者空仓去躲避这么一个回撤，更多的是用仓位的这个配比。因为如果说习惯于这个满仓空仓去躲避这样这个大跌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其实很早就踏空了。这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这一轮行情，基本上都是如果高仓位的话能够对抗这个回撤的话，其实收益是不错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投资人更多的是比如说上班族啊，上班族的话其实更习惯于什么呢，就是长期配置，而长期配置用红利去对冲科技的这种波动的话，能够让人拿得更安心。而这一轮的这个从7月1号开始的这一轮回撤呢，确实我周围的包括我身边的这些订阅课程的这些投资人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回撤就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我就举个例子，很多科技股都是30%、40%、40%、50%的这个回撤，但如果说有红利10%左右的这个收益的话，那边30%和那边30%的话，可以把这个整个回撤控制在大概10%左右。而10%的一个回撤呢，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账面或者说其他这个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可以修复的一个损失。而如果是40%-50%的回撤反上去的话，就要差不多80%-100%的这个收益，而10%的回撤的话上去只要11%。所以说在这点上就是用均衡配置的一个仓位配置策略去做个股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这个单调某个板块来得更好。
1: 那刚才也提到了许可的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生根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那主要就是聚焦刚才提到的红利加重组加科技的三大主线。刚才也说了，这个风格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产业趋势的投资者。课程呢从即日起到月底，我们在优惠订阅，折扣力度比较大。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另外呢，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本周日下午2点到3点半，一个半小时的居磊的有看头 APP 进行闭门直播。这次的主题呢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投资路径，那会给大家梳理超跌之后的半导体高景气的标的。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有看头的首页，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400-602-1010进行咨询。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行业风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产大模型，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0: 用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行业风向，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大模型。行业呢正在从低价内卷转向价值竞争。那我们看到 Kimi K3 大模型呢一经推出就面临算力短缺，暂停新用户订阅，将输出价格从每百万 Token 27元上调至100元，涨幅超过3.5倍。豆包也推出了每月68到500元的三档付费订阅的体系，同时减少免费账户的专家问题额度。那国产大模型正式开启了商业化的验证，这是否意味着 AI 应用下游的应用盈利预期开始变化，倒逼国产算力加速扩产呢？还有，我们也看到阿里、腾讯等头部的互联网厂商未来的估值修复空间又该如何去进行研判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我们来看，就是傅永嘉刚才提到的 Kimi K3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算力短缺，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对国产算力的扩产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期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行情会如何演绎？我们会做好哪些准备？
1: 好，首先的话，我们可能的视角和大家不太一样，就是首先的话 ，C 端这个群体对于整个产业的这个拓扑的影响，没有大家想象的权重那么的大，因为这个行业，大家的叙事已经从原来的大模型开始转向对于 To B 端的，包括 Agent 的一些新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落地啊，那些的价值量比这个 C 端的用户的价值量要高很多。另外的话呢，其实，整个国产这块的话，卡在景气度上也不是这个C 端付费的商业模式的这个问题啊，更多的是卡在这些代工厂的这个产能的问题，我们以及先进的一些制程的一些封装的一些问题啊，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大家新闻上读到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啊，对于整个产业的影响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还是去讲，能不能在这个大家都已经熟知的这个叙事的基础之上，讲出一个更宏大一点的叙事。啊，无论是你作为去出海去替代一些价值量比较高的或者单价比较高的这些像这个 Cloud 啊或者是 MiniMax 啊这些就是海外的这些付费的这些啊这谷歌啊这些大模型，在海外资本开始有放缓的基础上，我们国内这些低价的品种能不能讲一些出海的逻辑，这个东西对于行业的这个吸引力会更大一些。就是短期这些新闻的话其实我们不太关注。
0: 来问问桂老师，桂老师，现在我们看到豆包收费商业化，你打开它有几档，68、500啊，就是有这样的收费。那 AI 应用下游是不是现在值得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呢，我们的力量，包括市场的焦点呢，都在硬件这一块儿啊。那随着商业化的这种场景落地的话，会不会我们往下游去寻求一些市场机会呢？
2: 首先应该说这是开始了啊，这个大模型正式从过去啊花钱买吆喝啊，这个让人家知道以后，现在开始它要实现它商业模式。因为大模型和之前的即时通讯还不一样，和微信这种还不一样，它消耗的资金非常厉害，特别是它有个学习过程啊，每次学习都是花非常多的钱。但是如果免费的啊开放，它长期以往肯定撑不住了，所以开始寻找盈利模式。那么像 Kimi 呢走了一条路，那也就是我把档次升得很高啊，我就涨价你们来弄啊，因为算力不够，实际上有一点饥饿营销这种办法啊。但是它又分成一回，因为用户呢也发现它有它的专业性啊。那么像豆包这类呢，它已经成为很多这个社会人士啊当时每天要使用的一个问询工具。当然它是普通的它无法收费，但是对一些专业问题的，你要叫他做一个模型啊，你要叫他编一个程序，你还要叫他画多少图啊，这个对他调动的算力太多了，他就要开始收费。那我想这个呢，虽然西端不是他最主要的部分，但是在

0: 些厂矿企业当中啊，对一些科研人员来说啊，包括券商当中，我想研究部门他可能还是有这种需求的。另外呢，在一个客户当中，即便是对C端，他也可以采取啊其他一些策略。实际上互联网当中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狗身上，是吧？他我在微信托他始终是免费的，他为此他的投入很大，但是他微信平台本身是能够赚钱，一个是他引流，另外他当中可以搭载大量的广告啊，你可以引流以后搭载金融广告，所以这也就是他能够享受更多的盈利模式。那么当这种模式出来以后，我想一方面它会扩大对它的算力上的需求，对它硬件需求，这些上游的。另外下游很多厂商，你要符合它的，为它垂直应用提供条件啊，要去开发新的一些模型，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东西能够和它衔接起来。甚至如果说经过我们一键就能够生成给你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在这当中可能也需要一些硬件或者其他的东西的配置。那么这种配置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我想这今后来看 AI 所带来的它本身的发展以及周边的发展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它的空间很可能会比当年啊四 G 以后带出来的 APP 所形成的一个产业链要大得多，也长得多。所以这块在的狂，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只是刚开始试点，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盈利模式是否成熟，以及这个当中能够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多少资金啊，带动多少产业，这还是有待观察。但我想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值得大家关注。也就是说，我想这当中要强调一句话，也就是他们从单纯的烧钱，这个赔钱占吆喝，到开始有盈利模式，这个时间要比我们以前预期的要短得多。
1: 明白。那其实在这儿大家还看到，就是现在大家对阿里腾讯这些头部的一些厂商的修复空间，大家都有各有这个想法。我们来问问傅永嘉，就是在这儿恒生科技啊，它目前的整个市场节奏和未来的变化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预言？
2: 两个逻辑可以做多恒生科技啊，
1: 嗯，
2: 第一个逻辑的话，就是当资本开支放缓的时候，大家烧不起贵的大模型的时候，这些以这个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他们的这个便宜点的模型，看看有没有抢占一部分高端的份额啊。它其实是在策略上其实是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啊。如果海外的稍微弱化一些的话，其实对于国内的话其实是利好的。所以当你看到海外算力跌下来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上涨的，他们在讲这个逻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恒生科技的话呢，其实，恒生科技嘛，它很80%的估值是按照零售的这个收入来给估值，我们没有给它科技很高的一个权重的属性。如果你要是看消费的话，如果要是尤其是港股的消费的话，你在分子端是找不到特别好的做多的机会的，去分母端找找机会。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于全年的加息，可能还至少就是有海外的话，至少还有一次以上的一次这种加息，这种定价你看后面的这几个月的时间能不能给它抹掉啊？抹掉的话其实对于恒生这个修复估值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恒生板块现在不应该再继续看跌了，只不过它涨起来的话需要一些催化啊，大概是这两个方向可以尝试去挖一挖。
1: 那刚才我们也借这个国产大模型的一些情况，我们对行业包括这个 AI 应用商业化，包括恒生科技做了推演。
0: 之前呢，大家觉得阿里腾讯不行，为什么？觉得你在大模型投入太少啊，你根本就被这个时代甩掉了啊，有这样一种舆论。那么也看到，尽管腾讯公布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公布以后股价就跌，因为大家觉得你在大模型不行。但是现在大家竟然发现，特别他们测试版出来以后，发现你这里做的还行，而且由于它有大量的流量导入。所以一旦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势头也会很猛。当然我们现在看啊，它接下去发展起来以后，从测试版到最后走向一个市场啊，这个从这个特别是这一块技术大量推动啊，并且为很多人所熟知的情况下，它能走多少，而这一点会对恒生科技股改变它过去把它称之为叫快递指数啊，也就是大家觉得你就是搞快递搞外卖在这个构成你的主要业务，会把这种形象会有一个颠覆。
1: 这个市场我们看它在不断修正还有不断发展过程当中，让大家会 更清楚地看清未来的这个脉络，可能是需要时间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电池消费税征收落地到底对行业有哪些影响，我们一会儿来聚焦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新能源产业链迎来重要的政策变量，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正式发布电池消费税调整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恢复征收，采取分步提税加技术差异化的方案。锂电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成熟品类先按2%税率来征收，2027年9月起升至4%。而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前沿技术，则在2028年底前免征消费税。那政策落地之后呢？新能源车会不会随之涨价呢？还有就是动力电池、储能、锂电三大相关赛道当中，谁受到的成本冲击最大呢？来看看我们嘉宾的分析。来看看，像。现在啊，许可大家注意到电池消费税落地，比较担心新能源车会涨价啊。
1: 新能源车，我觉得其实我测算过，就按照2%的这个消费税，按照这个电池去征收的话，现在新能源汽车它的成本这个上升，也就在大概500到1000块钱左右啊。对于这个20-30万的这个车价来说，啊，其实是很小一部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溢价空间其实就有那么到啊，所以也就是说，一些车企如果说在这个智能化做得好一点的话，完全是可以把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差价给覆盖过去。然后我再分开来说吧，就是第一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还有一些钒电池，包括这个钠电池，它是免征的啊。这个其实对于一些技术能力、研发能力领先的一些公司来说是个利好，因为谁能够先把固态电池落地，谁能够先把这个钠电池的这个成本降下来，就是一个谁就有最终话语权。然后第二呢，征收这个消费税其实是对于整个锂电行业的一个内卷的一个趋势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啊，其实是我们充分吸取了当年光伏上面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个经验啊。当年光伏其实已经在技术上做到这个世界领先，但是由于还是之前还是就是出口退税嘛，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光伏企业其实就盯着这个出口的退税的这个去做一些生产啊，完全不顾这个市场的这个消纳能力，导致整个光伏行业现在还在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去还之前的一个债吧。那现在既然锂电行业包括储能包括这个锂电去做一个消费税的话，我相信未来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认为就是技术不错的一些企业，就是一二线吧，或者一线或者是强二线的一些锂电池公司，未来会有一轮并购重组扩大自己产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些三四线的一些小的没有太大技术含量，之前是可能靠一些出口退税啊赚取这么一个差价的一个公司，未来可能这个产能会慢慢消亡。然后再讲就是锂电这个再上游的一些耗材，我觉得就是再上游的一些耗材的话，也要看这些公司它是否绑定一线的这些龙头企业。如果绑定的话，未来这个订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他们的产能扩张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也能受益嘛。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二线的这些锂电耗材的一些公司没有就是与宁德啊或者比亚迪做一个深度绑定的啊，他们更多的是跟三四线的这个公司做一个

0: 这样一个买卖交易的话，可能会在这一轮的这个洗牌过程中，或就有所损嘛。所以说，未来其实总体来说，我认为啊，第一就是利好有啊比较深的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些公司，因为他们钠电池、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他们是免税的啊，他们就这方面有优势。第二就是利好龙头，不管是耗材也好，不管是这个啊。电信公司也好，都是龙头公司会受益，而三四线公司可能会慢慢的产能退出。嗯，
1: 那在这儿我们还想问问，像伏龙加电池、包括储能、包括锂电这三大赛道当中，哪个受政策的影响最大？
2: 嗯，其实动力电池下游的公司受政策影响还是相对大一些的啊，其他的话还好。但是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真正拆开数据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限制这个大家的销量的问题啊，不是差这点税啊，主要是补贴的那个退坡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整体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销量啊，确实还是差强人意多了一些。然后我们其实瞄着这些材料的话呢，也不完全是对接着国内的需求啊，对接着海外的一些储能啊、大储和户储的这个需求，可能是未来这些锂电材料增长的大头。但这些方向的话呢，因为各个国家这个资本开支这个就和这个财政开支的这个节奏啊是不一致的啊，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呢，略微有些推迟。但是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个需求还是依然在的，维持着这个高景气。后面的话，你看看借着什么催化剂，这些方向还是会有一些表现的机会。
1: 嗯，那桂老师，我们上周三请了我们的基金经理来讲这个储能，他也提到了储能当中受136毫文、114毫文的一些这个专业影响啊。那未来我们说哪些企业具备中长期的投资价值？
3: 那我觉得锂电这个行业啊，如果从这个行业来看，还是要讲规模啊。现在已经形成了几个大厂的第一梯队啊，这样一个，所以尽管他们也受到冲击，但是它因为体量大，它和车厂也好，和其他用户在谈价格当中，它有相应的定价权啊，所以这是有一些大厂，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定价权比较牢靠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看啊，在一些新材料当中，哪些取得突破性发展了。当然，这是多半还是在大厂手里。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小、有些新兴企业啊，在某些方面它取得一个突破。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锂电在中国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既然是行业成熟，价格的不断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中枢价格的往下走，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国家通过税收啊这样一个杠税收这样一种手段来调节这样一个产业政策，那也是正常的。所以这是就是它必然会出现现象。那么就像刚才徐老师所提到那样，最后就是优胜劣汰。我们现在锂电做电池的企业也是太多啊，实际上是需要整合，不需要那么多，而且呢集中在一些很强、比较这个有优势企业当中，这样整体的能力也能够提高，并且呢也能够消除啊过度的内卷啊，能够产生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结合效应。
1: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电池消费税征收落地对行业的影响。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进入互动。那今天给大家留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有问题赶紧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说说本周后三天的操作思路？因为行情比较特殊，那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嘉宾也谈谈吧。傅永佳给我们一个建议。
1: 首先的话呢，这个。

0: 我是比较乐观的，这个整个指数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的节奏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后半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在后面的话，就是我即使告诉你反弹，但这个反弹绝对不是说马上连续2天20厘米就上去了，不会这么快，也不会这么的迅速。你要明白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点需要你把它拆清楚。首先，你需要看基本面定价的这个蓄势定价的这个利空定价的充分没有充分不充分。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海外的这几家设备类的公司啊，戴尔啊，这个 AMD 啊，这家公司在短期能不能出现止跌？那直接就代表这个利空就已经消化完了。消化完了之后，那你可能稍微更大胆一些，这第一点，那你就可以对于你这个，比如说核心的这些前排的这些光模块这部分的持仓，可能就稳下来了。这部分作为你的基仓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就是那些超跌反弹的方向，超跌反弹的方向的节奏。它可能每天都会不一样，你需要在这里面要适当的做一些 T 零的交易，不要说我死守着那个股票我就一舞到底，我就能享受这个超跌反弹，不会的，你要适当要折腾一下，折腾了一下可能回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比如说今天的话，大家砍了光模块，然后上午砍了光模块去了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的话，可能今天这情绪就又饱和了，你稍微要适度的话 T 零给它踢出去，踢到哪个方向上呢？因为它是超跌反弹为主的，它主要的核心的逻辑是修复超跌类的个股，那你就要去一些超跌的这个股上去做一些轮动的这些修复。什么东西最超跌？一个月内跌50%的票是最超跌的。那在这里面做腾挪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过热的一个板块啊出来之后，去另外一个还没有过热的那些，比如材料这些方向上去做一些轮动的交易。因为这个超跌的反弹的修复，它不是线性的这个修复，它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波折。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三星海力士开始连续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弹会更顺畅一些。所以刚开始的稍微要操作一下，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它反弹的周期它会很长。我觉得这个判断的话，至少它可能会几周的这个时间是都在的。所以你这个东西不要说我就做了一波反弹我就不做了，那很有可能后面它连续反弹的时候，它刚开始会抖，但后面连续反弹的时候你就会想追高，但追高可能又追在了一个高点啊。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要积极的参与这个反弹的，
1: 积极参与反弹，但是
0: 不要死扛着，
1: 也要做滚动，也要做滚动，就是这个底部可能是反反复复的探底，然后后面我们才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分析啊。那桂老师，刚才有人问说有色金属怎么看，有色金属板块能不能谈一谈？
2: 有色这个调也是调的比较多的啊，实际上甚至像一些龙头品种调的更早一些啊，特别是随着黄金的下跌它就一起下来了。到这个位置当中我觉得还是要分一下，像黄金这一类啊，贵金属那可能还没有真正完全的到底，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至少是底部的打磨吧。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动作，美元指数的上行啊，这个虽然美联储未卜，我不认为今年一定会加息，但是只要存在这种可能，美元指数还这样坚挺啊，黄金价格就比较弱啊，这个是一个大环境。那么至于有色金属，特别是我们说 AI 金属这一类，那我想它是跟着 AI 动的， AI 这一块需求上去它也会跟着涨。像别的像一些基本金属啊，像铜啊这些，我觉得暂时可能机会并不会太多啊，因为之前大家讲的都是一个涨价的故事，但现在看来这个故事这样的延续性是需要到了一个需要验证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一些基本金属在这个位置当中都有一些情势。当然如果行情趋势好的话，那么他们也会有比较大动作。这当中重点观察的我觉得一个就是期货市场当中的价格，当然期货涨多少不等于股票会涨多少，但这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对应的关系。最近我们就发现海外期货市场当中一些期货价格似乎有往上走啊，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但是能不能什么时候动起来，那大家可以多观察，最终这个点来出发。当然另外也需要多了解看一下这个有色公司的一些中报情况啊，中报好同时它的需求在不断扩张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也会有机会，但是从目前而言可能机会并不是一个特别大，或者说我大家看股票我就首选有色这样一种状态。
1: 是要有一个排序，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初步判断。好，我们来问问徐可，刚才有人问先进封装怎么看。
3: 先进封装我觉得 还在一个业绩验证期吧，因为前期华为韬定律出来以后，确实那波行情涨得非常厉害啊，就不管是封装的三大那个都是翻倍的这个行情。但是其实先进封装那些封装厂其实它对于这个先进韬定华为韬定律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最后谁能够把这个华为韬定律用比如说用14纳米的这个技术去产生7纳米这个效果，大家还在最后做一定的这个方案的这个互相竞争嘛。所以说先进封装我是看好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因为现在整个情绪是消退期，包括两融的资金也是在一个退潮期，他们要回到前期高点的话，还是需要最后他们业绩能够落地，或者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够展示出有一定的这个先进性，最后才能够就止跌企稳。如果说最后这个先进性被证伪的话，我认为就是6月份、6、7月份那一波这个上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头部。
1: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桂浩明先生，还有徐可先生，还有傅永嘉先生。其实刚才我们问的问题是，这一段时间行情就是有点特殊，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三位都给出了操作策略的一些提醒，说的也比较直接，非常坦诚。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仅供您参考，因为行情的变化是瞬息万变，市场永远是对的。好，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5: 不要碰，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习机，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9: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0: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1: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2: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3: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4: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是，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平，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呢，真的是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了。大盘早盘探底之后，又是再一次上演了一幕深 V 的绝地反击。为什么说是又呢？因为就在上周二，其实市场也出现了一次深 V 的绝地反击，但是之后市场的调整。那今天的这个深 V 的绝地反击的后市会怎么样呢？在十点半之后，整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深 V， 那情绪也被彻底的点燃了。在整个的这波暴力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最耀眼的肯定是科创五零指数单日大涨超过了10%，创下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与此同时呢，创业板指数也是飙升超过了7%啊，整个市场的个股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大面积的上涨。今天的成交额也直逼了3万亿大关，市场也超过了百股涨停，做多情绪可以说今天被点燃且爆发了。那从早盘的低迷到午后的狂飙，今天这出深 V 反转大戏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资金的博弈呢？科创五零的暴力拉升又是否意味着科技主线的强势回归呢？那关于科技主线是否强势回归，以及这个位置上是否已经确认止跌企稳了，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吕松杰还有潘敏丽，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讨论的话题。指数这个方面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双创。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10%，双创能否迎来阶段性的反弹？那么对于市场的风格，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下。因为前期都是偏防御的电力、银行、煤炭强势，今天呢茅台是一个震荡，后市市场的风格是再度均衡，还是说又重新回到科技方向？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绝地大反击，那反弹真的来了吗？红利股早盘冲高后明显回落，后续如何把握科技和红利之间的节奏？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互动平台上啊，跟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科技的这种暴力的反弹，怎么看待它的持续性？那接着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红盘报收，涨幅最大的科创综指指数8.75%，那刚才说到的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10%，创业板指数7.05%的涨幅，而上证指数今天是1.79%的涨幅，但是收回了3800点的整数关，收在3864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这几个交易日呢，非常明显是市场有恐慌的，不管是主动的降杠杆的还是被动的降杠杆的。那到今天为止的市场呢，明显成交量放大了，三市的成交额已经是接近3万亿。早盘杀跌的时候有量，下午拉升的时候也有量。我们再来